0: 欢迎收听画龙点睛，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亮宁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是什么成语呢？
1: 各位，
0: 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这句成语叫做同仇敌忾。同仇敌忾是什么？同仇是共同的仇敌，敌是相当的意思，忾就是愤恨的意思。而面对共同的仇敌，大家都怀着相同的仇恨与愤怒，齐心对付，就叫同仇敌忾。

听说在春秋时期的时候呢，有一首流传于军中的歌谣，第一节是这样唱的。这首歌谣第一节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意思是，谁说没有衣服，我的战袍就是你的战袍。君王兴兵打仗，快把刀枪修好，我与你共同对付仇敌。这也表现了说，许多士兵们当时慷慨从军是为什么？同心对敌是一种乐观的精神。那么大约在西元前623年的时候，魏国的宁于出使鲁国，鲁文王设宴招待，在席间呢，文王让乐工演唱战鹿和铜弓。宁于听后不做任何答谢之词，文王很不理解了，就宴饮完毕就派人私下询问他什么原因呢？宁于回答说，当年诸侯以周天子对敌人的愤恨为同恨，所以为天子献上战功。天子为了酬谢诸侯，在酒宴中派乐工演奏战鹿和铜弓。但是如今我们魏国来到鲁国是表示友好的，大王也命乐工演唱战鹿和铜弓，我只好沉默不言了。因为同仇和敌忾两个词分别来自以上的歌谣和宁于的话，所以后来两词连用其实表示对敌人的痛恨，就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了。

同仇敌忾，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故事里面就表示说，有时候同样的故事，同样的语句，不能在不同的地方来使用，因为它的意思会拧了，不同了，有曲解的意思。同仇是共同的仇敌，敌是相当了，忾是愤恨，所以这种意思在后来他们一种初始设宴款待时候是不适合用这样的意思的。所以清朝魏源《环海十首》是同仇敌忾是新奇，忽视恶闻十万师，就是说面对共同的仇敌，大家愤慨的心都是一致的，在街市上大声疾呼，一会儿就聚集了十万军队了。所以

这个解释是同仇敌忾，是大家一致的痛恨敌人。那我们要怎么样做造句呢？可以说，面对穷凶恶极的侵略者，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也可以说，面对外敌的侵略，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那么，相同的意思是同舟共济，也可以讲同心协力，万众一心。那么相反的意思就是刚好相反了，离心离德，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自相残杀，同室操戈，也好像很多哈。对，这是同仇敌忾。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就是说，同仇敌忾是对的，但是在不一样的时候，宴会的时候是不应该使用这样子的，因为那个意思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好，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了。廖宁祝福大家，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欢迎您再收听画龙点睛，祝福您。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吉。
0: 你今天要来讲，
1: 讲
0: 中对啊，客家人最多的发源地啊，你讲江西，就是赣州、赣南，
1: 对，江西。
0: 你讲。

0: 为什么在这里的客家人怎么那么多呢？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其实，其实还有一个前提，从网络上看到的，
0: 对，
1: 哦，很多人以为客家人是一个少数的民族，它是一个民族，好像另外一族啦，对不对？
0: 对，
1: 好，好像讲客家话的就是另外一族这样，
0: 对，
1: 其实错，他说客家人是属于汉族的一个分支，
0: 是汉族最重要的分支。
1: 对，客家人是正宗的汉族人。
0: 对，
1: 也就是说，客家人自称自己是罗汉人，老汉人，
0: 老汉人，
1: 汉民族最早的起源地在黄河流域的渭河平原一带，属于炎夏子孙的后裔。那黄帝之后有大禹嘛？哈，大禹不是就建立夏朝吗？
0: 对，
1: 所以夏商周，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华夏民族，所以这些就是最早的汉族主体，然后到了秦朝、汉朝啊，汉朝就是华夏族的称谓就被汉族取代了，就叫做汉族，
0: 是，
1: 对吧？汉朝以后嘛，所以我们都是大汉民族这样，所以客家人其实也是汉族啦，
0: 汉族的一支啦。
1: 对呀，对呀、啊。以前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被人家问过？哎，说你的脚趾头的最外面的那个小小的
0: 都会裂开啊？
1: 哎，会裂开，那个就是
0: 汉族。
1: 好、哦，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很
0: 有趣。是啊，我的也是裂开的。
1: 哦，我也有裂开。
0: 你的小指，你的小指的指甲是裂两片的，
1: 看、
0: 啊、是有另外一片小小片。
1: 对对对，左脚还
0: 是
1: 右脚？
0: 好像两只，我看一下，
1: 两只都有啊，
0: 好像都有，
1: 真的、哦嗯。
0: 你说左脚还是右脚？突然都忘了啊，是左脚，
1: 左脚啊，
0: 嗯，
1: 哦，好，唐庄朋友，赶快打，举起你的脚来，
0: 看你脚趾有裂开来吗？就是看你的脚趾有没有裂开，
1: 最小的那个小
0: 小
1: 小
0: 指、小拇指、
1: 小指头了，
0: 哎、小指头，它是分两片的，
1: 就是有稍微裂成。很明显的哈，很明显，
0: 非常明显，从小就是这样。
1: 对，所以这个叫做汉族、
0: 哦。
1: 所以其实我们是同一族的。
0: 对啦，
1: 哦、
0: 阿美族嘛，是睡眠不足吧？他们
1: 还要不满足
0: 啊，不满足，
1: 混满足、所以这个要证明一下，不然人家想，哎、欸，那你是客家人吗？我说我不是客家人。其实应该不应该问说你是不是客家人、因为客家人都是汉族人啊。
0: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的、
1: 啊。
0: 我当然知道，你可能不一定啊。
1: 所以他说要有血缘、那所有的血缘不都是一样，都是汉族的血缘？
0: 对啊，有时候已经混到你都不知道你有什么血缘了。
1: 对、啊、
0: 对。
1: 那如果说会讲客家话的，也不见得他就
0: 是
1: 客
0: 家
1: 人
0: 啊，不会讲的也不见得不是客家人。
1: 对呀、
0: 啊，
1: 对
0: 对，
1: 是真的是。
0: 金牌公，
1: 金牌公，
0: 南公，
1: 董南公，对。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这些客家从你知道从秦始皇统一天下、然后秦他灭亡以后、然后汉朝呢不是就有一个那个什么黄河流域就变化嘛、还有西晋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这些战争啊、就让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人开始南迁、因为你知道黄河以前常常有水患嘛、而且我觉得那个水患很可怕、
0: 对啊，
1: 那个哇一淹水以后你知道那整个家就全部都不见了，
0: 对，而且水来的那个快的速度是你没办法预料的。
1: 对，
0: 他如果从上面下来的话，
1: 就
0: 你说你做
1: 家毁人亡
0: 都没有用，
1: 对，
0: 跑都来不及。对，
1: 所以他们就会一方面当然也是就是说，你脱离那个会淹水的地方是才是你生存最重要的选择。
0: 对，
1: 所以他就从黄河以南就慢慢开始就往南跑了，
0: 对，
1: 沿着就是从这个从本来是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人开始南迁以后、
0: 就往南，
1: 就从山西、陕西南下，经过河南南阳到湖北襄阳，然后再进到今天的安徽、江苏。所以
0: 他是讲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时期，中原汉人就开始南下，
1: 对，
0: 由九江进入赣江，再深入赣南山区定居，成为客家民族形成的基础，是从这里开始。
1: 所以他的迁徙哈。

0: 嗯，啊，就是这种移民的路线啦。
1: 对啊，
0: 以前不是坐飞机啦。嗯，哦，你知道，
1: 就晒掉啦，就是搬家晒来晒去，客家话。
0: 哎、欸，那应该不叫搬家哎、欸。逃难
1: 的、欸欸、也有逃难的成分，也有迁徙、怎么样？迁徙也是不一定是逃难，但有些就是，
0: 对啊，你就要搬、
1: 看什么原因迁徙的不一定啦，但是逃难的成分比较大。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就像我们所草不腻讲的那种、嗯，比如说有人要追杀啊，什么因为政治的关系、嗯、政治迫害 啊,
1: 啊，
0: 然后就赶快跑啊。
1: 对对 对, 對、
0: 啊，然后就也许就真的什么身无分文的，
1: 对，
0: 就开始。流浪这样
1: 子，
0: 对，所以因为这些的人口一直往南迁了，所以就让那个赣就是江西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1: 是，
0: 哎，明朝啊，然后到了清朝啊，然后就哇暴增了好多万人哦。所以
1: 你看那个从中原下，你看那个轨迹，就是几乎都在。不靠海的地方迁，
0: 对，
1: 所以中
0: 对对
1: 为什么客家人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就是这样。
0: 对，
1: 但是很少的客家人很少吃什么海产，
0: 对、啊，
1: 就是山产。
0: 对，哎，然后你知道你要这样往这个逃难的轨迹中间、嗯，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山寨的土匪，或
1: 是
0: 啊。这就是一大堆的那种这种危险啊，
1: 对，没错、
0: 哦、然后到那个地方也会被欺负啊、嗯、或者没东西吃啊、嗯、这样子、哦嗯、所以其实经过他就说经过对南方客家人姓氏跟家谱的研究、哦、
1: 嗯嗯，
0: 发现南方的你知道有的姓揭，揭开锅盖的揭，
1: 真的、啊、
0: 有这种姓，
1: 有这种姓，
0: 还有曾赖，哎，曾、
1: 啊、
0: 曾国藩的、
1: 啊、曾，客家人很多姓曾，
0: 对，
1: 姓赖的也很多，
0: 对，然后姓廖，
1: 姓廖很多，
0: 刘
1: 很多，
0: 蔡，钟很多吧，钟也很多，
1: 钟是金仲钟很多，
0: 对，金童钟
1: 比较少，
0: 金童钟这是讲金童钟，
1: 还
0: 有练习的练，
1: 还有姓练的，还有姓童的也很多，
0: 对对对，
1: 儿童的童，
0: 卢姓卢的，还有谭
1: 卢、
0: 啊
1: 哎、也很多。
0: 黎呀、啊，黎
1: 黎明的黎很多，台湾的姓黎的也是大部分的客家人，
0: 是哈、哦，还有姓罗的，嗯、
1: 姓罗很多，
0: 对对对，
1: 姓叶的很多，
0: 对对对，
1: 姓巫的，巫婆的巫
0: 啊，对对对，
1: 就是哎，
0: 对，
1: 还有姓官的，
0: 对啊，所以其实
1: 你
0: 从这些姓氏大概都可以知道，这些都是迁徙的，嗯、
1: 对，
0: 啊、哦，以前那个七大
1: 姓
0: 古
1: 的也是都可以，
0: 七大姓里面什么？陈最大嘛，嗯，单林的串赛，
1: 你串赛哈，赛是啥物？
0: 啊，
1: 都一个赛，
0: 菜啦，
1: 啊，你串是菜啦，
0: 串单林的串赛，
1: 你说你串赛，我想说赛是哪一个？
0: 所以这个从你看这样，从那个历史汉朝一直到唐朝哦。哇，这些尤其安史之乱以后、嗯、那个人口这样一千
1: 对、啊、
0: 所以江西就比较他让江西的人突然间暴增，因为江西就脱离了那个、嗯哦、很远嘛、嗯哦、然后 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安家落户了，
1: 是
0: 所以这个客家人在江西就繁衍生息，
1: 嗯嗯，
0: 并有人因为卖盐、
1: 哦、
0: 卖土地
1: 是
0: 等不足，因为盐跟土地的不足啦，
1: 对、
0: 嗯、就像两广福建一带再往南，如果人太多挤在那里啦，然后就赶快再找一些生机嘛，
1: 是
0: 就往那个广东广西福建、嗯、再往那往南迁
1: 对，
0: 到了南宋末年之后，
1: 嗯，
0: 南宋末年的时候，大量客家人就继续往南咯，
1: 嗯嗯嗯，
0: 然后还到蛮荒的。以前你知道、嗯，我记得以前读书读到南蛮绝舌，就是应该就是讲广东，
1: 是，
0: 对不对？嗯、广东话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那我小时候，对啊，我就想说那个叫做南蛮绝舌，原来就真的是，
1: 嗯嗯，
0: 恭维的伟通，
1: 对啊，
0: 嗯。所以这个其实坦白讲啊，原来这客家人是不断的迁移、嗯、现在他还迁到世界各国去
1: 很多、哦嗯、其实 我们刚刚讲到几个

0: 国家，也有很多其他没有提到国家，也蛮多客家人。
1: 对，
0: 我上次有提过，我哥哥的以前的客户摩里西斯的客家人，
1: 啊、对对对
0: 摩里西斯、欸，哎。
1: 对啊，我
0: 华人就已经不多，他竟然跟我们讲一样的客家话。
1: 而且我们上次不是讲有一个叫做苏什么苏里曼还是什么
0: 啊、哦？对对，
1: 那个总统
0: 他也是客家，
1: 有客家人，他还把客家话当作国语，
0: 国语耶，对不对、嗯？你想想看哦，他们讲的笑话就是像我们通常会讲的俚语都一样，表示是来自同宗的、
1: 啊、
0: 才会一直传承那么久了、
1: 啊、
0: 几代了都还会讲。
1: 对，没错。
0: 对
1: 对啊，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哦，
0: 上
1: 都
0: 没一神奇的，就是蛮有趣的哈。
1: 嗯，
0: 就是你看，有时候你虽可能我们这个年代，因为大家比较科技比较发达，又还有电脑，就比较会融在一起。可是，在前面的几千年，没有电脑这种东西
1: 啊，
0: 大家还是保存旧有的可能思维，或者是说话的。说话的方式或者是生活的方式比较会保存起来
1: 核心价值，
0: 对，所以你看大家现在碰面了还发现哎，你讲的笑话还是你唱的山歌跟我唱的一样，对不对？虽然可能会中间一两个字会有差别，可能传了好几代变化了，但是还是一样，
1: 所以有一种凝聚力，
0: 对，
1: 就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
0: 对啊，
1: 那这个共同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说大家有一个生存的保障，
0: 对对
1: 对不对、嗯、我能够活下去你也能够活下去，然后这个共同活下去的方式跟原则，一个就是互助互惠嘛、嗯、
0: 对、
1: 哦、互相帮助嘛，
0: 对，
1: 要不然那就是互相残杀，
0: 是，
1: 你想想看中东这样常常是互相残杀、嗯、
0: 对、啊、
1: 我就想说奇怪，这些人真的是文化不够落实吗、
0: 啊、还是他们的宗教是什么问题、啊、
1: 信仰，
0: 对啊，我有点不懂，
1: 真的是很难，
0: 对、啊、
1: 所以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其实坦白讲是很实惠的啦，
0: 对，
1: 就说你人要怎样跟人相处，怎样过活，其实是很基本的一种一种训练，就是你要跟像手足啊要怎样互相的、不要互相残杀，
0: 对、
1: 哦、就这个真的是比较重要的价值，
0: 嗯嗯，
1: 对啊，所以时间也多了，
0: 时间多了，金平也感谢大家又来收听安志西，你下礼拜张磊了，
1: 张磊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我们一般求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达到最高的境界，应该就是有博士吧？拿到博士学位，那真是很了不得的。那么话说回来，所谓的博士这个词呢，到底是官职吗？或者是他学问到某一个地步所授予的一个学识上的一个地位呢？那么我们来看看，博士呢，在中国史上算是一个官名呢。当时起源于战国时期，担任博士这个官职的人负责的。

是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掌通古今，传授学问，培养人才等等职务。对，这是博士啊，他是官职啊。到秦代的时候呢，《汉书》有写博士秦官，掌通古今。那么根据《史记》的记载，秦朝有博士70人，博士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的典章了。那么到汉代怎么样呢？汉初是沿用这样的官职体制的，当时博士的待遇是年薪600担的粮食。所以在文景帝的时候，有隶书经、诗经、春秋经3个博士官。到汉武帝的时候，设了5经博士，将文景时的3博士加上易经和礼经2个博士，所以总共呢就是5个博士了。从此博士就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五经博士的职责主要是传授这5部经典，就是《书经》《诗经》《春秋经》《易经》和《礼经》。而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有记载过的，说：“公宜修者，鲁国博士者，以高等为鲁相。”所以这也可以作为当时社会把深深的懂得儒家之道的博学人称作博士。而到明清时候仍然有这个官职，只是稍微有不同了。在宋濂的《宋东阳马生序》当中说：“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明代有国子监博士厅，就是5经博士、钦天监、灵台博士等官，这是后来呢仍然有博士这个名称。那么我们就说，那古代的博士跟现代的有什么不同呢？虽然博士这个词在我国是比硕士高一级的学位，但很多人都以为它是舶来品，好像从国外来的，其实并非如此的。博士一词不仅是中国本土产物，而且历史悠久，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最早称为5经博士是学官名，源于战国。那么徐慎在《五经异义》里记载，战国时旗帜博士之官，秦及汉初最主要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由此看来，在学问高深这一点上，古今的博士倒是没什么区别的。比如说秦博士浮生学问高深，尤经尚书，年逾50尚能口授尚书28篇。汉武帝时设5经博士，教授弟子，从此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这是我们刚所说过的了。那么汉初时候，诗书易礼春秋每经只有1家，每经设置1个博士，各以家法来教授，所以称为5经博士。研究5经的学者人数逐渐增加到14家了。到东汉光武帝的时候，改设5经14博士。所以算起来呢，博士的称谓在我国古代有几种含义了。作为官名算是一种说法，唐代设置有国子、太学、四门等4博士。隋唐之前呢，博士采取征拜和荐举的办法，著名的汉儒董仲舒就因为学识渊博被举为博士。古代还把专门精通某一种职业的人称之为博士哦，比如说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等。而精于礼仪的人称为太常博士，通晓音律的人称为太乐博士等等。后来又产生了茶博士的称呼，哈，套用博士这个衔称呼茶楼茶馆内沏茶跑堂的茶官叫茶博士。中国古典小说像《水浒传》啦、《三言二拍》中就有很多

关于查博士的描写了，而直到近代，博士才和学位挂钩，与其官职之意却已经消失殆尽了。最主要是他的学问为主，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古代有博士吗？有的，其来已久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继续要来把这个塞来塞完塞了，然后这是 一本台文绘本，由小水滴创意乐团所创作出版的。那我们讲到这个有一个大底这个山谷，山谷
1: 对
0: 山谷里的一个小男孩阿明，然后他接到了一封台北的批，台北下来的批是他的亲戚，就是他的表弟，
1: 对，
0: 然后写信邀请来，邀请这个阿明去台北玩，因为暑假嘛，吼，很热。那阿明呢就收拾包袱啊，收拾行李，就搭火车从家自己的住家到台北来找他的表弟表妹。那表弟表妹呢看到表哥来了就很开心。

0: 亲，而且是这个表弟表妹家就在这个迪化街哈，台北西门这一带，然后呢就要带表哥去洗给，然后他们就有吃了好吃的东西，也买了好吃的东西，然后也买了这个布，我们上次有讲到他买了布，
1: 对，阿姨买布甲做衫，
0: 对，好，那买完了布，他也阿炳也想说要帮爸爸买一件哦，
1: 对，
0: 好，再来嘞。
1: 啊，当然在这个设计的中间哈，嘿，伊就设足济无同款的店，所以有买啊，真济无同款的物件，对，所以啊，
0: 大部分是吃的，
1: 对啊，所以有去到杂货店，干妈店，毛啊买啊蒜头，啊毛买布，有去设布旗，啊，所以底下毛针布，伊底下有师傅来量寸尺，所以有做衫，啊，底下中间阿明啊马甲啊伊个小弟小妹，甲爸爸妈妈拢买因所需要的物件，但这个家啊已经洗了啊，对，所以因要准备啊。被倒转去
0: 啊哈，
1: 对啊，所以伫这个设计的中间，设料是不是都会当算倒去呢？对，所以阿文就是伊个小弟，表小弟啊，因为是住伫这个迪化街，
0: 对，
1: 所以伊就知影迄个时阵，伫迪化街的附近会当有特别的节目。
0: 好哦，对，所以。在地人嘛，总是比较熟悉。有什么活动？好，所以阿文就有跟阿明说，还有一个活动哦，不只是逛街而已。好，来我们家这里不是只有逛街哦，还有活动可以参加哦。
1: 是，
0: 好，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活动哦。
1: 好，阿明就安尼讲。这是我每年上期待的台北大稻埕烟火节。阿明就说烟火很漂亮，真正是一个老热的都市。
0: 好，所以这个阿文呢就跟阿明说，这是我每年上期待的台北大稻埕烟火节。好，就是阿文就在介绍啦，说啊，这个是我们当年就是每年熊基台就最期待的台北大稻埕的烟火节。好，那阿明就说哇，烟火很漂亮，真的是一个老热的都市，就是这个烟火真的很漂亮，所以他们应该就是已经正在看烟火了啦。然后阿明就说烟火很漂亮，然后真的是一个就是指台北，台北真的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城市。
1: 对，虽然都这长毛讲到烟火足水，
0: 对，无乱讲，
1: 所以当然这个啊烟火节，放烟火嘛是无解顾
0: 啊。OK。对，也短短的啦，就是可以让大家就看得很漂亮，然后享受一下。
1: 对，好，阿姨就讲你跟恁阿母给你的钱拢摕去买要送因的礼物，你家己咧，阿明就讲多谢恁，让我有一个难忘的都市假期，这就是上大的礼物。
0: OK， 好，那阿姨就说啦，阿姨说你把恁阿母给你的钱拢摕去买送因的礼物，你家己咧。阿姨也就问啦，问阿明说，那你都把你妈妈给你的钱拿去买要送给他们的礼物，那你自己呢？阿明自己就说啦，多谢恁，让我有一个难忘的都市假期。
1: 对，
0: 就谢谢你们给。

0: 为一个难忘的都市假期。
1: 嗯
0: 哦、这个就是熊队雷米亚雷布，他这边是写雷布，这就是最大的礼物，最大的收获了、哦、可以来这个都市走一遭、
1: 嗯
0: 嗯、感觉他可能就玩了足足两个月吧、哦、又逛这个又看那个、嗯、又吃这个的、哦、
1: 对、嗯、哦好哦，这次阿明看地图沿路走去台北车站坐火车
0: 啊、哦，好，这就是这在地不在地了。上次他是用问的，
1: 对、哦。
0: 然后这摆、嗯、阿明看地图，沿路走去台北车站坐火车、哦。那这一次呢，阿明是自己看着地图沿路走去这个台北车站坐火车。
1: 嗯，
0: 其实也不远啊，
1: 马西伯，
0: 大稻埕到台北车站，
1: 嗯，
0: 捷运站大概一站两站就可以到了，走路也很快，
1: 嗯，
0: 好，所以自己走路去咯。
1: 对，以前我的妈妈拢啊，囡仔卡，你行紧紧啦。
0: 对，好，所以他就自己走去坐火车了。
1: 对，
0: 嗯，
1: 阿姨就讲，这是我送你的衫，
0: 嗯。
1: 后摆有机会，爱哥来找阮佚佗哦。
0: 嗯，然后呢，这个图看起来已经坐上火车了。好，那就在就是阿姨有跟他给他东西啦，然、嗯、后给阿明东西、
1: 嗯，
0: 然后阿姨就跟他讲说：“这是我送你的衫。”
1: 嗯，
0: 后摆有机会，爱哥来找阮佚佗哦。所以就是阿姨有送他衣服啦、
1: 嗯
0: 欸、那是前面他去做这个短袖衣服的，
1: 嘿，对，因为阿明哈、嗯，就是伤热，所以伊家伊的手夹起来，
0: 对，
1: 所以阿姨就讲，对，阿姨就讲，哎呦，紧嘞，我嘿，带你来洗布市、嗯，
0: 对，
1: 嘿，给你做衫，
0: 嗯，对，那因为是定做的嘛，也不是直接拿哈，所以可能过了几天，然后
1: 才，所以伊就无机会伫台北穿，啊，所以就扎登去山谷穿。
0: 对，就是阿姨送了他衣服、嗯、然后就说你后摆有机会，下次有机会再、欸、来找我们玩，哥、
1: 嗯、
0: 来找我们佚佗哦，
1: 对，
0: 找我们玩 嗯, 嗯，好，所以他就回家了，得回家回去呀、
1: 嗯、好，
0: 就这本书就结束了，
1: 是，
0: 嗯，所以看起来阿明过了一个很快乐又充实的暑假，
1: 对、哦、所以好咱啊，咱的读者哈，买、
0: 嗯、
1: 当对这本来的、嗯、哦，看真正足济物件，
0: 嗯，
1: 哦，对，有诶，咱无啥会晓讲诶，啊，可能咱遐甚至遐物件，咱也毋捌食过，
0: 啊、
1: 哦，对，哦，拢伫遮，
0: 对、啊，看得到，
1: 欸、看到。
0: 哎、欸，吃不到了，但是知道，
1: 怎样？哎、欸，
0: 像什么小胖糕啦，吼、啊，沙拉胖啊，够巴松，然后还有这个八仙果、八仙果，
1: 对，
0: 然后这个麻油还有分。要买呀，是要吃的，煮吃呀，是要买哈、嗯
1: 哦，
0: 也有很多就是，
1: 够几岁细修啊，
0: 嘿，这个什么果干呐、啊，
1: 对，好、
0: 哦，蜜饯呐、
1: 啊，是啊，
0: 好、哦，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嗯欸，原来台北在地人迪化街附近的人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其实这个烟火应该是最近几年啦、啊
1: 嗯、
0: 可能五十年前是没有
1: 的，
0: 但是布市、布市、就也是一直都有的，
1: 对、
0: 嗯、现在的布你买布不一定只是做衣服，还可以做很多里里扣扣，
1: 对，
0: 什么金包啊，
1: 对啊，
0: 嗯，那个这个诶，盘呀，
1: 对，
0: 就背包，
1: 对，
0: 哦，然后还有面抓龙，就面纸盒，
1: 嗯，围丝裙啊，
0: 嗯，围裙，
1: 对，
0: 对，好，所以有机会也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台北迪化街走一走，逛。

0: 一逛，细细嘞，
1: 对，台北车站哦，
0: 走过来，
1: 哎，你跨街无介远，
0: 对，或是坐捷运哈也可以、嗯，就是很多方式可以来利用。
1: 嗯，
0: 那这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那佩友这有没有要补充的呢？
1: 嗯，好，所以在这家阿明有一个难忘的多次佳期。
0: 嗯，
1: 啊，虽然咱不一定是来多次啊，不过我想嘛是在这祝福啊，听众朋友您有。啊，难忘的旅游，
0: 对，
1: 还是去伫倒位的假期，
0: 嗯，
1: 哦，拄到难忘的，就是啊，真恶的放袂记住嘞，意思是足趣味，互你印象足深刻的，
0: 嗯，
1: 哦，啊，足介意啊，甚至想讲后抓要搁去的，
0: 哎、欸哦，对，
1: 对，
0: 没错、嗯，这就是。我们分享这一本绘本，也是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有自己的。
1: 嗯，
0: 难忘的假期，不论去哪里、嗯、当然来迪化街也很好，或者是您自己有什么样难忘的假期，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南澳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主题是称霸宣王的致命一击。西元前314年，齐宣王发动了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这一场战争中，齐国曾经短暂地占领了燕国，但因为军纪败坏及诸侯的干涉，最终呢齐军撤离，燕国呢又复国了。这场战争呢开始于一场禅让的闹剧。我们先从燕国说起吧。西元前1044年，周武王灭商。当时周武王曾经封少公氏在燕国，以冀，也就是今天的北

金作为呢他的国都。由于呢偏北，所以呢早期的历史记录不多。到了春秋时期，我们才看到呢燕国它的出现，它往冀北往辽西一带扩张，逐渐的成为一个北方大国。在中国历史上，燕国曾经长期起着屏蔽北方、对抗游牧民族的作用。战国初年，北方的燕国风雨飘摇，宫殿高墙之内，权力的阴影却比冬日的寒风还更冷。新即位的燕王哙常常站在高台上远望国都，他知道这个国家早已王权旁落，任何事都不是王说了算，贵族的势力盘根错节，彼此勾连，王权不过是一张薄纸。燕王哙他想做一个贤君，但该怎么做呢？治国是如此的艰难，也许找一个有手腕的人来治理，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被一个人捕捉到了。大臣陆毛寿就向燕王进言说，大王，你不如效法尧舜，把天下让给贤者，这样大王你又省了治国的艰难，又能名垂千古。这句话呢，像一颗种子种进了燕王的心里。是的，尧舜的禅让千古留名，天下不是传给儿子，而是交给最有德性的人，但那个人是谁呢？这时候宰相子之悄悄地走进了这场棋局的中心。子之他出身于平民，没有贵族背景，他平时言语谦和，行事又很周到，他每次讲话都能说出燕王最想听到的话。日子一久，他不仅掌握政务，还在朝中建立起了一张层层交织的亲信网络。燕王常常从身边的人的口中听到赞美子之的声音。燕王呢，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就是我可以交托国政的人。他没有察觉到这种所谓贤能的感觉，其实是精心经营的权术。终于有一天，燕王做出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宣布他要将王位禅让给子之。那一刻，朝堂上鸦雀无声，有人震惊，有人暗喜，也有人开始恐惧，但燕王却满心的笃定，甚至呢，他自己主动的退居到幕后，自称是臣。他的感觉是自己正在通往这个圣王的道路上，他以为自己将重现尧舜时代的圣王之治，却没有想到打开的是一场灾难的门。子之呢，登上了王位后，迅速的就采取集权政治。他不再是谦恭的宰相，而是个冷酷的统治者。被压抑的贵族势力开始反弹，而最先呢站出来的是燕国的太子平。太子平说，这不是禅让，这是夺国。于是呢，太子平发动了战争，战火在都城内爆发，街道变成了战场，宫殿变成了堡垒，在刀光剑影之间，百姓四散奔逃。城中是火光冲天，尸横遍野，有数万燕人死于这场内乱。燕王哙躲在深宫之中，他听着远处的喊杀声。

内心开始动摇，难道我错了？但是这一切已经不是他能够挽回的了。就在燕国自相残杀的时候，远方的齐宣王收到了这个消息，他立即下令，为了讨伐乱臣，我们出兵燕国。大将匡瞻率领着北上，出乎意料的是，齐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燕国百姓早已对子之怨声载道，看到齐军都纷纷打开城门夹道欢迎，仿佛他们迎来了解救者。50天，仅仅50天，燕国都城就被攻破。昔日想成为圣王的燕王哙，最终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国家，而那场模仿尧舜禅让的理想，也在血与火中变成了一段令人叹息的历史。到死，他都不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历史没有给他留下贤明，只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教训。当理想被错误理解，当人心被权术利用，再美的民意也可能酿成最惨烈的灾难。孟子记载这件事，它已经发生在齐国攻打燕国并且战胜了的时候，齐宣王呢就跑去问孟子说，他说呢，我们现在呢已经打下了燕国，有人就建议我不要占领燕国，也有人呢建议我要占领燕国。其实我心中是这么想的啊，以我们这样万乘兵力的大国去攻打同样能出万乘兵车的燕国，只花了50天就拿下它，单靠人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是有天意吧。如果天意如此，我们却不去占领它，一定会招来上天的灾殃。那我们如果占领它，夫子您认为怎么样？其实你从齐宣王说不取必有天殃，就已经很清楚表白了齐宣王的心意，但是呢他还是想得到孟子的支持啊。孟子就这么回答了，他说，如果拿下了燕国能让燕国人民感到高兴，那就拿下它吧。古代的圣王有这么做的，像周武王。如果拿下了燕国会让燕国人民感到不高兴，那就不要拿吧。古代的圣王也有这样做的，就是周武王的爸爸周文王。周武王这么做的原因是，当时呢商纣王荒淫无道凌虐百姓，又使用炮烙之刑残害忠良王子比干，还兴建露台搜刮民财，日日酒池肉林，又频繁的发动战争导致国力空虚，如此众叛亲离，于是呢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周文王不这么做的原因是，虽然呢当时文王势力已经很强大，被称为西伯侯，基本上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他认为呢殷商天命未绝，民心也还没有归附，因此呢他仍然愿意用臣子的身份来服侍纣王，并没有呢进攻并吞。这是他们两位圣王在形势下面所进行的判断。齐国跟燕国同为能出万乘兵车大国，齐国去讨伐燕国，燕国人民却单视胡将以迎王师，那就表示呢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期待你们的拯救，所以你们的行动是合乎正义的。

如果呢，你让他们处于更深的水、更热的火中，人民就会逃离你们的。你们该怎么做，要自己衡量啊。所以呢，孟子就建议宣王在燕国另立新君，在呢燕国局势安定后就搬兵回齐。但是这个建议宣王并没有听从。齐军进入燕国后，烧杀掳掠，毁燕国的宗庙，又迁燕国的财宝和重器，把燕国的国宝运回了齐国，使得原本欢迎齐军的燕国百姓转而极度痛恨。齐国的暴行引发了燕国居民强烈的反抗，各地呢不断的爆发起义事件，齐国无法控制局面了。此时呢，秦、赵、魏、韩、楚等国也打算呢联合起来救援燕国。于是齐宣王呢又去问孟子了，他说：“诸侯们现在多半都在谋划，想要讨伐我，我该怎么做呢？”孟子回答说：“我听说过有以仅仅70里的国土就能治理好国家的，商汤就是这样的人，但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疆土像齐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却畏惧别人的。我看过书经上有这么一段记载，他说呢，商汤开始征讨夏桀的时候，他从葛国开始的，因为天下人都信任他，所以当他呢往东边征讨的时候，西边的人就抱怨了，他往南边征讨的时候，北边的敌人就抱怨了，他们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头呢？百姓盼望商汤来解救他们的苦难，就像大汉盼望云霓一样。因为商汤的战争中，百姓毫发无伤，去赶集的去赶集，去耕种的去耕种，生活一点也没有受到困扰。商汤要诛杀的是虐待人民的残暴国君夏桀，他要慰问的是百姓，所以他的来临就好像及时雨降临一样，让百姓非常的愉悦。书经上说，百姓们都这么讲，我们等待着我们的国君啊，国君来了我们就能再生。所以当初齐国去攻打燕国的时候，是因为燕国虐待了自己的百姓，你去攻讨这个燕国的国君，百姓认为你是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的，因此他们单涉湖江来欢迎大王的军队。但是现在大王你杀了他们的父兄，捆绑了他们的子弟，毁坏了他们的宗庙，迁移了他们的贵重财物，这怎么可以呢？再想想看，天下诸侯原本就畏惧齐国的强大，如今齐国又并吞了燕国，面积加倍，却不能在燕国施行仁政，横征暴敛而不得燕国人心，那么天下诸侯当然都会趁机来声讨你的。大王，你如果速速下令把燕国老弱妇孺放回去，阻止军队掠夺燕国贵重的财物，并且征求燕国百姓的同意，重新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国君，把燕国内政安顿好之后，你就撤离燕国，那么还来得及停止这场危机的。但是齐宣王舍不得呀，他没有接受孟子的劝谏，于是失去了主动处理国际争端、赢得天下人心的时机。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派兵护送在韩国的公子职回燕国即位，这就是后来的燕昭王。齐宣王呢，则在燕国百姓群起抗争，秦赵等国又施加压力下，无法继续占领，而被迫迁出了燕国，燕国复国了。

齐宣王一开始虽然是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而获胜，但是未能见好就收，又无力妥善处理占领的事宜，导致短期的占领后仓促撤军，反而恶化了齐国和燕国以及各国的关系。燕昭王登位以后，决心要令燕国强大，不再受制于人，于是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他礼待老臣郭淮，逐功而进以为师，结果各国群贤聚集在燕国，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乐毅从魏国来，周衍从齐国来，巨星从赵国来，天下所有的有志之士全部争相到燕国去。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写了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是陈子昂登上了燕昭王为招纳贤士所建幽州台有感而发写出来的一首有名的诗啊。这都表达了对古代贤君的向往。当时燕国成为人才高地，燕国迅速的富强。燕国在燕昭王在30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前284年，联合了5个国家攻打齐国。上将军乐毅攻破齐国，占领齐国70余城，齐国疆土最后只剩下莒和即墨二城，成就了燕国曾经最辉煌的一页。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从一开始孟子就苦口婆心要劝呢齐宣王帮燕国吊民伐罪，之后就应该主动离开燕国，不要呢贪图燕国财货，可是好货好色好勇的齐宣王终于还是无法克制自己的野心，更无法提升自己的高度，他执意追求霸业，最后呢霸业未成，却为齐国日后的衰落埋下祸根。时光荏苒，转瞬间呢几千年过去了，但是相似的故事一代一代的演绎着人性。西元2026年1月3号晚上，美国总统川普授权美军执行代号为绝对决心的跨境军事行动，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成功抓捕到美国的领导人马杜洛。马杜洛及其妻子已经被带往美国受审。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国际关注，许多国际政治专家纷纷针对川普政府此举的合法性表达忧虑，却也有网友对照马杜洛被捕后各地委内瑞拉人欢喜庆祝的样子，直呼孟子取之而焉明月则取之，这句话简直是先知啊。他们认为呢，国际间那么多学者专家讲了那么多法律地缘政治各种观点，就是完全没提到民心向背，对于人民意愿的重视居然连一位2000多年前封建时代的学者都不如。但真的如此吗？孟子的下一句话，取之而焉明不悦则勿取，这些网友怎么就不提了呢？马杜洛的被捕当然让许多被迫离开委内瑞拉的人欢喜庆祝，但绝大部分委内瑞拉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根据外电报道，尽管独裁者离开，委内瑞拉仍然处于全国紧急状态，社会对于未来政局的发展是否能举行公平的大选仍然极为担忧，因为只要是处于全国紧急状态，就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而且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将无限期接管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委内瑞拉约3000万到5000万桶受制裁的原油已经由美国管理并且进行市场销售，而市场利润则由美国

控制。川普表示，这些资金将用于修复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资助过渡政府及补偿美国的行动损失。但美方仅能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川普并且计划让美国石油公司进入美国，切断俄罗斯与中国对委内瑞拉石油的获取权，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西半球能源供应体系。又因为呢，委内瑞拉蕴藏极其丰富的关键矿产，对美国的国防与消费品生产至关重要。美国政府也于2026年3月从委内瑞拉运走价值约1亿美元的实体黄金，将提供给美国的精炼商用于工厂、工业生产与消费性的商业用途。美国的做法和齐宣王当年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是否极为相似呢？但美国甘冒大不韪做这件事的结果也会重蹈齐国的覆辙吗？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执行的跨境军事行动绝对决心太成功了，他从突袭抓捕马杜洛夫妻到挟持到美国接受审判，整个行动一气呵成，实在太顺利了，堪称经典。整个行动历时不过140分钟，国际舆论都还来不及大声声讨，事件就已结束。加上事件发生在南美洲，那就是美国的后花园呀，因此呢，国际制裁也显得虚弱无力。于是呢，川普尝到甜头后，紧接着又对伊朗发动了咆哮雄狮的突袭。行动在伊朗时间2026年2月28日上午9:30展开，美国与以色列发动了联合军事行动咆哮雄狮，首波打击重点就针对德黑兰的权力核心，多枚精准的 导弹击中了最高领袖的官邸。根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在本次斩首行动中当场身亡，超过50名 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及其他的高层人员也在空袭中丧生，直接导致了伊朗指挥体系的短暂瘫痪。除了领导层外，空袭范围迅速扩及伊朗全境，位于伊斯法罕的核燃料浓缩设施遭到地壳穿透弹的毁灭性打击。同时，伊朗的革命卫队的通讯枢纽、长城导弹的飞弹阵地及防空雷达网也遭到了网军与空袭的双重夹击，导致伊朗在冲突初期几乎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但是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中东也不是美国后院，伊朗缓了一口气后随即开始反击。伊朗具备强大的不对称作战能力与战略纵深，并未在首波打击后屈服。伊朗随即发动残余飞弹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及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西武装与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同时启动，对以色列及美方利益进行多点施压。更严重的冲击在于，伊朗宣布封锁霍姆兹海峡，导致国际油价在短时间内飙升，国际全球的供应链陷入了恐慌。不但如此，川普的亲率更为美国带来致命性的后果。英国的经济学人分析指出，美伊冲突已将美国的国防与政治资本推向崩溃的边缘，不但严重耗损了精准导弹的储备，更深深损害了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信誉。

更让美国失去其全球领导地位及道德制高点。首先，美国最初设定的目标包括阻止核子武器、摧毁飞弹库以及推动伊朗的政权更替。然而，战事进入第三个月了，伊朗政权反而因为外敌入侵更趋稳固。美军呢，反而因为缺乏

快速解决冲突的强大形象。其次，美国与以色列的单边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海湾的盟友如沙烏地阿拉伯、卡达，因为伊朗的报复袭击了他们的淡水厂，袭击了他们能源设施，而承受了巨大的代价，使他们对美国的保护承诺产生了怀疑。同时，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军事与外交资源，让中俄等对手得以在其他区域，例如印太拉欧洲，填补了权力真空。中国则透过与受创的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多元关系，进一步侵蚀了美国的外交特权。除了有形的损失外，美国还丧失了道德的制高点，这个影响呢更为深远。第一，美国的做法是对国际法的践踏。许多国家都谴责这次突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俄罗斯和西班牙等国更批评这个行动是对人类道德准则的公然践踏与非法行为。第二，川普极端的战争言论自毁美国形象。川普在战事中威胁，他要摧毁伊朗文明以及打击非军事目标的这些言论，被经济学人形容为对外交政策与道德权威的亵渎，重创了美国长期经营的文明与法治守护者的形象。第三，美国忽视人道成本。这一次的战争导致了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全球粮食危机的加剧，并且直接威胁了中东地区数百万人的生存权。这种呢强权及公理的逻辑让美国在道德上备受质疑。经济学人指出，这场战争暴露了美国实力的局限。美国过度依赖武力而缺乏长远的战略，最终可能是导致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渐然后突然下滑。我们若拿川普所为与齐宣王的躁动做一个对照，因为好货好勇的本性泯灭良知，结果害人害己，在这个大怪殿上他们两人是相似的。但是几千年来人类不断地重复这种愚蠢，也让我们看到了孟子提倡王道这种看似迂阔不切实际的理想，事实上是能带给人类长远利益的。它就像远方的一盏明灯，虽然遥远而难以触碰，却总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出口，在艰难中找到依循的方向，让中华民族对政治有一个遥远的理想与目标作为实际行动的指引。2026年4月10号政协会，我们就仿佛听见了从远方传来的空谷琼音。孟子王道思想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如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为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是革，文王是昆仪。为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是荀彧，勾践是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段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齐宣王问孟子说，我们齐邻国的交往有必须遵守的原则或者道义吗？孟子回答说，当然有啊，只有有仁德国君，他才能放下大国的身段，照顾到小国的需求。例如呢，当年的商汤对待葛国，当年的周文王
对待昆仪都是如此。

只有有智慧的国君，他才能够平顺无事地和大国相处。例如当年古公胆甫，他与荀彧的相处；例如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的相处。因为仁者他是能乐天知命的，智者是能审时度势的。能够放下大国的身段，将心比心地照顾小国的需求，这就是仁者乐天知命，他乐于顺从天理。身为小国，能够审慎地与大国相处，以求平安无事，这就是呢智者的审时度势，他懂得敬畏天命。乐于顺从天理的大国，就能让四方归服，能够呢天下归心。能够敬畏天命、审时度势小国，就能保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诗经上有这么两句话，他说：“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就是你要懂得敬畏天，然后呢，适时保全自己的国家。我们看看2026年4月10号的习政会，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郑丽文主席的两人对话中，其实都闪现了孟子王道思想的大概念。我们整理一下习总书记的话，删掉必须表态的一些关键词之外，我们看看他展现的善意。习近平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所有呢产生分歧的点，例如国号、国旗、国歌、不同的社会制度、房地产所有权等等，这些不同其实都是可以谈的，都可以找到一条无缝接轨的途径。习近平又说，家和万事兴，只要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我们都欢迎，只要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我们都会尽力去做。发展两岸关系的目标，就是要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我们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我们欢迎台湾的农渔产品、优质商品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这些话是不是代表两岸交流后，台湾的商业、台湾的青年将有更广阔的天地可以发展呢？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所谓放下大国身段照顾小国需求的一种表态呢？但是习近平谈话中一直强调的就是，这是一家人的事，不容外人干预。这也就代表不容许台湾搞独立，不容许呢美日插手，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我们就来看看郑丽文是如何回答的吧。郑丽文说，我们对于两岸人民、炎黄子孙都拥有更大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胸怀，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我们会互相尊重，也要相向而行。智者他会审时度势，他会和大国平顺相处，他知道大国的软肋在哪里，就不要去戳，更要肯定对方的善意与优点，自然可以岁月静好。习近平呢，私下也表示，他充分理解到隔离了那么久，两岸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并且表示呢，台湾已经发展出完全不一样的社会

0: 制度、生活方式，大陆是非常的尊重和理解的。接着呢，习近平又说，台湾对中国大陆现在的成就是否也该肯定尊重呢？事实上，大家都看到中国大陆这几年的发展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但是台湾就是有些人这么吝啬，不愿意面对这么巨大的成就给予合理的肯定跟掌声，而总是用污蔑、用抹黑、用显微镜在找对方的缺点。就譬如郑丽文返台后一直希望和赖清德总统见面沟通，但是呢，总统府只回话说，你能否赶快去审国防特别条例啊？我们也看到赖总统他在接待一些访问团的时候说，台湾位于民主政权的最前沿，面对威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持续提升国防力量，我们持续建构全社会的防卫韧性，我们用实力守护和平。那就是台湾只有一个选择，是继续备战咯。所有对方释出的善意我们都置若罔闻咯。赖总统一直说备战才能避战，但是乌克兰和伊朗都没有少备战啊，但他们避得了战吗？如果你完全无视对方的成就与善意，这不就是明着挑战吗？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精神一直在硬币两岸，它不让中华民族走上中东烽火连天的现状。事实上，两岸怎么也不该走上中东的覆辙。中东有民族不同的问题，有宗教不同的问题，有文化不同的问题，两岸则同属中华民族，同属中华文化，我们使用同样的语言和文字，我们同样懂得何谓仁政，何谓王道思想，我们同样珍视和平。这样的双方如果在有心人的挑拨下最后落得兵戎相见，只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只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王道思想绝非口号，而是人类追求幸福必须具备的智慧。王道思想，它指导强者要展现推己及人的情怀，尽己之心的赤诚；它指导弱者如何以智慧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与发展的利基；它让两岸可以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开创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引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只要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中华文明将绵延不断，将带给世界和平与幸福。关键点就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个事实。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杭州？杭州是我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面去过最多次的一个城市，杭州印象也非常的美好。那从二十几年前第一次去过杭州之后，后来陆续有些机会去工作或旅游，但是呢疫情之后我再也没有踏进杭州。杭州这几年的发展真的是从媒体上面所看到的非常的进步，而且我们所知道哈，以前我说阿里巴巴，所以这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城市呢啊，我们都知道杭州有个西湖，是一个最具代表的旅游景点。那因为有这阿里巴巴这些新兴的一些商业的一些转变，而且杭州有非常多的大学生，所以呢这个城市一直有那种持续发展的热而且有一些大型的运动赛事也曾经在杭州来举行，所以这个城市持续的发展真是令人很惊叹。那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来宾叫任翠哈，他非常年轻啊，他说他素颜就非常的美哈，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设计师，那他有一个家在杭州，我们就要请任翠来带领我们来分享他所看见的杭州。嗨，任翠，非常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分享杭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翠。
0: 任翠你好，我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你从小到大你大概旅行不过不算了哈，就居住过的城市，如果居住过一年以上的城市可能有多少，在哪些城市？
1: 北京啊，美国，澳洲，上海，杭州一定也算。目前这样。
0: 所以澳洲、北京、上海、
1: 美国、
0: 杭州，但目前比较长的时间是待在杭州。
1: 杭州跟台北两边。
0: OK， 哇。所以你的这个各个城市，或许未来我们可以。

0: 你比较各个人是各个城市的不一样哦。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现在落脚在杭州的台北，当然台北你会回来到台北，那杭州为什么你会在那里落脚比较多的时间呢？
1: 我2005年开始去上海上班
0: 啊
1: ，in-house 在别的公司上班，设计公司。然后我见证了中国奇迹式的发展，上海的突飞猛进。2007年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我开了自己公司在台湾。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之前在大陆有工作过关系，然后对方有些朋友会邀请我去比图做设计。后来我也因为在杭州、上海、大陆们都有朋友。后来我的公司虽然在台湾，但是却在内地做了很多项目。结果到了2009年的时候，因为跟朋友一起想合伙开软装公司在杭州，因为有一票很好的朋友，前辈他们是杭州人，所以他们的硬装公司就邀请了我一起开加入软装公司。
0: 告诉我们硬装跟软装啊，是什么意思？
1: 硬装就是搬不走的，软装就是可以搬走的，很直白的理解就是这样。
0: 像
1: 窗帘啊、台灯啊、桌子、地毯，
0: 那个是可以搬得走了。
1: 对，很多木工需要现场做，水电要现场做的，那些我们都叫硬装。
0: 硬装，
1: 软装就是整个空间完成之后落地完了，然后软装要进来。
0: OK， 那因为朋友很多在杭州嘛，还是觉得杭州这个城市是非常有潜力的。
1: 当然我也漂泊了很久嘛，因为刚刚也讲上海也有机会能够买房子，
0: 是啊，
1: 然后但是也没有落下脚，但是却在疫情过后在杭州落下脚买了房子。因为北京我也待过，可能是杭州的树木植栽很多，加上它的异文气息，也许它是因为早期我们宋朝的遗址就是在那宋朝皇城之外，它的风土人文就已经有一点文气的基因在里面。然后政府也一直会种很多樱花树啊，甚至现在你四月可以去杭州赏樱，就是不用到日本赏樱，那是个壮观的景象，都可以替代。然后还有就是过来疫情后，然后可能大家越来越被压抑惯了，突然爆炸之后的那个自由感，然后突然就很多文创又雨后春笋的跑出来。所以我觉得总体之下会落在杭州，就是因为它的异文气息还有自然风光很适合人居住。
0: 所以您说讲到文创啊，因为你很多人觉得往大城市，就是你说北京、上海、杭州，杭州它的特色是为什么更适合所谓的文创？
1: 我觉得任何的文化都跟风土有关。
0: Okay.
1: 杭州有一个西湖，那个是怎么样你想忘掉都忘不掉的。然后有了这个西湖就会有一个浪漫的氛围。所以有了浪漫的氛围，大家做任何的商业体都脱不开艺术创意这一块。那上海就不一样了，上海北京像北京有北京的那种壮大的气势，
0: 是
1: 中国红的那种，然后巷道啊、鼓楼啊那种，你也是跟西湖一样你难以抹灭掉的 DNA。所以我认为一个城市的 DNA 远远决定了它未来的目标发展。
0: 而且我发现是不是有一些关系，是我发现在杭州学生很多，
1: 中国美院好多校区，
0: 就是说因为我原来也不晓得，后来去杭州旅游了几次就发现这种大学生或者高职以上的这学校非常多，而且有些学校好几个校区。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毕业之后如果他们留在杭州的发展，也可能是这些文创或后来的一些可以慢慢去承接的一些力量哦。
1: 对，因为像最近又有很多菜市场改造，一些很老旧的年轻人不想进去，脏脏乱乱，很多滑滑的地面不想踩的，现在都变成有咖啡店，然后有甚至有演奏家在演奏，有文创店，有冰淇淋店，就很 fashion。
0: 哇，好，那请你告诉我，就是说，您到杭州这样的定居下来大概几年，然后。我们刚才你讲到西湖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景点，除了西湖之外，有一些什么西湖八。

0: 八景或十景，然后后来又有新十景还是新八景，然后 你觉得除了这些传统的稍微帮我们介绍之外，有在六零你看到有哪些新的景点，除了你说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什么文创咖啡店之外，是不是应该还是有一些新的景点被开发出现？
1: 文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景点当然也是，有一个西湖边上不是太算小众，叫毛家埠，那是一个就是杭州的在地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前辈推荐我的。那毛家埠没有那么多观光客，可是它的桥、它的流水、它的植栽都还有包括它的小动物，它有一些就是一些鸟类在那边栖息，就是。会跟景点很不一样，跟断桥很不一样。像断桥啊，我们耳熟能详那种西湖七八九十景，就是人挤人，人挤人。然后也因为人多，所以会有很多很多商店在附近进驻。但毛家埠这种就有点像原生态，它就不太有商店进驻。当然，年轻一点的喜欢打卡，他们就可以约一些穿着一些宋代的服装，然后可以拍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纪念价值，是值得去打卡的。
0: 是。
1: 然后像啊，最近前阵因为杭州很有名的有个企业叫江南布衣，江南布衣在大概十几年前吧，我具体不太记得了，他就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块地皮，然后他就把他的总办公室总部然后设在现在我们知道的天目里，它大概有12栋还是3栋不太记得，然后这个呢也是请很有名的国外设计师设计的，Lorenzo Piano， 然后呢它中间围着浅浅的水池，水池在中间，然后小朋友可以踩踏，然后也可以办展，在水池薄薄的台面上办展，然后周围那几栋呢大概几乎3楼以上是写字楼，但是3楼以下或是有几个错综的插入的地方，它会有很多除了上班族下班之外的娱乐场所，还有书店，所以那个的生态也是现在非常很多潮人会去打卡的。
0: 嗯哼，好，我有去过，请问一下，有一个叫做良渚吗？
1: 良渚文化村，
0: 它也算是杭州吗？还是不算呢？因为我那次的印象是说，坐公车坐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才会到。
1: 良渚，
0: 但是那个村非常的有特色。
1: 良渚我也住了一年，我在那边曾经租房子租过一年，它的原生态也很好，但它的主要的DNA 就是。中国就是5000年前的历史发源地，他们现在已经申请到了非遗的这个认证了，就是说中国5000年最早的地方是良渚发现了，然后他们那边有David Chipperfield 设计的博物馆，然后有安藤忠雄设计的博物馆，然后现在也有很多大屋顶啊，那种商业体也进驻了，没有错。可是就是说，我觉得商业这一块呢，有时候就像我们去到很多小桥流水那乌镇啊，或者是西塘啊，可能你去了就会觉得怎么大家都长得差不多，
0: 对，
1: 所以我比较害怕的就是看到差不多的东西，我反而就是喜欢说，这个商业体小可以小，但它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就不是被商业因为要。把 GDP 提起来，所以我要你进驻这里的开发商。所以呢，良渚它也有很多像采草莓的地方，现在还有个数字农业区，很有意思。
0: 数字农业区，
1: 它也在良渚附近。
0: 它跟什么数字是有什么关系吗？
1: 因为他们现在讲数字农业，就是用数字来。做农业上更进步的发展，那边就会有一些大棚，然后他们会做一些研究，那局部性就会有稻田咖啡馆啊，在稻田中间有个很可爱的咖啡馆，那个咖啡口味啊，蛋糕都是很 OK 很不错的，就不差的，就是他们服务员的穿着也是非常跟他的室内设计的体系是一体成型的，就完全不违和。 它就是一个从文化里面长出来。

0: DNA。
1: OK， 还有以前有拍过电影的什么《西西湿地》啊、
0: 嗯，
1: 那个是不是已经比较久？比较久一点的、
0: 嗯、
1: 那也是在杭州嘛哈。
0: 哦，杭州西溪湿地其实在离我住的地方，我地住的地方叫留下、
1: 啊、
0: 西溪湿地可能距离十几分钟开车距离就到了、啊、西溪湿地非常大
1: 非常大、
0: 嗯、
1: 真的、
0: 嗯、
1: 我有一次真的想说把从骑脚踏车从一边骑到一边，哇，怎么骑好久还没有骑过，还没骑到，
0: 其实要靠开车的。对，他甚至我们开车的时候在周围绕，要去到一个特定地方的时候，他必须开车。
1: 开车。
0: 那他里面有很多很不错的酒店、
1: 哦，
0: 然后如果在那边订房间的话，你就可以晚上在西溪湿地附近散步。然后他也可以游船，就是有船夫，
1: 啊、对对对，
0: 你可以付他钱在船上喝茶。好像也五十一百的茶资，应该也还好，人民币。
1: 嗯，
0: 你就会从
1: 所以杭州人或者去杭州旅游，真的是不一样的享受哈、哦。
0: 嗯，我觉得自然人文很大的部分决定一个城市的亲和力。
1: OK， 啊，当然杭州有一些好像古这种古城还古道，好像有一些还卖中药，还中药的。
0: 胡庆余堂吗？
1: 哎，对 对, 对。
0: 那那个是在、
1: 啊、那个也很多
0: 人。那个就是可能就是我刚刚讲宋城遗址的那个周边，
1: 嗯嗯、
0: 那个对那个地方也蛮多蛮多，可是这种地方哈、哦，通常观光客会去没有错，可是通常我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会去到后面菜市场。
1: OK，
0: 对，因为它其实是 CBD 的 CBD 的 CBD， 就是宋城如果在那有遗迹的话，代表人民很早很早就在那里有生活形态。但是如果人民很早在那有生活形态同时的时候，代表它不太需要商业大财团进驻，因为它可以自给
1: 自
0: 足，啊，政府不需要发一些 offer 给这些商业体，
1: 嗯、
0: 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些巷弄，还有一些小小的店家，还有菜市场，是传承下来的古老的味道，
1: 嗯、
0: 比如说像炸鱼。嗯，那个炸鱼炸完之后很酥脆，然后会有个甜甜的糖浆、
1: 嗯
0: 哦、在上面，还有那个酱鸭也是，酱鸭的味道如果在那种小店买一定比餐厅的好吃。
1: 哦，是啊，
0: 对
1: 啊，但以前就说大家有时候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有些小店不敢乱买哈，怕它的卫生条件会有一点点疑疑、
0: 嗯、
1: 打个问号。现在应该大家在竞争之下都有会有提升、
0: 嗯
1: 哦、
0: 因为随着阿里的介入嘛、
1: 嗯、
0: 然后支付宝介入、
1: 嗯、
0: 大家其实人均 GDP 是提高 的,
1: 高的，
0: 只要 GDP 提高了，他对他的生活吃的东西一定会有要求，那就会对环境有要求。
1: OK， 还有哪些新的点，比如说是不是在钱塘江的、
0: 嗯
1: 我看有些人、哦、那时候在看那个海潮啊，
0: 哦，
1: 观
0: 浪，
1: 哎，观浪，哇，然后被浪拍打的。
0: 对，那边边上也有一个喝茶的地方，
1: 嗯、
0: 那也蛮大间的，可以坐在那边边喝茶，然后边看那个潮涨潮退。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餐厅，我蛮推荐的，它是叫做九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然后漱口的漱，那个餐厅叫九树。它是一个广式，虽然说是广式，但是个新浙式的一个广式的一个菜，因为有时候请客啊，还是会讲求鱼要新鲜，要活跳。
1: 是。
0: 那其实广式的做法是比较 OK 的，但是呢，又必须要有杭州浙江的这种菜系，所以它是把自己演变为新浙系的菜式。那从下午茶开始，你就可以泡一些老人茶哈，它的茶也很不错，有什么九曲红梅特别的啦，大红袍啦，或者是很西湖龙井，很多都是老板娘特色选的。然后它的背山那边，九溪其实就是一块可以爬山然后徒步的地方，他有时候九溪十九景还十八景、
1: 嗯、
0: 对，大家可以有兴趣搜一下，就喜欢。
1: 那去九溪的话大概一天玩就完吗？
0: 可以，大概从空因为有树荫嘛、
1: 哦、
0: 所以你可以早上起来就去爬山，然后到了下午啊吃喝个下午茶，然后再慢慢逛一逛，然后就晚餐。
1: 我记得好像在西湖旁边有一个艺术学校还是美术学校、
0: 嗯、就是中国美院。
1: 哦，那个好像很厉害的、嗯、
0: 当时
1: 排名好像是很前面的，是不是？
0: 算是第一把交椅、
1: 哦、
0: 那个赵无

0: 习也是里面毕业的嘛，研究生的样子。那后来前两年有个赵无极的展，他就是因为中国美院校长的关系，然后新任校长关系，就把全世界的赵无极的画都借过来，来这边展览。
1: 好，所以各位可以在听任翠在分享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位小姐是非常有文气哈，这艺术类的啊，还有品美食也是非常有见地哈。我记得是不是那里有一些学建筑的学校也是在那里，也是算是有特别的点在那里。
0: 其实中国美院它有一个系是环艺系，那个就算是建筑啊室内的空间体系的。
1: 您自己有跟那里的学生或者是老师互动过，因为你学的是设计嘛。
0: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以前一起做室内设计的合伙人啊，或者是好朋友，他们几乎都是美院环艺系毕业的，才会做这个行业。
1: 然后环艺是哪？
0: 环境艺术。
1: 环境艺术，在环境艺术我们很难想象啊。应该有很大的一个面向吧，环境艺术它是包括室内室外的环境，还是说哪一所谓的环境的框框是多大？
0: 其实只要是空间都算。
1: OK， 空间哈，它跟但是它跟因为中国这几年的这种建设也是非常非常的猛哈，这是。所以无论是高铁啊什么那个桥搭桥也是非常厉害，所以是不是在这种大的建设跟建筑或土木有关系的在杭州也是有些发展呢？
0: 我相信是对，因为那个从我2005年第一次踏到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大上海都在建设的时候绝对是突飞猛进的。
1: 还有那时候有一些大型的世界性的会议，不然 G20 吗？
0: 对 G20，当时他们
1: 也是在杭州那个场馆上，
0: 还有亚运，
1: 啊亚运，对对对，
0: 对，
1: 是不是因为每一个这种大型的会议跟运动赛事在举行之前，那个城市就会感觉是好像焕然一新
0: 政府都会给他们一点点钱嘛，比如说500000，我具体我不知道多少，因为我没有他们的公民具体就是给了钱之后，他请他们出去度假
1: 的，
0: 把城市留下来交通空出来给外来来宾，然后呢那些比较脏的外观他们会希望他们重新漆一漆。对，应该政府都会介入的。
1: 哇塞，这个很特别哈，
0: 包括拆迁也是啊，拆迁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在那边，我们台湾是没有拆迁文化的。
1: 是哈，感觉好像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哈，好像没有其他的国家在补助一些人民的出城去旅游的，
0: 对对对，
1: 特别是那几天，我真的听了这个消息也是吓了一跳。
0: 对，
1: 所以你这个。这样的一个旅游呢，我们等一下音乐之后你可以告诉我们哈。特别因为城市建设之后我觉得交通很重要。以前我去的时候印象捷运才只有一条，现在几条，再告诉我们。好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任翠，他在杭州有个房子，而且他在杭州工作，所以杭州在他去过的几个

0: 大城市哈，在美国，在澳洲，然后在中国大陆也居住过上海跟北京，特别他选在杭州，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可不可以请任翠来告诉我们，你去那边到现在，你说比较稳定是六年，是不是？
1: 对，比较常住性质，
0: 常住性质
1: 是
0: 六
1: 年。
0: 你观察这个城市的改变，特别是公共交通，可以告诉我们吗？
1: 嗯、
0: 你去的时候大概是几条运？
1: 嗯，
0: 叫捷运吗？还是叫地铁？
1: 叫地铁，
0: 地铁，
1: 因为我都是打车，就台湾说
0: 打
1: 就是计程车，叫计程车。对，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计程车一个月花2万多块人民币，我觉得哇，那也太贵了。然后后来我就买了车开车。
0: OK，
1: 但是地铁方面好像有十五线，好像16号线吧。
0: OK，
1: 十几条
0: 哈，16号线、那还在盖吗？
1: 还在盖。对，像我妈妈跟她的同事，我妈78岁，她跟她好朋友们去杭州玩，就坐地铁，
0: okay.
1: 很方便，然后好像才两块钱吗？很便宜，因为有老人票。
0: 对耶，对，好像老人票是几岁？65岁吗？还是70岁？还是60？
1: 好像是65，因为有些展览的地方也是都不用钱，
0: 不用钱哦。哎呦，所以各位可以听得懂华语的听众朋友，你们如果未来在中国大陆旅游哈，如果你有年龄的优势，65岁，可能你可以享受很多的福利啊，打车啊，或者是有些门票哈，都可以有些减免。
1: 还有一个，因为我有一个点，为什么定居杭州是，我妈妈是年纪比较大嘛，然后我们也很需要健保保险这一块。
0: 是
1: 杭州是全国唯一一个城市，就是台湾人你好像可以买叫西湖保险的这个。
0: 西湖啊，
1: 对，
0: 这保险的名字叫西湖，
1: 对，好像一个年才800块的样子，所以你就可以看医生，会有很多补助。
0: 是啊，
1: 对
0: ，OK， 我在杭州，所以看医生你们都会去所谓的，
1: 它有个医保卡。
0: 三甲医院吗？
1: 对，
0: 三甲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在台湾是医学中心，是吧？比较大型的医院。
1: 有三甲，对，就前认证上荣总啊，台大啦，这样子。
0: 所以在杭州有三甲医院有哪几家？
1: 这一这二咯都算。
0: 这一这二，
1: 好像邵逸夫应该也算吧，具体我不是太清楚，但
0: 邵逸夫好像也算。
1: 对，这一这二的这种设备是已经非常新了，非常新。
0: 你自己亲自有真的有去那里看过？
1: 有。
0: 设备新之外，你觉得整个的服务流程呢？
1: 人多那是必须，那没有办法，
0: 哦、是
1: 那真没办法。但是环境。环境跟排队秩序上已经是包括电子数位的预约，会减免掉很多麻烦。
0: 是 OK，
1: 很快速。
0: 是 OK，
1: 我可以说从医保卡，然后公众号、微信，我们都用微信公众号开始预约开始，到去到医院到出来，可能拿药就1个小时之内吧。
0: 哇，
1: 看到医生1小时之内，
0: 虽然人多，但是这种速度流程
1: 非常快。我曾经有一次眼睛。突然的急性结膜炎，然后就是每一秒就大量的分泌物、
0: okay.
1: 很可怕的，都是眼睛张开看不到东西哦。我就挂了急诊，那边眼科专科医院也是，虽然密密麻麻的人，但是40分钟内做完检查，拿完药，然后医嘱交代完，拿了4到5瓶药吧，然后出来。
0: 对，因为在台湾还没有所谓的比较用电子支付的的这个年代呢，我去杭州就发现，哎，杭州怎么都是用电子支付哈、在挂号啊缴费啊，还老早就电子支付了，而且那时候您说的，哎，我们去菜市场买菜也是刷 QR code，
1: 对，很方便。
0: 然后他叮咚，他就哎知道钱已经进了，
1: 对，他会唱票，
0: 唱票
1: 收到15块，
0: 就非常的厉害，就发现真的，这种科技的转变带给人的那种不一样啊，真的非常非常。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发展而整个消费或生活的水平，这六年你也发现它快速的倍增，使得大家赚的钱追不过那个通膨。
1: 还好，它其实菜

0: 对比来说，买菜会比台湾便宜。
1: 哦，是啊，对的，以前我的感觉是这样，
0: 会比台湾便宜。就算已经大家人均所得提高了，但还是比较便宜。
1: 嗯哼，
0: 还有就是人力，因为比台湾多很多，所以

0: 到你家来。
1: 对，
0: 哇，所以他们的人力真的可以服务到这么到位哈。
1: 对，因为你现在年轻人就算从美国读完，像比较高学历的回来，他们也愿意当骑手。
0: 是啊，
1: 嗯，因为时间调配自由。
0: OK，OK，OK， 还是现在因为工作那个岗位突然也没有以前那么的多，因为在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前，那种工作岗位慢慢大开之后，有很多人一回到中国大陆就非常有一些外企啊，可以开始工作，是不是现在竞争也多？因为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有多少人啊？
1: 嗯、
0: 是不是也、
1: 嗯、也不会，因为也少子化，全球化少子大陆也是必然的。哦，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愿不愿意做，这是一件事。如果说这个工作绑你朝九晚五，然后你没有自由度，
0: okay.
1: 年轻人其实会去选择自由度高的。
0: OK， 嗯，讲到这样，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所观察，就是说，消费的习惯有没有什么改变？这六年，
1: 嗯、
0: 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拎着活蟹活虾，这个也是这几年才开始的吧？
1: 叮咚买菜是疫情的时候，然后突然、生意变好，他本来好像快不行了、
0: okay.
1: 结果反而疫情大家没有办法外出
0: ，
1: 然后还解救了他这样。
0: 对，以前那种快递什么顺丰啊，
1: 嗯，
0: 哦，那个蓬勃发展了一
1: 阵，很多品牌，现在快递很多品牌，菜鸟百事，嗯，非常多品牌。
0: 哇，所以拜科技之势哈，
1: 嗯，
0: 所以在可能在全球其他地方都是 Uber 哈、
1: 嗯，
0: 但是在中国大陆是
1: 滴滴打车
0: 是
1: 曹操出行，
0: 哦，曹操出行、
1: 嗯，
0: 曹操啊，
1: 对，很多软体，甚至前阵子我有一个叫滴答的、
0: 啊、
1: 也很棒，滴答的话它可以有一点像你可以选择伙伴，
0: 嗯。
1: 可以一起坐，所以可以 share 车子、
0: 啊。
1: 可是通常我不选的话，我上海的虹桥机场坐回来杭州2.5小时至少，我只要花200-300块人民币，也很便宜。
0: 嗯、OK，
1: 非常便
0: 宜。便
1: 宜
0: 是哈、
1: 哦。你看哦，我们从台北然后去到桃园机场，通常是1200左右台币，对不对？
0: 嗯哼。
1: 那其实大概车程时程是40分钟。
0: 对。
1: 那从我家到萧山机场可能也是差不多40到50分钟，那我的车子其实大概是100块人民币或105、110之类的，所以它你看它是光对于人工上面的价格来说就少了至少一半，
0: 嗯，
1: 哇，
0: 好，是，
1: 对，台币的4.5倍，可能说一趟500块，同样的时间段一趟500块，一趟是带1200-1300。
0: 所以这样大家的消费的选择就更多元、哦、
1: 嗯，
0: 哦，更多元，
1: 很方便，
0: 很方便，
1: 嗯，
0: 是，那时候我看我的家人他们有在杭州也是居住过一阵子，他发现哎，刚、
1: 嗯、
0: 开始发现怎么那个车子他叫的车子还可以在他手机屏幕上发现他还有多久会到哈、
1: 嗯，
0: 然后他车号是什么这样，
1: 嗯，
0: 哎、
1: 嗯
0: 欸，我的第一次啊，这么惊奇，
1: 嗯，
0: 但现在已经非常方便，
1: 嗯、
0: 而且您说我也有一个，那是很久以前就去北京，北京这大道有些时候你跟他约一个地方哈，你如果没有他那个地图的话，真的约那个地方、
1: 嗯、
0: 那个大道你可能看不见它。
1: 嗯，它的地标也很难，像胡同嘛，
0: 哎哎，
1: 胡同的定位更难了。
0: 嗯，
1: 嗯，不像台北街道很单纯。
0: 嗯，对对对，哇，这个所以各位如果您到杭州在旅游，还有哪些消费习惯需要特别提醒？
1: 去的话一定下载微信，然后开通支付宝，开通微信支付。
0: 但是如果你是外地人，
1: 你可以绑信用卡、
0: 哦、因为以前好像不行，
1: 外地信用卡现在可以绑定信用卡。
0: OK、哦、
1: 嗯，然后
0: 以前好像你没有银行的什么什么就不能绑定，现在可以绑定信用卡、
1: 嗯、就是国外的信用卡，台湾的信用卡可以绑、
0: 哦、OK，
1: 嗯，就是汇率上的转变这样而已，就不需要开一个内地的账户。
0: 你还要买一个手机，还什么什么
1: 信卡吗？信卡好像也不用，也还好。

0: 不用换。
1: 所以您在台北、杭州这样的切换的时候，在不需要我要换台币啊，换人民币这样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吗？
0: 因为我本来就有两张电话卡，一个杭州的，一个台湾的。台湾那杭州一定会有账户啦，生活那么久一定会有账户，所以我就没有这个问题。
1: OK， 因为有些时候你太久没有用，会不会那个号码被
0: 注销
1: 掉？还是你一定要有每个月的基本月租费，类似这样的东西？
0: 那一定要，如果你要保持一个号码永远是你的，每个月还是要付一点费用。
1: OK， 好，所以就是一定要有这几个。这种 APP 哈，而且绑定信用卡，这消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OK， 所以你刚才说你在那边的话，喜欢逛市场，自己煮饭吗？
0: 对，我一般都会，其实外卖很方便。
1: 对，我知道外卖
0: 各种吃的也很方便，然后买菜的话，对我都会希望去改造过的菜市场，比较干净。排列出来呈现也比较有食欲，然后买一杯咖啡慢慢逛，这样。饮食上，比如说那边外卖烧烤是那台湾比较没有，那种新疆烧烤的羊肉啊，就会特别香嘛，没有羊膻味。然后孜然那边也很常用，那台湾比较没有用孜然这个香料。
1: 所以外卖烧烤到你手边还。
0: 很烫还是热的，
1: 味道还是那个还是烫热的。
0: 对，烧烤的密集度太高了，
1: 太高了。哇，所以
0: 像 7-Eleven 这样，
1: 真的，真的，哇塞，好的。那我们刚刚我有提到，就说在那里的学生，你有接触到除了工作之余，你接触到你学校或学生吗？因为我知道在杭州有很多大学，光西湖附近好像就七八家还是什么，有工商，有什么师范、师院、幼儿，还有当然浙大好像也是排名非常非常前面，全球，所以你在那边的生活里面会接触到大学生吗？
0: 比较不会，但如果比如说我工作地方常去合创园，通常这些大学生会去打卡。
1: 打卡是那里有什么特色？
0: 就拍照，因为很漂亮嘛，阳光、树、植物都很高，所以他们就那边拍拍衣服啊，或者拿着饮料做一些氛围感的照片，就会很出片。
1: OK， 像这种你说这些树啊。是有专门的算是专家在做植入维持，还是说已经他已经定型之后，就一些工作打扫的这些人员帮忙维持就可以了呢？
0: 如果是街道上面，一定是有护理单位去做的，每天都会早上去去整理。或是说有新的道路开辟的时候，一定你会看到那些树是新种下去的。但是园区里面的，我刚讲合创园的，可能它是1978、79年代就有的树。那时候是厂房，只是后来改造成合创园，是那种像华山这种艺术氛围高的办公厂房。所以就它的树是天然的。
1: 天然。这样天然你。如果要移动它是不行的，还是说
0: 不太会去移动？对，
1: 会不会有人抗议？因为在台湾有那个保护树的组织啊。
0: 那边天然的树都长得很好，它就待在那里就是最大的保护了。对，
1: okay.
0: 不会有人去移动它。
1: 因为你说拆迁在中国大陆是一种产业啊，
0: 拆
1: 迁的时候，因为有些时候他为了做一些某些新的道路，会把一些。树啊什么什么把它做一些移动或者是砍掉会看你的观察它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吗？
0: 拆迁
1: 还是它会把那个树还是留在原地的？
0: 其实这个要判断那个有没有价值
1: 、
0: 一般来说如果是很大棵的他们可能就把它卖掉或是带

0: 带走这样、啊、其实不太会，现在的环保意识都还蛮强的。
1: 嗯，好的，我们音乐之后来继续跟任翠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来宾任翠小姐，她现在在杭州有个家，所以呢在台北杭州可以自由的来去，所以她移居杭州之后发现杭州有特别非常多的特色，而且因为这样特色她特别喜欢在杭州，而且在杭州工作，所以任翠您可以不看跟大家分享这几年这五六年，在杭州有哪些一些新的玩意儿，因为比如说有人说哎呦现在机器人到处都是，或者是说有哪些商店的营运模式改变，比如说可能以前有人在顾店现在没有人顾店的，类似这种您还有你刚才所说的那个菜市场变干净的这些改变。
1: 跟以前最大不一样还是市容，市容非常的干净有条理，多文创，然后植被很丰盛很丰厚，从一开始的那种很好像小树刚种下去的感觉，现在就是已经很茂密了，加上桂花的时节，大概只要是桂花的前后是满道路的桂花香。
0: OK， 那但是因为植被多了之后会不会因为它的会造成你开车或者是那种大型那种公共交通的时候，公车因为落叶太多或者是会阻挡到
1: 会有人扫的，会有人修剪的这个看得出来政府花很多钱在做。
0: 是哇，太棒了，这个政府一般因为我知道以前就说你好像要在杭州有个工作那才能够买房或者租房。
1: 现在不用。
0: 现在因为你好像你以前要落户一定要某些资格才能够，现在已经打开这个限制了。
1: 打开了，对。
0: OK， 太棒了。还有一些杭州是不是比如说周围你说萧山或者哪些区域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区域？
1: 像临安啊好像也还不错，现在因为杭州现在越来越往外围去扩了，然后还有现在因为我们讲就要讲房价不要太高嘛，然后自然景观好一点，有一个叫黄公望的一个地方，
0: 黄公望
1: 那个地方叫富阳富春山居的地方，其实离杭州也不会太远，对，那边我过年前去看那个小区大概好像140平米吧，也差不多一平米大概9000到10000块人民币。
0: 那一般大家知道有富春山居，这样的一个名词，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名词所以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跟大家介绍？
1: 我想他会选择在那里隐居就代表他植被啊环境空气是很好的，然后很多有机的土特产都是在那边，然后猪肉或是那些菜都是很有机，在那边有形成一个生态圈，所以那边买的菜会特别健康又便宜。
0: 好，那我刚才所说的有一些是不是智慧数位或者是机器人这种或者 AI 这种应用在这个城市有哪些从以前无到有？
1: 现在 AI 还没有太看到出现，

0: 像美国有无人驾驶了，但他们现在试点会选在像武汉啊这种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去试点，所以杭州现在还目前街上还没看到。
1: OK， 那在旅游的过程，因为你说五一啊或者是十月份那个假期，像杭州真的是感觉是人挤人，所以你觉得在一年四季当中如果要避开这些人挤人的时候，大概几月去旅游是最舒适的？
0: 可以选择樱花开的时候，
1: 所以三四月。
0: 对对，也不会太热，
1: 因为感觉六七月就有时候蛮热的。
0: 选择樱花开的时候或者是还有梅花开的时候，我觉得都很值得。因为虽然说梅花开就很冷，但是因为你在台湾你感受不到那个冷过，所以可以选择来杭州感受一下那个
1: 冷哦，
0: 然后来看梅花。
1: 所以那个冷好像也会有时候会到零下哦。
0: 会有时候到去这一年刚过的这一年有下雪，但也不多，但这种节奏大概也就十年一次雪。
1: 是
0: 其实现在温室效应的关系也很少看到雪了。
1: OK， 还有就是在你的专业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五六年在就这种所谓的室内设计或者是这种产品的设计，大家的品味怎么样被提升，或者你们怎么样带动这样的在整个你说知道杭州这个城市里面哪些市容是因为大家被提升了所以改变的呢？
0: 像我讲最直接的就是传统的菜市场，就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标的性的门户，还有就是像商业体吧，很多商业体现在也慢慢转型到要人文文创为主轴，还有一个叫 BAC 的，就是 BAC 是在象山美院附近的一个可以说是小天目里，如果要这样子分类的话，它没有天目里看起来那么有钱那么尖端，但是它有轻而就是很亲切的，你能够触碰能够 affordable 的这种艺术氛围感的商业体，它比较矮，一小间的也有高的，但是它 也有像我比较推荐是BAC 里面有个员工食堂，大家可以去溜进去参观。他的员工食堂整个不锈钢的，然后设计布置的非常有条理，哪里拿菜，哪里收菜，哪里送掉那些脏碗盘，然后哪里洗手，然后连那些造型都做得很漂亮。
1: OK， 造型那整个流程是不是他有经过设计过，或者是有什么机器人来帮你？
0: 没有没有，刚刚讲的动线就是已经被设计过的动线，因为你不会来回的去踩脏那些厨余厨余进去一个空间之前一定先洗手，光那个洗手台就设计得很漂亮。
1: OK， 哇
0: 然后离开的时候一定也是厨余送完再洗手。
1: 那因为这样的特别会不会吸引太多人而它有人流管制？
0: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
1: 因为有些时候有些景点太吸引人了，它可能如果没有人流管制可能会造成那里的
0: 我想不会有人想要去参观员工餐厅这个是我个人推荐的。
1: 所以但员工餐厅它可以让人进去参观吗？
0: 可以，它是开放的
1: 你也可以在那边消费吗？
0: 那我不知道，没有体验过，应该没有，因为没有看到价目标。
1: 是因为我只是在 YouTube 上看过Google 的员工餐厅有好几种大家好像你真的很羡慕在 Google 工作的人很多不同的餐都可以吃得到所以在那里感觉有很多幸福企业
0: 因为员工吃饭是一个也花很多时间的事嘛也要让他们有效率，让他们有幸福感。像阿里巴巴员工餐厅我曾经去过，就很像百货公司的 food court， 他们扫一下工作牌然后就可以扣点。对，什么菜色好像都有，都很大，非常大。
1: 所以你这几年就参与过的这种算室内或者城市的改造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亮点呢？或者案子你这几年还是你都是在教学为主？
0: 这两年都在教学，我在台湾教书所以

0: 一半在这，一半在杭州。我寒暑假就会回杭州。
1: 哦，所以寒暑假回杭州是什么？在蓄积能量吗？还是旅游？
0: 没有，就是在家里。对，在家里。
1: 所以那我就讲到交通哦，你买的车，因为在整个中国大陆很多是电车，那你买的车是油车，油车跟电车的选择是，
0: 现在有电车很便宜，好像十几万就有很好的了。不过我买油车也是机会啦，就是没有特别看到车款，其实我保养的时候就刚好问了一嘴，那这个置换要多少钱，就置换了一个油车这样。对，我没有太考虑一个月花费多少，确实如果你买电车花费一定是低的。
1: 低的，是啊，但电车的购入价会比较高。
0: 不会，现在电车很便宜，反而油车没人买。
1: 是哈，没买，所以因为没人买，会不会价格也更低？
0: 会啊，前阵子新闻都有播 就是英国流回来的油车都流到大陆卖这样。
1: 是啊，但现在会不会因为你是油车，所以加油没有那么方便？因为大家
0: 一样方便，
1: 一样方便，
0: 油车还是刚需，
1: 还是刚需哦，还是刚需哦。
0: 加油站不会倒的。
1: 我觉得加油站就一定会有充电站吗？
0: 充电站对，也会越来越多。
1: 还是因为它充电都已经到小区，或者是你
0: 百货公司都有充电？我们其实在地图上都会找充电桩嘛，只要有买电车的，它的地图一定有。
1: 一定有的。它会不会有那种开车焦虑说，电还剩下多少，一定要找到下一个。
0: 有些人会哦。
1: 到时候会在路上突然没电这样。
0: 有些人会焦虑，对。
1: 还是说它现在已经发展出那种电瓶可以谁插谁换的，马上上路，还是还没有？
0: 还是要充电？
1: 还是要充电？油车就比较没有这样的。
0: 如果是小的，像 scooter， 那一定有一个可以随插随换。但汽车那么大，电池很大。
1: 另外就是以往有像那种脚踏车或者电动脚踏车，现在的风行程度如何？
0: 电动脚踏车他们现在喜欢
1: 公共
0: 他们那个算是就是扫码，但是没有电动，
1: 没有电动，
0: 就是像 U-Bike 这种。对，杭州也有 U-Bike 类似的，
1: 是，
0: 但有一个脚踏车的系列类似像 Birdie 啊，有一种品牌
1: Birdie，
0: 他们有喜欢就是改脚踏车，那是一种生活的时尚标啦。对，那个就不是大家很普及的。
1: 那他有没有也像就是说在台湾生活的那个比如说那个 U-Bike 他的点也是非常多，还是说以前有那种不是以点为主的，而是你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乱放的。所以 有一阵子呢几年前有那种好像是脚踏车的坟墓这样，所以会随便被摆在某个地方。现在台湾的 U-Bike 是你一定要到某个点把那个车子放进去嘛。在杭州呢？
0: 杭州应该都是随便放吧。
1: 随便放，那会不会到时候我要找脚踏车找不到？
0: 因为他随便放，就下一个人会把扫码带走。
1: 扫码带走。所以。是不是有些地方不能骑脚踏车进入？以前比如说我以前会骑脚踏车可以穿过西湖的什么桥什么桥，现在是不是它有一些管制，只能用人进，车子不能进？
0: 这我不清楚。
1: 脚踏车
0: 我确实不骑。
1: 是啊，你不骑？
0: 我都开车。
1: 开车，那开车是不是有些地方你要去旅游有它的方远程当然有它的方便性了，但是有些地方会不会找不到停车位的麻烦？
0: 不会，杭州很方便。
1: 是的，哇，
0: 地很大呀，台北才会找不到停车位。
1: 地大哈，太棒了。杭州有没有什么美食可以这样？你觉得一定去那边要尝的，还是说杭州已经聚集了全中国大陆的美食，已经在那里？
0: 杭州有一个面馆，叫桂宇家面，它是桂宇山房开的。桂宇家面在 西湖景区里面，对，大家可以搜一下，那里的面非常好吃。
1: 唯一一家还是它是连锁？
0: 只有一家，只有一家。然后它里面有一个烧烤摊，所以你也可以点

0: 烧烤。
1: 哦，那这种烧烤摊为什么会这么的普及？它会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因为太普及了。
0: 那不会有车子污染大。
1: 而且，我发现，在几年前呢，去发现，有些时候所谓的车子的事故他们好像拍个照，然后大家就继续，
0: 因为保险会 take
1: 哎，不会说啊，我打电话，然后请，还要请警察来做一个笔录啊，什么，然后还要搞个半天，好像你可以，你真的有曾经发生过跟人家擦撞啊，或者是有一些交通，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个流程？可以告诉大家吗？
0: 因为你拍了照，就代表说你告知了保险公司情况怎么样了，然后一般都会买全险。对，那就是直接保险公司付钱就好了，就不需要再 argue 是谁的问题。
1: 所以他拍照要有没有，一定要拍哪些地方一定要拍得到，或
0: 三
1: 者，
0: 百六十度拍一下就好了，整个车体，
1: 整个车体，OK，
0: 然后
1: 那谁
0: 前
1: 赔
0: 后关
1: 谁？
0: 系。
1: 谁赔谁？或者是两部车三以上的三部车呢，会也有这种情况吗？还是
0: 我
1: 他们？
0: 没有遇过。
1: 因为感觉那个路上照相机非常多，无所遁形的感觉，好像是不是开车也要很小心？因为外地人去开车会不会吃太多罚单？
0: 我觉得不会耶。我开车的驾龄也蛮久了，没有这种问题。
1: 其实有些时候你开错了道，你在某个站硬转过去，哎，会拍到，然后突然收到很多罚单，这样不会啊？
0: 不会啊，
1: 太棒了！所以因为
0: 你其实开车都会开导航，百度导航都很清楚，什么地方要转，在哪一个车道转，距离前面多久，几公尺。
1: 因为那时候车道太多，车道有时候你如果走错车道不好转呢。
0: 不好转是不能转还
1: 不
0: 是
1: 能
0: 转
1: 转，
0: 不了？对，如果不能转，你就不要转。对。
1: 转过去就会有照相机，
0: 没有必要去冒这个
1: 抱
0: 险
1: 歉，
0: 啊，对。
1: 好，所以在设计界，你觉得这几年你所接触到的除他台湾教学，你在杭州有些朋友怎么样去提升自己，或者是民众教育呢？
0: 意思
1: 就
0: 是。
1: 说你会办一些展，或者是说有新的刺激进来，怎么样把一些东西提升？
0: 提升永远是自己的事。那对于业主来说，业主有需求，那就是我们来帮忙解决需求。所以我觉得，不用去担心业主提升不了自己的品味，就是随时把自己准备好。然后业主有需求的时候，他有意识到他需要你的美感，那就会有机会发生。
1: OK，所以美感是非常重要。所以所谓的美感教育，是不是也会在很多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场域里面，有些民众一起在假日啊、非假日啊，来做一些呈现，比如说很多展、很多布一些展、
0: 很多市集，
1: 市集，
0: 非常多市集。
1: 它都是在假日吗？
0: 基本都是6日
1: 六日
0: 假日，对，
1: ，OK，
0: 基本因为人比较多嘛。
1: 这些市集，像台湾的市集，很多是卖吃的，但是在杭州呢也是
0: 很
1: 吗
0: 多文创，其实有银器的，有一些小年轻人喜欢做银器，还有做金扇。那修补茶壶、破碗、瓢盆那种金扇，然后布艺啊，或者是发酵类的、面包类的都很多，饼干类都很多。
1: 好，所以杭州真的很特别，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杭州旅游你觉得要花几天？
0: 都可以啊，
1: 都
0: 也
1: 可
0: 适
1: 以，
0: 合长居啊。
1: 也去了杭州，但
0: 杭州很大
1: 很
0: 哎，
1: 大。
0: 对。
1: 对，因为您是刚刚所说的，那个周围的区块也越来越多被开发出来。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跟任翠聊到这儿。如果您有机会到杭州走一走，你会发现杭州的改变。以前我发现只有一两条所谓的地铁，现在是15、16条。所以您如果不像任翠开车的话，搭公共交通也是非常方便。

0: 变。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人翠的分享，
1: 谢谢。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加入我们的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这个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晏阳初这个名字，他是中国平民教育家以及乡村建设家，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对于提高平民的教育水准贡献非常的卓著。那么在他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为什么他可以成就这么了不起的事呢？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就要跟您挖挖这个宝。在国家宝藏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来听听晏阳初的故事。

1893年10月26号，叶阳初呢，出生在四川北部的巴中小镇。他的爸爸可以说是一个学者，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在地方上教授中文，而且他懂得中医，所以人家都叫他是儒医，读书人，医生。而他给儿子就取名叫做阳初，太阳的阳，初就是起初的初，意思就是太阳初升，就很期望这个儿子能传承叶家对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愿望。而叶阳初的母亲呢，既慈祥又严格。有一次叶阳初的长兄和朋友们聚会喝醉了，他的妈妈就把全家都叫到院子当中，当众就打这个长子，让其他这个做弟弟妹妹的看到哥哥因此被打，心生警惕。而他们家里有四男三女，叶阳初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他这个受到中国传统的经典教育影响，后来日后他受到教会的教育以及美国的民主教育，这三方面对叶阳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叶阳初本人就曾经提到说，有三 C 影响了他的一生，这三 C 呢，指的就是孔夫子、基督还有苦力，这三方面都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他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随着父亲接受了启蒙教育。叶阳初认为幼年的教育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他接受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也为日后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埋下了微妙的火种。这是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就在他心里面种下的种子。因为他的父亲在当地教书办学校，所以呢，他就一开始就是随着父亲去读书。那么等到他渐渐长大的时候，就有这个宣教士建议叶阳初要到这个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去读。而这个学校离叶阳初的家乡有90英里，校长呢是奥蒂斯牧师，中文名字叫做姚明哲，大家呢都叫他姚牧师。他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姚牧师这个人，他总是穿着中式的长衫，头上呢还戴着一条

长长的辫子。学校里面有20个男生，姚牧师从来不向他们灌输圣经的道理，而是在生活当中身体力行，树立典范。尽管姚牧师中文说得非常的生涩，但是晏阳初和同学们都明白这个姚牧师对他们的爱。而在姚牧师的感染之下，晏阳初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找到了服务中国的力量，还有爱的能源。他在保宁求学4年之后，姚牧师就鼓励他要去美国卫理公会在四川首府成都办的中学去继续读书。这家中学没有自己的学生宿舍，两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就负责照顾学生的食宿，其中有一个是史文轩。他的父母还有弟弟妹妹都在1895年在福建的排外骚乱当中丧生了，那个时候大概就义和团，所以他的父母弟弟妹妹都在那时候都被杀了。而史文轩在英国完成学业之后竟然还返回中国，他在街头传道的时候，晏阳初就为他做翻译。后来晏阳初就回忆说，虽然他只是个翻译，可是他学会了怎么样面对听众，而他所听到的是最平和最真诚的演说，这个也对他产生了影响。1910年因为华美校风的这个，他对于这个 华美校风啊觉得不满，就是他读的这个学校他觉得校风不好，所以他就退学，就在成都一个中学担任英文老师。1911年他就认识了英国的一个青年传教士也就是这个史文轩。这史文轩就建议他要创办辅仁学社。同年9月呢，因为保路运动爆发，他又回到巴中，就在巴中中学担任英语老师。1912年的夏天，他返回成都继续在辅仁学社工作。那么史文轩呢，就鼓励晏阳初去香港继续求学，所以晏阳初就请了家教为秋季入学考试做准备。后来考试放榜，他是名列第一名，但是他拒绝了奖学金，因为奖学金的条件就是他必须要成为英国公民。在香港大学的3年之中，他就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巴东满成为好朋友，在信心跟爱心上，他从这个巴东满也获得很多的益处。但是在那个时刻，他就非常清楚地知道他这个国家的观念是非常大的，有奖学金就要入英国籍，他就宁愿不要奖学金，因为他不是英国人。1916年世界大战，史文轩在法国战场当中罹难，晏阳初非常非常的难过。后来他就用史文轩的名字 James 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字，为的就是要纪念这位好朋友。同年夏天，他也第一次的乘船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可是同船有一个亚理协会的老师就鼓励晏阳初要去耶鲁去读书，因为耶鲁有一流的师资，还有最好的图书馆，而且靠近纽约和波士顿这些大都市。于是晏阳初就作为新生进入了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跟经济学。他在兄弟会的朋友们就为他找了2份工作，一份就是在大食堂里面收钱另外一份就是参加唱诗班，能够得到100美元的薪水。而晏阳初给在香港的巴勒曼写信讲述他在大学的生活的时候，他就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所大学像耶鲁一样学术水准如此之高，同时在精神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又是如此的民主。在这里基督教气氛非常的浓烈，教堂崇拜祈祷以及笃信基督的教授和学生让整个耶鲁都沉浸在基督的精

神之中。而叶阳初加入了中国基督徒弟兄友爱团契约拿丹和大卫友爱会，这个团契后来就跟十字架与剑这个团契合并，成为了成智会。可想而知，在这个阶段里面，叶阳初在团契里也受到很大的熏陶跟影响。等到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好这个欧战震撼，1917年中国政府就已经向德国宣战了，大概有20万的华工踏上了欧洲的战场。所以在1918年，叶阳初在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2天之后，他就跟另外40个中国学生坐着船到法国参加了为华工的服务工作。

这些学生抱着一腔热忱到了欧洲的战场，要为当地的华工做些服务的时刻，当时法国大量征兵跟德国人作战，而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短缺，从中国输入了3万多名劳工，他们有些就在兵工厂做工，有些就在农村做农活，还有的人呢，从事建筑、修路、装卸军需用品等等工作。1906年到1931年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行了一份英文刊物，叫做《中国学生月刊》。这份杂志在1918年初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报道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怎么样的资助派遣中国留学生去法国帮助这些华工。他们为华工组织了足球啊、摔跤啊、拳击啊、跑步啦、啊、这些的体育运动，而且呢以放映电影咯、举行音乐会咯、开办讲座了、还有夜校了等等健康多样的活动，让华工远离酗酒、赌博还有嫖妓等等不良的消遣。而在法国普朗，叶阳初每天晚上都要为那些相思心切的文盲华工代写家信啊，帮人家写信，忙得不可开交。于是呢，他就问华工说，是不是有人愿意跟他学习认1000个汉字？这个华工们听了之后都很热心啊，有的时候甚至在挖了一整天的战壕，累得不得了，可是他们宁肯错过吃晚饭也要赶来上课，可见他们那种想学习的心哈。而艳阳也很快的就发现没有足够的阅读教材，所以他就创办了《中华劳工周报》。叶阳初先在大张的报板上面、纸板上面用毛笔编写报纸，然后呢，他在刻板石印。这个工程是很浩大、很费时的哈。1919年2月初，这份4版的小报就一共印制了10000份。报纸的内容呢，就包括来自凡尔赛啦、伦敦啦、华盛顿啦，还有中国的消息，让这些华工在辛苦的工作当中能够知道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一批学生的毕业考试是写一封简单的家信，还有要阅读《中华劳工周报》。40个学生当中有35个人通过考试，而负责中国劳工团的英国军人上校考尔就曾经随同加拿大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工作过12年，他就下令叶阳初正式的设立并且负责这项教育的计划，因为他看到这项工作所产生的一个积极正面影响。而叶阳初呢，就随即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差派学生志愿者到普朗观摩他的课程。1个礼拜之后啊，这些学生就回到各自的营地开班

授课，参加学习的人大概就有3000个之多。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又在法国逗留了几个月。在返回美国之前，他在中国劳工周报上面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中国的陈阿痼疾。在文章里面他这么说，中国不富不强的缘故是因为我们自私的人太多了，中国贫弱，其罪不全在满清，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心坏了，树根烂了，树枝不能够发叶结果，民为邦本，民心坏了，那国家又怎么能够富强呢？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新，把那个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公是公家的公，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医心病非精神医不可，换说起来，医心病非由宗教不可。他就写得非常非常清楚。而在接下来的两期周报里面，叶阳初就论述了谁能够医治中国的痼疾。他说，不是美国人生来就比中国人好，就没有私心。事实上私心人皆有之，但是美国人请了良医，把他们的心治好了，所以他们国民公心大，爱国心切，他们的国家也一天天的富强。美国人的神医就是耶稣基督，受了他医治的人无论男女，无分种族，他心是公的。就可见在叶阳初的这个认知里面，这个信仰之重要，信仰之基本。而在离开法国之前，他就写文章讲述了70个来自英美的中国留学生是怎么样来到法国服务华工的。当这些学生乘船前往法国的时刻，在他们前面的一艘轮船就沉没了，而在他们后面的另外一艘船呢，哇，被鱼雷给击中了，只有他们这艘船平安的抵达。因此在文章里面他就这样讲，他说他们是放下功课，冒着遭受潜水艇攻击丧失生命的危险，赶赴法国服务华工的。为什么他们甘愿如此呢？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心都是被神医耶稣医治过，更新过的。因此，他们有功德心，有爱同胞的心，做爱同胞的事。叶阳初认识到中国农民对建设国家方面的巨大潜力，所以他在返回中国的时刻就发誓绝对不从政或者是经商，而是要毕生服务人民。他不仅仅要为人提供救济，而是要释放出那些被压抑在民间很久很久的上帝所赋予的巨大能量。在他年轻的时刻，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抱负与清楚的看见，这是他毕生所要做的事情。

在1919年的时候，叶阳初从欧洲返回美国，而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政治还有经济发展的规律，他就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历史还有政治。1920年他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就参加了北美中国留学生基督徒协会在纽约营湾举行的会议，并当选为会长。在给巴勒满的信里面，他就说，留学生基督徒协会为中国青年学子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齐心合力改造中国。

上帝帮助我们已不入使命。但是就在这个时刻，他接到他哥哥写来的家信，说他妈妈病重了，而晏阳初就决定要返回中国。回家之前，他就拜访了已经到纽约基督教青年会总部工作的巴勒满。巴勒满就希望说他能够在中国成为学者中的领袖，可是晏阳初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他要在中国推行扫盲，就是扫除文盲，为中国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他就期望说，借着推行基督教公众的教育，以形成一种开明而爱国的社会风气。尽管说巴勒满开始的时候就劝告晏阳初，哎呀，这个计划实在是太不现实了，这不落实嘛，这是一个理想。但是最后他还是建议晏阳初跟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联系。而在回国的轮船上，晏阳初就给巴勒满写信说，同船有十个回国留学生，全部都是基督徒，他们志同道合，都抱着要为国服务的理想。在那个时刻，要回国来服务的，以晏阳初的亲身经验来讲，大多都是基督徒，跟他一起回来的，你看十个月全部都是基督徒。那么之前在他还没有回国之前，他基本上刚才我们说过，他已经立志了，他绝对不要做官，他也不求发财，他就要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他已经立定心意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回来之后，原本计划在西南开始他的平民教育运动，希望说能够靠近他年迈的妈妈。但是余日章呢，就说服他说，你如果要做这个事情，最好把平民教育运动的总部设在上海，因为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设施跟人才。而晏阳初回乡探望母亲的时刻，就引用了中国一句古话，感叹地说，哈，哎，真是忠孝难以两全啊。而之后呢，就经过晏阳初极力的游说，基督教青年会就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独立部门，也就是民众教育部，就由晏阳初出任部长。他就写信给巴勒满报告了这些进展，而且说，对于您给予我的信任以及父亲般的忠告和鼓励，我深怀感激，我恒切希望并且祈祷我能够有所作为，不辜负您对我的厚望。而他在美国的时刻呢，认识了徐雅丽。这个徐雅丽在他的家里面是次女，他的爸爸许勤是纽约中华长老教会的牧师，他的妈妈是路易斯·冯·阿尔南，他是一个荷兰裔美国制造商的女儿。而许牧师夫妇就带着家里面的两个儿子、五个女儿，为纽约唐人街的华人服务了几十年，而他们的家也是东海岸中国留学生的精神家园以及社交活动中心。1917年，徐雅丽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体育系毕业之后，就立即前往中国从事教育工作。而晏阳初等他的工作稳定之后，就请求徐雅丽前往上海跟他成婚。1921年9月23号，他们两个在上海结婚，而两个人决心让他们的生活实践出他们熟记在心里的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们就秉持着这样的一种的精神去生活。他们一共有五个子女，晏阳初特别给他的大儿子取名威廉，目的就是要纪念他的老师姚明哲。他自己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治愈部主持了平民教育工作。在这段期间呢，他就编制
这个

发行了《平民签字课》。这个《平民签字课》啊，是他在4000个中国常用字的基础上选编的一套平民教育的教材，一共分为4册。那么在1922年的时刻，叶阳初就发起全国识字的运动，号召说除文盲做新民，新的人民。3月他转到湖南长沙，就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而且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他就把长沙啊分成52个单位，发动400个小学教师以游行啊、散发传单啦、这些方式宣传平民教育。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了2500多个人。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是叶阳初平民教育理论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验，取得了重大的影响。听说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叶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在1923年的时刻，在长沙获得成功的叶阳初就到了北京，在文化名人张伯泉啊、蒋梦麟啊、陶行知啦，以及当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夫人朱祁慧等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之下呢，在3月26号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为平教会，他来担任总干事。平教会成立之后，就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的扫盲运动。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想象他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些的事情。那么当时他除了编撰了《平民签字课》之外，他还编撰了《平民袖珍字典》，一共收了2000多个汉字，足够阅读任何的白话文章，包括美国基督教男青年会还有女青年会在内的很多组织，还有很多大学里的老师都踊跃使用平教会的这些新教材。1924年，叶阳初遇到了休·哈伯特，他是一位正在宝地农村使用平民签字课从事扫盲工作的美国传教士。而遇到他之后呢，叶阳初就跟傅宝珍在哈伯特工作的地方住了3天。傅宝珍刚刚从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农村教育学哲学的博士学位，当时候他任平教会乡村教育部的主任。哈伯特的模式就让他们大受鼓舞，感到说，哎呀，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太遥远了。2年之后，定县翟城村的米氏家族就力促叶阳初到定县建立平民教育的模范村。从19世纪90年代起，米家就在当地推行乡村教育改革。而这个时候，正遇到财务危机，定县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理想，既靠近铁路直通北京，又远离政治中心。虽然平教会仅仅能支付微薄的薪水，叶阳初除了聘请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还有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农学系毕业生，还从哥伦比亚大学招到教育学家还有剧作家，以及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叶阳初首先为这些专家施行再教育降压，也就是说让他们的知识高压电能够适用于中国乡村的电压啊，你不能讲得很深呢，这乡村牧人不懂啊。在他的理念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让这些一流的人物们一起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他们富于创造力，另外一方面他们特立独行，固执，以自我为中心，不大顾及别人。我1/4的时间就是用在平衡人际关系上，逐渐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服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叶阳初逐渐地认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重点是在农民的教育。平教会设立了乡村教育部，经历了2年的实地调查，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

1926年，晏阳初跟志同道合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到了这个定县，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1929年，平教会总会就迁往定县，全力以赴的

弱，以公民教育可思。而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这种农村改造方案，就在这个定县开始推广。漾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呢，都是从农民的切身需要出发，都着眼于小处啊。为了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就指导农民修建井盖跟这个围圈啊，把这井围起来，适时的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跟平民学校的学生进行免疫的接种，然后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的产婆，向旧式的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的保健所，培训合格的医师，从平民学校毕业生当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跟公共卫生的护士，也为村民引入优良的棉花还有蛋鸡的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的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乡政府。1929年，平教会制定的十年计划就包括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要扫盲；第二个阶段就是农业卫生基础建设；第三个阶段就是乡村自治还有公民意识。而这项振兴中国农村的工程，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的。他们就针对当地人民的需要啊，务实而谨慎的借鉴西方现代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最佳方法去实际操作。平教会的调查结果成为中国其他地方乡村建设的参考模式。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爆发之后，漾初虽然再也没有允许他属下的任何机构冠以基督教的名字，可是他仍然鼓励中国的教会深入农村去宣教。1930年，全国基督教识字运动研究会在定县举行。1933年，当全国基督教农村建设研讨会在定县召开的时刻，有来自14个省的180个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当叶阳初跟同事们第一次跟农民说他们是来教农民读书认字的时刻，农民都笑着回答说：“哎呦，那不可能的。”而叶阳初在几个大村庄开办扫盲班之后，很多农民都很好奇地跑来围观。可是第一期识字班结业的时刻，各村的村长们纷纷要求他们到自己的村庄里面开办识字班，可见全盘被接受。到了1931年，定县有453个村庄开办了自己的学校，招收了20000个学生，所有的老师都是志愿者，这实在是非常庞大哦。而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这个农学博士冯瑞，他担任了平教会农业科学部的负责人。为了让当地农民相信说他们这些海外归国的学者在农业方面确实有高明之处，专家们就亲自动手进行各种改良的实验。这种前所未见的知识跟实践相结合的示范，就给农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随着平民教育的项目深得人心，农民先是给了平教会15亩土地作为试验田，在看到专家们的成果之后呢，农民不仅是把平教会的土地增加到了100亩，还派来了几个村子里的男孩就帮忙耕种。接下来的一年，农民亲眼看到了科学耕种的效果，平教会的试验田就增加到了1200亩。哇，从这些数字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在这个乡下，在这个乡村的地方是多么渐渐的被认同，而也借着他们的工作是多么大幅度的会改善乡村人民的生活。

的奖学金，到了定县，出任平教会卫生教育部的部长。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降低伤寒还有肠胃病导致的成人及婴儿死亡率，还有天花的发病率。在密尔班克基金会的支持之下，姚洵元就建立一个有25张病床的医院。当时密尔班克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就是赛珍珠，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他的哥哥埃德加·塞敦斯蒂克。地县人口众多，对医疗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而姚洵元的继任者陈志潜就开始尝试更经济的医疗计划。他也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还获得了哈佛大学公共医疗卫生的硕士学位。他在定县推行三级乡村医疗保健，训练贫民学校的毕业生担任各村的保健员，学习使用配有数种药品的急救药箱。到了1934年，定县有80个保健员，担负起当地1/4人口的保健工作。陈志潜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承认，他就被派参加这个国联卫生组织安排的考察团，访问了苏联、波兰、南斯拉夫跟印度各个国家。几十年后，中国很有可能就是以平教会的这种模式创办了赤脚医生服务的系统，这个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他们的影响。而公民教育也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点。平教会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故事书，他就用通俗容易懂的文字还有插图去教育农民。1935年河北政权成为日本的傀儡政府之后呢，晏阳初就力主通过演讲、讲故事还有演戏向农民宣传民族团结以及爱国主义。定县后来涌现了大量的游击队还有游击队领袖，跟共产党的边区政府联合抗日。那么尽管晏阳初尽量的避免他要不要卷入政治的斗争，但是政治动乱还是不时的威胁到他的工作，必要的时候呢，就需要用外交的手段来化解。20年代华北地区的军阀割据各占一方，晏阳初曾经在多个军团辖区之内帮助扫盲，但是他没有攀附在任何一个军阀之下。1926年，当时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这是我们比较熟的，有一次就看到晏阳初因为自行车被卡在电车的轨道里面摔倒了，他就立刻送给晏阳初一辆崭新的法国汽车。可是晏阳初呢，却让这辆那么拉风的车子留在车库里面好几年，从来没有用过。还有一次，晏阳初刚刚从南方回到了北京，就听说有200个警察突然搜查了平教会的总部，而且抓走了他最亲密的顾问陈竹山。而晏阳初经过了2天的紧张谈判，而且致电张学良之后，终于拿到了释放令。到了看守所之后，他大吃一惊，看守所的牢门竟然没有人看，而陈竹山正在给看守他的警察们讲解平民签字课。哦，这也真是奇谈了1927年，晏阳初患了溃疡就医，医生嘱咐说不行，你一定要休假。而就在这些不测风云跟危险之中，晏阳初在1928年到1929年间前往美国为平民教育运动筹款，前后有10个月。1930年代初，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得到国民政府部次长的肯定，就决定说要把晏阳初的这个经验要推广到全国，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的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横山实验

到1929年12月的时刻，农村出身的北平协和医院毕业生姚寻元呢，他就放弃了赴美留学洛克菲勒的

县、新都实验县跟华西试验区等等乡村教育的实验区。1940年乡村教育财院改名为乡村建设学院，而叶阳初就担任院长的职位。

在1931年的夏天也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有一个山东军阀呢，他就率领他的部队在定县一带要过境，而晏阳初就利用关系啊，极力的说服这个将军拜托拜托绕道而行，定县才得以逃过一劫。而晏阳初的连襟同为乡村改革家的张福良就曾经在文章里面写说，晏阳初在乡村声名赫赫，极受尊重，但在政治上他并不大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所接受。平教会在定县聚集了30名学者跟家属，晏家是这个集体的中心，很多来访的人都曾经在晏家受到热情的款待。因为大部分的平教会同仁的家属啊，都没有在农村居住过，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实际的经验啊。那么在没有在这个经验的这个状况之下，当然要去适应，需要一点的时间。那么也常常有人抱怨说，哎呀，没有抽水马桶啦，不能洗热水澡了等等。而徐雅丽呢，就是晏阳初的太太，就一家一户的走访，向这些妻子们解释平民教育运动的意义。她还为平教会工作人员的子女建立了一所学校。而且每当晏阳初外出的时刻，徐雅丽呢就要负担起养育5个子女的全部责任。在美国基督教这个美部会啊，后来改称为公理会的，在那边工作的新西兰人穆恩波，他就在一本书里面写说，我们这些到过晏家拜访的人都看到晏阳初博士、晏夫人和他们的孩子穿着朴素的蓝布衣服，快活地生活在平民大众之中。他们不是只说，他们实际活出来。而每天早上，同仁们在晏阳初家里的起居室里面碰面，讨论，甚至是争论平教会下一步的工作。冬天，他们在房间里面就走来走去，手里捧着一杯热茶取暖。夏天呢，他们每个人摇着一把大蒲扇。尽管有徐雅丽不断的关照跟鼓励，还是只有大概1/3的人在定县坚持工作1年以上，其他的人都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就离开了，可见坚持并不容易。而整个30年代，晏阳初就在定县接待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1933年，历史学家兼记者陈恒哲坐了6个小时的火车从北京到达定县，而晏阳初夫妇呢就在车站迎接他，然后两位女士乘坐一辆人力车，晏阳初就骑着毛驴一起进村。在给独立评论所写的一篇文章之中，陈恒哲就描绘了他所看到的医务室啊、禁赌禁烟协会啦，以及能够迅速传播全国和地方新闻的广播站了等等。他特别敬佩那些妇女义工，他们教家政，传授手工艺，帮助农民这个改进纺织的技术。他看到平教会的学生们都非常非常用功，尽管教室非常简陋，一些学生甚至要步行很远，从这个邻村赶过来晚上9点到11点的夜校。他还看到平教会领导者的牺牲精神以及他们之间的精诚合作。另外呢，平民教育教材当中对科学的重视，在当地进行的人口调查，以及针对当地百姓需要所实施的其他改造措施等等，都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他最后的结尾是，只有把定县的经验推向全国各地，这个实验才富有意义。尽管晏阳初收到很多来自各地的邀请，请他帮助开展扫盲运动、开设平民教育项目，或者请他派专家在全国范围里面搞类

类似的这种实验点，可是他决议要把他的平教实验限制在定县。他决心要以事实来证明平教会跟当地农民们一起合作确实可以为农民解决很多问题，找到了行之有效的乡村工作方法，而且训练出足够的工作人员，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其他地方开展同样的工作。所以尽管晏阳初不喜欢政治，他还是在1933年被委任为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的这个院长。事实上他被授予对定县政府的行政控制权。当时由于世界正处于经济大萧条当中嘛，地方战乱频仍，加上这个1932年冬天的饥荒，1933年又有洪水，导致定县有8000人濒临绝境，乞丐的数量一下子就涨了一倍，占全县人口的 5%。 这些使得当地的经济发展陷于困境。而棉纺是当时定县为数不多的几种手工业之一，也是当地最重要的乡村工业。那么县政建设研究院呢，就制定了棉花称重和评级的统一标准，支持合作生产，推广新品种，而且还开发了新的信贷资源和新的市场，还成立了产销合作社，都很现代化哦。这样可以避免农民在丰收的时候低价卖棉。到了1935年年中，定县共有70个供销社，7个生产合作社，5个储蓄合作社，有200多个高利贷商人因为储蓄合作社的成立结果就没生意了，大家不要去借高利贷了嘛。1931年开始，这个日军呢把他的统治势力延伸到了河北，他们纵容人们吸食鸦片啊，让恐怖跟勒索的这种风气四处蔓延。1935年当河北政权沦为日本人傀儡之后，平教会被迫将总部迁往湖南的长沙。可是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定县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参加救护跟自卫，使得该县7次被占领后又7次被夺回。最后日军仅占领县城和铁路沿线的几个少数村庄，其余400多个村庄就一直处于平教会学校的2名教师的领导之下。尽管有数千青壮年在抗战当中牺牲，可是当地游击队有20000个年轻战士继续不断的就是袭击日军。那么当日军开始进犯中国的米仓湖南的时刻，湖南省长就请求晏阳初帮助组织抵抗运动。晏阳初就说他愿意不拿酬劳做这件事，可是条件就是必须先清除地方的腐败官员。他就考察了所有的县级官员哦，撤掉了其中很多人，而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敌占区逃往湖南避难，晏阳初有机会就招募到数千个学生。这些学生跟政府官员还有乡绅们就一起受训，然后被派往各县工作。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1941年日军占领长沙的时候。而1940年平教会在重庆附近就创办了国立乡村建设学院。哦，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艰难，像日军轰炸、经费不足等等。更不幸的是，一个载有平教会工作人员和档案辎重的船翻了，平教会20个工作人员都遇难了。但是困境当中，晏夫人徐雅丽就坚持沉岛晚岛，绝对不懈怠。她从祈祷当中所获得的安定跟勇气就鼓舞了很多的学生和有员工照常学习工作。那么每次有空袭警报的时候，徐雅丽总是在关照学生跟同事疏散之后自己才找到掩蔽的地方。1945年晏阳初写信给乡村建设学院的毕业生，为自己身在美国不能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致歉。他在信里面就说，美国军人送回来的许多消息和报告时常是有误或者是有假，因此中美之间的合作不仅是为了赢得战争，更是为了要建立和平。他说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帮助美国人民，特别是那些美国

朝野领袖明白真相。他也提到他在哈瓦那大学的系列讲座，他认为平民教育和社会重建在战后将成为全世界的潮流。他最后说，我在美国阅历越多，越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础不是专家和学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的平民大众，这是他的一个体会。1945年初，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从战时陪都重庆给在纽约的这个晏阳初发一个密电，问他是不是愿意出面主持一项由政府资助的地方自治还有平民教育的项目。虽然说晏阳初他当时他回电说他不能承担这个职务，但是他随即复信就详细叙述了这个项目所需要的工作步骤。他在描述建立地方自治的时候说，根据他在定县还有中国其他地方的经验，一旦人们学会了管理自己的学校、农场、合作社和医院诊所，他们就不会要求自治，而且他们就也有能力自治。1946年，他在美国筹款三年之后回到中国，他跟现总统蒋公见面的时候就要求蒋公支持他建立一个出版社跟一个全国性的乡村重建培训系统。当时蒋公也承诺说，一旦这个打败了这个内战啊能够结束，晏阳初就可以开始。但是很可惜，因为大时代的变动，这个承诺没有办法呈现。到了1947年3月，面对平民教育工作不但就受到中国内战干扰的困境，他还有三个平教会的同仁就订立誓约，要协力合作，统一决策，互勉互助，共度难关，致力于实现开发民众的力量，共同建设国家的目标。他们都坚信国家重建的基础就是在于乡村，决心为此奉献自己。但是很可惜，在整个的这个时代变迁里面，他毕竟没有办法在中国实现他的梦想。1949年12月，他就带着他的夫人跟两个女儿到纽约，三个儿子呢留在中国。虽然农妇会当时迁到台湾，而且台湾土改的成功为50到60年代的台湾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但是他后来还是选择留在美国。1950年12月，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两个月，平教会办公室还有四川的乡村建设学院也就被封了。但是美国也并不见得都好，因为在反共的恐怖当中，晏阳初的一些美国朋友成为代替羔羊，像太平洋关系学院的爱德华·卡特就被指控要对失去中国负责，还因此入狱。所以1952年夏天，晏阳初建立了菲律宾乡村改造促进会，总部就设在卡维特省的斯朗，位于马尼拉以南的25英里。因为他说，他之所以选择菲律宾，是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富于责任心的人民，四个世纪的基督教传统，还有一位贴近民众强有力的总统麦格塞塞。那么菲律宾乡村改造运动通过这个清理村镇环境啊，设立垃圾点站啊，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措施啊，改善了农民的健康状况。他们还开办模范农场种植这个双季稻，推广农村的信用合作社，普及农村的教育，而且为当地培育青年领袖人才。后来到1960年代，晏阳初又创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随后的30年间，他就坚持不懈地在菲律宾啊、非洲啊、中美洲啦、东南亚啦各地推动乡村改造的事业。到1980年，他的太太逝世，就被葬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总部。而晏阳初在90大寿的宴会上面呢，他就公开的高度评价他太太一生的贡献。他说，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能有后来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
有千百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现身于这个世界。

0: 业，以及有千百万农民积极的参与这个事业。第二是有美国、加拿大跟欧洲的友人慷慨的捐助。第三就是有晏夫人在艰难困苦当中终身的相伴，跟他一起劳苦拼搏。他这样描述他太太的一生，就是那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并始终持守自己的信仰。他说他太太留给人们的是一种祝福，他的一生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激励。那为什么让晏阳初可以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始终如一坚持他的工作呢？很多人对他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幼年的时候，有谦逊的杨牧师做榜样，随后有巴勒满的引导，期待耶鲁大学的基督教氛围等等等等。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他听从上帝的带领而完成的。后来这个物转星移，中国改革开放，那么晏阳初也曾经再一次回到了中国。他92岁的时候，他还回到了曾经做平民教育的定县，在定县停留了3天，还找到了当年居住的房子。他曾经在那里实践他的人生理想，跟他的太太在那里也带大了5个子女。现在老房子改建成为纪念馆，展览他一生在中国还有世界各地的成就。2年之后，他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就应邀成为欧美同学会的荣誉会长。他在演讲里面就说，中国的当务之急要向世界开放，所以他仍然不改旗帜，他仍然看到平民教育的重要。后来他在曼哈顿去世，享年97岁，而他被安葬在菲律宾，就在他的妻子徐雅丽的墓地旁边。他的成就让他享有盛誉，就好像威廉·费尔普斯教授在1928年授予他耶鲁荣誉硕士学位的时候所说的，这个富于创业精神、精明强干、大公无私的人，在10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没有其他毕业生能够像其辈。他还赞扬晏阳初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创建，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既无私又充满热忱。1943年，在纪念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的庆典上，晏阳初因为他的扫盲工作上的成就，跟另外9个人一起当选为当代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一同获这个殊荣的还有爱因斯坦、莱特、这个沃尔特、迪士尼、亨利·福特以及约翰·杜威等等人，他们一起出席了在纽约卡内基大厅举行的颁奖仪式。而在颁奖仪式上，人们这样评价他所取得的成就，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发明家，他所创造的简单易学的识字课本为千千万万的文盲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他是一名卓越的领袖，他带领中国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下到农村推广农业科技，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他克服了政治、种族跟地理的障碍，为乡村改造的理想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本土化民众运动。他的贡献跟他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不能再多说，但是这一次的挖宝行动，挖这个人，期望这个人的生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能够产生一些的启发。得跟你说再会咯，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很高兴再次能够和大家在阳明春晓节目我们能够再相会。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要为各位来介绍二胡这样乐器。那本身呢，我自己本身也是学二胡，所以对这样乐器呢有很深厚的一个情谊。在二胡现在的台湾的社区大学呢，它是已经成为许多年长者他们争相学习的一个乐器。它也能够获得大家的喜爱呢，主要是因为它的体积并不是很大，它蛮适合携带，它的音色优美，它有如歌唱般的线性的一个旋律的表现。我相信这应该是它最主要的因素。我个人呢也是主要演奏二胡这样的乐器，因此在未来的这几周呢，我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为大家介绍一些动听的二胡的乐曲。二胡这样乐器它是属于弓插弦的乐器。那一般我们早期我们的台湾，我们其实我们称它为南胡。我们也曾经有一阵子的为了二胡跟南胡的名称呢，我们做了一些辩论。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是说，因为二胡常常有的名称的来源是说它来自于金二胡，也是第二把的。那有人说二胡是因为它是两条弦的胡琴，它称为二胡，所以我们还有一种琴叫做四胡，因为它有四条弦。但是两条弦的胡琴，板胡也是两条弦，高胡也是两条弦，中胡也是两条弦，它都属于胡琴的群族。那你怎么样去，你说中音二胡、高音二胡，然后简称为高胡，那么这样子的称呼位其实事实上是有一点点值得商榷的。那当初有人说那为什么称南胡呢？我记得我在台湾我们一直把它定位为南胡这个名称的时候，当然也一个说法是因为这样的乐器在南方它流行，所以北方人他称它为南胡，也有人说因为它的声音好像喃喃自语、喃喃那样的感觉，所以称为所谓的南胡。无论如何，二胡、南胡这两个名称在现今来讲，台湾它所指的是同一件乐器。那么它只有两条弦，它在明清时代的时候主要呢它是做戏曲音乐的伴奏。那么从刘天华在1918年他写下了第一首的二胡独奏曲《病中吟》以后，他将二胡提升到艺术的殿堂。那么也经过了许多演奏家还有作曲家的努力，才能够有今日的一个地位。我想我首先就要为各位来介绍刘天华的这首乐曲《病中吟》。那么《病中吟》呢，这首作品它其实最简单的初稿是出自于1915年

所以也有人把这首作品写成1915年来定稿，其实他应该是到了1918年才完成了，所以1918年这个比的是正确的。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名称叫做安氏，又名胡适，那并不是我们早期的一位知名的大师胡适，他也就是说人生不知何事何从之意。病中吟他主要表达的并不是人他在生病中的一个呻吟，他是来描述人内心的苦闷有如病痛一般。接下来我要给各位介绍的这个版本是由萧白庸来演奏的。萧白庸最早期的时候是在上海民族乐团担任独奏家，后来和霍世杰结婚以后他就移居定居到台湾，那么这个版本就是由他的十大名曲集里头选的第一首《病中吟》，请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乐曲。

这首《病中吟》是由萧白庸老师所演奏的，他的音色是那么的醇厚，好像那样的老酒，让人家听了不断的能够回味。作曲家柳天华对于今日的二胡演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写作了47首的练习曲，写了10首的二胡的独奏曲。我记得我高中第一次拿到他这个乐谱的时候，我就很兴奋的开始从第一首开始继续演奏，我那个时候就好像在翻书一样，快速的阅读，快速的演奏，演奏了几首乐曲，我发现好像不难嘛。可是到了现今，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作品才真的难。难不是在音符的复杂度，难不是在演奏的技巧，难是难在从你自己心中对于这样子的音乐的一种感动，透过你的演奏将那适合传递的情感传递给别人，这样子才真是难。所以刘天华的十大名曲对于一般年轻人来讲，他会认为不值得练，因为没什么技巧。可是当他们年纪渐长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体会到难才真叫难。好，接下来呢，我要为各位来介绍二胡的构造跟它的简单的一些功能。可惜我们这里没有图片哈，那一般我想各位都可以上网或者看看我们在

网络上我们会贴的一些老师们的演奏拿琴的演奏的一些照片，一般它有一根琴杆，细长型的琴杆，琴杆的下方呢有个琴筒，那琴筒然后再来呢它还一把弓，主要是用这三个部分。琴杆的最上端呢我们称为琴头，这个琴头呢它其实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它就是可以做装饰，那也有很多人是做了各种的雕刻，或者有像龙头，尤其像广东音乐他们最喜欢就是雕刻成龙头，那有的叫月形头，或者像现在有很多的水纹啊，各种就是当乐器制作的师傅，他在找到合适的材料的时候，他在最后的时候他会来为他自己去做一个比较有艺术提升这个乐器的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也对于视觉有一种感官的效果的，比如有的缝啊，有的是做各种龙头的形状啊，然后里面也镶了贝啊，有的是镶玉啊，各式各样，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它不影响它的声音的共振，所以呢它就让它在美观上提升，也能够提升它的价值。再来呢它就有两根弦轴，就是那个细弦用的啊，我们将上面那一个比较高的那个位置我们叫做内旋轴，然后底下的那个我们叫做外旋轴。那在这个旋轴的那一块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方形的柱子，它叫做方柱。方柱的下端以后它就会为了便于我们演奏，早期它是用圆形的圆形柱，后来呢它就把它改成水滴形，因为它为了第一个增强它的横切面的强度，可以让那个琴久了之后比较不容易弯曲。再来呢它也可以节省一些材料，而且呢在我们的左手的虎口持琴的时候它会比较方便，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水滴形。琴杆下来有个琴筒，琴筒呢一般来讲它的右侧面上面会有一个琴皮，早期都是用蟒皮，而且是用野生蟒，后来因为变成了一个叫做保育类动物以后，开始就用养殖的。那野生蟒一般来讲要养到这么大，大都需要15到20年的这个样子的一个生命时间，它才能够符合我们的使用，它的厚度包括韧度这些。那么目前呢开始采用养殖以后呢，它就快速成长，一般五年可能就可以养到这么大，但是问题它的张力韧度就不太好。那后来呢又为了环保，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环保皮。环保皮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就用了就定音鼓的那个鼓皮，然后把它放进去，后来呢就逐渐的就专门来制作这样子的皮，而且为了让视觉上有这种蟒皮的效果，他就把那个纹路就压上去。那么在过程中间其实不断的在研制，那发展到现在也有十来年的时间了，有它的好处，不怕水啊，那个琴皮呢也不容易坏。到了国外有些国家他不让蟒皮进去的时候呢，你这把琴至少都能进去。而且呢他们为了配合一把琴可以做多用途，他们就做了一个机械的千斤，可以做上下的移动，那么所以对于演奏来讲就更加的方便了。那么琴筒呢它大概是用六块或八块，甚至于是用小片的，然后把它组成成一个椭圆筒或者圆筒的这样子的形制。那在它的另外一端呢就是一个音窗，是为了美观，而且可以将声音集中。接着呢弦要让它震动，它就必须要有马尾弓毛去让它震动，摩擦产生震动。那要用马尾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一把弓，现在的弓就比较讲究，它是用手钩制成，有的用竹，也有的是用木头去刻出来的。可是木头基本上来讲对于我们二胡来讲，因为我们二胡跟小提琴弓不一样，是小提琴的弓的演奏都是单一方向的压弦，

可是我们是内外是两者不同的，所以一般目前还是比较偏向用竹子的这样子的弓。目前这些乐器呢制作其实台湾也做得很不错，南部包括北部的台北啊三重都有我们的师傅在做研制，特别当他们在研制过程以后，他们会特别的去把他的乐器在艺术上去尽量的提升。各位如果有兴趣，其实很简单，就可以买一把琴啊，就可以拉。要拉的演奏的像刚刚听到的萧伯庸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的。可是至少至于自己娱乐自己，我相信是不错的。好，下面再来，我要请各位来欣赏下一首作品呢，叫做《燕子》。这是1998年苏文庆作曲的。那么这首呢，是由温金龙担任二胡的主奏。那么这个作品呢，是用新疆的民歌《燕子》的旋律作为素材进行创作的。那么是作曲家他在1998年他客席指挥台北市立国乐团的时候，为了献给他的妻子小平，我们他的名字叫郑翠平啊，我们叫小平，作为他们结婚13周年的纪念，这个作曲家非常的浪漫哈，他用作品来献给他的太太。那么整首作品呢分成6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叫做序奏，第二段是如歌慢板，第三个段落是华彩独奏的乐段，第四个段落是快板，第五个段落是中板，第六个段落最后一段是尾声，是由作曲家兼指挥苏文庆来担任指挥。这个作品呢，他是在北京邀请了北京中央民族乐团担任乐团的伴奏，由温金龙担任二胡的主奏，请我们同来欣赏《燕子》。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春小节目，由我林玉婷为各位主持。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由苏文静作曲的，由温金龙担任二胡的主奏，名字叫做燕子，非常优美的一首乐曲。接下来呢，我要再为各位介绍的是在台湾的一位作曲家朱云松，他的作品。他是在2006年为了台湾艺术大

学中国音乐学系它的板桥乐展客家音乐篇所创造的这个乐曲，它的曲名叫做《游子伞下的回忆》。作者在他的曲艺说明中，他使用了许多的问号，对于客家音乐他也提出了一些许多的反思。他说，客家音乐只有老山歌吗？总是带着些许忧愁吗？到底他们带着什么的梦想远渡海峡来到这里？这个族群在这块土地上又经历了些什么？而当留给现在的我们的只有这些零散而抽象的概念时，回忆似乎只能是想象。我为各位所选择的这个版本是2013年竹堑国乐节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担任演出，由我来指挥，由王威来担任二胡的主奏。我们来欣赏这首《游子伞下的回忆》。

油纸伞下的回忆是由王威担任二胡的演奏，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担任乐团的伴奏，是由我来担任指挥的。这首乐曲用了不同的情境来描述作曲家对于客家他们的民族的习性的一种想法，他把它画成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概念。那在接下来呢，我要为各位再来带给最后一首作品，是2011年由王宇玉作曲的这首叫做《蓝色星球》。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台北市立国乐团所委托创作，在2011年的8月所完成。主要呢，它是为了要民族器乐大赛的一个指定的曲目。那也因着这样，他也用作曲家用了一些集结性的手法。那么乐曲它就分为了宇宙、生命之泉还有蓝色星球三个段落。那么这个作品呢，也是作曲家的第三首的二胡协奏曲。我要来播放的这个是由作曲家他自己担任钢琴的伴奏，然后陆一文来担任二胡的独奏，他所自己录制的这样子的一个版本，请各位来欣赏《蓝色星球》。

很怪的，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在音乐声中，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节目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呢，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他同时之间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分享他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些见解。那古月照京城这个汉卿谁属的专题呢，赵佑志老师特别选择了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历史的发展跟我们来做许许多多的分享。在过去的很多集的节目当中，我想朋友们也一样可以听到这个很精彩的历史的故事。而且其实朋友们，这些精彩的历史故事呢，离我们并不是很远，也就是说它的发生的时期就不过是距离我们可能一两百年之谱。所以其实这些故事当中的人事物，其实到现在都还可以留下很清楚的一些史料作为佐证。在过去的几集当中呢，赵佑志老师开始跟我们分享了在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人物，透过他们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更理解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对于台湾的开垦，其实这些人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所以我们也透过他的分享，我们更了解到底祖先们是怎么样对于这块土地一步一步的开垦发展直到现在。那同时之间，如果朋友们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呢，您可以找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当中，找到今天5月21号首播的这一集，来跟把他的这个预告文给点开，当中呢有这个赵佑志老师给我们所准备的很精彩的一些图片。所以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同时在听的时候也把这个预告文给点开。好，今天呢赵佑志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修建台北城的大功臣，他的名字叫做陈新聚。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修建台北城的大功臣，台北知府陈新聚。陈新聚是河南人，筹办团练并以抵御捻匪有功而被保荐为知县。他历任福建省顺昌县、闽县、仙游县、古田县等县的知县，对于扫除县政弊病、平定匪乱、提倡文教都有很多的政绩。在闽粤总督福建巡抚的推荐下，他升任了淡水同知。在淡水同知任内，对于米平分类械斗、防范汉番冲突、追捕要犯、裁革胥吏、捐建养济院等都很有成绩。1875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准设立台北府，并且要建立台北城。建城的责任原本应该落在台北知府的身上，但是前三任台北知府林达权向

涛、赵军等人都因故无法上任或者抵达台北的任所，因此台北知府的政务实际上都是由淡水同知陈兴聚来负责。1881年，陈兴聚终于因功升任台北知府，他承担起台北建成的重责大任。陈兴聚除了需筹措300,000两的建成经费，也需要协调各方势力与意见。在选址上，他跳开蒙甲、大道城两地士绅商富商的这个争执，选择在两者之间建成，并且尊重台北首富林维源在四座城门之外另开小南门，以便利板桥林家等漳州人返回板桥。但上级台湾道刘敖自信精通堪舆之学，乃将福建巡抚陈玉英决定的建成方位加以调整，导致台北城城墙与城内官署设施方向不一致的情况。陈兴聚新竹台北城耗干心力，又遇上中法战争，刘铭传指定他负责后勤补给，终于在1884年陈兴聚就去世于任上。陈兴聚在台任官一共12年，对于台北城的兴筑跟规划贡献尤大。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下陈兴聚的故事。陈兴聚字耀堂，河南颍县人，他出生于1817年，嘉庆22年，道光二十九年，西元1849年，33岁，陈兴聚考中了举人。1853年，咸丰3年，捻匪入侵河南颍县，陈兴聚在家乡筹办团练，增强防御武力，其后便以抵御捻匪守城有功，获得保举知县。1864年，同治3年，陈兴聚分发福建省顺昌县担任知县。萍乡僻壤的顺昌县匪患尤为严重，陈兴聚只身前往山寨，说服土匪下山务农，真的很不容易，并扫除县镇的诸多弊病。陈兴聚在顺昌县的治基获得闽浙总督左宗棠的肯定，其后乃予以保荐。1867年同治6年，陈兴聚改调建安县知县，他在此推广文教，修缮书院，设立考棚，推展教育事业，颇有成绩。1868年陈兴聚又调任闽县知县，在闽县期间，英法两国觊觎闽县的石川岛，他极力反对朝廷让步，却不获支持。陈兴聚因而愤而请辞，但是并未获得准许。次年，清廷以陈兴聚勇于任事，将其改调仙游县的知县。在他主持仙游县县政期间，疏通各种分类械斗，使得当地的治安获得很大的改善。1870年同治

九年，陈新聚奉命协助左宗棠筹措远征陕甘回变的经费，有功被赏戴花翎。次年，陈新聚改调古田县的知县，在古田县令任内，他追讨赋税颇有绩效，并且为民众征回了邻县豪强夺走的土地，民众因而感念他的恩德，为他立了生祠。1872年，同治11年，在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的联名举荐下，他升任为淡水厅的同知。陈新聚节己爱民，实心任事，担任淡水同知后，于征收米谷钱粮、米平分类械斗、防范汉番冲突都很有成绩。再者，陈新聚也能配合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政绩上获得上级的肯定。陈新聚所任职的淡水厅其实广袤数百里，铜锣湾、三角涌、就是今天的三峡、大科坎就是今天的大溪等地辟处内山，成为盗贼冤首，劫杀频繁。陈新聚的前任同知就是因为无法解决匪患而被弹劾下台的。陈新聚到任后立刻悬赏弃捕，并且亲赴竹南二堡弃凶，经过三个月终于捕获了匪首吴阿来，并且将他处死。其后他又前往三角涌、大科坎等地追捕数名要犯，十多年的匪患终于敛迹。此外，陈新聚还裁革虚吏、删减船费、捐建养济院、增加书院高火、资助诸生乡试的赴考费用。1875年光绪元年12月，清廷接受沈葆桢的建议，核定在台湾新设台北府，并且准许建台北城。当时候预定府治设于艋舺，下辖新竹县、淡水县、宜兰县及基隆厅。同时，沈葆桢还推荐江苏省海州知州的林达全来担任首任的台北知府，为林达全因故无法上任。在竹堑的淡水同知陈新聚，就在没有知府的情况下，以淡水同知的身份代理台北知府的职务。1877年光绪三年年底，林达全终于解决无法上任的问题，搭船抵达台湾，但因台北府城尚未建成，没有办公的衙署，林达全只好借用淡水厅竹堑衙署作为办公的处所。林达全到任台北知府后，淡水厅随即裁撤，陈新聚也由淡水同知改任中路李藩同知。台北知府林达全抵台旅任不到半年就生病了，不久又因为腹上丁忧，心力交瘁，竟然在1878年光绪四年十月去世。林达全病故之后，清廷派遣
台湾知府向

涛兼任台北知府。向涛启程北上就任，然不到一年，向涛即告病逝。一个新设的台北府，短短三年就折损了两任的知府，却连台北府的府治设于何处都未能定案。此期间都是由住于竹堑的淡水同知陈兴聚暂时协助处理政务。朝廷发表第三任台北知府为赵钧，他也是以台湾知府的身份兼任台北知府。当时候由于台北城还没建制，赵钧于是选择留在府城，并未北上就任。1881年光绪七年，赵钧因为母丧丁忧去职，此时陈兴聚终于获得实授台北知府。其实陈兴聚已经是第四任的台北知府，但是由于台北府的政务从一开始都是由他操持，所以很多人也都以为陈兴聚是首任的台北知府，其实他是第四任台北知府。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陈兴聚以68岁的高龄负责督办后勤补给事务，劳心劳力。次年中法战争获胜，陈兴聚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台北知府任上。清廷追封他为三品道台。陈兴聚在台任官长达12年之多，对台北城的规划与兴建贡献巨大。有关台北府治设置的地点，当时台湾的主政者意见并不一致，导致一波三折。当时候传政大臣沈葆桢署意设于艋舺，并且在此建立台北府城，为大道城也商业很发达，加上艋舺大道城两地的生商民众又常常有冲突，甚至发生过顶下交拼，故此时大道城生商亦有意争取在该地设立府治，因此在两地相持之下，台北府治却难产了。台湾知府向涛，他不愿意卷入两地争夺设置的纷争，于是他建议将台北府城设于竹堑，形成新竹县府县同城的局面。为此意并没有获得太多人的支持。之后福建巡抚丁日昌从军事的观点认为应该设置在基隆，台北知府林达全则认为基隆腹地太小又太偏北，因此林达全还是主张设于艋舺。所以这个府治设于何处就各方意见不一，导致难产。陈兴聚接掌台北知府后，他果断的迅速决定了府城的地点，他跳脱

假，大道城之争，选择于两地之间的右侧空地建成。延役数年的台北府城城址终于定案，并且在1882年年初开始动工。陈新巨对于台北府城的选址，除了讲究风水，建成处所也巧妙地立于泉州三义人、安溪人为主的艋舺与同安人经营的大道城之间。陈新巨的这种考量，除了立于两地中间，可以连接艋舺、大道城两个商业发达的地区，而且向两地深商筹募建成资金的时候，也不会遭到某一方的抵制。这种不偏倚的建成地点，让两地士绅豪强，包括艋舺的洪腾云、板桥的林维源、艋舺的白其祥、士林的潘成清、大龙洞的王廷礼、大道城的陈霞林等人，都踊跃捐书银两。陈新巨于是能够顺利的募得建成所需的300,000两白银。陈新巨对于台北府城的选址，虽然避免了纷争，但是该地因为立于水田之上，土质过于松软，无法承受大型建物。那如果要建台北城这样的一个大型建物，陈新巨必须展开土质的改善计划。所以陈新巨在预定地上植株培土，使得土质逐渐的变硬，可以建造大型的建物。台北城与其他城的建筑并不一样，其他城大致是先有街市才开始筑城，台北城则是原本一片空地，所以它可以先做规划再来建城。是故台北城可以用理想型的方程做设计，并且规定街道的标准，之后再来办理招商募资。陈新巨以林维源、陈霞林等14位富商地主士绅负责募款。虽然曾经一度因为捐书负担过重而发生抗捐之事，但是之后其实是顺利的募到这个资金。1881年光绪七年，福建巡抚陈玉英抵台，终于拍板定案，开始要建成。那陈玉英也与地方绅商取得协议，在解决了募款问题之后，就在次年1882年年初就开始动工兴建台北城。有关台北城轴线的重要决策者主要有3位，就是福建巡抚陈玉英、台湾兵备道刘敖跟台北知府陈新巨。他们三人对于风水堪舆之说都十分的相信，对于立城之机跟方位也
各有

其理念。1882年，光绪八年动工之初，福建巡抚决定以北极星作为筑城的基准点，划定南北轴线，建构正方形的城堡，并且让台北城坐北朝南，四面开门，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划。五月，陈玉英内渡，建城的工作、建城的决策便交给了台湾兵备道刘璈。刘璈，台湾道，他一向服应峦头学派的风水学说，主张以山势的走向作为建城的基准。他认为陈玉英的规划是后无主山可平，一路空虚是大凶，是故他将城墙的方位向东偏移了13度，东西两墙延伸的中轴线则对准七星山，如此台北城便有了靠山。刘璈的决定使得原本已经建好的城墙必须全数拆除，但是城内的设施刘璈则予以保留。这样的决定导致建城经费多出2万2，而且也造成台北城内的街道方位跟城墙的方位并不一致的奇怪现象。陈玉英和刘璈两人的风水观差异，其实就是风水学上已经争吵千年的理气派跟峦头派的争执。理气派主张以紫微地座的北极星作为依归，来定下南北作为轴线的这种设计方式。峦头派则是讲求山峦形式的合理性，必须寻找一座高山作为倚靠的凭据。两位风水观不同的主事者造成了城廓与街道有不同的轴线，台北城就在这样的争论当中建筑起来。台北城建城之地原本一片荒芜，所以它的优势是可以设计为方形的城池。台北城原本计划只开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但是迁就各方势力，最后门开五座。小南门的修筑就是为了方便以板桥林家为首的漳州人出入。台北城原本规划也具有军事防卫功能，全城周长约4公里，是以七里岸的石头砌筑围城，东门跟北门两座城门还筑有外扩，这是为了要来加强防御的力量。再来，台北城北临淡水基隆两港，又有淡水基隆两河环抱，形势颇为巩固与便利，堪称北台的锁钥。但是可惜的是，城高只有1丈8尺，若是真的发生战事，御敌功能还是稍嫌不足。台北城原本是座空城，所以招商建造民房可以

化统一的规格。台北知府陈兴钜他下令规定房宽1丈8深20丈。陈兴钜的这种

门的西门街一带架设了电灯，使得台北城啊成为当时候全中国最近代化的城市之一。陈兴钜筹措经费以及规划城内设施，劳心劳力，不久又遭逢中法战争爆发，清廷派刘铭传来台抵御法军攻击，刘铭传命陈兴钜负责后勤补给，并且要求陈兴钜尽速完成台北城的建成，以免一旦淡水城破，法军兵舰可以溯淡水和直攻台北。1884年光绪十年年底，台北城竣工，但是陈兴钜已积劳成疾，病况十分严重。次年，清国跟法国和谈，淡水危机获得解除，原本病情不乐观的陈兴钜也在此时去世了。数月之后，朝廷发布刘铭传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将府台衙门设于台北城内，同时台北城也开始展开大规模的建设，因此很多人将台北城的建设推功于刘铭传，而看清了台北知府陈兴钜的贡献。其实陈兴钜的贡献是非常大的。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后，就开始展开去中国化，台湾总督府将台北城内重要的宗室官署跟建筑逐一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各类的日式建筑。1904年，台湾总督府更颁布了市区改正的命令，并且以此为名，拆除了西门跟周围的城墙，没想到引起了西门附近士绅的反弹，同时许多日本学者也不表赞同，因此总督府就没有继续拆除其他四座城门，所以其他四座城门因此得以保留下来。光复之后，国民政府又将东门、南门、小南门改为北方式的宫殿建筑，因此时至今天，只有北门较能保持原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北五个城门啊，它的这个规划跟意义。这五个城门包括北门、陈恩门、西门、宝城门、东门、景福门、南门、立正门、小南门、崇西门。北门、陈恩门，它的意思就是朝北承受皇恩，举凡官吏抵台离台，或者是朝廷传递诏令奏章的人员，都是在河头沟，也就是今天塔城街一带来下船，因此北门外有接官亭。同时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钦差行台、台北府衙门
淡水县衙署

也都离北门、承恩门很近。再者，北门面临淡水河的出海口，所以也肩负防御的重责大任，可以说是五门之首。因此，北门在外面多修筑了一个方形的瓮城，以加强防御的力量。北门的瓮城上面，并且提有沿江索要的门额。西门保城门，取其生产保门之意。早年陆台贸易，大陆各类物资多半是在艋舺下船，再送到西门，因此进入西门就是充满了赚钱的商机，所以称为保城门。西门因为有许多富商，所以艋舺的绅商捐款颇多，西门也因此修建的较为讲究，城门亦较宽大，而且还是重檐重脊式的建筑。台湾建省后，巡抚刘铭传还借助江浙商人创设新式公司来开发台北城。他们在西门附近开辟了通往艋舺祖师庙的新起街、西门街、十方街，并且招商来热闹街市。再者，刘铭传还特别在西门街架设了电线，提供当时候最新的电灯照明。西门一带的商业乃日益兴盛。再来，我们看东门。东门又称景福门，它是向大安、三张犁、六张犁等地的绅商募捐而兴建的。东门朝向北台湾的口岸基隆，所以也负有防御的重责大任。所以如同北门一样，也修筑有圆形的瓮城来加强它的军事防御力量。南门是立正门有以正道教化天下、久远光明之意。台北城如前所述是坐北朝南，那皇帝、天子也是面朝南方，因此南门可以说是五座城门中规格较高者，所以它也是歇山重檐重脊式的建筑。南门是向古亭、公馆一带的绅商百姓募款来建造的。南门出城后连接了景美新店，但是这一带在清末仍然是相当的荒凉空旷，城外可以说一片寂寥。小南门又名崇西门有常想攻击永世太平之意。当时居住在板桥中和永和的漳州人，对于四座城门的决定表示不满，因为艋舺大道城、大龙洞等中心区域都是泉州。

人居住的地方。四个城门并没有通往漳州人密集的地区，而且当时候呢，北台啊，漳泉械斗也颇为严重，因此板桥林家的人宁可绕路走较远的南门，也不愿意走比较近的西门回家。陈兴聚认为板桥林家等漳州人的抗议跟说法也是有道理，所以就准许他们可以自行募款揪工来兴建小南门。小南门就在板桥林家当时候的主人翁林维元的出资跟督造底下，好，建造的颇为讲究与精致。小南门筑成后，也成为永和板桥一带的交通孔道。小南门的修筑显示台北知府陈兴聚的难为，他必须兼顾各方的势力及台北城的整体规划。陈兴聚从1872年起就在台湾任官，到1885年年初病逝于任上，前后在台任官达12年多，是晚清台湾官场一位重要的父母官。陈兴聚他以淡水同知代理台北知府多年，1881年才获得实授。他上任之后，很快的就决定了台北城建成的地址，并且尽力募款筹建这个台北城，终于能够完成台北城的兴建。假设没有陈兴聚的果断与努力，台北城的竣工可能还要拖延很久，甚至遥遥无期。再说陈兴聚在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也是对于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功劳。当时候陈兴聚受到刘铭传的指令，负责后勤补给。后勤补给是相当不讨好，而且是劳心劳力的工作。而一方面要负责后勤补给，刘铭传还命令陈兴聚必须加速努力完成台北城的兴建。为了怕一旦淡水失守，如果还有台北城，就可以护卫台北民众的身家性命安全。因此陈兴聚在蜡烛两头烧的情况底下，他熬尽了心血与体力，终于不幸啊，在任上去世。陈兴聚是来自河南的一位好官，他对台湾、对台北城的这个建设功劳巨大，实在是值得我们的缅怀。今天我们讲了20集，是讲到这个陈兴聚的这个故事。陈兴聚对于台北城的建造可以说是大工程。好，其实我们这20集讲下来啊，

0: 都是来自于台湾以外外省的这一些官员，这是因为清朝有回避制度，所以都是外省的官员来到台湾担任父母官，所以也是有很多的外省人对台湾付出了这个心力跟心血，然后对于台湾的进步跟发展有很大的这个贡献。那我们今天所讲的陈星聚就是晚清对台湾台北城有这个新竹之功一个很重要的父母官，而他是这个外省人所以台湾的发展是由本地人甚至原住民再加上络绎不绝移民台湾或者是分发到台湾来任官的各个族群所共同这个努力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并不能说外省人来台湾就是为了要来捞财或者是来压迫这个台湾人其实台湾能够发展这个外来的移民外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这个贡献所以我们台湾人应该要有这个宽大的这个胸襟不要认为外省来的我们就要排斥他我们就觉得他来是要来压榨我们的是要来台湾捞钱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很多都是来台湾任官受到台湾人的尊敬如果活着的时候还帮他们立身职如果离开台湾也赢得很多台湾人的怀念所以有这个德政碑功德碑去师碑来怀念这一些好的这个父母官所以台湾是这样子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然后大家不分彼此努力而创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成果我们其实真的是不能固步自封或者是排斥排挤这个所谓外省的外省的人那这个也是我们讲这一集或者讲这一系列的台湾故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今天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汉清谁属的节目我是赵佑志也欢迎各位听众在下周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汉清谁属的这个节目那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可以上我们的脸书这个官方粉丝团在这里面我也有提供了很多跟这一集相关的这个图片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官脸来看那也可以帮我们点个赞表示您有来这个看我们的官脸这样我们会得到比较多的这个回馈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

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台北城的整个的建立的过程。陈兴钜这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功臣哦，在当中出力了许多，而且在他的这个调度跟调和顶难下哦，其实这是一件相当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除了他要动用的资源是很可观的，同时间他也必须要去协调多方的意见哈。其实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们我们要知道建设这件事情相当的不容易齁，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工程性的一个施作，它绝对是一个人文性的一个衍生齁，更多的是治理的主张跟治理的方针的一个延续齁。所以对我们现在已经觉得很繁华的台北，就在这么100多年前，它还是一个急需要被建立的一座城哈，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很熟悉的在台北街头里面的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哈，其实都跟这个建立有相当大的关系哈。好，再次感谢周佑志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我们古月照京城汉清水署会持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最精彩的台湾的历史故事，也希望如果朋友们你喜欢这个节目，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人，让它被听见。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清水署，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洁。

0: 定啊，对不对？
1: 坏人都走掉了。
0: 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1: 国外有棒球队啊。
0: 这个叫球棒队，这个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1: 我不同意的想法。
0: 怎么说？
1: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0: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1: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底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你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0: 对了，
1: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0: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1: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0: 怎么说呢？
1: 我们笑笑就好了。
0: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1: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你要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0: 是，
1: 但是现在安吗？
0: 还好啦。
1: 和吗？
0: 和是不太和了。
1: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0: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1: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0: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
1: 对
0: 不对？ HQL， 对对对。
1: HQL
0: 这个老梗啊，
1: No。啊。HKL
0: 这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1: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最新的，
0: 是吧？
1: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0: 真的，
1: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好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0: 对啊，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
1: 了吗？不是啊，你光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乱了一团了。
0: 你讲的是什么？是
1: 招牌乱。
0: 哦，这个
1: 对不对？
0: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1: 视觉系统招牌乱，骑楼乱。
0: 骑楼了，
1: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0: 那
1: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0: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0: 你都有附案的，
1: 我来讲这个，
0: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但是我要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charge royalty。
0: 是是是是是是，
1: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0: 哎，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0: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0: 怎么好？你公开的广告讲怎么？
1: 没有说先讲啊，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0: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0: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是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0: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royalty啊。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

0: 都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
1: 嗯，
0: 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1: 美容啊，
0: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1: 是是，
0: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1: 还有一个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的。
0: 你既然 APP 打开，我现在在这边，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但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很商业性啊，
0: 这商业性是赚钱啊，
1: 这
0: 那你赚搞 APP 的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1: 这谁，对对，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0: 政府规划一下，
1: 嗯，
0: 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1: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0: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对不对？
1: 讲理发，
0: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都跑进去，里面是说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什么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徒理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1: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0: 的。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1: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1: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呢，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跟你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广州街，广州街
0: 摊贩全部都进来了，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想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往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1: 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吧？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话，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0: 这个是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附近的机关，对不对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他们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
0: 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

0: 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
1: 我先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然您注意一秒，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在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就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吧？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公车好大，上面说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然后干什么？
1: 人家广告，
0: 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怎么在里面？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啊。我告诉你，太简单了。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
0: 你想、这个、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是不是？
1: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因为
1: 一般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这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跟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坐是广告，不要去做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把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对吧？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嘴上斗六跟招你惹你？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不，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确实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也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

0: 是对做老板对做一些对老板是有利的事情，哎，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
1: 嗯，
0: 更干净，
1: 嗯，
0: 噪音更少，
1: 嗯，
0: 对不对？你谁挡着我
1: 啊？我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你
0: 为什么？
1: 你又来了？
0: 为什么？
1: 你这老爸，你脑筋有问题？
0: 因为啊，
1: 嗯，
0: 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1: 嗯，
0: 人家乐意去坐公车，
1: 嗯，
0: 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
1: 嗯，
0: 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
1: 嗯，
0: 他赚钱才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十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巴士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
1: 嗯，
0: 听听消费者的反应，
1: 嗯，
0: 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市议员，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0: 哎，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1: 对了，
0: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了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是大毛病。
1: 嗯，
0: 但是要突破。
1: 嗯，
0: 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
1: 嗯，
0: 或者作为基层员工，
1: 嗯，
0: 对不对？你说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
1: 嗯，
0: 我提建议给我老板，
1: 嗯，
0: 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positive 的循环，
1: 嗯，
0: 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
0: 啊，
1: 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因果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云他们天天看都可以哦。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他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
1: 嗯，
0: 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云大冬天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是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0: 问我
1: 好，
0: 好不好？来 ，radio Needs Radio 打开，
1: 是
0: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1: 好，
0: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1: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0: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1: 你就好好讲一讲，叫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
1: 嗯，
0: 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
1: 嗯，
0: 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看他下绝对选上。
1: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0: 啊，
1: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0: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1: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0: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络嘛，对不对？
1: 你有网络不是更复杂？
0: 对，他没有网络，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
1: 嗯，
0: 你去问你二哥，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
1: 嗯，
0: 什么 ChatGPT。
1: 嗯
0: 对不对？
1: 那是二哥。OK，
0: 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1: 是，
0: 你去问他，
1: 嗯，
0: 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1: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了。
0: 是啊，我常常。

0: 问他
1: 哦，这样
0: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2: ChatGPT
0: 啊 ChatGPT 啊
1: 是
0: 要钱这样打一打、哎、对不对啊、哦、我有给钱，
1: 有给钱，
0: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1: 是
0: 值得值得
1: OK
0: 值得。
2: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0: 哎，
2: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老师、
0: 嗯、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你知道那个乱哦，会影响了人心。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2: 对，这才是重点吧。
0: 哎，
2: 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0: 哎，啊，对不对？
2: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
1: 好。
0: 坐下去
2: okay,
0: 对不对，坐下去打屁股
2: 没问题。
3: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诗词的故事。这个诗词的故事呢，是相当相当的有趣啊。林清标老师呢，也分享了许多的诗人

0: 词人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些故事，以及呢这些诗词故事当中的一些背景啊，让我们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加深我们的印象跟趣味啊。那么在这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聊什么呢？他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唐宋的时候的一种所谓的科举制度之下的一种特殊的荐举的考试，也就是推甄哦。大家也想说，哎，古代不是就是科举吗？科举考试，对的。但是在科举考试之前哦，他们有所谓的行卷跟温卷哦，也就是说，也就是这些考生们他们会也把自己很精华的作品，然后呢交给这些达官贵人，甚至是主考官们先去看。他们的基本资料，他们的作品，他会先交给他们去看啊，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推甄哦。我们考试之前要收一些我们的什么精华的作品，对不对？很有意思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趣味性哦，因为这些行卷跟温卷的这些作品的本身就有很多的学问了啊。怎么样在这个行卷温卷你要送交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作品当中写出最好的作品，而且呢还要把心里的话写给这些主考官听呢？也就是很多用很多的暗喻的方式，用很多比喻的方式，把心里面的想法写在这样子作品当中。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介绍，很有趣哦。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节目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以前我们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不止一次提到过行卷跟温卷，这是在唐宋的科举制度的时代里面所比较流行的一种推荐啊荐举的方式。那我觉得相当有趣啊，跟现在的这个推举制度啊考试制度啦、啊、其实可以互相比较啊。那我今天再把它讲的详细一点。所谓的行卷是什么呢？行卷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那个科举制度底下，考生怎么样让主考官比较切切的了解自己。所以考生在正式科举考试之前，就将自己平常创作的精华，当时当然都是诗文啊，诗跟文章啊，这就是行卷啊，把自己平常创作的觉得自己的创作最精华的部分的这个诗文啊，去送给当时比较有声望的那个社会名流达官贵人，甚至于主考官，那时候就叫做知贡举啊。那拿这些诗文，希望得到这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赞赏跟推荐。哎，你看我们现在也是需要推荐啊，那个时候用这种方法来推荐，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自我推销。我想自我推销在任何地方都很重要嘛。啊，自我推销的方式一般来讲啊都是什么自我介绍啦。那你怎么自我介绍法呢？哎，行卷就是用比较特殊的方法。因为当时啊那个在唐代啊，他的考官在评分的时候会把这个考生的名声跟日常作品的表现，他送上来的这些作品他的表现怎么样，他会列入考虑。那你所写的行卷啊，能够增加你的名声，提高你登科的机会。所以你拿行卷去给那些社会名流啊，给达官贵人啊，甚至主考官啊看啊，你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推荐你，

那当然你的文章要写的让啊入他的目，让受到他的青睐，这样当然会有影响啊，因为他这个会促使考生很重视平常的平日的文学创作。你要把你的最精华的作品拿给他们看，那你要拿得出来啊，你要拿得出去啊，所以你的作品一定要是相当的，能够入这些主考官的眼，所以一定是非常的认真，把自己最大的能力表现出来。当然这样子的话，他，你只是用这个文章去给这些有权利的人看，然后经过他的推荐，你可以登科的机会就大为增加。那当然就会，如果是往负面的去讲的话，它会导致权力跟文学之间的利益往来，那是一定的。所以后来，在唐朝的时候，会形成党争啊、分派啊，你的是这一派，他的是另外一派。当然这是负面的，当然也有正面的，等我们等一下再说。那这是有实际例子的啊，行健是有实际例子的。比如说白居易，白居易在16岁的时候，带着他的作品前往这个长安。他拜访当时的文坛的前辈，叫顾况。顾况那时候是担任这个校书郎的官。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啊，就说居易啊，就有点调侃他了，说长安物贵，居易弗矣。哇，长安啊，这个物价很高啊，很贵啊。你要在长安居住啊，不容易哦。但是等到这个白居易把他的文章、把行健拿给顾况看的时候，顾况读到他的行健当中的"赋得古草原送别"这首诗，其实大家都很熟的。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哇！这看到这两个句子，大为赞赏，大为惊叹。于是他立刻改口了，哦，你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居易何难？你能够写这么好的句子，啊，在长安呐，没有问题，没有什么困难呐。这首诗。我再念给大家复习一下，《赋得古草原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经过啊，这首诗啊，经过顾况的这个赞叹，让白居易的名声大噪，为他日后的登科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行健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当事人非常重视。另外还有一个例子，王维的诗写得好，这大家知道。可是王维的音乐才华也很高，那他就透过齐王，这个齐王啊，我们以前啊吟诗的时候就讲过了，那个。杜甫的诗《江南啊逢李龟年》的时候啊，那个诗里面就有提到过，王维跟齐王也是很熟。他透过齐王的引荐，就装扮成一个伶人啊，像戏子一样的啊，

他为了进入到哪里？进入到玉贞公主的这个府邸里面，这个玉贞公主啊，这大人物了。那他就现场弹奏琵琶曲，叫做《玉轮袍》。这个《玉轮袍》怎么弹？我是不知道了啊。不过应该是很好听。为什么呢？因为公主听完以后啊，会啊非常的感动。这时候，王伟的目的不是要弹音乐、弹琵琶给公主听，他最主要目的不是这个，他是拿这个当成一个啊一个台阶啊，一个这个觐见的台阶啊。王伟这时候在玉贞公主感动的时候，他就趁机呈上自己的诗卷，就是我刚才讲到所谓的行卷，又利用这个机会，公主读了以后啊，哦，这个年轻的王伟这个文章写得这么好，他非常的惊奇，居然啊在这个眼前这一位少年之手居然可以写得这么好的文章，写得这么好的诗作，这么好的作品，于是向主考官强力的推荐，所以王维啊，最后就以第一名的借头登第，第一名啊，这是你看这个行卷的功劳啊。那我跟大家还提到过另外一个是温卷，那温卷跟行卷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在它只是这个顺序上面的跟那个程度上面的差别而已，它的方法一样，就是目的也是为了希望这些达官贵人、这些主考官能够推荐他们。这个温卷就是在行卷之后，你可能你行卷送上去以后，万一没有回音呢？或者主考官他们没有很重视呢，所以你再加上在写温卷的目的是为了加深权贵或者是这些主考官的印象，就在考试之前不久再一次，就不是说只有送一次哦，就说你在考试之前这印象会比较深刻，在啊，因为靠近日期，这个考试日期嘛，再一次的送新的作品，或者是把以前的作品重新加以润饰，加以啊复习，就精进啊，把原来的作品再加以精进，那么再投递一次，这种就叫做温卷，也就是比行卷更进一步，它的用意当然大家可以推想得到啊。因为温卷的温啊是温啊，这个温和的温啊，温暖的温，这个温有温习加温的意思，也就是说温习上一次的推荐，我上一次的推荐你不晓得啊，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觉得如何？那我再加上啊，这一次的再给你看一遍，让你温习一下，就让这些主考官、让这些达官贵人更记得住自己，加深印象。这样的话，可以博取更可靠的推荐。所以你看后来那个陆游的诗句里面有一句啊，叫做门外久无温卷客，哦，很久啊，已经很久啊，没有那个啊提温卷来给的人，来给我的人了，就表示到了陆游那个时代，已经温卷已经没有那么流行了。因为那个啊，温卷是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他继续着唐朝，但是呢，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另外一种制度，啊，这个取代以后，他的温卷就没有再那么流行了啊。

那这个温卷的例子有这个朱倩瑜啊，我们以前啊提过这首诗的朱倩瑜，在考试之前把他的作品送给水部员外郎叫张吉，张吉我们称张水部啊，水部员外郎为什么再送一次呢？为什么变成啊游行卷变温卷呢？因为担心之前的投件啊没有结果，他已经啊行卷已经投过了，现在怎么样？为了加深印象，他在考试之前再把作品送给水部员外郎张吉啊，所以他在临考之前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典型的，也是典型的温卷啊。他写诗的目的是为了探听这个虚实。作品是什么？我们讲过的，叫做《进士上张水部》。诗很简单：洞房昨夜停红烛，待小堂前拜旧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个很容易背啊，就洞房啊花烛夜啊，昨天晚上洞房花烛夜停了红烛，停着高高的红烛，等待天亮的时候待小堂前，等待天亮的时候在堂前拜舅姑，拜见公婆，这个舅是公公，姑是婆婆。妆罢低声问夫婿，我啊化妆打扮完了以后，我低声的问我的丈夫，画眉深浅入时无，我画的眉毛深浅。符合不符合时下这个当下的潮流啊？你如果就这首诗来看，他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嫁娘，因为洞房昨夜停红烛啊，看起来真的是一个新娘子啊，所以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嫁娘。也带小堂前拜舅姑嘛，那他把张吉呢，因为他是进士，快要接近考试的时候，我呈上我的作品给张水部，所以他把张吉比喻成丈夫，把考官呢比喻成什么公婆拜舅姑啊，把考官比喻成公婆。那这首诗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一个新嫁娘啊，这个问夫婿我的眉毛画得好不好，其实他的实际上是在做什么？他不是真正在把啊自己是个新娘，然后这个那个眉毛画得好不好，当然不是这个啊，他实际的意思当然在问啊，我的文章好不好？我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胃口？画眉深浅入时无，画眉流行不流行？我的文章合不合现在主考官所需要的那样的口味，这样的胃口？结果啊，这首诗上呈上去以后啊，朱倩瑜把诗呈上去以后，张吉他的回诗回得很好，对他赞不绝口，对他的才华出众表示赞赏。他的句子是说：“芙蓉入夏啊，这个芙蓉入夏落。”杨柳月中书，表示说哇你的文章好像夫

茸一样那么美，像杨柳叶一样，跟别的比较起来，你的文章、你的作品非常的突出，所以因为这样的推荐，让这个朱庆余在当年就马上金榜题名。所以你看温卷的作用，你就知道了。那我刚才提到说啊，温卷后来，行卷跟温卷后来没有流行是因为啊，这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在唐朝的时候非常的兴盛，宋朝初年还沿袭着这样的这个风气，后来什么原因就没那么流行，后来就没有了呢？因为宋朝推行一种糊名的制度。什么叫糊名？糊就是那个迷糊的糊啊，就密封姓名，就把名字糊起来了，就密封把姓名密封起来了，跟现在的这个我们啊参加这个高考大学联考，那个要密封的，所以不知道是谁名字啊，谁的名字并不知道。还有誊录，你的文章啊，因为每个人写的字，每个人啊的文笔，这个字大家知道。那这个宋朝还要把那个请人把考试啊考者的这些考试的学生的这个文章重新誊录，哎，所以变成说不晓是谁写的，要不然的话，哎，那个主考官都知道这个谁写的。那因为每一个人的字不一样，这个用毛笔字写的，你想看啊，那个有的人字什么样子的，主考官如果啊，因为行卷跟恩卷他们看过啊，都知道啊，所以他们用誊录以后，找另外的人专门来抄写这些，来誊写这些考试的学生，所以就大家的字都一样，所以这个行卷跟恩卷当然就会消失啊。那这种运作的机制啊，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啊，在没有匿名评分的这个机制底下，这种行卷跟温卷啊，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展示。以前当然是以文章跟这个，尤其是诗词，作为评判的标准。所以你的诗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的能力可以看出来。所以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展示，反映当时市场以外啊，考试场之外的名声大于实际考试成绩的现象啊，就是当时运作的方式。因为考试的成绩它是当场的表现，但是它实际上它的最重要的那个推广的过程是在还没有参加考试之前的名声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他的这个行卷跟温卷的那种运作的机制是考试场外的名声大于实际考试成绩的现象，这现象很特殊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做一个结论啊，就行卷是最初的这个投名状，你要有一个东西给人家看，你要有一个东西让人家重视。那行卷是最早的投名状，那温卷呢是随后加强的、强化的、强化版的、强化推荐的，比那个行卷更什么更进一步。但是不管是行卷或者是温卷，都是体现了科举时代人才的评价系统啊，人才的评价系统在考试以外的请托文化，这现在看起来也很有趣吧？他们的请托文化是用诗文去表现的哦，嗯，不是送红包哦，
所以这个也

非常特殊啊。那你如果把古代的这个行军文件啊跟现代制度啊去作为对比，你可以发现呢、啊、这不仅仅是历史现象哦，其实也跟现代多元入学、个人品牌跟你的职业生涯的什么引荐这种逻辑啊，其实是很相合的，很有意思。他，你不要以为说他就是只有历史哦，只有历史的我们看过去就算了。你如果稍微仔细想一下，他跟现代的多元入学，跟你的个人品牌，因为你想想看，他们在考试之前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声望，有很多的那个达官贵人，很多的这个社会名流都已经认识这个人了。那你看，如果是现在你要去啊进职场的话，你的个人品牌是不是要先建立起来？你的职业生涯的怎么被啊希望被人家引荐的这样的建立起来的声望？所以这个逻辑上面，哎，行卷温卷跟现在的这种推荐的制度，其实蛮相合的，所以我觉得蛮有趣味的啊。所以行荐跟温荐跟现代的制度其实是有连结的，我觉得有相当连结啊。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第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学习历程的档案跟你的作品，如果你在考试之前或者被推荐之前，你注意看跟现代的比较，会在学习历程的档案跟你的作品里面可以发现两者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你看现在的升学的管道，大学申请还有其他的特殊的选材的方式，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学生要提交平常的作品、平时的作品，还有什么啊？各种比赛的、各种竞赛的记录，或者是其他的专题研究、专题报告？我觉得啊，现在已经进步到数位化。那如果把行卷跟温卷讲起来的话，它是本质上面就是数位化的行卷啊，数位化的温卷啊，对不对？两者是不是有点相通的地方？那强调什么？强调了不是只有一试定终身，不是只有单次的考试，而是要长期累积的那个专业的表现，是不是？因为你在之前已经啊，透过很多的你写的作品，让这些主考的人，让那些可以左右你的这个将来考试的成绩，或者左右你将来能不能进这个职场的这些人，他已经认识了。如果是行卷温卷的话，以前，那现在的话，你的个人作品、你的竞赛记录，这些你的专题研究报告，跟以前用行卷跟温卷是不是很类似？同样的，所以叫做我说这是数位化的行卷，数位化的温卷，不是单凭一次的考试，而是长期累积的专业表现。那现在还有另外一种什么，就是推荐信嘛。那以前的行卷是为了争取权贵的荐举啊，推荐，这跟现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求职的时候，你找现在大学毕业啦，你要找教授，要去留学，或者要去找工作，寻求教授或者是你的主管写推荐信的这种行为，如出一辙吧，很像吧。它的核心都是透过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替你背书啊，我这个学生的教授就里面写，我这个学生

啊，品德啊，这个什么专业啊什么的，都是第一流的，都是怎么怎么推荐啊？就说他的公信力啊，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

人的品牌也是有关系的。现代人 在各种媒体上面啊，经营个人档案啊，发表技术文章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公众的行卷，它的目的是在正式的面试之前就建立起专业的名声、专业的品牌，一样啊。所以再怎么说，就是行卷文件的这种方式嘛。就算你在这个职场之前，在考试之前，你的这个个人的作品，你个人的成绩，你个人的什么，在某些方面的这个成就，已经被大众所看到了，所以这是公众化嘛，对不对？这是公众的行卷嘛，公众的问卷嘛。这我是觉得真的是两者之间真的是有很多相通的。那这个你说啊，古代跟现在怎么能比呢？其实啊，当然古代的制度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完整，但是你说它的优缺点，其实比较起来也很有趣啊。行卷跟文件的缺点是什么？它欠缺公平性，因为个人的喜好不同啊，那会权贵子弟当然占优势嘛。你有些人的这个家庭环境、个人的什么情况，你跟权贵的子弟比起来，当然权贵子弟占优势啊，所以当然会有不公平现象。所以唐朝说发生什么什么跟这个朋党啊、官场的那种形成这种朋党跟官场的那个门生文化哦，谁的门生谁的门生，如果你没有跟这个有这个高啊高官地位高的人，你如果不是他的门生的话，你当然在官场上面你就吃亏了。所以这是一种会形成朋党、形成官场文化、门生文化。但是他也有个优点呢、啊，他会避免一试定终身。我们以前的联考，大学联考不是一试定终身吗？你考完以后，就决定了你能不能进大学。你进到哪一个科系，就是一试定终身啊。那他重视的是平常的累积，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当年都是用诗词来确定，当然后来还有明经的课，那是，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用诗词来选拔人才。那诗词的表现就是平常的累积，能够选拔出具有文学实力的通才，那在那个年代来说啊，那比现在的一试定，但以前啊，其实蛮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一试定终身嘛。那以现代的考试制度来说，联考啊、国考啊，分数是唯一的，是标准化的。当然有缺点啦、啊，它过于僵化，可能导致高分数很高，可是其实他的能力并不强，会考试而已，能力不怎么样，就是说高分低能。那考试也考不出创造力，也考不出实物实际的能力，考不出来啊。那人家行卷跟文件可以啊，你写得好就写得好，写得不好就是不好啊。但是你考凭考试的话，一试定终身的话，你考不出一个人的能力，你考只有考一个人啊，很会考试，很会考试不一定很有能力。所以这种优缺点啊，现在比较起来也很有意思啊，公平啊，杜绝人情啊。官说啦，啊，在这个现代的考试制度里面不会发生，它很公平，它可以杜绝，它很公平，它可以杜绝人情。

可以避免官说，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些什么欠缺公平性啊，权贵子弟占优势啊，哎，这个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就不会有，寒门子弟可以翻身，你家再穷都没关系，你参加考试，你只要成绩考得好，你就有前途。所以这两种你这样一比较，它的优缺点就看出来了。当然现在的考试制度已经又发生变化了，现在也有现代的那种荐举的制度啊，申请啊，现在我们大学里面不是有申请吗？还有甄试吗？我们现在又加上改进了，那因为加上改进以后，他的专业的能力啦，专业的作品啦，他的潜力啦，人格特质都比较都是在这个评审的范围之内，都在考量的范围之内，比较全面的那种评量个人的能力，鼓励学生多元发展，适合选拔比较特殊的才华的人。但是你以为说哦，这样更公平更全面，你说有没有缺点？还是有啊。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资源落差还是很大的。刚才讲到的啦，那有某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比较住偏僻的地区啦，啊，这个山上的学生啊，或者是穷苦的学生啊，他们的这个资源就比那个很多这个啊中产阶级以上的，或者是说这个家境较为富有的，他们的资源就比较丰富。那些穷学生、偏远的学生，现在还是那个贫富差距还是很大，所以资源的差距也很大。有些家庭资源丰富，有些家庭资源非常贫乏，所以会变成家庭资源丰富的占便宜，一样跟那个啊行政文件的情况一样，更容易，因为这些人更容易累积很亮眼的经历跟作品。那资源缺乏的人呢，他就累积不出来，他没有，所以两者还是有。所以你说有没有一种非常完美的制度，可以适合任何人，适合任何的家庭？老实说，真的是找不出来。当然了，你还可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改良的方法啦，可以做参考啦。啊，我觉得虽然是个古代的东西啊，那以现在的这个面试以后啊的那种感谢信啊，或者是定期向你的这个崇拜的心理的对象的企业去更新你的近况啊，就是现代问卷嘛。我们现在不是啊，这个那个有很多的企业去招财嘛，到各个学校去面试招财啊。如果录取以后，你的感谢信啊，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向这个企业，你所心仪的企业去更新你的近况，这也是文件啊。所以这提醒我们啊，建立印象啊，你要建立一个好的印象，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这个需要持续经营的过程。这就是温健带给我们的启示嘛。所以说以前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做参考啦。啊，那也有人啊认为说，你把那个每一次的考场把它变成剧场，那这个有趣了吧。行卷是告诉我们实力是需要被看见的，也就是说你在考试之前你要被人家看见。那以前的行卷就是你写诗，你写文章，让那些

0: 能够让你被看见的，容易被啊，让你容易被看见的人，这个显现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嘛，实力需要被看见。除了应付标准化的考试之外，现代的人应该学习会把将自己的专业视觉化、档案化，让人家看见是视觉化。你有你的资料存档啊，档案化，随时可以拿出来。我有哪些可以让你看见？我有哪些表示我有能力？让主考官，让那些啊有能力让你进企业的，在开考之前，在进职场之前，就对你产生了正面的预期。所以这个问卷行卷不是就可以也给你做参考吗？就画我所讲的意思，说把考场变成剧场，你可以去表演的。你在进职场在考试之前，你的这个能见度、你的知名度、你所表演的，这不是一个像剧场一样的表演吗？哎，这不是就是行卷跟问卷所得到的这种什么？把考场变剧场，你不是可以做参考吗？另外啊，我觉得这个行卷的对象啊，不一定是亲戚，反而常常是学界，以现在来讲是学界的大佬。现在我们可以透过实习啊、演讲啊、学术活动啊，跟这些前辈们建立这个连结，这种啊，这就是跨领域的那个的引荐，跨领域的推荐，能够跨领域的得到推荐的话，常常说才是取得顶尖机会的关键。所以我说啊，古代的这个行卷、问卷虽然在公平性上面有争议，但它也体现了名声经营跟实力展现，它是要并重的。你要经营啊，你实力要能够展现出来啊，让人家看见啊。啊，现代制度也其实也慢慢的从纯粹的考试回归到考试加上荐举，说也考试也有，荐举也有，两种是混合起来的混合模式。所以我们现代人要学会如何适度的去用行卷、问卷，也就是现代竞争中什么？像以前的行卷的问卷一样的软实力，软实力是不可或缺的啊。所以我说从那个前几回我跟他提过的行卷问卷那些诗词，给我们其实也有很大的启示。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林新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也就听了今天的节目就可以了解了唐宋的这个行卷跟温卷这样子的一种制度哦，跟现代的这种荐举考试之间的差异了哦。像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哦，这个科举考试呢的这种方式呢，从以前到现在哦，考试是非常重要的啊。而考试之前呢，怎么样能够让主考官或者是在这个推甄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印象呢？在这个之前会把的精彩作品先送出去，这个这样子一种制度跟方式实在是蛮有趣的啊。而这些作品，这些行卷跟温卷这些作品，要能够传达这些考生们他们心里面的期待啊，想要告诉主考官或这些答官贵人的一些话，请他们怎么样的来帮助自己，怎么样。

来推荐自己，都要藏在这些诗词里面，真的很有趣哦。好的，我们谢谢林希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五月照清晨之华丽处处，我是梁慧，我们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CE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加入我们的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这个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晏阳初这个名字，他是中国平民教育家以及乡村建设家，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对于提高平民的教育水准贡献非常的卓著。那么在他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为什么他可以成就这么了不起的事呢？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就要跟您挖挖这个宝。在国家宝藏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来听听晏阳初的故事。

1893年10月26号，叶阳初呢，出生在四川北部的巴中小镇。他的爸爸可以说是一个学者，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在地方上教授中文，而且他懂得中医，所以人家都叫他是儒医，读书人，医生。而他给儿子就取名叫做阳初，太阳的阳，初就是起初的初，意思就是太阳初升，就很期望这个儿子能传承叶家对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愿望。而叶阳初的母亲呢，既慈祥又严格。有一次叶阳初的长兄和朋友们聚会喝醉了，他的妈妈就把全家都叫到院子当中，当众就打这个长子，让其他这个做弟弟妹妹的看到哥哥因此被打心生警惕。而他们家里有四男三女，叶阳初是家里

最小的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他这个受到中国传统的经典教育影响，后来日后他受到教会的教育以及美国的民主教育，这三方面对晏阳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晏阳初本人就曾经提到说，有三 C 影响了他的一生，这三 C 呢，指的就是孔夫子、基督还有苦力，这三方面都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他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随着父亲接受了启蒙教育。晏阳初认为幼年的教育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他接受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也为日后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埋下了微妙的火种。这是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就在他心里面种下的种子。因为他的父亲在当地教书办学校，所以呢他就一开始就是随着父亲去读书。那么等到他渐渐长大的时候，就有这个宣教士建议晏阳初要到这个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去读，而这个学校离晏阳初的家乡有90英里，校长呢是奥蒂斯牧师，中文名字叫做姚明哲，大家呢都叫他姚牧师，他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姚牧师这个人，他总是穿着中式的长衫，头上呢还戴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学校里面有20个男生，姚牧师从来不向他们灌输圣经的道理，而是在生活当中身体力行，树立典范。尽管姚牧师中文说得非常的生涩，但是晏阳初和同学们都明白这个姚牧师对他们的爱。而在姚牧师的感染之下，晏阳初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找到了服务中国的力量，还有爱的能源。他在保宁求学4年之后，姚牧师就鼓励他要去美国卫理公会在四川首府成都办的中学去继续读书。这家中学没有自己的学生宿舍，两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就负责照顾学生的食宿，其中有一个是史文轩。他的父母还有弟弟妹妹都在1895年在福建的排外骚乱当中丧生了，那个时候大概就义和团，所以他的父母弟弟妹妹都在那时候都被杀了。而史文轩在英国完成学业之后竟然还返回中国，他在街头传道的时候，晏阳初就为他做翻译。后来晏阳初就回忆说，虽然他只是个翻译，可是他学会了怎么样面对听众，而他所听到的是最平和最真诚的演说，这个也对他产生了影响。1910年，因为华美校风的这个，他对这个 华美校风啊觉得不满，就是他读的这个学校，他觉得校风不好，所以他就退学，就在成都一个中学担任英文老师。1911年，他就认识了英国的一个青年传教士也就是这个史文轩。这史文轩就建议他要创办辅仁学社。同年9月呢，因为保路运动爆发，他又回到巴中，就在巴中中学担任英语老师。1912年的夏天，他返回成都，继续在辅仁学社工作。那么史文轩呢，就鼓励晏阳初去香港继续求学，所以晏阳初就请了家教，为秋季入学考试做准备。后来考试放榜，他是名列第一名，但是他拒绝了奖学金，因为奖学金的条件就是他必须要成为英国公民。在香港大学的3年之中，他就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巴东满成为好朋友，在信心跟爱心上，他从这个巴东满也获得很多的益处。但是在那个时刻，他就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这个国

家的观念是非常大的，有奖学金就要入英国籍，他就宁愿不要奖学金，因为他不是英国人。1916年，世界大战，史文轩在法国战场当中罹难，叶阳初非常非常的难过，后来他就用史文轩的名字 James 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字，为的就是要纪念这位好朋友。同年夏天，他也第一次的乘船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可是同船有一个亚里协会的老师就鼓励叶阳初，要去耶鲁去读书，因为耶鲁有一流的师资，还有最好的图书馆，而且靠近纽约和波士顿这些大都市。于是叶阳初就作为新生进入了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跟经济学。他在兄弟会的朋友们就为他找了两份工作，一份就是在大食堂里面收钱，另外一份就是参加唱诗班，能够得到$100的薪水。而叶阳初给在香港的巴勒曼写信，讲述他在大学的生活的时候，他就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所大学像耶鲁一样，学术水准如此之高，同时在精神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又是如此的民主。在这里，基督教气氛非常的浓烈，教堂、崇拜、祈祷以及笃信基督的教授和学生，让整个耶鲁都沉浸在基督的精神之中。而叶阳初加入了中国基督徒弟兄友爱团契，约拿丹和大卫友爱会，这个团契后来就跟十字架与剑这个团契合并，成为了诚挚会。可想而知，在这个阶段里面，叶阳初在团契里也受到很大的熏陶跟影响。等到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好这个欧战震撼，1917年，中国政府就已经向德国宣战了，大概有20万的华工踏上了欧洲的战场。所以在1918年，叶阳初在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2天之后，他就跟另外40个中国学生坐着船到法国，参加了为华工的服务工作。

这些学生抱着一腔热忱到了欧洲的战场，要为当地的华工做些服务的时刻，当时法国大量征兵跟德国人作战，而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短缺，从中国输入了3万多名劳工，他们有些就在兵工厂做工，有些就在农村做农活，还有的人呢从事建筑、修路、装卸军需用品等等工作。1906年到1931年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行了一份英文刊物，叫做《中国学生月刊》。这份杂志在1918年初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报道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怎么样的资助派遣中国留学生去法国帮助这些华工。他们为华工组织了足球啊、摔跤啊、拳击啊、跑步啦、啊、这些的体育运动，而且呢以放映电影咯、举行音乐会咯、开办讲座咯、还有夜校了等等健康多样的活动，让华工远离酗酒、赌博还有嫖妓等等不良的消遣。而在法国普朗，叶阳初每天晚上都要为那些相思心切的文盲华工代写家信啊，帮人家写信，忙得不可开交。于是呢他就问华工说，是不是有人愿意跟他学习认1000个汉字。这华工们听了之后都很热心啊，有的时候甚至在挖了一整天的战壕，累得不得了，可是他们宁可

等错过吃晚饭也要赶来上课，可见他们那种想学习的心哈。而晏阳初也很快的就发现没有足够的阅读教材，所以他就创办了中华劳工周报。晏阳初先在大张的报板上面、纸板上面用毛笔编写报纸，然后呢他在刻板石印，这个工程是很浩大很费时的哦。1919年2月初，这份四版的小报就一共印制了10000份。报纸的内容呢，就包括来自凡尔赛啦、伦敦啦、华盛顿啦，还有中国的消息，让这些华工在辛苦的工作当中能够知道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一批学生的毕业考试是写一封简单的家信，还有要阅读《中华劳工周报》。40个学生当中，有35个人通过考试，而负责中国劳工团的英国军人上校考尔，就曾经随同加拿大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工作过12年，他就下令晏阳初正式的设立并且负责这项教育的计划，因为他看到这项工作所产生的一个积极正面影响。而晏阳初呢，就随即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差派学生志愿者到普朗观摩他的课程。一个礼拜之后啊，这些学生就回到各自的营地开班授课，参加学习的人大概就有3000个之多。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又在法国逗留了几个月。在返回美国之前，他在中国劳工周报上面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中国的沉疴痼疾。在文章里面他这么说，中国不富不强的缘故是因为我们自私的人太多了，中国贫弱其罪不全在满清，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心坏了，树根烂了，树枝不能够发叶结果，民为邦本，民心坏了，那国家又怎么能够富强呢？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新，把那个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公是公家的公，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医心病非精神医不可，换说起来医心病非由宗教不可。他就写得非常非常清楚。而在接下来的两期周报里面，晏阳初就论述了谁能够医治中国的痼疾。他说，不是美国人生来就比中国人好，就没有私心。事实上私心人皆有之，但是美国人请了良医把他们的心治好了，所以他们国民公心大，爱国心切，他们的国家也一天天的富强。美国人的神医就是耶稣基督，受了他医治的人无论男女无分种族，他心是公的。就可见在晏阳初的这个认知里面，这个信仰之重要，信仰之基本。而在离开法国之前，他就写文章讲述了70个来自英美的中国留学生是怎么样来到法国服务华工的。当这些学生乘船前往法国的时刻，在他们前面的一艘轮船就沉没了，而在他们后面的另外一艘船呢，哇，被鱼雷给击中了，只有他们这艘船平安的抵达。因此在文章里面他就这样讲，他说他们是放下功课，冒着遭受潜水艇攻击丧失生命的危险，赶赴法国服务华工的。为什么他们甘愿如此呢？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心都是被神医耶稣医治过，
更

经过的，因此他们有功德心，有爱同胞的心，做爱同胞的事。叶阳初认识到中国农民对建设国家方面的巨大潜力，所以他在返回中国的时刻就发誓绝对不从政或者是经商，而是要毕生服务人民。他不仅仅要为人提供救济，而是要释放出那些被压抑在民间很久很久的上帝所赋予的巨大能量。在他年轻的时刻，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抱负与清楚的看见，这是他毕生所要做的事情。

在1919年的时候，晏阳初从欧洲返回美国，而为了更深刻的理解政治还有经济发展的规律，他就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历史还有政治。1920年，他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就参加了北美中国留学生基督徒协会在纽约营湾举行的会议，并当选为会长。在给巴勒满的信里面，他就说，留学生基督徒协会为中国青年学子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齐心合力改造中国，愿上帝帮助我们以不辱使命。但是就在这个时刻，他接到他哥哥写来的家信，说他妈妈病重了，而晏阳初就决定要返回中国。回家之前，他就拜访了已经到纽约基督教青年会总部工作的巴勒满。巴勒满就希望说他能够在中国成为学者中的领袖，可是晏阳初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他要在中国推行扫盲，就是扫除文盲，为中国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他就期望说，借着推行基督教公众的教育，以形成一种开明而爱国的社会风气。尽管说巴勒满开始的时候就劝告晏阳初，哎呀，这个计划实在是太不现实了，这不落实嘛，这是一个理想。但是最后他还是建议晏阳初跟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联系。而在回国的轮船上，晏阳初就给巴勒满写信说，同船有10个回国留学生，全部都是基督徒，他们志同道合，都抱着要为国服务的理想。在那个时刻，要回国来服务的，以晏阳初的亲身经验来讲，大多都是基督徒，跟他一起回来的，你看10个耶，全部都是基督徒。那么之前，在他还没有回国之前，他基本上刚才我们说过，他已经立志了，他绝对不要做官，他也不求发财，他就要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他已经立定心意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回来之后，原本计划在西南开始他的平民教育运动，希望说能够靠近他年迈的妈妈。但是余日章呢，就说服他说，你如果要做这个事情，最好把平民教育运动的总部设在上海，因为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设施跟人才。而晏阳初回乡探望母亲的时刻，就引用了中国一句古话，感叹地说，哈，哎，真是忠孝难以两全啊。而之后呢，就经过晏阳初极力的游说，基督教青年会就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独立部门，也就是民众教育部，就由晏阳初出任部长。他就写信给巴勒满报告了这些进展，而且说，对于您给予我的信任以及父亲般的忠告和鼓励，我深怀感激，我横切希望并且祈祷我能够有所作为，不辜负您对我的厚望。而他在美国的时刻呢，认识了徐雅丽。这个徐雅丽在他

的家里面是次女，她的爸爸许晴是纽约中华长老教会的牧师，她的妈妈是路易斯·冯·阿尔南，她是一个荷兰裔美国制造商的女儿。而许牧师夫妇就带着家里面的两个儿子、五个女儿，为纽约唐人街的华人服务了几十年，而他们的家也是东海岸中国留学生的精神家园以及社交活动中心。1917年，徐丽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体育系毕业之后，就立即前往中国从事教育工作。而叶阳初等他的工作稳定之后，就请求徐雅丽前往上海跟他成婚。1921年9月23号，他们两个在上海结婚，而两个人决心让他们的生活实践出他们熟记在心里的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们就秉持着这样的一种的精神去生活。他们一共有五个子女，叶阳初特别给他的大儿子取名威廉，目的就是要纪念他的老师姚明哲。他自己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治愈部主持了平民教育工作，在这段期间呢，他就编制这个发行了平民签字课。这个平民签字课是他在4000个中国常用字的基础上选编的一套平民教育的教材，一共分为四册。那么在1922年的时刻，叶阳初就发起全国识字的运动，号召说除文盲做新民，新的人民。三月他转到湖南长沙，就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而且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他就把长沙分成52个单位，发动400个小学教师以游行啊、散发传单啦、这些方式宣传平民教育。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了2500多个人。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是叶阳初平民教育理论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验，取得了重大的影响。听说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叶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在1923年的时刻，在长沙获得成功的叶阳初就到了北京，在文化名人张伯权啊、蒋梦麟啊、陶行知啦，以及当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夫人朱祁慧等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之下呢，在3月26号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为平教会，他来担任总干事。平教会成立之后，就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的扫盲运动。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想象他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些的事情。那么当时他除了编撰了平民签字课之外，他还编撰了平民袖珍字典，一共收了2000多个汉字，足够阅读任何的白话文章，包括美国基督教男青年会还有女青年会在内的很多组织，还有很多大学里的老师都踊跃使用平教会的这些新教材。1924年叶阳初遇到了修哈伯特，他是一位正在宝地农村使用平民签字课从事扫盲工作的美国传教士。而遇到他之后呢，叶阳初就跟傅宝珍在哈伯特工作的地方住了3天。傅宝珍刚刚从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农村教育学哲学的博士学位，当时候他任平教会乡村教育部的主任。哈伯特的模式就让他们大受鼓舞，
感到说，哎呀，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太遥远。

远了。两年之后，定县翟城村的米氏家族就力促晏阳初到定县建立平民教育的模范村。从19世纪90年代起，米家就在当地推行乡村教育改革。而这个时候，哦，正遇到财务危机，定县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理想，既靠近铁路直通北京，又远离政治中心。虽然平教会仅仅能支付微薄的薪水，晏阳初除了聘请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还有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农学系毕业生，还从哥伦比亚大学招到教育学家还有剧作家，以及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晏阳初首先为这些专家施行再教育降压，也就是说让他们的知识高压电能够适用于中国乡村的电压啊，你不能讲得很深呢，这乡村牧人不懂啊。在他的理念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让这些一流的人物们一起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他们富于创造力，另外一方面他们特立独行，固执，以自我为中心，不大顾及别人。我四分之一的时间就是用在平衡人际关系上，逐渐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服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晏阳初逐渐地认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重点是在农民的教育。平教会设立了乡村教育部，经历了两年的实地调查，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1926年，晏阳初跟志同道合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到了这个定县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1929年，平教会总会就迁往定县，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开展乡村教育的实践。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思的四大病，提出了以学教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供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而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这种农村改造方案就在这个定县开始推广。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呢，都是从农民的切身需要出发，都着眼于小处啊。为了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就指导农民修建井盖跟这个围圈啊，把这井围起来，适时的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跟平民学校的学生进行免疫的接种，然后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的产婆，向旧式的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的保健所，培训合格的医师，从平民学校毕业生当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跟公共卫生的护士，也为村民引入优良的棉花还有蛋鸡的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的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乡政府。1929年，平教会制定的十年计划就包括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要扫盲；第二个阶段就是农业卫生基础建设；第三个阶段就是乡村自治还有公民意识。而这项振兴中国农村的工程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的，他们就针对当地人民的需要啊，务实而谨慎地借鉴西方现代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最佳方法去实际操作。平教会的调查结果成为中国其他地方乡村建设的参考模式。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爆发之后，晏阳初虽然再也没有允许他属下的任何机构冠以基督教的名字，可是他仍然鼓励中国的教会深入农村去宣教。1930年全国基督教识字运动研究会在定县举行。1933年，当全国基督教农村建设研讨会在定县召开的时刻，有来自14个省的180个代表出席了这次会

当叶阳初跟同事们第一次跟农民说他们是来教农民读书认字的时刻，农民都笑着回答说，哎呦，那不可能的。而叶阳初在几个大村庄

班，可见全盘被接受。到了1931年，定县有453个村庄开办了自己的学校，招收了20000个学生，所有的老师都是志愿者，这实在是非常庞大哦。而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这个农学博士冯瑞，他担任了平教会农业科学部的负责人。为了让当地农民相信说他们这些海外归国的学者在农业方面确实有高明之处，专家们就亲自动手进行各种改良的实验。这种前所未见的知识跟实践相结合的示范，就给农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随着平民教育的项目深得人心，农民先是给了平教会15亩土地作为试验田。在看到专家们的成果之后呢，农民不仅是把平教会的土地增加到了100亩，还派来了几个村子里的男孩就帮忙耕种。接下来的一年，农民亲眼看到了科学耕种的效果，平教会的试验田就增加到了1200亩。哇，从这些数字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在这个乡下，在这个乡村的地方是多么渐渐的被认同，而也借着他们的工作是多么大幅度的会改善乡村人民的生活。

到1929年12月的时刻，农村出身的北平协和医院毕业生姚寻元呢，他就放弃了赴美留学洛克菲勒的奖学金，到了定县出任平教会卫生教育部的部长。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降低伤寒还有肠胃病导致的成人及婴儿死亡率，还有天花的发病率。在密尔班克基金会的支持之下，姚寻元就建立一个有25张病床的医院。当时密尔班克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就是赛珍珠，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他的哥哥埃德加·塞敦斯蒂克。定县人口众多，对医疗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而姚寻元的继任者陈志潜就开始尝试更经济的医疗计划。他也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还获得了哈佛大学公共医疗卫生的硕士学位。他在定县推行三级乡村医疗保健，训练平民学校的毕业生担任各村的保健员，学习使用配有数种药品的急救药箱。到了1934年，定县有80个保健员，担负起当地1/4人口的保健工作。陈志潜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承认，他就被派参加这个国联卫生组织安排的考察团，访问了苏联、波兰、南斯拉夫跟印度各个国家。几十年后，中国很有可能就是以平教会的这种模式创办了赤脚医生服务的系统，这个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他们的影响。而公民教育也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点。平教会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故事书，他就用通俗容易懂的文字还有插图去教育农民。1935年河北政权成为日本的傀儡政府之后呢，叶阳初就力主通过演讲、讲故事还有演戏向农民宣传民族团结以及爱国主义。定县后来涌现了大量的游击队还有游击队领袖，跟共产党的边区政府联合抗日。那么尽管叶阳初尽量的避免他要不要卷入政治的斗争，但是政治动乱还是不时的威胁到他的工作，必要的时候呢，就需要用外交的手段来化解。20年代华北地区的军阀割据各占一方，叶阳初曾经在多个军团辖区之内帮助扫盲，但是他没有攀附在任何

何一个军阀之下。1926年当时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这是我们比较熟的，有一次就看到艳阳初因为自行车、被卡在电车的轨道里面就摔倒了，他就立刻送给艳阳初一辆崭新的法国汽车。可是艳阳初呢却让这辆那么拉风的车子、留在车库里面好几年，从来没有用过。还有一次艳阳初刚刚从南方回到了北京，就听说说有200个警察、突然搜查了平教会的总部，而且抓走了他最亲密的顾问陈竹山。而艳阳初经过了2天的紧张谈判，而且致电张学良之后，终于拿到了释放令。到了看守所之后，他大吃一惊，看守所的牢门竟然没有人看，而陈竹山正在给看守他的警察们讲解平民签字课。哦，这也真是奇谈了。1927年艳阳初患了溃疡就医，医生嘱咐说不行，你一定要休假。而就在这些不测风云跟危险之中，艳阳初在1928年到1929年间前往美国为平民教育运动筹款，前后有10个月。1930年代初，艳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得到国民政府部次长的肯定，就决定说要把艳阳初的这个经验要推广到全国，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的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横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跟华西试验区等等乡村教育的实验区。1940年乡村教育才院改名为乡村建设学院，而艳阳初就担任院长的职位。

在1931年的夏天也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有一个山东军阀呢，他就率领他的部队在定县一带要过境，而晏阳初就利用关系啊，极力的说服这个将军拜托拜托绕道而行，定县才得以逃过一劫。而晏阳初的连襟同为乡村改革家的张福良就曾经在文章里面写说，晏阳初在乡村声名赫赫，极受尊重，但在政治上他并不大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所接受。平教会在定县聚集了30名学者跟家属，晏家是这个集体的中心，很多来访的人都曾经在晏家受到热情的款待。因为大部分的平教会同仁的家属啊，都没有在农村居住过，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实际的经验啊。那么在没有在这个经验的这个状况之下，当然要去适应，需要一点的时间。那么也常常有人抱怨说，哎呀，没有抽水马桶啦，不能洗热水澡了等等。而徐雅丽呢，就是晏阳初的太太，就一家一户的走访，向这些妻子们解释平民教育运动的意义。她还为平教会工作人员的子女建立了一所学校。而且每当晏阳初外出的时刻，徐雅丽呢就要负担起养育5个子女的全部责任。在美国基督教这个美部会啊，后来改称为公理会的，在那边工作的新西兰人穆恩波，他就在一本书里面写说，我们这些到过晏家拜访的人都看到晏阳初博士、晏夫人和他们的孩子穿着朴素的蓝布衣服，快活地生活在平民大众之中。他们不是只说，他们实际活出来。而每天早上，同仁们在晏阳初家里的起居室里面碰面，讨论，甚至是争论平教会下一步的工作。冬天，他们在房间里面就走来走去，手里捧着一杯热茶取暖。夏天呢，他们每个人摇着一把大蒲扇。尽管有徐雅丽不断的关照跟鼓励，还是只有大概1/3的人在定

线坚持工作1年以上，其他的人都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就离开了，可见坚持并不容易。而整个30年代，艳阳初就在定县接待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1933年，历史学家兼记者陈恒哲坐了6个小时的火车从北京到达定县，而艳阳初夫妇呢就在车站迎接他，然后两位女士乘坐一辆人力车，艳阳初就骑着毛驴一起进村。在给独立评论所写的一篇文章之中，陈恒哲就描绘了他所看到的医务室啊、禁赌禁烟协会啦，以及能够迅速传播全国和地方新闻的广播站了等等。他特别敬佩那些妇女义工，他们教家政，传授手工艺，帮助农民这个改进纺织的技术。他看到平教会的学生们都非常非常用功，尽管教室非常简陋，一些学生甚至要步行很远，从这个邻村赶过来晚上9点到11点的夜校。他还看到平教会领导者的牺牲精神以及他们之间的精诚合作。另外呢，平民教育教材当中对科学的重视，在当地进行的人口调查，以及针对当地百姓需要所实施的其他改造措施等等，都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他最后的结尾是，只有把定县的经验推向全国各地，这个实验才富有意义。尽管艳阳初收到很多来自各地的邀请，请他帮助开展扫盲运动、开设平民教育项目，或者请他派专家在全国范围里面搞类似的这种实验点，可是他决意要把他的平教实验限制在定县。他决心要以事实来证明平教会跟当地农民们一起合作确实可以为农民解决很多问题，找到了行之有效的乡村工作方法，而且训练出足够的工作人员，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其他地方开展同样的工作。所以尽管艳阳初不喜欢政治，他还是在1933年被委任为河北县政见社研究院的这个院长。事实上他被授予对定县政府的行政控制权。当时由于世界正处于经济大萧条当中嘛，地方战乱频仍，加上这个1932年冬天的饥荒，1933年又有洪水，导致定县有8000人濒临绝境，乞丐的数量一下子就涨了一倍，占全县人口的5%。这些使得当地的经济发展陷于困境，而棉纺是当时定县为数不多的几种手工业之一，也是当地最重要的乡村工业。那么县政建设研究院呢，就制定了棉花称重和评级的统一标准，支持合作生产，推广新品种，而且还开发了新的信贷资源和新的市场，还成立了产销合作社，都很现代化哦，这样可以避免农民在丰收的时候低价卖棉。到了1935年年中，定县共有70个供销社、7个生产合作社、5个储蓄合作社，有200多个高利贷商人因为储蓄合作社的成立结果就没生意了，大家不要去借高利贷了嘛。1931年开始，这个日军呢把他的统治势力延伸到了河北，他们纵容人们吸食鸦片啊，让恐怖跟勒索的这种风气四处蔓延。1935年，当河北政权沦为日本人傀儡之后，平教会被迫将总部迁往湖南长沙。可是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定县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参加救护跟自卫，使得该县7次被占领后又7次被夺回，最后日军仅占领县城和铁路沿线的几个少数村庄，其余400多个村庄就一直处于平教会学校的2名教师的领导之下。尽管有数千青壮年在抗战当中牺牲，可是当地游击队有20000个年轻战士继续不断的就是袭击日军。那么当日军开始进犯中国的米仓湖南的时刻，

湖南省长就请求晏阳初帮助组织抵抗运动。晏阳初就说他愿意不拿酬劳做这件事，可是条件就是必须先清除地方的腐败官员。他就考察了所有的县级官员哦，撤掉了其中很多人，而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敌占区逃往湖南避难，晏阳初有机会就招募到数千个学生。这些学生跟政府官员还有乡绅们就一起受训，然后被派往各县工作。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1941年日军占领长沙的时候。而1940年平教会在重庆附近就创办了国立乡村建设学院。哦，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艰难，像日军轰炸、经费不足等等。更不幸的是，一个载有平教会工作人员和档案辎重的船翻了，平教会20个工作人员都遇难了。但是困境当中，晏夫人徐雅丽就坚持沉岛晚岛，绝对不懈怠。她从祈祷当中所获得的安定跟勇气，就鼓舞了很多的学生和有员工照常学习工作。那么每次有空袭警报的时候，徐雅丽总是在关照学生跟同事疏散之后，自己才找到掩蔽的地方。1945年晏阳初写信给乡村建设学院的毕业生，为自己身在美国不能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致歉。他在信里面就说，美国军人送回来的许多消息和报告时常是有误或者是有假，因此中美之间的合作不仅是为了赢得战争，更是为了要建立和平。他说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帮助美国人民，特别是那些美国朝野领袖明白真相。他也提到他在哈瓦那大学的系列讲座，他认为平民教育和社会重建在战后将成为全世界的潮流。他最后说，我在美国阅历越多，越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础不是专家和学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的平民大众，这是他的一个体会。1945年初，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从战时陪都重庆给在纽约的这个晏阳初发一个密电，问他是不是愿意出面主持一项由政府资助的地方自治还有平民教育的项目。虽然说晏阳初他当时他回电说他不能承担这个职务，但是他随即复信就详细叙述了这个项目所需要的工作步骤。他在描述建立地方自治的时候说，根据他在定县还有中国其他地方的经验，一旦人们学会了管理自己的学校、农场、合作社和医院诊所，他们就不会要求自治，而且他们就也有能力自治。1946年他在美国筹款3年之后回到中国，他跟先总统蒋公见面的时候就要求蒋公支持他建立一个出版社跟一个全国性的乡村重建培训系统。当时蒋公也承诺说，一旦这个打败了这个内战啊，能够结束，晏阳初就可以开始。但是很可惜，因为大时代的变动，这个承诺没有办法呈现。到了1947年3月，面对平民教育工作不但就受到中国内战干扰的困境，他还有3个平教会的同仁就订立誓约，要协力合作，统一决策，互勉互助，共度难关，致力于实现开发民众的力量，共同建设国家的目标。他们都坚信国家重建的基础就是在于乡村，决心为此奉献自己。但是很可惜，在整个的这个时代变迁里面，他毕竟没有办法在中国实现他的梦想。1949年12月他就带着他的夫人跟两个女儿到纽约，3个儿子呢留在中国。虽然农妇会当时迁到台湾，而且台湾土改的成功为50到60年代的台湾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但是他后来还是选择留在美国。1950年12月，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2个月，平教会办公室

市还有四川的乡村建设学院也就被封了。但是美国也并不见得都好，因为在反共的恐怖当中，阴阳出的一些美国朋友成为代替羔羊，像太平洋关系学院的爱德华·卡特就被指控要对失去中国负责，还因此入狱。所以1952年夏天，阴阳出建立了菲律宾乡村改造促进会，总部就设在卡维特省的斯朗，位于马尼拉以南的25英里。因为他说他之所以选择菲律宾，是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富于责任心的人民，四个世纪的基督教传统，还有一位贴近民众强有力的总统麦格塞塞。那么菲律宾乡村改造运动通过这个清理村镇环境啊，设立垃圾点站啊，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措施啊，改善了农民的健康状况。他们还开办模范农场种植这个双季稻，推广农村的信用合作社，普及农村的教育，而且为当地培育青年领袖人才。后来到1960年代，阴阳出又创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随后的30年间，他就坚持不懈地在菲律宾啊、非洲啊、中美洲啦、东南亚啦各地推动乡村改造的事业。到1980年，他的太太逝世，就被葬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总部。而阴阳出在90大寿的宴会上面呢，他就公开的高度评价他太太一生的贡献。他说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能有后来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有3个原因。第一个是有1000万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献身于这个事业，以及有1000万农民积极的参与这个事业。第二是有美国、加拿大跟欧洲的友人慷慨的捐助。第三就是有晏夫人在艰难困苦当中终身的相伴，跟他一起劳苦拼搏。他这样描述他太太的一生，就是那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并始终持守自己的信仰。他说他太太留给人们的是一种祝福，他的一生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激励。那为什么让阴阳出可以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始终如一坚持他的工作呢？很多人对他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幼年的时候，有谦逊的姚牧师做榜样，随后有巴勒满的引导，期待耶鲁大学的基督教氛围等等等等。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他听从上帝的带领而完成的。后来这个物转星移，中国改革开放，那么阴阳出也曾经再一次回到了中国。他92岁的时候，他还回到了曾经做平民教育的定县，在定县停留了3天，还找到了当年居住的房子。他曾经在那里实践他的人生理想，跟他的太太在那里也带大了5个子女。现在老房子改建成为纪念馆，展览他一生在中国还有世界各地的成就。2年之后，他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就应邀成为欧美同学会的荣誉会长。他在演讲里面就说，中国的当务之急要向世界开放。所以他仍然不改旗帜，他仍然看到平民教育的重要。后来他在曼哈顿去世，享年97岁，而他被安葬在菲律宾，就在他的妻子徐雅丽的墓地旁边。他的成就让他享有盛誉，就好像威廉·费尔普斯教授在1928年授予他耶鲁荣誉硕士学位的时候所说的，这个富于创业精神、精明强干、大公无私的人，在10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没有其他毕业生能够向其背。他还赞扬阴阳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创建，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既无私又充满热忱。1943年，在纪念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的庆典上，阴阳出因为他的扫盲工作上的成就，跟另外9个人一起当选为

0: 代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一同获这个殊荣的还有爱因斯坦、莱特、这个沃尔特、迪斯尼、亨利·福特以及约翰·杜威等等人，他们一起出席了在纽约卡内基大厅举行的颁奖仪式。而在颁奖仪式上，人们这样评价他所取得的成就，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发明家，他所创造的简单易学的识字课本为千千万万的文盲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他是一名卓越的领袖，他带领中国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下到农村推广农业科技，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他克服了政治、种族跟地理的障碍，为乡村改造的理想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本土化民众运动。他的贡献跟他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不能再多说，但是这次的挖宝行动，挖这个人，期望这个人的生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能够产生一些的启发。得跟你说再会咯，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节目是《月满西楼》。那么，《月满西楼》呢，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是由杨昌龄杨教授给我们带领，用他的作品来让我们更深切的了解跟知道说，自古到今啊，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传统东西，还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有时候呢，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完的。那么我们也庆幸呢，杨昌龄杨教授他能够有这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里面呢，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心态、他当时社会状况可以留下来。那种解释方法跟我们现在在看小说呢，感受是不会一样的。所以我们很珍惜杨昌龄杨教授给我们的这些他告诉我们的他的经历，那么包括经历当中那作品他整个展现怎么呈现怎么样铺排，我们非常谢谢他。那么最近呢谈的那个张爱玲的小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尾声时候我们更希望杨教授告诉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就20世纪华文小说里面呢，这100强里面的名列第四张爱玲，她是怎么样铺排她的作品，她怎么样让她的作品能够风行台湾华文华人世界，广受读者大众的喜爱。当然最重要她是那小说艺术当中的一些形跟韵的功能非常新颖，非常鲜活，这是别人所比不上的。所以也我们特别特别的珍惜，也珍重杨昌龄杨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些有关张爱玲小说的一些评析析评。好，我们现在说到了张爱玲小说的小团圆，那待会儿呢，我们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再跟我们谈。那说小团圆为什么叫小团圆呢？有人觉得在小团圆里面呢，对风流两个

0: 字有重新定义，不知道风流是怎么回事。风流是讲男生的风流，女生好像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权利可以风流。所以在女性的视角来说呢，小说里面透过女性的视角肯定的当时这个小团圆里面九莉的情欲，挑战传统的礼教，将男女情爱跟战争时代的背景来连接。当然这也探讨了在动荡时局动荡当中要寻找个人位置个人定位有多么难啊、哦、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好，我们现在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小团圆里面啊，好像对风流有重新定义哦。那风流哦，你看在一般以前讲风流都是讲风流人物都是讲男生了，
1: 女生也不见得没有啊。
0: 可是女生太少了，女生就会被社会的框架另外带入比较不好的那种感受。
1: 它是个中间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呢，我们到现在啊，男女是不是真的平等呢？好像还是差一点。
0: 哎，还是不完全。
1: 这好像才是差一点，所以我们总是对男性的形容很男性的限制，男性的批评多于女性。
0: 哦，
1: 对，这个道理，那个
0: 是。
1: 所以男子被批评的机会多，女子没有那么多。
0: 可是对谈男子都比较宽容啊。
1: 不见得，不见得，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妒忌。那可厉害了，
0: 也是厉害啊、哦嗯、
1: 对呀、
0: 啊、那比较暴力一点，
1: 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很进步、嗯、啊、嗯、我们现在拿我们碧台湾来说就很进步。
0: 嗯，
1: 碧台湾的女性不错啊。
0: 是哦，
1: 女性出头办政治照样的办得非常的好。
0: 嗯哼，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有什么不管、
0: 嗯、
1: 这才是正常的嘛、嗯、对不对？对对，所以你要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男性很风流怎么样？哎，因为女性没有出头，女性一出头啊，女性照样会被批评啊，原来你很风流。
0: 因为小团圆里面啊，很多情感的纠葛啊，而且对母亲的形象其实比较负面。
1: 嗯，
0: 你们觉得
1: 有
0: 对母亲的形象比较负面、
1: 嗯嗯、
0: 哦，跟我们早期呢散文中对母亲的觉得说啊、母亲是非常宽容啊慈爱呀、啊、对不对，祥和啊什么，可是在小团圆里面有时候会揭露的母亲比较自私的一面哦。
1: 大概这些母亲就这样的。
0: 对呀、啊、她自私啊，她揭露这一面啊、嗯、所以你看那因为她追求自身的自由冷落了子女，是不是也
1: 是个性的问题，
0: 个性的问题啊、哦嗯，所以也揭露了母女之间很多情感矛盾的纠葛了，嗯、是不是？
1: 那就是有得有失的。
0: 嗯，
1: 如果拿张爱玲的母亲来说啊，
0: 嗯，
1: 她的张爱玲并不好。
0: 对呀、
1: 啊，那问题是什么呢？她太自怜了，她离了婚，她重义就是她自己。
0: 嗯，
1: 她要赶快去找一个啊新的对象。
0: 就自私嘛，
1: 哎，自私，永远没有找到，
0: 嗯，
1: 因为他时间已经过了，谁愿意跟一个离了婚、生过两个孩子的女子，
0: 有什么情爱纠葛？
1: 嗯，很现实的，
0: 嗯，真的很现实的，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说，虽然他这个小说写的团圆啊，其实有点嘲弄的语气啊，
1: 一点都不嘲弄。
0: 是啊，有点反讽啊，是不是、
1: 嗯嗯、
0: 那所谓的团
1: 圆他确实是这样想的。
0: 嗯嗯嗯，
1: 他说哎呀，因为他《红楼梦》迷嘛、啊、
0: 是
1: 《红楼梦》没有做任何的交代。
0: 嗯，
1: 所以很可怜的。
0: 嗯，
1: 曹雪芹的。
0: 嗯，
1: 写到除夕，是渭城偏为内径
0: 而死。
1: 哎，
0: 嗯，
1: 写到除夕了，字还没写完。
0: 嗯，
1: 没写好。
0: 嗯，
1: 差得远了啊。
0: 嗯，
1: 他已经非常的感伤，
0: 嗯，
1: 那是由极盛到极衰的，死了，
0: 死了，
1: 死了，
0: 嗯、
1: 啊，没人去唱了、嗯、啊，所以也不是说他不想写完，啊，不想隐蔽，他就是这样啊，啊，

0: 就是他是到后来用到后来，他的脑筋、他的思绪、他的情感、他的泪，他说泪尽嘛，我是他的泪那个泪腺啊，都已经干枯了，他没办法。
1: 哎，全完了，
0: 是不是？
1: 哎，
0: 他都干了。
1: 你看到那个境界。你想着想吧，举家失走久长者哟，没办法吃饭，吃饭是吃不起的，吃稀饭，啊，他还要喝酒，喝酒用奢子，一个儿子吃掉了，又结了婚，不晓得跟谁结婚，他这一死，他的新婚的妻子怎么办？真是。人生的绝境，
0: 真是没办法，
1: 到了绝境了，
0: 真是哈。所以
1: 我们看看也好，原来有那么惨的，那我比他好一点啊，我可以活下去了。
0: 所以也有人说啊，这个小团圆啊，张爱玲她的叙事手法有点碎片化，一片一片的，可是没办法吧？
1: 那也没有办法啊，因为她总觉得《红楼梦》不对。《红楼梦》应该做个交代，所以他第二小团圆，第二在最后啊，把他所熟悉的人全部交代。我们今天会批评，
0: 好，今天继续
1: 批评，
0: 是
1: 到底这样做对不对？我们会批评。
0: 好，
1: 那全部交代，当然你这些都一篇批一篇的。
0: 对呀，所以就有人说这个书里面写的地点。蛮混乱的，有点七上八下，这种段落碎片化哦，段落碎片化这种形式，当然也反映了当时或者是他写的时候人物内心其实有点动荡哦，还有他
1: 当然嘛，你想一想的，
0: 对呀、啊，破碎的，
1: 他自己亲自经历的，
0: 写
1: 这些简直不胜感慨的，
0: 是，
1: 所以当然他在写小团圆的时候。没有像曹雪芹啊那样子，哎呀，泪尽而死是吧？这就是他自己演。你说他感伤不感伤？当然感伤了。感一感伤啊，那个情感一震动啊，文字很难说，是非常的高爆，
0: 很难抓得紧。对，
1: 没有
0: 的
1: 了。
0: 所以真的是，也是困难呐、也是困难的。那老师，我们今天就开始再从小团圆这里再开始进入我们的情况。
1: 我们小团圆一个一个人物介绍啊，现在进行着310页啊，这个燕珍，他的张爱玲的，现在是说亲情爱情，双双挂名，
0: 这种情况，
1: 但是他所接触的男性，胡兰成，赖雅，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燕山。
0: 其实他接触男性很有限呢，虽然他写这么多书哦，他接触男性并没有很宽广，你不觉得？进入他的情感当中的就是两三个。
1: 他是啊，我在想啊哈，谁会喜欢他？他不太讨人喜欢哎，是啊，因为啊，他高。
0: 有压力，
1: 所以连胡兰成就说：“这么高怎么可以？”还好胡兰成另外有一次，他手段不错，对不对？
0: 还是有压力的。
1: 对，他有压力的是吧？而且呢，他是不会，大概你是不会巧言令色的，不会的，
0: 很直接，
1: 不来这一套的，对吧？所以。他人缘并不是很好，
0: 是
1: 长得很美丽啊，很娇小啊，女性就这样嘛，
0: 对，
1: 男性就是哎很喜欢，哎呦那么高，对吧？一直是学问，是，哎你跟我远一点，
0: 一碰面就有压力，再加上他的腹中有乾坤，那么所以他写讲出来的话呢，对别人来说也是一项压迫，
1: 当然了，所以男性说。男子的心是很自私的，
0: 对，
1: 那当然我们男性好像不好意思自己说自己的丑态他是这样啊，哪有所有的男性，恐怕跟张爱玲结交了都会觉得哎呀他那么高明

0: 算了，
1: 对呀、
0: 啊，我还是不要追他好了，嗯、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个是这个道理嘛，是吧？
1: 对，
0: 哎，大概你当时很成熟啊，
1: 嗯，
0: 所以他自己的条件的问题，哎，这个胡兰成，胡兰成是绝对罩得住他，
1: 就是因为他罩得住他，才会服他呀。
0: 对呀、啊，服他，对呀、啊嗯，
1: 所以人真的是，哎、嗯，没办法的事情啊、哦，他才会说，他就说，对，面对着他，有时候会低到尘埃。
0: 对呀、啊，
1: 一个女生
0: 承认啊，
1: 对，
0: 哎，嗯，那很难得吧，对不对？嗯，嗯所以，哎呀，这个胡兰成这个鬼东西、啊，
1: 嗯，
0: 真的有的时候也叫人佩服了、
1: 啊，也是了不起、啊，有他的一套。
0: 他那个口才那个没话说啊，他、嗯、文采也没话说啊，嗯、哎，这样给你张爱玲给碰到了，
1: 嗯，
0: 那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最后张爱玲也不笨，
1: 是
0: 终于了解，哎，这个是不平等的。算了算了啊，我还不平等的，我不要。哎，这点决心下的不错。嗯，
1: 真的是，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人家说，当然说，你刚刚老师说的，张爱玲对《红楼梦》有迷恋啊，但是她耗费这么长的时间研究《红楼梦》，说她是三恨《红楼梦》未完。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一些事情世界的深刻的体悟了，他其实有深刻的体悟，所以他才会后来写一篇《红楼梦》嘛，类《红楼梦》的东西。那当然，当小团圆是人家都说他是自我剖析的一段故事啊、哦。小团圆被视为他对自己的身家、家族背景跟胡兰成之恋等等的经历，算是一个终极的自我揭露，很大胆的自我揭露，这是也是不容易了。说老实话，没有几个人可以有这么勇敢的心情。
0: 有这个必要吗？
1: 可他就这样做了，
0: 他就是上了《红楼梦》的当。我们等最后要回来分析这个事情。
1: 好、
0: 啊、他是因为《红楼梦》没有结尾啊，所以他这个必要有结尾。他上了大当了，
1: 嗯，不过他小团圆是他过世以后好多年才出的了，
0: 对啊、嗯，本来是版权那边嘛，是吧、
1: 啊？对、啊，
0: 他的好朋友啊，邝文美他们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邝琦啊，
1: 嗯，
0: 都很保护他，
1: 嗯嗯，
0: 哎，嗯，但是到了后来，邝琦也去世了，邝文美也去世了、嗯、啊，那、哎。那宋琦的儿子管你去死，我只要有钱就行啊，就卖啊。嗯，
1: 他有他的想法跟说法了，他是有，
0: 当然了，
1: 他是有解释。
0: 也好了，
1: 嗯，
0: 不然的话，那通通都隐藏在那边，我们就不了解张爱玲了嘛，对不对啊？
1: 嗯，
0: 张爱玲自己也不见得愿意，是不是、啊？哎，有好处有坏处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好。那么老师，我们今天要从哪一段开始？
0: 我们看这个燕山啊。
1: 好，燕山。
0: 这个燕山
1: 是那个导演吗？
0: 是个导演。
1: 对，是个导演。
0: 是个很漂亮的男子啊，哎，然后啊，很亲密，知道啊？你看看啊，你看这里啊，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在这个山北一事业啊。漂亮的男人经不起惯，啊，你不能惯他，就是你是爱他啊，你要给他颜色看看，不然的话你控制不住，因为他漂亮，只是会跑。往往有许多弯弯扭扭、拐拐角角的心里不正常的地方，这里那些就是天下的女人都成了想吃糖吃肉的妖怪，你看，就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他，是吧？那这样的追他。后、他就转起来了，是不是呢？所以苏伟生批评说这个燕山啊是不为所知啊，因为这个也有道理，因为很多人捧他嘛，是吧？他不在乎嘛，但是没有安全感，奢侈车头，身份不明，导演一炮而黑，哪有这种事？做导演是很容易成功的，对不对？你只要做的有特点。但是哇，这个电影好，导演是谁？导演就出名了，是吧？
1: 嗯，
0: 他居然做导演会一炮而黑，哪有这种事？我们就是一炮而红，对不对啊？哪有？

0: 一炮而黑的，他居然有一炮而黑，哎，我也很赞成，是伟成啊，他用这个词汇啊，我很赞成，真的有人被宠坏了，
1: 他是一炮而黑，那是因为被宠坏了吗？
0: 被宠他才会如此笨呢、啊，如果不被宠啊，他要靠他自己很聪明的、很敏锐的处事的话、嗯，他不会这么糟啊。人家是德跟学识常常是相连的、啊、你为什么会成功，靠你的努力，靠你的谨慎，你为什么现在大家子从你就完蛋了，
1: 他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说，你看他说不会处事，没有安全感，在我们现在想起来就是没有 EQ 跟没有 SQ 嘛，就是他有 IQ 很聪明，可是他没有 EQ，对不对？
0: 对啊、
1: 没有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
0: 对呀、
1: 啊。啊，没有 SQ， 就是说没有 social，、啊、没有社会化的、嗯，你不知道社会什么情况，嗯、跟社会怎么样相处，不懂。
0: 也就是宠坏的。嗯。所以啊，人的境遇啊，境遇太好，大家都捧你，你完了，你死了算了，你不要搞了，被宠坏了吧？所以，哎呀。你好困难啊，在那里努力，在那里奋斗，在那里小心，在那里谨慎。嗯，慧晨，人生是这样啊，
1: 是
0: 不？
1: 是，
0: 有得有失啊，
1: 有得有失，
0: 看得清楚了、嗯。我现在回顾起来，完全清楚。
1: 嗯真的。
0: 所以这个家伙 啊，他被宠坏了。那问题是，大家都知道，连苏伟哲都知道，他是一炮而红。他自己很难得意的，是吧？反正很多人喜欢我，我不在乎，怎么会不在乎呢？是吧？不能不在乎，很正常。对，就那个人他们的关系很不错。你看看啊，这个年龄跟他相近，是吧？对，这个九弟他是就是张爱玲啊，很在乎他，是吧？而且好像啊，也曾经张爱玲跟他讲。好像我怀孕了，这个燕山说啊，那好吧，那就结婚吧，是不是啊？奉子女之命结婚啊，是吧？啊，对。但后来发现不是，并不是怀孕啊，这才安定下来。那再跟一阵子啊，燕山这个家伙，另外结婚了，完了。有什么办法呢？
1: 逃避，
0: 逃避，一无是处。所以这个美男子啊，真是要命。我是觉得
1: 他可能有所害怕吧。
0: 这个男子啊，男子当然太丑也不行，是不是啊？实在是不要做美男子，美男子冲着一张枪毙。
1: 这个可能就像您说的，他因为长得帅，然后以他的当时的。社会地位，一个导演也是不太容易嘛，又年轻，是不是又年轻？
0: 导演的位置最好，
1: 对，
0: 最
1: 他那时候才30出头啊，
0: 他没有把握嘛，这个笨蛋一名嘛，哎呀，大家一宠他，他就糊涂了，是吧？他是觉得，哎呀，我该当的，我反正很多人供奉我，哦，我不在乎，我不努力也行，哪有这种事？对啊。那我做了导演，我一定会成。你一定会一炮而红，一定的，保证的，不错。导演里头100个有99个成功，就有一个是失败的，就是他，哎，太大意了，太笨了，条件太差了，
1: 所以没办法，
0: 没办法，哎，好吧，这是燕山啊，然后第二个是他爸爸啊，乃德，叫张之熙啊，有一个他其实。他们父女啊，也有过蛮不错的时候。
1: 是，
0: 当他父亲发现原来我女儿在写小说，他很喜欢啊。他说来来来，我们来，我来替你设计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条件太差了，
2: 所以没办法。
1: 没办法，哎，好吧，啊，这是燕山啊，嗯，然后第二个是他爸爸啊，奶条叫张之熙啊，哎哎，有一个他其实，他们父女啊，
2: 嗯，
1: 也有过蛮不错的时候，啊，
2: 是，
1: 哎。当他父亲发现，哦，原来我女儿在写小说，他很喜欢啊。他说：“来来来，我们来，我来替你设计回目，因为他学问不错，
2: 嗯，
1: 他爸爸的学问不错，那，嗯，你写小说，我来替你设计回目，那个回目用对仗这样的，还就是这旧小说的方式啊。”
2: 是，
1: 他们曾经合作过短时期，如果长期下去。不就很好了吗，
2: 嗯，
1: 没有啊，这个抽羊皮的人做事情不算数的啊，一阵子之后他就不干了啊，所以啊，嗯，他戴六色眼镜啊，高个子啊，然后穿长衫是吧，哎，买只小说有点黄色啊，然后那，女儿是趁他在打针的时候把书桌上的一抓钱抽出一本来看完了自己换啊，然后啊，他会管住人，会有手段，
2: 嗯，
1: 因为这个刚刚你的母亲。

0: 要坚决要跟他离婚，条件是说你要戒烟，不能抽烟，啊，不然我就跟你离婚啊。这个家伙戒得掉吗？不行的，没有烟不见得是戒不掉，大概零那个张学良就戒掉了的。
1: 哎，
0: 哎，张学良，
1: 有戒掉的人呐、啊，人家有的人了不起来，连鸦片都能戒掉呢。
0: 对呀、啊，鸦片都
1: 是不容易，这不容易。
0: 对、哎，要看意思。张学良就戒掉，而且活到100岁以外。你看不错吧？啊，他戒不掉，然后他就想来控制张爱玲母亲的经济。我让你要想离开我，你休想，你没钱动都动不了。结果。那他母亲也蛮能干的了，我自力更生，哈、啊，哎，自力更生，自谋自求多福，不行了呢，所以他这个父亲真要命，那就是个遗少啊，遗少的结果啊很糟糕哎，啊，有家产啊，有钱啊，是吧？住洋房啊，啊，购车子啊。家里面还有佣人一大堆呀、啊，啊啊，还有厨子啊，啊这些啦、啊，啊，享受啊，啊，
1: 这是宠坏了嘛，就惯坏了人嘛，
0: 一定糟的。
1: 他没有碰到过任何的困难，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子做，
0: 对，没有碰到过困难，他以为这一辈子都没有问题，谁说的？
1: 嗯哼，
0: 他大房子住了后来变成不行了，变成小房子。小房子到了后来不是没房子，完蛋了。人怎么会这么糊涂啊？
1: 他没有碰到过困难，
0: 他没有碰到
1: 堵着他，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想啊，吃一点苦头是好事啊。
1: 对呀、啊。
0: 哎，你没吃过苦，你是白吃一个，你就完蛋了。那么他的父亲就是这么个遗少，到后来一无所有，甚至于。他的女儿表掉，是吧？啊，然后他的太太表掉，他那个儿子也不成才，啊，一直连续下去，而且呢，他还打他的女人，啊，哎，啊，这是他的父亲，然后他的继母，啊，就是耿翠华，耿翠华啊，又抽了鸦片，但是下不掉，然后啊，他是，哎呀。这个人真是非常非常的失败啊！你看啊，在这个312页啊，啊，
1: 是，
0: 他是头发留光，啊，梳个点点的皮，长方的脸，哎，主播，这个人的脸型也很重要哎，啊，脸嘛也是圆圆的，是吧？啊，这个还是三尖尖的，是吧？长方的脸。好可怕啊！啊，不行的呢，真的是，哎，真的很差劲的啊！阳光的苍白，长方的大眼睛啊，然后，嫁过来，啊，他是抽烟片的，和这个张爱玲的父亲，你也抽，我也抽，我们都去抽，哈、啊，然后留在张爱玲和邓紫棋，他在进去啊，然后常常告状，是吧？害着这个。张爱玲被打入光是鬼伤啊，鬼香啊，啊，还把他领口放了毛的毛线衣啊，给九零穿一件一件用穿不完啊，他老是想要啊，把张爱玲嫁掉，是，然后他打张爱玲的耳光，是啊，啊，然后还在他父亲面前告状，是吧？哎，一塌糊涂，哎，然后。在他父亲和他继母双重压迫之下，张爱玲实在受不了了，逃出来，跑到他姑姑那边。
1: 嗯，
0: 不错，姑姑不错啊，姑姑有分了一点财产，能够保护他。从头到尾，他的亲属中间只有一个，他的姑姑
1: ，
0: 是不错的，哎，相当好，啊，这么一个家伙啊，然后他是弟弟。啊，九零，就刚刚讲过一样的啊。他的父亲是这样子，父亲跟母亲一起离婚了，是吧？他能不能自立自强没有？所以不见得啊，人在逆境的时候，通通能够决心向上啊，不见得。有的在顺境不错，逆境的时候没办法。

反抗就完蛋，就成人了。哎，张子欣也这样啊，哎，他还妒忌他的姐姐，是啊。那么他姐姐逃到姑姑那里去，他也跑去，人家晓得我们可以收。

0: 听你，所以他要把他的儿子留在家里啊，
1: 哦，
0: 不能让他跑掉啊。
1: 嗯，
0: 对，所以他过了边不敢羞辱他，也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因为我收留了一个女生，
1: 他有问题，
0: 但是他家里还没什么大问题，所以男生那边会发火的啊，会来兴师问罪的，这个事，所以他是这么回事。这个他那个弟弟一事无成，
1: 这弟弟这样。等于也蛮可怜的，好不好？我觉得
0: 很可怜啊，
1: 嗯，
0: 但是不生气啊，有什么办法呢？啊，哎，真是要命啊！
1: 嗯，
0: 然后啊，他很了解他家里面的情
1: 绪，是，
0: 他自己能不能拯救呢？他不能拯救的，哎，他甚至还妒忌他的姐姐啊，
1: 嗯，
0: 啊，他姐姐写的稿子，他都画个大叉，啊。但是到了后来他也有一点点贡献，就是他知道张爱玲的写作的背景，
1: 嗯，
0: 所以他会替他做补充，会发表文章说，哎呀，我的姐姐那篇就在写什么事情啊，什么人啊，啊，什么事情，是他可以做考证，他的贡献只是那么一点点，哎呀，他一无是处，没办法，他是牺牲者。
1: 是啊，因为张爱玲过世之后啊，张子静就是他弟弟啊，他在写一本书叫《我的姐姐张爱玲》，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他总结他对张爱玲的看法，说张爱玲怎么样，在他的眼中张爱玲是娇惯的、自私的、薄情的、罔顾亲情的， 他认为是这样子啊。所以
0: 那是说他姐姐，
1: 嗯，
0: 确实对他也并不应该较好，
1: 哦，
0: 他没有付出的给他姐姐，他捣蛋的，
1: 嗯，
0: 他姐姐这个也难怪张爱玲。张爱玲他的父亲母亲，父亲啊不爱他，母亲也不管他，继母更是恶毒的要伤害他，他已经遍体鳞伤了，他哪有可能还能照顾他的弟弟呢？是不是啊？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弟弟当然也不必就是张爱玲，张爱玲本来就没知道什么，是吧？
1: 嗯嗯，
0: 啊，他出去那些张爱玲能够写作，他是他不行，
1: 嗯，
0: 他只能现在做补充，
1: 嗯，
0: 啊，所以，
1: 而且现在我还知道张爱玲的表妹啊，
0: 嗯，
1: 叫黄家瑞啊，
0: 嗯，
1: 黄家瑞是谁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张小燕的妈妈，哎，
0: 张小燕的妈妈，
1: 对呀，
0: 啊，哦，
1: 张小燕你知道吧？
0: 嗯，
1: 这我们的张小燕的妈妈是黄家瑞，嗯，是张爱玲的表妹，
0: 嗯，
1: 所以。他说呢，他表姐就说张爱玲，
0: 嗯，
1: 他表姐是一个既热情又孤独的人，
0: 嗯，很孤独，并不见得热情，哎，因为他受的苦太多，
1: 嗯，
0: 这也难怪他，
1: 嗯，
0: 不是这样，
1: 所以他表现，他的性格表现在人伦关系上，
0: 是，
1: 觉得他是六亲缘薄嘛，
0: 然后就是他的徒弟，姑姑，
1: 嗯，
0: 姑姑很好，姑姑跟他的爸爸不合，啊，和这个内修世界也说不准，啊，有时候一次团结对外，有时候明枪暗箭的去护工，是吧？然后说，内修打台，那就是说这个，张爱玲的母亲呢，曾经打台，
1: 嗯，
0: 啊，哎，这个应当不是张爱玲爸爸那种，应当不是，啊，然后就说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那时候想着，要是真的不能离婚，真没有办法的话，就跟我结婚，不为眼，必为他呢。哎，他是说张爱玲的母亲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嫁给他，他没搞错啊。他是个女生哎，女生与男女生哎，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有这种很开明的主张吗？同性结婚？
1: 那时候没有吧。这时候现在目前有了，
0: 当然了，现在那个该死的那个，
1: 嗯，
0: 林清长就主张这个玩意儿，那对，那好，那个时候他自己想讲，他实在没办法的话，大概是母亲怀孕了，啊，别打他，要生孩子就嫁给我好了，哎，好家伙，他有什么新的观念吗？啊，这也奇怪啊，
1: 嗯，
0: 哎，他不错的了，然后啊，然后说啊，他这个土地那些，比如说，姑姑 谈母亲

0: 汉结尾他们三角关系。
1: 嗯，
0: 哎，虽然那、他跟这个也就是他的姑姑跟他的妈妈有同性恋，有同性恋，有，哎，还不错了。他因为张爱玲是不会应酬的，是吧？张爱玲写小说成名了，是吧？但张爱玲没有人际关系的啊，他姑姑替他来安排，啊，替他来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很热心，很好。那么张爱玲也投奔他姑姑，姑姑也保护他，情感不错。最后，好像他的姑姑到了70多岁了。写信给张爱玲说他要结婚，张爱玲赞成了，啊，他总是应当有一个，落叶归根嘛，是吧？应当有个结果嘛，因为你没有结过婚，人没有结过婚是一种遗憾，不管结婚成不成好不好，总要有过这种经验。非常赞成他的姑姑平时都是结婚，非常赞成，非常支持。他跟他姑姑不错，所有亲属中间就只有这么一点。然后就是这个严英啊，这个弟弟，嗯，哎，
1: 他的好朋友，
0: 对，好朋友，
1: 嗯，
0: 这个是他的爸爸是西南人，斯里兰卡，
1: 嗯，
0: 啊，妈妈是中国人啊，这样子的，哎，是的，他的好朋友，哎，你看他。必须跟他在一起，
1: 嗯，
0: 就是啊，啊，那个这里啊，哎，看这一段啊，他说黑暗中粗壮的铲子底下，久立的腿碰到弟弟的大腿，很凉，很坚持，习惯了自己的腿长，对弟弟的腿有点反感，联想着小时候在北边吃的红烧田鸡腿，有点饿的关系，但是他母亲告诉他不要跟弟弟成亲恋爱。他的母亲叫他不要跟 BB 同性恋爱，
1: 嗯，
0: 他的母亲跟他的姑姑就是同性恋爱，所以怎么常常自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犯的自己犯，对不对？哎，因为他确实喜欢这个 BB 的金棕色的小圆脸，
1: 嗯，
0: 鹰嘴眼睛很像黑色太阳，他有时候说让我看一看你的鼻子干什么。弟弟说：“但是也送了上来，九弟轻轻地拉到他的鼻尖，不出电视的手上一只马，他们自由，自由同性恋，啊，问题有一点啊，弟弟一直跟他在一起，
1: 嗯，
0: 最后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1: 可是他去美国时候，为什么他没去？
0: 哎，对对对，我就这个问题。”
1: 他如果在美国孤独的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啊，baby 在身边的话，他不会，可能就比较舒服一点。
0: 啊啊，最后的你看那个时间很长啊，25年啊。
1: 对呀，
0: 从50岁到75岁呀，啊，是吧？那个 baby 那个时候在哪里？你当时在美国，啊，是吧？哎，他为什么不去？两个人叫噪音噪音，
1: 嗯，
0: 是吧？啊，这个。没有人能够解释，真的没有人能解释，不会说并不是。
1: 后来好像他们也断了关系，断了联系是吧？不知道哎，
0: 不太可能吧？对啊，那并不是家庭应当不错，
1: 嗯，
0: 对啊，他维持他的生活还是怎么样，应当没什么大问题，是不是啊？哎，而且，并不是非常保护张爱玲的，
1: 嗯，
0: 张爱玲跟胡兰成的那个会开大玩笑吧，是吧？结婚总应该有个仪式吧，
1: 嗯，
0: 还是登个报啊，怎么都没有，嗯，只写一段啊，胡兰成当个您啊，缘尽众生，是吧？啊，然后胡兰成这些愿现世安稳啊，那，啊，他的这次也行，那可是有
1: 他的短短的话是一半张爱玲写，一半是胡兰成写的呀，
0: 是，然后就有弟弟是证婚人。
1: 嗯，
0: 这开玩笑吧，就是这么一个张小指头啊，所以到了后来，张爱玲很不甘心啊。
1: 嗯，
0: 连结婚连个仪式都没有，连个证书都没有。
1: 对呀，
0: 啊，就是，啊，搞什么鬼？那实在是太空了，太简单了。然后被骂，而且尤其是这是怪胡兰成的。
1: 嗯，
0: 胡兰成是在宣传啊。您作家张爱玲

0: 是我的妻子。怎么呢？大学生憨坚自信，人人可欺，每个人都可以欺负他，啊！你说张爱玲惨不惨？他没有从湖南清政府得到什么，他受到很大很大的连累，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是他要离开中国的原因。好的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里很孤独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弟弟在哪里呢？弟弟应当是在美国。为什么他们不会在一起呢？
1: 没有人知道原因啊。
0: 没有人知道的，大概你已经去世了，弟弟也去世了，没人知道，完全没人知道。我们把它分析到这边啊。
1: 好，
0: 我想把它下一节大概可以把它整个的都搞个段落。
1: 好，因为张爱玲她的童年啊，其实在《流言》这本书里面有很详尽的自剖，他自己讲说啊，自嘲又叛逆的口吻，说自己爱钱啊。那抓周的时候呢，他抓的就是小金棒啊，说母亲特别清高，再困窘都不肯谈钱，但是母亲后来也不得不把钱当一回事，要不然没办法呀。那母亲说，如果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啦。是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的话就没有余钱可以供给自己装衣装上，所以很难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其实张爱玲他算起来也是个蛮孤独的人哦，就像他的表妹说的，说表姐是一个热情又孤独的人。他了解的是他很孤独，因为他对别人不一定是热情，可是他就觉得他是热情的，可能对在亲戚之间呢有突然间的热情，可是他不是很全心的付出的人，应该是这样子。
0: 他是经验的关系了，他得到的很早，你叫他怎么能够付出很多呢？
1: 对呀、
0: 啊、他不热情的道理就是他的父亲对人这样，母亲对人这样，身边对人这样，只有个兵对人很好，有用吗？是吧，一身的伤哎，他你叫他什么热情得起来、啊、
1: 对，真的是也很难呐、啊、
0: 我们必须要替他辩护一下的。
1: 真正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呢，都必须要以他的当时的情况，我们帮他做身历其境的时候，你再想想，还真的是无可奈何，他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你要再怎么样都无可啊。那张爱玲在民国41年逃出大陆，到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工作，民国44年到美国定居。那第二年呢，36岁的时候，她才36岁就跟65岁的赖雅在一起结婚。11年后赖雅去世，所以张爱玲在美国呢住了40年啊。晚年怎么牙痛啊，皮肤病啊，感冒啊，眼睛痛啊，为这些身体的病痛所苦。说老实话，在国外哦，碰到这种身体的病痛真的很困难，很难解决，真的是。那对世界上美的事物，他说知死迷他，这张爱玲说的啊。那去世的前一年还去做了一次美容哦，又添购了一些新衣服，他认为是花容月貌未己颜啊，那由内及外到死其实本色不改。所以1995年9月8日中秋节的前夕，被人发现死于美国洛杉矶的自宅，当时是74岁。算起来他这个几年当中，40年当中哦，真的在美国的40年，其实你说他过得怎么样？11年跟赖雅死之后，他都孤孤单单的过，所以我不知道他的个性，他性格是怎样。那后半段的日子，我觉得他是在孤独当中想寻找自己，他又放弃自己，有点放逐了，
0: 简直是自虐。
1: 对，有点放逐自己。所以好，我们等待下次的节目呢，再请杨丞琳啊，就继续来谈谈张爱玲。那么

好，那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今天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下次我们再继续谈张爱玲跟她的小团圆。祝福您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很高兴再次能够和大家在阳明春晓节目我们能够再相会。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要为各位来介绍二胡这样乐器。那本身呢，我自己本身也是学二胡，所以对这样乐器呢有很深厚的一个情谊。在二胡现在的台湾的社区大学呢，它是已经成为许多年长者他们争相学习的一个乐器，它也能够获得大家的喜爱呢，主要是因为它的体积并不是很大，它蛮适合携带，它的音色优美，它有如歌唱般的线性的一个旋律的表现，我相信这应该是它最主要的因素。我个人呢也是主要演奏二胡这样乐器，因此在未来的这几周呢，我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为大家介绍一些动听的二胡的乐曲。二胡这样乐器它是属于弓插弦的乐器，那一般我们早期我们的台湾，我们其实我们称它为南胡，我们也曾经有一阵子的为了二胡跟南胡的名称呢，我们做了一些辩论。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是说，因为二胡常常有的名称的来源是说它来自于金二胡，也是第二把的。那有人说二胡是因为它是两条弦的胡琴，它称为二胡，所以我们还有 一种琴叫做四胡，因为它有四条弦。但是两条弦的胡琴，板胡也是两条弦，高胡也是两条弦，中胡也是两条弦，它都属于胡琴的群族。那你怎么样去，你说中音二胡、高音二胡，然后简称为高胡，那么这样子的称呼位其实事实上是有一点点值得商榷的。那当初有人说那为什么称南胡呢，我记得我在台湾我们一直把它定位为南胡这个名称的时候，当然也一个说法是因为这样的乐器

你在南方它流行，所以北方人他称它为南胡，也有人说因为它的声音好像喃喃自语、喃喃那样的感觉，所以称为所谓的南胡。无论如何，二胡、南胡这两个名称在现今来讲，台湾它所指的是同一件乐器。那么它只有两条弦，它在明清时代的时候主要呢它是做戏曲音乐的伴奏。那么从刘天华在1918年他写下了第一首的二胡独奏曲《病中吟》以后，他将二胡提升到艺术的殿堂。那么也经过了许多演奏家还有作曲家的努力，才能够有今日的一个地位。我想我首先就要为各位来介绍刘天华的这首乐曲《病中吟》。那么《病中吟》呢，这首作品它其实最简单的初稿是出自于1915年，所以也有人把这首作品写成1915年来定稿，其实它应该是到了1918年才完成了，所以1918年这个比的是正确的。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名称叫做安氏，又名胡氏，那并不是我们早期的一位知名的大师胡适，他也就是说人生不知何事何从之意。病中吟他主要表达的并不是人他在生病中的一个呻吟，他是来描述人内心的苦闷有如病痛一般。接下来我要给各位介绍的这个版本是由萧白庸来演奏的。萧白庸最早期的时候是在上海民族乐团担任独奏家，后来和霍世杰结婚以后他就移居定居到台湾。那么这个版本就是由他的十大名曲集里头选的第一首《病中吟》，请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乐曲。

这首《病中吟》是由萧白庸老师所演奏的，他的音色是那么的醇厚，好像那样的老酒，让人家听了不断的能够回味。作曲家柳天华对于今日的二胡演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写作了47首的练习曲，写了10首的二胡的独奏曲。我记得我高中第一次拿到他这个乐谱的时候，我就很兴奋的开始从第一首开始继续演奏，我那个时候就好像在翻书一样，快

速的阅读，快速的演奏，演奏了几首乐曲，我发现好像不难嘛。可是到了现今，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作品才真的难。难不是在音符的复杂度，难不是在演奏的技巧，难是难在从你自己心中对于这样子的音乐的一种感动，透过你的演奏将那适合传递的情感传递给别人，这样子才真是难。所以刘天华的十大名曲对于一般年轻人来讲，他会认为不值得练，因为没什么技巧。可是当他们年纪渐长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体会到难才真叫难。好，接下来呢，我要为各位来介绍二胡的构造跟它的简单的一些功能。可惜我们这里没有图片哈。那一般我想各位都可以上网或者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会贴的一些老师们的演奏拿琴的演奏的一些照片。一般它有一根琴杆，细长型的琴杆，琴杆的下方呢有个琴筒，那琴筒然后再来呢它还一把弓，主要是用这三个部分。琴杆的最上端呢我们称为琴头，这个琴头呢它其实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它就是可以做装饰，那也有很多人是做了各种的雕刻，或者有像龙头，尤其像广东音乐他们最喜欢就是雕刻成龙头，那有的叫月形头，或者像现在有很多的水纹啊，各种就是当乐器制作的师傅，他在找到合适的材料的时候，他在最后的时候他会来为他自己去做一个比较有艺术提升这个乐器的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也对于视觉有一种感光的效果的，比如有的缝啊，有的是做各种龙头的形状啊，然后里面镶了贝啊，有的是镶玉啊，各式各样。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它不影响它的声音的共振，所以呢它就让它在美观上提升，也能够提升它的价值。再来呢它就有两根弦轴，就是那个细弦用的啊，我们将上面那一个比较高的那个位置我们叫做内弦轴，然后底下的那个我们叫做外弦轴。那在这个弦轴的那一块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方形的柱子，它叫做方柱。方柱的下端以后，它就会为了便于我们演奏，早期它是用圆形的圆形柱，后来呢它就把它改成水滴形，因为它为了第一个增强它的横切面的强度，可以让那个琴久了之后比较不容易弯曲。再来呢它也可以节省一些材料，而且呢在我们的左手的虎口持琴的时候它会比较方便，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水滴形。琴杆下来有个琴筒，琴筒呢一般来讲它的右侧面上面会有一个琴皮，早期都是用蟒皮，而且是用野生蟒，后来因为变成了一个叫做保育类动物以后，开始就用养殖的。那野生蟒一般来讲要养到这么大，大都需要15到20年的这个样子的一个生命时间，它才能够符合我们的使用，它的厚度包括韧度这些。那么目前呢开始采用养殖以后呢，它就快速成长，一般五年可能就可以养到这么大，但是问题它的张力韧度就不太好。那后来呢又为了环保，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环保皮。环保皮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就用了就是定音鼓的那个鼓皮，然后把它放进去，后来呢就逐渐的就专门来制作这样子的皮，而且为了让视觉上有这种蟒皮的效果，他就把那个纹路就压上去。那么在过程中间其实不断的在研制，那发展到现在也有十来年的时间了。有它的好处，不怕水，

那个琴皮呢也不容易坏。到了国外有些国家他不让蟒皮进去的时候呢，你这把琴至少都能进去。而且呢他们为了配合一把琴可以做多用途，他们就做了一个机械的千斤，可以做上下的移动，那么所以对于演奏来讲就更加的方便了。那么琴筒呢，它大概是用六块或八块，甚至于是用小片的，然后把它组成成一个椭圆筒或者圆筒的这样子的形制。那在它的另外一端呢，就是一个音窗，是为了美观，而且可以将声音集中。接着呢，弦要让它振动，它就必须要有马尾弓毛去让它振动，摩擦产生振动。那要用马尾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一把弓。现在呢的弓就比较讲究，它是用手钩制成，有的用竹，也有的是用木头去刻出来的。可是木头基本上来讲，对于我们二胡来讲，因为我们二胡跟小提琴弓不一样，是小提琴的弓的演奏都是单一方向的压弦，可是我们是内外是两者不同的，所以一般目前还是比较偏向用竹子的这样子的弓。目前这些乐器呢制作其实台湾也做得很不错，南部包括北部的台北啊三重都有我们的师傅在做研制，特别当他们在研制过程以后，他们会特别的去把他的乐器在艺术上去尽量的提升。各位如果有兴趣，其实很简单，就可以买一把琴就可以拉。要拉的演奏的像刚刚听到的萧伯庸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的。可是至少至于自己娱乐自己，我相信是不错的。好，下面再来，我要请各位来欣赏下一首作品呢，叫做《燕子》。这是1998年苏文庆作曲的。那么这首呢，是由温金龙担任二胡的主奏。那么这个作品呢，是用新疆的民歌《燕子》的旋律作为素材进行创作的。那么是作曲家他在1998年他客席指挥台北市立国乐团的时候，为了献给他的妻子小平，我们他的名字叫郑翠平啊，我们叫小平，作为他们结婚13周年的纪念。这个作曲家非常的浪漫啊，他用作品来献给他的太太。那么整首作品呢分成六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叫做序奏，第二段是如歌慢板，第三个段落是华彩独奏的乐段，第四个段落是快板，第五个段落是中板，第六个段落最后一段是尾声，是由作曲家兼指挥苏文庆来担任指挥。这个作品呢，他是在北京邀请了北京中央民族乐团担任乐团的伴奏，由温金龙担任二胡的主奏，请我们同来欣赏《燕子》。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春小节目，由我林玉婷为各位主持。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由苏文静作曲的，由温金龙担任二胡的主奏，名字叫做燕子，非常优美的一首乐曲。接下来呢，我要再为各位介绍的是在台湾的一位作曲家朱云松，他的作品。他是在2006年为了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他的板桥乐展客家音乐篇所创造的这个乐曲，他的曲名叫做《游子伞下的回忆》。作者在他的曲艺说明中，他使用了许多的问号，对于客家音乐他也提出了一些许多的反思。他说，客家音乐只有老山歌吗？种子带着些许忧愁吗？到底他们带着什么的梦想远渡海峡来到这里？这个族群在这块土地上又经历了些什么？而当留给现在的我们的只有这些零散而抽象的概念时，回忆似乎只能是想象。我为各位所选择的这个版本是2013年竹堑国乐节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担任演出，由我来指挥，由王威来担任二胡的主奏。我们来欣赏这首《游子伞下的回忆》。

油纸伞下的回忆是由王威担任二胡的演奏，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担任乐团的伴奏，是由我来担任指挥的。这首乐曲用了不同的情境来描述作曲家对于客家他们的民族的习性的一种想法，他把它画成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概念。那在接下来呢，我要为各位再来带给最后一首作品，是2011年由王宇玉作曲的

这首叫做《蓝色星球》。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台北市立国乐团所委托创作，在2011年的8月所完成。主要呢，它是为了要民族器乐大赛的一个指定的曲目。那也因着这样，他也用作曲家用了一些集结性的手法。那么乐曲它就分为了宇宙、生命之泉，还有蓝色星球三个段落。那么这个作品呢，也是作曲家的第三首的二胡协奏曲。我要来播放的这个是由作曲家他自己担任钢琴的伴奏，然后陆一文来担任二胡的独奏，他所自己录制的这样子的一个版本，请各位来欣赏《蓝色星球》。

很快的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在音乐声中，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馨怡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主题是称霸宣王的致命一击。西元前314年，齐宣王发动了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这一场战争中，齐国曾经短暂地占领了燕国，但因为军纪败坏及诸侯的干涉，最终呢齐军撤离，燕国呢又复国了。这场战争呢开始于一场禅让的闹剧。我们先从燕国说起吧。西元前1044年，周武王灭商。当时周武王曾经封少公氏在燕国，以蓟，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作为呢他的国都。由于呢偏北，所以呢早期的历史记录不多。到了春秋时期，我们才看到呢燕国它的出现。它往蓟北，往辽西一带扩张，逐渐的成为一个北方大国。在中国历史上，燕国曾经长期起着屏蔽北方、对抗游牧民族的作用。战国初年，北方的燕国风雨飘摇，宫殿高墙之内，权力的阴影却比冬日的寒风还更冷。新即位的燕王哙常常站在高台上远望国都，他知道这个国家早已王权旁落，任何事都不是王说了算，贵族的势力盘根错节，彼此勾连，王权不过是一张薄纸。燕王哙他想做一个贤君，但该怎么做呢？

治国是如此的艰难，也许找一个有手腕的人来治理，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被一个人捕捉到了。大臣陆毛寿就向燕王进言说：大王，你不如效法尧舜，把天下让给贤者，这样大王你又省了治国的艰难，又能名垂千古。这句话呢，像一颗种子种进了燕王的心里。是的，尧舜的禅让千古留名，天下不是传给儿子，而是交给最有德性的人。但那个人是谁呢？这时候宰相子之悄悄地走进了这场棋局的中心。子之他出身于平民，没有贵族背景，他平时言语谦和，行事又很周到。他每次讲话都能说出燕王最想听到的话。日子一久，他不仅掌握政务，还在朝中建立起了一张层层交织的亲信网络。燕王常常从身边的人的口中听到赞美子之的声音。燕王呢，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就是我可以交托国政的人。他没有察觉到这种所谓贤能的感觉，其实是精心经营的权术。终于有一天，燕王做出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宣布他要将王位禅让给子之。那一刻，朝堂上鸦雀无声，有人震惊，有人暗喜，也有人开始恐惧。但燕王却满心的笃定，甚至呢，他自己主动的退居到幕后，自称是臣。他的感觉是自己正在通往这个圣王的道路上，他以为自己将重现尧舜时代的圣王之治，却没有想到打开的是一场灾难的门。子之呢，登上了王位后，迅速的就采取集权政治。他不再是谦恭的宰相，而是个冷酷的统治者。被压抑的贵族势力开始反弹，而最先呢，站出来的是燕国的太子嫔。太子嫔说：“这不是禅让，这是夺国。”于是呢，太子嫔发动了战争，战火在都城内爆发，街道变成了战场，宫殿变成了堡垒，在刀光剑影之间，百姓四散奔逃。城中是火光冲天，尸横遍野，有数万燕人死于这场内乱。燕王哙躲在深宫之中，他听着远处的喊杀声，内心开始动摇，难道我错了？但是这一切已经不是他能够挽回的了。就在燕国自相残杀的时候，远方的齐宣王收到了这个消息，他立即下令，为了讨伐乱臣，我们出兵燕国。大将匡瞻率领着北上，出乎意料的是，齐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燕国百姓早已对子之怨声载道，看到齐军都纷纷打开城门夹道欢迎，仿佛他们迎来了解救者。50天，仅仅50天，燕国都城就被攻破。昔日想成为圣王的燕王哙，最终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国家。而那场模仿尧舜禅让的理想，也在血与火中变成了一段令人叹息的历史。到死他都不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历

史没有给他留下贤明，只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教训。当理想被错误理解，当人心被权术利用，再美的民意也可能酿成最惨烈的灾难。孟子记载这件事，大已经发生在齐国攻打燕国并且战胜了的时候，齐宣王呢就跑去问孟子说，他说呢，我们现在呢已经打下了燕国，有人就建议我不要占领燕国，也有人呢建议我要占领燕国。其实我心中是这么想的啊，以我们这样万乘兵力的大国去攻打同样能出万乘兵车的燕国，只花了50天就拿下它，单靠人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是有天意吧。如果天意如此，我们却不去占领它，一定会招来上天的灾殃。那我们如果占领它，夫子您认为怎么样？其实你从齐宣王说不取必有天殃就已经很清楚表白了齐宣王的心意，但是呢他还是想得到孟子的支持啊。孟子就这么回答了，他说，如果拿下了燕国能让燕国人民感到高兴，那就拿下他吧。古代的圣王有这么做的，像周武王。如果拿下了燕国会让燕国人民感到不高兴，那就不要拿吧。古代的圣王也有这样做的，就是周武王的爸爸周文王。周武王这么做的原因是，当时呢，商纣王荒淫无道，凌虐百姓，又使用炮烙之刑残害忠良王子比干，还兴建露台搜刮民财，日日酒池肉林，又频繁的发动战争，导致国力空虚。如此众叛亲离，于是呢，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周文王不这么做的原因是，虽然呢，当时文王势力已经很强大，被称为西伯侯，基本上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他认为呢，殷商天命未绝，民心也还没有归附，因此呢，他仍然愿意用臣子的身份来服侍纣王，并没有呢进攻并吞。这是他们两位圣王在形势下面所进行的判断。齐国跟燕国同为能出万乘兵车大国，齐国去讨伐燕国，燕国人民却单视胡将以迎王师，那就表示呢，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期待你们的拯救，所以你们的行动是合乎正义的。但如果呢，你让他们处于更深的水、更热的火中，人民就会逃离你们的。你们该怎么做，要自己衡量啊。所以呢，孟子就建议宣王在燕国另立新君，在呢燕国局势安定后就搬兵回齐。但是这个建议，宣王并没有听从。齐军进入燕国后，烧杀掳掠，毁燕国的宗庙，又迁燕国的财宝和重器，把燕国的国宝运回了齐国，使得原本欢迎齐军的燕国百姓转而极度痛恨。齐国的暴行引发了燕国军民强烈的反抗，各地呢不断的爆发起义事件，齐国无法控制局面了。此时呢，秦、赵、魏、韩、楚等国也打算呢联合起来救援燕国。于是齐宣王呢又去问孟子了，他说，诸侯们现在多半都在谋划想要讨伐我，我该怎么做呢？

孟子回答说，我听说过有以仅仅70里的国土就能治理好国家的，商汤就是这样的人，但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疆土像齐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却畏惧别人的。我看过书经上有这么一段记载，他说呢，商汤开始征讨夏桀的时候，他从葛国开始的，因为天下人都信任他，所以当他呢往东边征讨的时候，西边的人就抱怨了，他往南边征讨的时候，北边的敌人就抱怨了，他们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头呢？百姓盼望商汤来解救他们的苦难，就像大旱盼望云霓一样。因为商汤的战争中百姓毫发无伤，去赶集的去赶集，去耕种的去耕种，生活一点也没有受到困扰。商汤要诛杀的是虐待人民的残暴国君夏桀，他要慰问的是百姓，所以他的来临就好像及时雨降临一样，让百姓非常的愉悦。书经上说，百姓们都这么讲，我们等待着我们的国君啊，国君来了我们就能再生。所以当初齐国去攻打燕国的时候，是因为燕国虐待了自己的百姓，你去攻讨这个燕国的国君，百姓认为你是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的，因此他们单涉湖江来欢迎大王的军队。但是现在大王你杀了他们的父兄，捆绑了他们的子弟，毁坏了他们的宗庙，迁移了他们的贵重财物，这怎么可以呢？再想想看，天下诸侯原本就畏惧齐国的强大，如今齐国又并吞了燕国，面积加倍，却不能在燕国施行仁政，横征暴敛而不得燕国人心，那么天下诸侯当然都会趁机来声讨你的。大王，你如果速速下令把燕国老弱妇孺放回去，阻止军队掠夺燕国贵重的财物，并且征求燕国百姓的同意，重新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国君，把燕国内政安顿好之后，你就撤离燕国，那么还来得及停止这场危机的。但是齐宣王舍不得呀，他没有接受孟子的劝谏，于是失去了主动处理国际争端、赢得天下人心的时机。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派兵护送在韩国的公子植回燕国即位，这就是后来的燕昭王。齐宣王呢，则在燕国百姓群起抗争，秦赵等国又施加压力下，无法继续占领，而被迫迁出了燕国，燕国复国了。齐宣王一开始虽然是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而获胜，但是未能见好就收，又无力妥善处理占领的事宜，导致短期占领后仓促撤军，反而恶化了齐国和燕国以及各国的关系。燕昭王登位以后，决心要令燕国强大，不再受制于人，于是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他礼待老臣郭淮，足功而进以为师，结果各国群贤聚集在燕国，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乐毅从魏国来，周衍从齐国来，巨星从赵国来，天下所有的有志之士全部争相到燕国去。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写了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是陈子昂登上了燕昭王为招纳贤士所建幽州台，有感而发写出来的一首有名的诗啊。

这都表达了对古代贤君的向往。当时英国成为人才高地，英国迅速的富强。英国在燕昭王在30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前284年，联合了5个国家攻打齐国。上将军乐毅攻破齐国，占领齐国70余城，齐国疆土最后只剩下莒和即墨2城，成就了燕国曾经最辉煌的一页。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从一开始孟子就苦口婆心要劝呢齐宣王帮燕国吊民伐罪，之后就应该主动离开燕国，不要呢贪图燕国财货。可是好货好色好勇的齐宣王终于还是无法克制自己的野心，更无法提升自己的高度，他执意追求霸业，最后呢霸业未成，却为齐国日后的衰落埋下祸根。时光荏苒，转瞬间呢几千年过去了，但是相似的故事一代一代的演绎着人性。西元2026年1月3号晚上，美国总统川普授权美军执行代号为绝对决心的跨境军事行动，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成功抓捕到美国的领导人马杜洛。马杜洛及其妻子已经被带往美国受审。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国际关注，许多国际政治专家纷纷针对川普政府此举的合法性表达忧虑，却也有网友对照马杜洛被捕后各地委内瑞拉人欢喜庆祝的样子，直呼孟子取之而焉明月则取之，这句话简直是先知啊。他们认为呢，国际间那么多学者专家讲了那么多法律地缘政治各种观点，就是完全没提到民心向背，对于人民意愿的重视居然连一位2000多年前封建时代的学者都不如。但真的如此吗？孟子的下一句话，取之而焉明不悦则勿取，这些网友怎么就不提了呢？马杜洛的被捕当然让许多被迫离开委内瑞拉的人欢喜庆祝，但绝大部分委内瑞拉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根据外电报道，尽管独裁者离开，委内瑞拉仍然处于全国紧急状态，社会对于未来政局的发展是否能举行公平的大选仍然极为担忧。因为只要是处于全国紧急状态，就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而且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将无限期接管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委内瑞拉约3000万到5000万桶受制裁的原油已经由美国管理并且进行市场销售，而市场利润则由美国控制。川普表示这些资金将用于修复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资助过渡政府及补偿美国的行动损失，但美方仅能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川普并且计划让美国石油公司进入美国，切断俄罗斯与中国对委内瑞拉石油的获取权，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西半球能源供应体系。又因为呢，委内瑞拉蕴藏极其丰富的关键矿产，对美国的国防与消费品生产至关重要，美国政府也于2026年3月从委内瑞拉运走价值约1亿美元的实体黄金，将提供给美国的金链商用于工厂工业生产与消费性的商业用途。美国的做法和齐宣王当年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是否极为相似呢？但美国甘冒大不韪做这件事的结果也会

重蹈齐国的覆辙吗？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执行的跨境军事行动，绝对决心太成功了。他从突袭抓捕马杜罗夫妻到挟持到美国接受审判，整个行动一气呵成，实在太顺利了，堪称经典。整个行动历时不过140分钟，国际舆论都还来不及大声声讨，事件就已结束。加上事件发生在南美洲，那就是美国的后花园呀。因此呢，国际制裁也显得虚弱无力。于是呢，川普尝到甜头后，紧接着又对伊朗发动了咆哮雄狮的突袭。行动在伊朗时间2026年2月28日上午9点半展开。美国与以色列发动了联合军事行动"咆哮雄狮"，首波打击重点就针对德黑兰的权力核心。多枚精准的导弹击中了最高领袖的官邸。根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在本次斩首行动中当场身亡，超过50名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及其他的高层人员也在空袭中丧生，直接导致了伊朗指挥体系的短暂瘫痪。除了领导层外，空袭范围迅速扩及伊朗全境，位于伊斯法罕的核燃料浓缩设施遭到地壳穿透弹的毁灭性打击。同时，伊朗的革命卫队的通讯枢纽、长程导弹的飞弹阵地及防空雷达网也遭到了网军与空袭的双重夹击，导致伊朗在冲突初期几乎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但是，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中东也不是美国后院。伊朗缓了一口气后，随即开始反击。伊朗具备强大的不对称作战能力与战略纵深，并未在首波打击后屈服。伊朗随即发动残余飞弹，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及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西武装与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同时启动，对以色列及美方利益进行多点施压。更严重的冲击在于，伊朗宣布封锁霍姆兹海峡，导致国际油价在短时间内飙升，国际全球的供应链陷入了恐慌。不但如此，川普的亲率更为美国带来致命性的后果。英国的经济学人分析指出，美伊冲突已将美国的国防与政治资本推向崩溃的边缘，不但严重耗损了精准导弹的储备，更深深损害了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信誉，更让美国失去其全球领导地位及道德制高点。首先，美国最初设定目标包括阻止核子武器、摧毁飞弹库以及推动伊朗的政权更替。然而，战事进入第三个月了，伊朗政权反而因为外敌入侵更趋稳固。美军呢，反而因为缺乏退场机制而深陷中东泥淖，削弱了其在印太地区的核武能力，也损害了美国能够快速解决冲突的强大形象。其次，美国与以色列的单边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海湾的盟友如沙地阿拉伯、卡达，因为伊朗的报复袭击了他们的淡水厂，袭击了他们能源设施，而承受了巨大的代价，使他们对美国的保护承诺产生了怀疑。同时，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军事与外交资源，
让中俄等对手得以在其他区域

例如印太啦、欧洲，填补了权力真空。中国则透过与受创的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多元关系，进一步侵蚀了美国的外交特权。除了有形的损失外，美国还丧失了道德的制高点，这个影响呢更为深远。第一，美国的做法是对国际法的践踏。许多国家都谴责这次突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俄罗斯和西班牙等国更批评这个行动是对人类道德准则的公然践踏与非法行为。第二，川普极端的战争言论自毁美国形象。川普在战事中威胁，他要摧毁伊朗文明以及打击非军事目标的这些言论，被《经济学人》形容为对外交政策与道德权威的亵渎，重创了美国长期经营的文明与法治守护者的形象。第三，美国忽视人道成本。这一次的战争导致了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全球粮食危机的加剧，并且直接威胁了中东地区数百万人的生存权。这种呢强权及公理的逻辑让美国在道德上备受质疑。经济学人指出，这场战争暴露了美国实力的局限。美国过度依赖武力而缺乏长远的战略，最终可能是导致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渐然后突然下滑。我们若拿川普所为与齐宣王的躁动做一个对照，因为好货好勇的本性泯灭良知，结果害人害己，在这个大怪殿上他们两人是相似的。但是几千年来人类不断地重复这种愚蠢，也让我们看到了孟子提倡王道这种看似迂阔不切实际的理想，事实上是能带给人类长远利益的。它就像远方的一盏明灯，虽然遥远而难以触碰，却总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出口，在艰难中找到依循的方向，让中华民族对政治有一个遥远的理想与目标作为实际行动的指引。2026年4月10号政协会，我们就仿佛听见了从远方传来的空谷穷音。孟子王道思想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如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为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是革，文王是昆仪。为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是荀彧，勾践是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段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齐宣王问孟子说，我们齐邻国的交往有必须遵守的原则或者道义吗？孟子回答说，当然有啊，只有有仁德国君，他才能放下大国的身段，照顾到小国的需求。例如呢，当年的商汤对待葛国，当年的周文王对待昆仪都是如此的。只有有智慧的国君，他才能够平顺无事的和大国相处。例如当年古公胆府他与荀彧的相处，例如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的相处。因为仁者他是能乐天知命的，智者是能审时度势的，能够放下大国的身段，将心比心的照顾小国的需求，这就是仁者乐天知命，他乐于顺从天理。身为小国，能够审慎的与大国相处，以求平安无

事。这就是呢，智者的审时度势，他懂得敬畏天命，乐于顺从天理的大国，就能让四方归服，能够呢天下归心。

习近平总书记和郑立文主席的两人对话中，其实都闪现了孟子王道思想的大概念。我们整理一下习总书记的话，删掉必须表态的一些关键词之外，我们看看他展现的善意。习近平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所有呢产生分歧的点，例如国号、国旗、国歌、不同的社会制度、房地产所有权等等，这些不同其实都是可以谈的，都可以找到一条无缝接轨的途径。习近平又说，家和万事兴，只要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我们都欢迎，只要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我们都会尽力去做。发展两岸关系的目标，就是要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我们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我们欢迎台湾的农渔产品、优质商品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这些话是不是代表两岸交流后，台湾的商业、台湾的青年将有更广阔的天地可以发展呢？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所谓放下大国身段，照顾小国需求的一种表态呢？但是习近平谈话中一直强调的就是，这是一家人的事，不容外人干预。这也就代表不容许台湾搞独立，不容许呢美日插手，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我们就来看看郑立文是如何回答的吧。郑立文说，我们对于两岸人民、炎黄子孙都拥有更大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胸怀，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我们会互相尊重，也要相向而行。智者他会审时度势，他会和大国平顺相处，他知道大国的软肋在哪里，就不要去戳，更要肯定对方的善意优点，自然可以岁月静好。习近平呢，私下也表示，他充分理解到隔离了那么久，两岸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并且表示呢，台湾已经发展出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大陆是非常的尊重和理解的。接着呢，习近平又说，台湾对中国大陆现在的成就是否也该肯定尊重呢？事实上，大家都看到中国大陆这几年的发展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但是台湾就是有些人这么吝啬，不愿意面对这么巨大的成就给予合理的肯定跟掌声，而总是用污蔑、用抹黑、用显微镜在找对方的缺点。就譬如郑立文返台后一直希望和赖清德总统见面沟通，但是呢，总统府只回话说，你能否赶快去审国防特别条例啊？我们也看到赖总统他在接待一些访问团的时候说，台湾位于民主政权的最前沿，面对威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持续提升国防力量，我们持续建构全社会的防卫韧性，我们用实力守护和平。那就是台湾只有一个选择，是继续备战咯。所有对方释出的善意，我们都置若罔闻咯。

0: 赖总统一直说备战才能避战，但是乌克兰和伊朗都没有少备战了，但他们避得了战吗？如果你完全无视对方的成就与善意，这不就是明着挑战吗？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精神一直在硬币两岸，它不让中华民族走上中东烽火连天的现状。事实上，两岸怎么也不该走上中东的覆辙。中东有民族不同的问题，有宗教不同的问题，有文化不同的问题。两岸则同属中华民族，同属中华文化，我们使用同样的语言和文字，我们同样懂得何谓仁政，何谓王道思想，我们同样珍视和平。这样的双方如果在有心人的挑拨下最后落得兵戎相见，只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只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王道思想绝非口号，而是人类追求幸福必须具备的智慧。王道思想，它指导强者要展现推己及人的情怀，尽己之心的赤诚。它指导弱者如何以智慧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与发展的利基。它让两岸可以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开创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引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只要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中华文明将绵延不断，将带给世界和平与幸福。关键点就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个事实。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签。
1: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哇，时间过得好快，大家一定期待今天，期待很久了。因为上一周我们访谈过友爱关怀协会的执行长郭淑凡，他当时提到他自己在一个非常健康而且是父母亲管教上都是很给他们备受尊重的一个家庭的成长环境，所以他其实人际关系各方面都还不错。那也在他成长历程当中，只是他自己在国中时期有一点小背叛觉得想要来挑战上帝，还记得这一段吗？我觉得人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说要来挑战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他想要确定一件事，你真的是世界上唯一独二无异的真神吗？这是一个很哇，实在是一个很大胆又妄想又是很狂妄的一个悖逆的年轻人哦。对他而言，真的当时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挑战，但是这个挑战对他来讲经历了二十几年的经历哦。他自己也不断的在经历当中去慢慢体会到，原来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了。所以上一周我们在谈到他后来为什么他找到了自己骄傲这件事，让他原来一个人的骄傲可以阻碍他在职场的某些部分，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对他而言这件事，他觉得知识体大，当然上帝后来也委任他一个重大的任务，当他做了他这辈子都万万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戒毒妇女，让他们有一个安全恢复能够过正常生活的一个安置机构。而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帮助了很多人，他是怎么做到了？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执行长淑凡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继续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欢迎淑凡。
2: 很高兴再一次回到这个喜乐的平台。
1: 是，其实淑凡说实在，对你而言这个经历是你个人的经历，但是也是挺有趣，现在回想起来，对不 对？
2: 这个峰回路转啊，骗你寻他几百度，回首却来好却在
1: 灯火阑珊处。对，
2: 我觉得我寻找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境。那话说了我被耶稣用了这个几次的神迹就是耶和华听到你哀哭的声音，这最后一棒把我打醒了又回到耶稣的面前。那当时那种感动因为我是已经是回头的浪子了回头的浪女啊，所以我那心里头的感动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是是。
2: 所以在国税局里头我就成立了办公室团契。
1: 这个允许吗？
2: 对。
1: 当时
2: 是
1: 尤其是公家机关。
2: 对。是不太支持的。我记得当时。
1: 你都专做一些挑战性的事。
2: 对。当时我记得我们是被打回票的。不准我们成立社团。你们可以，
1: 你是要申请吗？
2: 对，我要申请，
1: 要申报的。
2: 对，要申请成为国税局里头的社团。对，因为成立了社，成立了社团，你才可以在局里办活动
1: OK OK，
2: 对不对？
1: 所以你这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社团。
2: 对，

0: 你要聚会啊，你还要办圣诞那个舞会啊，中午的舞郎哦，就是那不是跳舞的舞啊，好，你要传福音啊，
1: 是，
0: 你要有一个平台呀、啊，那这些都是在局里。
1: 哎，你怎么会想到这件事啊？这个构想是怎么来的？
0: 其实我觉得神都安排的刚刚好，就在那个当下，就有人来国税局鼓励我们成立办公室团契。
1: 为什么？
0: 哎，好像有一个办公室团契的一个协会吧，还是一个机构，他只是到各个办公室团契去鼓励你们自己。
1: 哦，他们已经成立了。
0: 他没有，他就是到各个机构去鼓励你参加办，鼓励你成立办公室团契。
1: 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
0: 宣教啊。
1: 哦，
0: 对，
1: 就是有一个人这样子
0: 对
1: 你们。
0: 对，他那我也不太记得是谁了，其实这个不太重要了，因为但是当时来找的人，他并不是认识我，他也不知道
1: 找谁，
0: 要请谁，因为他是局外人。但是就很奇怪，就他就看餐厅里有哪一个人是谢饭祷告，他就去找那个人。
1: OK，
0: 然
1: 你
0: 后
1: 是那个谢饭祷告
0: 不
1: 者
0: 是，
1: 吗？
0: 我不是那个谢饭祷告的，是那个谢饭祷告的接受了这个讯息以后，他很烦恼。他想说，我找谁来成立办公室团契？我一个人行吗？结果他就在楼上5楼这边吃便当，然后一边祷告，就祷告为这件事祷告，然后吃便当。然后我女儿呢，就跑过去，就指着她旁边的圣经说：“我知道这是什么，这叫圣经。”
1: 你女儿怎么会出现在那？
0: 放学了啦。
1: 哦，去找你。
0: 半天，那因为对，他那时候还小嘛，那时候是半天班嘛，哦，他就中午跑到，就在学校，在我们国税局旁边呢。那时候是国税局旁边有一个小学嘛，他就跑来，然后很爱现，说：“哦，他知道那个叫圣经。”结果那个同事说：“请问你妈妈是谁？”就这样抓到我了。然后因为我有成在国税局，我已经做国税局合唱团的团长已经很多年了。
1: 哦，所以小有名气了。
0: 不是不是，对社团我已经是
1: 有
0: 经
1: 经验
0: 验的。
1: 了解。
0: 好，那跟这些，哦，就是所以当他找到我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他找到我还真找对人。那个是我也刚好就很有感动，所以我就一拍即合，我就很积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也确实是受到阻挠，哦，当时是被人事室驳回的。他说我们只能有一个宗教社团，就那已经有了那个叫静心社啊，你们呢就一起跟他合办，你觉得可能吗？静心社是应该是佛教社团嘛，那所以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就摸摸鼻子。就算了哈，就觉得就算了，那就我还是坚持要办圣诞舞会，中午的舞，所以他人事室也大概也不太敢完全的拒绝我，所以我们就只能就没有场地，随便找一个空间
1: 是
0: 办。第一年是这样，
1: 哦，
0: 对，可是再来呢？我们坚持办下去，居然我们的局长有调动，来了一个基督徒局长。局长他是看到我拿了那个圣诞的那个化妆的那些道具，然后跟我一起搭电梯，然后他就问我：“哎，你这是做什么啊？”我说：“办圣诞舞会啊。”哦，好。结果没多久，我就被局长召去面见了。然后局长就说他支持我们这样的活动，所以
1: 就成立了。
0: 社团当然就成立啦，
1: 顺理

0: 成章啊，就成
1: 了。对，就是因为在电梯里跟局长偶遇啊，那
0: 那应该也是神的安排了。
1: 对，因为我坚持要办圣诞舞会嘛，所以还是会有带那些东西，只是没有给我们一个场地嘛。但是我还是要挤进电梯啊，还是要到办公室上班呢、啊，所以就刚好是跟局长同一个电梯。好，那在那段时间哦，在那段时间里面，哎，也不是那个，我确实也是在局里面哦，帮助了一些，因为成立办公室团契，也认识了同事里面哪些人是需要极度关怀的，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甚至于人事室拜托我去解决一个我们税务员但他自己逃漏税的这件事情，要我出面去解决，因为他不太好去介入，那就是用我们办公室团契的角色去说服那个同事能够，因为如果是税务人员，你在税务上你犯法是加重其刑二分之一的，那我们局里当然希望他不要这样，所以后来我去说服也就完成了这个工作，他也就是这件事情就圆满的解决了。那当时人事是时候那这样给我记功，可是上帝不准哦，上帝我觉得是就很奇妙的，这件事情莫名其妙的无疾而终，就是明明就已经要给我记功了，但是就是这个当中我觉得也是莫名其妙，当然有一个人作梗，但是我非常的清楚是上帝不要让我知道我服侍神是不求回报的。如果今天我成立的光颜色因为帮助了什么人就可以记功，那人家会说你成立办公室团契光颜色
0: 有目的的，
1: 对，
0: 有动机，
1: 对，你是为了求功名，
0: 所以也是一种保护啦。
1: 对，所以其实后来那个莫名其妙没有，我确实非常感恩，我觉得那个会导致别人误导我们成立办公室团契的动机，
0: 但是你明白吗？如果你今天不明白的话，你怎么会觉得说对不对？你搞不好又跟神
1: 没有哎、欸，我当时就明白、欸，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哎，所以我完全没有这，好、哦，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抱怨，我不太会抱怨神哎、欸，我会挑战神，但我不太会抱怨神，这倒是我的一个特质。我虽然自负哦，但我不太会抱怨，但是我会跟他挑战，哎，我哎是。对，但是就是在办公室团契这段时间，当时其实我圣经没有读过，根本就才哩哩啦啦哦读。但是为了带他们，我就必须先充实自己。就发现最进步的是我，在圣经上我就被造就了，就是我。那经过了这样一个一段时间后。也突发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那个时候，政府刚好就说你可以提早退休啊。有后来以前都一定要65岁嘛，那那个时候刚好可以让我们提早退休。我从来没有这个念头了，因为我在国税局头又合唱团的团长哦，又
0: 过得很惬意，
1: 哎，这个
0: 快乐。
1: 哎，对不对？不是很快乐啊，还是感觉还很拉风啊？哦，对不对？好，但是神就很巧妙的，也是利用一个责难啊，哈，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也算是一个打压，但是那个其实那个打压，如果我不在乎其实是没有事的，但是问题是我就很清楚神要我提早退休，我就想说这个念头到底是不是真的神来的。后来我就

0: 祷告，我求神说你，因为这个是一件大事，
1: 没错，
0: 我家人是不会赞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要好好的跟上帝商量，不是你说了就算哦，你要很确定哦，对不对？不，这绝对不是我凭自己的直觉啦感觉，所以我就跟他求印证，我说一定要非常清楚，所以我就单独的在房间里祷告，我说你要给我很明确的印证，就问了三次，每一次我说是不是要我提早退休，好，如果是你就很清楚让我知道，他就把我从大概推到后面大概有50公分到80公分这么远的距离，就是退了一个很大的距离，把我推到后面。
1: 是你坐在椅子上，他把你
0: 我站着祷告，他帮我往后推。
1: 哦，你真的是这样啊？
0: 对，然后
1: 人移动，
0: 对，人莫名的一个力量把我往后推，然后我就再往前，我就再问一次，哎，你是不是真的要？如果是你要我提早退休，如果是你就很清楚的让我知道，砰，又推到我再不甘愿，你知道我这个人哦。没有三次哦，无三不成理啊。
1: 是是，
0: 对，我就又再问一次，他又再推一次，我就觉得哦，
1: 这个，你当下不会害怕？
0: 我不会啊，因为我祷告圣灵会来，我知道，
1: okay， oh。
0: 我是可以感受到圣灵进来的，只是我不知道他是
1: 用什么方法，
0: 对，他用什么方法告诉我说，
1: 那你知道，
0: 对，因为我要求要印证啊。那我也不知道他要给我什么印证，那他不推我，那他要怎么办？我觉得他就用这样子的方法，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所以我后来我就答应了。
1: 你那三次这样被推，你当下祷告完毕，你做什么事？
0: 我被推了三次后，我就说好了，我清楚了，你已经印证你。
1: 那你怎么跟家人说？重点你要跟家人说啊，对不对？
0: 我基本上啊，这个虽然我的先生是不太赞成啊，但是我的女儿倒是没有意见，我女儿还觉得这个是神的安排。因为
1: 为什么你女儿那么的？
0: 因为我女儿就是在
1: 她那时候几岁啊？
0: 他那个时候是刚好要考研究所，
1: 哦，
0: 但是因为
1: 算蛮大了，
0: 对，但是因为我女儿在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我念研究所就疏于照顾她，
1: 对，
0: 那她是国中，她在国中，她也遇到霸凌的事件。她是
1: 女儿也被霸凌，
0: 对，言语霸凌，
1: 为什么她被霸凌？
0: 因为她当风纪股长，所以风纪股长就是坏人的角色，
1: 做别人的那个，
0: 对，所以他后来班上呢变成全校秩序第一名，他以为同学会感谢他，但是刚好相反，
1: 他有一点做那种廖别亚的感觉，
0: 对，
1: 专门在打小报告的，对，
0: 没有，他是维持秩序，
1: 对
0: 啦，
1: 对啦，
0: 但
1: 是同学会认为你就是，
0: 对对，所以就有一个同学发起说每一个人骂他一句话，把他写起来，
1: 那学校老师
0: 然后哪个同学不写还不行，对，就是拿到你面前就你一定要写他的坏话，
1: 老天爷，
0: 对，就算是他的好朋友也被逼着写，然后 就送给老师，老师呢当时老师是很护着我女儿的，因为风纪股长是老师的重要的干部嘛，而且也很尽职，但是老师当时啊，忘了去把这个要掩盖起来，他就摊在桌上。那老师只是跟他讲了，哎，到底跟同学发生了什么事啊？大概跟他提了一下。就我女儿是瞄到那上面写的，居然是他的好同学、好朋友，
1: 那个很严重，
0: 那个很严重。当然，后来他的朋友有跟他说他是被逼的，但是事情已经造成了，所以我女儿就因为那样得了忧郁症，
1: 哇，
0: 对，只是发现的还算早，所以
1: 你知道这个事吗？
0: 我当时不知，老师当时
1: 也没讲，
0: 不敢讲，

0: 所以老师因为老师觉得风纪股长是他任命的，那结果他不小心说漏了嘴，造成我女儿的这个恶度伤害，所以老师也觉得有点自责啦，所以不太敢讲。那但是呢，老师是默默的提醒我说：“哎，你是不是带他去身心科看一下？就拿个证明哦，然后我好帮他请假，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常常借故不去学校，所以假那个请假已经超过了时数。”
1: 你都不知道啊？
0: 我知道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是那个。是不是 SARS 那时候就是你只要体温37度以上就可以不用去学校啊。啊，他刚好就在那个节骨眼啊，他因为湿。
1: 所以你也没时间就顾这一块，也等于
0: 因为
1: 当作他是。
0: 对，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忧郁症的时候发作是他晚上失眠。失眠一早上起来温度是偏高的，我后来才晓得。哦啊，所以我量了后就是37度以上，当然就不能去学校。我也没话说啊，但是老师知道原因，所以老师就提醒我，我当时是忽略的。老师就提醒我，你到身心科去拿个就是什么，哎，这个精神耗弱啦，然后随便写一个啊，就请，那我就帮他请长假。老师只是这样讲。所以我就带我女儿去医院，我记得是台大医院。那医生就跟我女儿谈了后，就告诉我说：“你说你是要来拿一个证明方便她请假。”他说：“我告诉你，你女儿是真的忧郁症，不是假的。”我才吓一跳。
1: 对呀，你当下听到不傻眼？
0: 对，因为我已经很坦白跟医生说，是为了请假用。就医生说他不是假的忧郁症，他是真的忧郁症，然后就告诉我你不可以再逼你小孩念书，不可以再给他这样的压力。
1: 医生这样跟你说、啊、
0: 对对，因为他国三了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是
1: 你真的是逼孩子做这件事啊？
0: 谁不逼啊？我也是这样被逼着长大的、啊、
1: 所以你也就如法炮制。
0: 对啊对啊，我们也是被逼着要国三就要考高中，高中就考大学啊啊，这在我的理念是理所当然，这国三不逼考试岂有此理啊，对不对？但是医生居然这样警告我，对我来说我真的是非常挣扎。
1: 嗯，你还在挣扎？
0: 哎，对啊对啊，
1: 我当下都不知道严重性，还在挣扎。
0: 哎、拜托，哎，我在国税局又我自己觉得又团气的，又什么？啊自己的女儿考试考不好，书读不好，书读不好，我多没面子啊！
1: 你看哈、哦，这个做妈妈的有没有内心哈、哦？欸、对，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会不会觉得
0: 很好笑啊？是啊，欸、我为了面子啊，我还是要面子啊。
1: 所以你当下做的决定是什么？
0: 我当下，
1: 你真的就屈服了吗？还是说你还是
0: 因为我怕失去这个女儿？
1: 哦，你还是很爱她的，
0: 所以。因为我后来发现真的我逼他他会精神更崩溃、
1: 嗯、
0: 我觉得那我宁愿有一个女儿，我不见，因为那个医生有跟我说他很聪明，你等他好了以后再叫他念书都来得及。我就是想说那我现在先不逼他，等他这个症状好了，这个风头过去了，那我那时候再教他念书。所以在那段时间我确实是没有逼他，那所以让他去考了华冈艺校嘛，不用念书嘛，他也考第一名进去啊。
1: 哇塞、
0: 哎、但是后来爸爸不让他去念了、啊，对，这个当中，后来爸爸不让他去念。
1: 爸爸会觉得那种好像不务正业。
0: 啊、因为我爸爸他因为我先生也是大学教师啊，所以，哎，所以
1: 他觉得可惜了哈、哦，明明可以是读书的料去读华冈。
0: 不是，他觉得要读普通高中哦，随便的都有一个学校可以考上，因为当时录取率是很大学录取率是很高的。嗯，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友爱关怀协会执行长郭淑芬。淑芬刚提到孩子在学校被霸凌以后，他发现他的成绩各方面，老师的提醒还有医生的提醒，让他警觉到他不可以失去这个孩子，所以他暂时他很有趣哦，他说暂时妥协，先让他这个阶段先过，我们就可以知道淑芬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妈妈。真的果然妈妈都是这样，希望子女的表现有那个条件，都希望子女能够不要让我们父母亲丢脸，都能够好好表现。可是当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其实那个爱出来的时候，还是什么都不重要，女儿的健康最重要。所以每个妈妈都是一样的哦。好，当淑芬决定让她的孩子能够好好的放松的把这个忧郁症给治疗好，到底淑芬又做了什么事呢？淑芬，这个是挺有趣哦。妈妈的角色跟这个家长的角色常常会有一个拉扯，对不对？
1: 对。
0: 好，还有你的身份，
1: 对，
0: 因为你的那个职位啊、社会地位啊，我觉得这个都会有拉扯耶。
1: 对，
0: 那个已经不是妈妈角色。
1: 对对。
0: 你这个时候你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啊？
1: 确实在办公室团契里面，我又在传福音，说神的大能，然后自己的女儿又忧郁症，确实这个在。这个
0: 你会不会觉得很纠结啊？
1: 对，确实也有人用这样子的在质疑。
0: 哦，真的啊？
1: 对，确实有人啊。
0: 他质疑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不是说信耶稣很好吗？那为什么你自己的女儿，对你女儿已经有忧郁症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不去辩驳这件事情，因为真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这些跟这些。你要去跟这些未信主的人讲是很难讲得通的，但是呢，我后来我真的知道这个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因为当时神叫我要提早退休的那一年呐，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女儿要重考研究所。第二件事情是友爱关怀协会要破产，要宣布倒闭。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当时我只是友爱协会的财务理事。
0: 哦，你怎么会去参与这样一个理事？
1: 因为我教会的小组，有一个人是友爱协会的召集人，然后他急着要找名单递补理事的这个名额，那我碍于人情嘛，所以就这样子。那只是我这个人有这个应该是优点还是缺点啊，就是我挂了名我就会真正的，
0: 你觉得没做事好奇怪是不是？
1: 对，我起码我会认真的参与
0: ，
1: 我会去参，因为我既然是财务理事，我就会认真的参与他的财务状况，
0: 结果一看不得了，
1: 对，那我就当然发现问题。所以当时神要我提早退休的时候，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整顿友爱协会的财务，一个就是陪伴我女儿去重考，因为她是忧郁症的那个曾经是忧郁症的嘛，所以其实忧郁症没有完全好的时候，就是你要很小心的去呵护她，因为这种人她比较敏感，他随时他是会复发。

0: 的。忧郁症，得过忧郁症的人，你不要以为他啊，他现在好了。
1: 你以前对这个也没概念。
0: 对，以前没概念。
1: 那你怎么来陪伴你女儿？
0: 我那个时候，我就是她去图书馆念书，那我就在等她要休息的时候，我就会陪她去走一走啊，散散心啊，让她觉得有一个人可以陪她谈心哦，然后了解她这个时候的压力。
1: 你怎么会懂这个？当时要做这样的事？
0: 那不得不然做啊，因为我就是陪伴我的女儿。我如果不退休，我就没有办法那么多时间陪伴她。我如果不退休，那个友爱协会的财务状况，我是没有办法去 hold 住的。
1: 是是是，
0: 我知道这是个关键时刻。我如果在这个女儿重考的这个阶段，我没有好好的陪伴她，我相信他的忧郁症很可能在复发，因为考试。
1: 哦，为什么你这么确定？
0: 因为考试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1: 哦，
0: 其实我也感受得到他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他是没有朋友了，大学毕业没有朋友，因为他是重考嘛，所以他必须专注在他的功课，他是没有朋友的，除了妈妈以外。那我也很珍惜这个时间，后来也确实在那段陪伴的过程，我女儿确实考上了国防医的这个生化研究所。
1: 哇，她跟你一样哎，理方面的理工方面很强哎。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啊，我有曾经跟神祷告，我说如果哦，我希望她能够考上一个国立的研究所，如果他真的考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哇，你还做了这个承诺啊。
0: 对，
1: 可是科系你并不知道嘛，对不对？
0: 对，当时这个我女儿选择科系，我也是都尊重她的兴趣。所以后来我女儿读研究所的时候，确实也成绩也很好啦。他的论文好像也是全校的第一名，但
1: 这好像也是他自己意愿走这一块，所以他就跟你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咬住目标就是勇往直前那种概念。
0: 对，他就非常珍惜他的这个新的开始。那
1: 这跟当时要选择什么国立艺专那种简直是回然不同。
0: 华冈艺校，
1: 华冈艺校，这实在是
0: 差距很大。
1: 对啊，南辕北辙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转换哈，还好我先生那个时候坚持让他念普通高中，因为他说他知道现在大学录取率太高了啊，不需要躲到那么远啊。那最重要是我们也很在乎小孩子的兴趣，那个朝着他的兴趣培养啊，那确实他的兴趣。所以当我跟确实他考上了这个国立的研究所以后，我觉得就神就很清楚的，圣灵很清楚的在我心里激动说，你要赶快把友爱协会接起来了。因为那个财务状况已经是就是亏损，然后呢这个用人方面呢也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圣灵激动我是很清楚的。我当时其实没有想到我曾经跟神做了这样一个承诺，当下圣灵在激动我说，我当时，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神要我这样做。所以我就在祷告后，我就下定决心，因为这个决心真的是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很大很大的挑战的。那是我完全陌生的一个领域，所以我后来我就去跟友爱协会的那些理事还有理事长讨论，我说

0: 我愿意接下来。哇，他们简直是烫手的洋山芋，有人要接，赶快丢啊，拍手啊，对不对？哦，
1: 你哪来的这种就是决心跟信心呢？

0: 那我现在才回想起来，为什么圣灵要找我？因为我自己做了这个承诺啊。我说，如果我女儿考上国立大学，
1: 什么都可以，
0: 你
1: 要叫我
0: 做什么？对，我都可以啊。我当时做，我不知道这个承诺，上帝很认真的把它很认，
1: 话不能乱讲哦。
0: 对对，很认真的执行呐、啊。所以我也无可推诿嘛。那在这个接下来。这个友爱协会，因为我自己是女生，我也只能做妇女的、所以这个就转到妇女的这个工作里面。只是照理说了哈，我们当时是没有钱的，对不对？那、当然也没有人嘛，你没有钱就没有人嘛。
1: 对。
0: 所以我凭我一个人一股脑，然后圣灵感动，你就要去做这种事。对很多人来说 ，Are you crazy？ 哈、哦，所以只是我心里很清楚，神要我做我就做。这点就是我说这个拱大哈、哦，有时候人真的是要拱大哦，然后就傻傻的去做。那这个过程哦，我要讲的就是每一个毒瘾酒瘾的女孩都是家里的头痛人物，都是社会唾弃的人，所以这些人照理说以我这么自负的、哦、我其实是跟他们是不搭嘎的，所以神要我做这个当时我真的觉得看他们感觉是胆战心惊了、可是真正接触后我发现不是，每一个会有毒瘾酒瘾的女孩都有他们悲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如果今天发生在我身上，我不见得比他们好。我发现了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反而
1: 你第一次的经验就是当你接触到第一次、就是你那时候还不认识他们嘛、也不晓得他们背后悲情的故事、可是当你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酒瘾的妇女，
0: 毒瘾的
1: 或是毒瘾的、毒瘾的这些妇女们，你第一次接触你会不会害怕，或是你第一次接触有什么触动呢？你怎么跟他们对话？因为总有第一次嘛、
0: 对，
1: 第一次的经验。
0: 其实让我感动的是这些女孩子其实她们很单纯、很多都是在爱情上受挫、我觉得被对她们在感情上、被男人影响，有很多都是男朋友是吸毒的，或者是男人要用毒品控制女孩、很多这样子的，所以
1: 也不是她们自己主动去做这件事，比较
0: 或许是为了爱情的力量，你说是不是主动？他为了爱，他可能觉得
1: 牺牲，
0: 对，
1: 觉得
0: 对，他觉得跟男朋友既然喜欢我，跟他一起吸毒，我就做他喜欢的事啊。对啊，这些女孩子真的，
1: 他难道不知道后果吗？还要做这种牺牲？
0: 如果会想后果，都就没有后，就没有后果了。
1: 所以也就是你讲的嘛，他们就渴望得到这份情感。
0: 对，其实这些孩子我发现他们的有很多是家庭功能也失衡的，或许也有很多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我们重视的，而不是一味的去否定他们。
1: 了解，
0: 这是我真的接触他们以后我才发现、他们今天会变成这样不是他们本来就坏，而是他们比我们不幸，我不过比他们幸运、所以我觉得我的那个在这个接触当中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有爱关怀协会的执行长郭淑芬。淑芬刚刚有提到，其实要照顾这一些戒毒的妇女，她突然发现她们背后有很多生命上很令人同情值得照顾他们的一些故事。那我想照顾这些人真的不简单呢。听众朋友们，你如果在 Judy 的节目里面，你也听过 Judy 采访过很多吸毒者自己本身的经验，他们现在自己也是在照顾别人如何戒毒。可是这个过程，当毒瘾发作的时候，可不是人你用嘴巴可以劝说的。他真的除了他自己本身毒瘾之外，其实这样一个吸毒的人，其实他身体也罹患了很多的疾病。所以淑芬你真不简单呢，这过程你如何面对？当然吸毒者有不同的这个大中小的，好像比较浅的比较深的比较严重的都会送到你这边嘛，对不对？所以你自己本身在这方面我不敢讲说你要练完整套的专业再来辅导他们，好像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对？应该是边做边学了。让你比较深刻的印象的案例是什么？然后你在这个这样几年了，你这样服务的是
1: 十年了，
0: 哇，好漫长的血液耶，应该度日如年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快乐的事哈。但是对你而言，能够这十年来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你自己坚信跟神的约定，我觉得这表示这中间也有你认为可贵宝贵的经验在这里面，所以你就。我们的时间剩下15分钟给你谈呢，哈，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宝贵的经验是什么？
1: 好，在我安置的这些妇女当中哦，很多不乏哦，都是我刚刚说的哦，是他们有受创的这个经过嘛。其实毒品或者是酒。最大的伤害是我们人体的脑，所以都会不但是影响记忆力，而且会造成身心的疾病。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思觉失调。其实毒瘾酒瘾的他们的就算今天戒了毒，但是那种
0: 破坏了，
1: 对，还是会有连带的那个身心的疾病。思觉失调就是我们说的精神分裂症哦。所以我们等于说我们今天接待的安置的是一些有思觉失调症的毒瘾的妇女。
0: 通常他们这样子的人哦，会出现哪些行为比较常出现？
1: 容易怀疑别人，即使你对他好，他也会怀疑你的好意，所以你常常会蛮有挫折感的。
0: 就是那个不信任，
1: 对，这些不信任也可能来自过去的童年创伤，但是那些要毒瘾的毒品的，对，那些伤害，
0: 所以它不会恢复吗？
1: 可以恢复，这个恢复就是看神机，有的人
0: 不是用药物，
1: 对，所以我为什么我这在当中我发现我们有一个个案哦，真的是让我跌破眼镜。他是已经吸毒了有

0: 七八年了，所以那个已经很严重，被迫害也是很严重的，曾经自杀，然后思觉失调啊。你要知道，思觉失调发作的时候是胡言乱语，会攻击
1: 恶言恶语，
0: 对，恶言恶语的攻击人，甚至于有行为的攻击哦，不仅仅是言语的攻击，有时候会有行为的攻击，对，是很可怕的。那
1: 你面对他们发作，你怎么去处理这种状态啊？
0: 嗯，
1: 应该看很多吧。
0: 嗯，我觉得最我当下我都是在心里呼喊神，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只有在冷静里头，你才会有智慧。你如果跟着慌张，你就没有危机处理的能力。
1: 是，
0: 我一次一次的危机，但我都是在冷静里面求神给我智慧，因为我很清楚这个机构是耶稣的，不是我的，所以我可以很快的平复。我说耶稣，你看怎么办呢？
1: 哦，你会很简单很轻松这样。
0: 对，我说，哎，你看这个状况，我没有办法啊。那耶稣你看怎么办？可是每一次就是一次一次的，就是化险为夷。
1: 你讲完这句话会变什么样的场面呢？那个场面会变什么样？
0: 我曾经有要 有暴力的哦那种，可是我觉得当我去握住他的手，他要打人的时候，我握住他的手，他居然就乖乖的跟我跟到外面的花园，就离开现场。
1: 是哦，
0: 对呀，
1: 啊，
0: 对啊。他要
1: 他就停止了，
0: 对，他就停止了。
1: 你应该自己也吓一跳吧？
0: 对，对，他这边摔桌子上，但是我走过去把他手一握，他就乖乖的跟我走了。
1: 哇，
0: 我觉得那个很难去解释是什么力量，
1: 是
0: 好，很难去解释什么力量。但是在我很多这样的例子啦，甚至于也有的去敲玻璃，然后就流血了。那你？这个状况，反正就是，外面有一个在那边呐喊的，要寻挑衅的人，里面有一个流血的人。你看我在那样的状况下，我
1: 就你一个人在现场，
0: 当然还有其他的生辅老师，那生辅老师 hold 住另外一个，我又 hold 住另外一个，那两个冲突嘛。那后来我就。我很冷静的，我就在那边打了119。好，那对119，因为流血嘛，要送医吧。啊、哦，我记得啊、哦，那个我是其实是我手很抖的哈、哦，我偷偷的从后门溜出去开门，让救护员进来，他们都不晓得。我是从后门这样钻出去的，然后。摸黑拿着大门的钥匙，那个好多串，那个开我的一边发抖一边开，最后总算让我
1: 哦，是在晚上发生的、哦。
0: 对对对，那是晚上。那其实钥匙很多个，我就一个试、
1: 啊、
0: 一个试，我就一个试。我后来告诉说神，我一定要安定下来。
1: 嗯、
0: 我越慌哦，那个钥匙越戳不准啊，那个真的是我真的是哦，好紧张的画面。然后总算戳了，哎。钥匙开了，我就开门，让那个救护员进来。就一进来，人家都人高马大，救护员的人高马大，哎，那个挑衅的学员呢、啊，马上安静下来。
1: 他们还是会怕强者、哦。
0: 对对对，他说：“哎、
1: 哦，还看得懂哦，
0: 我明天要去教会哦，不要抓我啊。哦”我看见哦，今天要让他们改变的哦，不是我的本事，而是我真的看见神介入在当中。每一次的危机都是神帮我化险为夷。其中有一个思觉失调症的，最后医生是说他还小脑萎缩，认为他是没有办法，小脑萎缩，认为他没有康复的能力。最后这个。个案哦，这个学员却是恢复的最好。现在呢，他这个借那个期满，那个我们的培育期满以后，他回头来做继续的帮助接下来的学妹们，就是接

0: 恩福老师，而且还愿意接受教会的邀请去做见证。他是一个医生认为已经小脑萎缩、失觉失调，不可能康复的，但是真的在他的身上，我看见他的复原度，不敢说百分之百，但将近百分之百，起码在我的看来是这样。我
1: 所以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神迹啦，是不可能的事。
0: 对，
1: 结果就莫名其妙就
0: 对
1: 发生了，
0: 而且不是一件，很多件。所以我今天看，一方面我也在他们的身上，其实看见他们本来都是有很多的潜能，他们其实本来是很聪明的。今天能够让他们真的是走出黑暗，迎向光明，我很坦白的说，不是靠我的爱心，而那是不够的。太多的医学上没有办法解释的恢复、康复，只有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我虽然有心让他们康复，但我做不到。唯一能让他康复的只有神。我有什么好值得夸耀？
1: 那你自己在这整个事件当中，十几年下来，你觉得你自己应该收获最大，你收获了什么？
0: 我收获了很多，我增多了很多女儿。
1: 哦，
0: 他们离开，
1: 都叫你妈妈？
0: 他们离开了后，都还是会回头来找我谈心啊，或者跟我报平安啊，还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温情的交流。请问面对他们，我还有什么傲气可以使啊？因为就在那个温情的回应里面，
1: 你也被软化了，
0: 我也被软化了。
1: 是
0: 那个原来刁钻的我还曾经有过一个摔东西，摔了什么大发雷霆，我就站在他的面前，他做事要打我，我就站着，好啊，让你打，结果他打不下去。
1: 哇，这有趣啊，
0: 他打不下去，他说那个时候突然他妈妈曾经跟他说，我觉得你的执行长很爱你耶，那句话突然闪过来，他说他打不下去。这个学员后来现在又去读中，已经那个实践社工系毕业，现在投身在社工。
1: 我很好奇的是，当你要接受他打你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
0: 镇定、
1: 你的心态是什么？
0: 我就看着他的眼，看你怎么打我。
1: 就是那时候你心中没有什么傲气了，没有什么那个，就是
0: 对，我觉得。耶稣会保护我，真的，我觉得在我的背后还有一个耶稣。你今天敢打，
1: 你试试看。
0: 你是要打耶，你是打耶稣的仆人呢，对不对？耶稣的使者，
1: 你是当时是这么想的？
0: 对，我觉得我后面还有耶稣。
1: 所以你其实很多次，你的经验就是让你知道，你在做这样一个风险极大的，对不对？你比那种。家暴家庭更可怕，有没有？还有那种，因为反正你里面都是吸毒者嘛，所以他们随时有家暴行为，有恶言恶语的，对不对？
0: 其实在我们里面都没有吸毒者，都是
1: 已经是
0: 要来
1: 戒
0: 毒的、戒酒的，
1: 但所以至少他们还是有毒瘾，
0: 但是都有身心的
1: 问题，对，
0: 后遗症。所以你就想，你是跟一些，像我们讲，就跟杜鹃窝的感觉。
1: 是啊，
0: 他们已经没有吸毒了，没有喝酒。
1: 可是他们在戒毒的时候，那个毒瘾发作才可怕。
0: 那有时候要借助医疗单位戒断期是要送到医院去，
1: 边医疗边
0: 对对对，我们一定要对，所以我们一定。
1: 那你们在你们的戒毒中心最常做的事情，如何让他们在能够戒毒平顺，而且真的度过那些你们？
0: 其实跟医疗单位 要有 很密切的合作这也是一个不得不的因为这些身心疾病都是后遗症那还是需要去治疗那另外

0: 个就是基督的信仰真的非常重要，
1: 所以用福音，
0: 对，因为他们都是被唾弃的，对不对？自我价值很低的，可是在圣经里头他们都是耶稣的宝贝，而且他们的罪都被赦免， 这个非常重要，
1: 就是通过经文能够来得到自己的一个，
0: 他们有一个耶稣赦免这件事情可以让他们走出黑暗。
1: OK，
0: 耶稣看他们为珍宝，这是他们走向光明的一个希望。所以其实这是对戒毒的就非常重要的，
1: 因为第一个他们也会内疚，自己会自责，可是又控制不了，对不
0: 对？
1: 第二个可能他们心里还是有很多对世界的抱怨，对家人的抱怨等等等，反正很多这种内在的苦毒还是需要被医治的，
0: 以前的挫折感，
1: 对对，
0: 也毁了他们的自信，
1: 没错，太重要了。我觉得今天这一周我们谈到了这一些，你在戒毒中心，也就是说你们的安置机构里头，你自己十几年来现在还正在经历当中，但是我相信你现在经历都能够得心应手的，至少至少你承诺上帝，跟上帝这个承诺，这件事你是这辈子真的选择对了，
0: 对
1: 好，我记得你当时说你女儿，只有你女儿赞成，
0: 对，
1: 可以回应一下当时你女儿怎么那么有睿智说妈妈你做这个抉择是对，你现在回顾起来，
0: 因为妈妈退休就可以陪她，
1: 她开心的是妈妈可以陪，你看嘛，所以女儿也是需要陪伴，对不
0: 对，
1: 对，好，
0: 忧郁症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和同理，
1: 是，好，你现在又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也是这个戒毒机构里面的算是另外一个
0: 领导人
1: 的妈妈，
0: 属灵的妈妈，
1: 属灵的妈妈，所以也祝福你，真的这些人他不是坏人，他们是生命当中有了一些苦难，然后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结果就
0: 走偏了，
1: 现在有人来帮助他们回到正轨，恢复正常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对他们而言这个重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社会我想也应该抱着接纳的态度，来迎接他们的新生命，我觉得这个给他们机会才是最重要的，上帝都给他们机会了，我们人更应该给机会，
0: 是的，
1: 上帝祝福你啊，希望你这个工作可以帮助更多的这样子的，尤其在这个时代我发现吸毒的人年纪越来越轻，
0: 对，
1: 确实是需要我们
0: 越来越多，
1: 对，
0: 妇女吸毒的比例越来越高，
1: 没错，好，感谢赞美主，我们祝福你，
0: 好，
1: 也祝福你的孩子他将来读的这个医学的部分也能够助人，好
0: 好，
1: 上帝爱你哦，好，
0: 谢谢你，
1: 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拜拜。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的是曹丕。曹丕他是七言诗的开山鼻祖，也是文学批评的先驱者，一个才华洋溢的帝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欧桂芝老师将要带我们走进这40岁英年早逝的复杂人物。他为什么很复杂呢？像《燕歌行》里面开创了诗歌的新境，在《典论》论文里面呢，他提升了文学至巾帼大业的高度，与《无直书》更写尽了人间深情跟无常啊。然而呢，在文学的光彩难以掩盖政治的短视，九品中正制度助长门阀，心胸狭隘，打压兄弟，赐死法妻，种种失德的传说令人叹息啊。乱世之中，曹丕始终未能成为百姓所期待的表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才子曹丕的辉煌与遗憾。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节课讲了曹操，所以在建安文学里面，曹操是可以说是开创者。那么当然他的两个儿子就是更是代表人物当中的代表。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接着来讲曹丕。好，那么曹丕大家对他的印象恐怕都是可能有很多是他跟曹植怎么样争位，然后还有他跟曹植是不是跟那个甄宓之间有那个三角恋情，然后我们其实今天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好，那么其实就正史中的曹操看起来是曹丕，正史中的曹丕看起来曹丕应该学问很好，要不然他写不出好作品来。虽然他的文学成就可能比他的父亲比他的弟弟好像留下来的作品好像也许成就没有这两位高，但是也无可否认他的作品其实有相当程度非常高的意义存在。那么我们看一下正史当中所记录的曹丕，大约讲起来他其实有点跟他父亲类似，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一个人才。好，那当然他父亲是一个奇才，他是不如父亲的，可是也多少有略微继承，他优点有继承到一些，缺点也继承了不少。好，那么正史当中提到说曹丕他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就读诗经啊，读论语啊，长大之后啊，四书五经啦，史记汉书诸子百家等等，他说他都下过一些功夫。那除了读书之外呢，曹丕其实他也提倡学术，所以其实建安文学之所以能够鼎盛，其实跟政坛上的这些主持人，就是他们曹家父子，都是擅长于文学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曹丕他也提倡学术的，而且他也能够把一些学者给组织起来，他自己呢就经传当中的一些问题，他自己的思考，他自己的写作以及编著他都下过一些功夫，他自己写的一些文章甚至据说有达到千篇之多。好，那据说有一本书叫做《黄览》。那除了这个学术上面的提倡，以及他门下的文人，他跟一些文人之间的一些联合连结或是友情，在他的散文作品里面其实我们是看到的。好，除了这些文学学术上面，曹丕他还是一个我们刚说他文武双全嘛，所以他是一个精于骑射跟怎么样跟击剑的高手。这点比较是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他自己在《典论》这本书的自序，这本书当然

现网易了，只剩下大概只剩下论文以及自序这两篇。他在自序里面有提到，他八岁的时候就会怎么就会骑马射箭。那而且他经常跟着父亲出征各地，所以曹操是不是在他小的时候其实就什么训练他？曹操其实从各方面来训练孩子，所以曹丕虽然不是长子，他是第二个儿子，但是曹操可能也很早就开始训练他，那就以防将来他要立他做太子的时候，他要有能力可以即位，所以从小就把他带在身边，他经常跟着曹操出征各地。那可以说他成长于这个动乱战争，成长于动乱战争当中，所以他在年少的时候，他就自己就男孩子嘛，就喜欢一些射箭、骑马等等。那既然从小就会，他说他八岁就会骑马射箭，那可见成年之后记忆就会更加精熟。那据说哈，他的身手非常好，他自己曾经说他驰骋原野当中去打猎啊，射杀什么飞禽走兽，通常都弓不虚发，而且所中必定洞穿。就是说射那个箭不但可以射中，而且这是什么呀，可以穿透，所以力道很够，所以他就自称自己是有这样的好身手。那么此外呢，他也很自豪说自己也是个击剑好手，这其实也是书上有记录的哈。据说他曾经跟名师学艺了，而且自己曾经下过苦功来练习的。有一次他跟一些将军们在一起这个饮酒作乐，结果其中就有一个将军在以剑术闻名哈，就在那边吹牛哈，说可以如何如何。就曹丕跟他聊击剑。聊聊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听起来什么不 OK， 那么他就决定，他就跟这个人说咱们来较量、咱们来，那就以手边拿起手边的甘蔗，拿甘蔗来比划，结果才两三个回合，曹丕就这三次击中对方的手臂。好，那但是那个人却不服输，两个再度交手，结果曹丕就是三两下子一举手就击中了对方的脖子，旁边看的人都大叫起来。大家想想，那是甘蔗，如果真的是剑，那个人的脖子上面是不是抹了一剑呢？那么所以曹丕他根本轻而易举的就赢了那个吹牛将军，那么所以他后来就跟他说啊，你应该回去哈，赶快把所学的一些过去学的一些通通忘掉，再去学一些更高明的，也就是对这个人过去所学他是怎么样，就这样一下就否定了。那这个时候在他自序里面还谈到一些他有其他方面的记忆哦，也一样是十分自负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曹丕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多才多艺其实是不为过的。好，那么可是我们知道，在《三国志》里面提到哈，那个裴松之的那个注解里面有评价，他说他比起曹操是万不及也，他比不上他的父亲万分之一。那后来据说孙权跟他们父子多次交手，所以对于曹操跟曹丕了解都很深。那么所以裴松之的注里面引用了说孙权如此评价他们，那孙权还这么还评价说，那后来曹丕做皇帝没有很久，大概六年多七年不到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曹睿即位，那么孙权看起来曹睿就比曹丕就更不如了。他说睿之不如丕，由丕之不如操也，就是对他们这个一家三代是越来越看不起了，好，越来越看不起。那么所以《三国志》里面还提到说他当然对他没有，这讲得很含蓄，他说这个文帝因为曹丕死了之后庙号是魏文帝嘛，他说文帝是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志，才艺兼该，也就是文武双全的意思。可是他下面说若加之以旷大之度，如果他可以再加上一些比较广阔的一些胸怀度量，立之以公平之诚，他如果再加上一些怎么样待人的一些公正平和的这些诚恳，
那么迈志传道，迈志就是远志，如果他可以怎么样再有更远的志向，他能够心存正道，那么古之

前主何远有之，何远之有哉，就是古代的一些什么贤君圣君，这可能都还比不过他呢。意思是他没有广阔的胸怀，他没有公平之诚，他没有脉质存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史家对他的一个评论，就知道说曹丕显然就是一个德不如才，蛮严重的一个君王。可是我们再看看一些除了正史之外，看《世说新语》里面，因为我们一再提到《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这本书它所收录的这些，它所记录写的这些人物故事，就是大约从东汉到东晋年间，东汉到东晋，所以说他们曹家父子在里面的故事就非常多。里面有提到说曹丕曾经怎么样子毒害他的兄弟，就是比方说跟他同父同母的兄弟有曹植嘛，另外还有个曹彰。我们知道曹彰就是曹操眼中口中所说的黄须儿，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勇猛的一个大将，他不好读书，但是打仗很有天分。好，那么所以在曹操还活着的时候，这个曹彰就其实什么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在曹丕篡位成功做皇帝之后，他对于这个弟弟是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他的弟弟后来一个将军失去战场，所以后来就变得也性情很狂暴啊，沉溺在酒精当中。那么在《世说新语》里面就提到说，魏文帝非常嫉妒他的这个弟弟，那个弟弟当时是被封为任城王，他非常嫉妒他的一个骁勇善战。那所以呢，有一次他的母亲变太后就邀他的弟弟进宫来陪他下棋，然后呢，这个曹丕当然就怎么样招待弟弟，就弄了一盘枣子来，大家一起吃枣子。可是呢，据说曹丕就把毒放在这些枣子里面，那自己挑，他知道哪些是可吃，哪些不可吃。吃，结果这个曹彰就不知道啊，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进去，就当下就中毒了。那在那个故事里面就说变太后就立刻就是到处要找水给他喝，想办法救他。可是没想到这个曹丕已经预先叫左右把周围所有可以舀水的瓶瓶罐罐通通都砸毁了或是拿走了。结果太后一时情急，光着脚丫子就奔到井边，可是没有东西可以汲水。结果没想到这个曹彰很快就暴毙了。那么后来据说他又想要害曹植，太后就曾经警告他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不可以再杀我的东阿。那当然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得不到证据。而且有人是推算那个时间，就是说这个变太后跟曹彰下围棋的那个季节是枣子根本都还没熟，怎么可能有枣子可以吃？所以有人是以一些确定的一些证据去说曹丕并没有毒杀他的弟弟。可是他的弟弟怎么死的，这个曹彰怎么死的，在历史上的确是个疑云，因为他的确是见了曹丕之后没多久就暴毙了，就突然间暴毙了。所以这在历史上这个离奇的一个状况是让曹丕是不是担了一个黑锅呢？不知道。但是会有这样的传言被写在小说里面，他有即使毒杀他或是用枣子毒杀他不是一个事实，可是他对兄弟他对弟弟们不好恐怕是人所皆知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说史书上都说曹丕不是一个大度量的人，不但不是一个大度量，而且他可能怎么样像他的父亲一样是多疑的，而且是心胸狭窄的。那当然在《世说新语》里面还提到这个曹丕，我觉得很就我觉得令人觉得很疑惑的就是他对于甄宓他应该是很喜欢他的，因为甄宓就是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官渡

曾密原来是袁绍的儿媳妇儿，好，是他的先生是袁熙，袁熙在外作战，然后那个曹操曹丕就带兵攻进了他的一个根据地，结果他们攻进去的时候，曹丕先进去，进到后堂就一群女人，我袁家的女人哭成一团，那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就趴在那个袁绍的太太膝盖上面一直发抖在哭，然后那个夫人就抱着她，那曹丕就叫说头抬起来，那所以那个袁绍的太太就袁绍的夫人就把那个女子的头这样子捧起来让曹丕看，就曹丕一看就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哇，这女的这么漂亮，这么漂亮，那就是甄宓。然后据说他离开之后，那个袁绍的夫人就跟甄宓说，我们安全了，以后就靠你了。好，那反正我们就知道说曹丕后来就把这个甄宓就给娶回家了。据说曹操后来也晚一步到这个地方，然后立刻也就问说甄宓在哪里，结果他的部下跟他说已经五关中郎将已经先把他带走了。哎，曹操就跺脚，觉得哎呀，我今天作战就是为了他，没想到让那个小子这样捷足先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曹家父子这样子前后为一个女人的这种状态，虽然历史上没有明说，可是后来其实又有一些一些拜官野史的一些传闻，就是说曹操跟甄宓之间有没有一些私情呢，所以导致后来曹丕对甄宓不好，甚至甄宓后来死就是被曹丕刺死的，而且死状很惨，还让他那个头发覆盖住他的脸，嘴巴还塞糠，因为他不肯喝毒酒就塞糠，然后这样强灌。那他对于一个他这么珍爱的女人，他为什么对他这么残忍啊？这个其实真是，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不得而知。那当然一般人大家比较知道的是说或是比较常听说的是甄宓跟曹植跟曹丕之间，我们知道很多那些戏曲都是演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一个三角恋爱。其实我们看看当年曹丕攻进去然后娶了甄宓，那年曹丕应该大约17岁，那曹丕比曹植大5岁，曹植只有12岁，而甄宓其实比他们两个都大，甄宓还比曹丕要大，大了5岁左右吧。甄宓当时大约是22岁，所以一个22岁的大姐姐会跟一个12岁的青少年谈恋爱，爱上他，然后这个对他的先生比这个小他5岁的先生还心有怨怼吗？其实讲起来好像应该有点可能性不大啊。那但是民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哈？那我们等下一次再讲曹植的时候我们再来说。那总之这个在《世说新语》里面的这个获逆篇就提到说他对甄宓的一个状况啊，就是迷惑于甄宓的美色，然后就把甄宓娶回去了。好，可是曹丕的一个德性不佳，除了他对弟弟们可能非常残酷之外，而且这些弟弟是跟他同父同母的，除此之外还有的就是他对父亲是不是有怎么样的怨怼呢？因为他起先一直很怕他的父亲会把王位传给曹植，所以他在父亲面前一直讨好装模作样了非常多年，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对父亲很有怨怼，所以在父亲死后他做出了一些其实非常不伦的状况，非常不伦的事件。在《世说新语》里面的闲怨篇就是提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对他的评价，那个故事就是说当曹操去世的时候曹丕就把曹操宫里面所有的什么后妃宫女等等
全

部怎么样？全部纳为己有，全部纳为己有。那后来他自己生病了，好，他生病的，他病重的时候，有人就请太后来看他，那他的母亲卞太后就来看他。可见他们母子平常其实很少走动，因为他的母亲就不知道他宫里面有些什么人。后来他重病了，妈妈来看他，就妈妈发现一进他的这个寝宫，就发现说奇怪，在他寝宫周边伺候的那些人，通通都是以前曹操最喜欢的那些宫人们。说太后就很奇怪，就问说：“你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结果那些宫人们就说，在曹操去世的时候，他们曹操还没去世，然后他们请人要来帮他招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过来曹丕这里。可见那个时候是曹操，可能还没死，还没断气，或是他尸骨未寒的时候，曹丕就把他宫中所爱全部纳为己有，然后他的母亲发现说：“你的爹都尸骨未寒，你就干这种事情，你就把他生前喜欢的这些女人全部收归己有。”然后他妈妈非常生气，就是说心里面说叹曰，但是这个叹就是他对这样的儿子也无可奈何。可是他讲了非常非常重的话，那在曹操重病的时候，在曹丕重病的时候，他说：“狗鼠不食汝鱼，就是狗、老鼠，他们都不会吃你剩下的食物，死固婴儿，你如果死了也是活该。”那至山林，等到曹丕真正驾崩的时候，意境不灵，他母亲连见最后一面都不来了，连出席告别式都不来了。也就是他的母亲非常生气，把他说的是你是连狗连老鼠都不如的一个畜生，因为你居然做出这么不伦的事情来。所以虽然，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虽然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当中，其实伦常当然是崩解的，可是会崩到这种程度，可见都是，我觉得人们所难以忍受的。所以在《世说新语》这本书里面，这本书虽然是小说，虽然它只是小说，也许里面有很多夸张虚构，可是《世说新语》里面，它对于这些人物的一些记录，它是把它分门别类、分类编次的，它总共分了有34类。34类，我们只要看它的篇目，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几点。首先，第一，它前面四章是什么？前面四章其实讲的是正是《论语》，正是文学、言语跟德性。这四点就是跟《论语》里面孔子说的"孔门四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个也不过就是小说的笔记小说的一本书，它的一个分门别类，它所用的内在核心价值其实是《论语》以来的这个儒家教养，是儒家教养。所以孔门四科放在最前面的四类，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中，它所有对于好的品德的一个肯定，全部是在前半，后面全部是一些什么？全部我们看到最后一篇是什么？叫做酬戏篇，就是那些报仇的、小心眼报仇的。后面说没有雅量的，或者是脾气坏的，或者是什么粪圈类的。好，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或是上一节课有提到什么贾诀篇，然后讲曹丕这个获逆篇，通通是在后半。我们其实从这个《世说新语》的一个分类顺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在乱世当中希望要彰显的或是提倡的，仍然是儒家的核心的那些品德伦常的价值。所以在这里，曹丕是一个连母亲都不屑，认为他狗鼠不如的。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想象，那所以曹丕那么年轻就去世了。40岁不到就去世了，有人就判断说是他怎么样，纵欲过度，纵欲过度，所以导致他的身体虚耗。好，这个是关于曹丕这个人。

他做皇帝能力不如他的父亲。可是在文学上面呢，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曹丕他在文学上面的贡献。当然我们其实在曹丕的，我们刚提到典论论文，典论论文可以说是曹丕一个被认为是一个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贡献，因为他就是中国文艺批评的一个开端者，一个启蒙者。所以尤其在典论论文里面，他对于文体的一个整理跟分类，的确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创建。那当然在里面他特别把文章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提得很高。他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那么年寿有时而尽，荣乐只乎其身。好，他这二者都未若文章之无穷。那当然在这里他的文章这个文学既然是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世，他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文学。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学其实就比较接近纯文学，就是纯粹抒发个人内在情思的一些作品。好，可是他这里的文章其实包括什么？包括经国之大业。所以他其实在这里他是延续了或是继承了左传所提到的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跟立言。那立言这部分也是人生不朽的一个追求目标，所以那这个立言就包括了我们现在说的纯文学以及非纯文学，就是他这里 包含的一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当然我看到有比较 年轻的学者认为说啊，我们不必要就是给他怎么样给他过多的一个赞誉，就说啊，就是说他是什么开启了一个文学自觉的年代。那曹丕到底对文学自觉有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自觉，我们的确不得而知。他写这些，他写这个文章当然是有他政治上的目的，那也是要跟他的弟弟别苗头。因为他的弟弟的我们后面讲曹植的时候会提到《与杨得祖书》里面，他们两兄弟即使在文学观念上面都是南辕北辙的，南辕北辙。好，那么所以我们刚无论如何这个典论论文都可以算是曹丕其实开启了一个什么，开启了一个文艺批评的一个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可贵的，不管我们要不要给他什么文学自觉不自觉这样的冠冕，我想都不能够否定掉这篇文章其实是有它时代性的意义。不管你认不认可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好，他不过是承袭前人那个三不朽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念。那此外他除了典论论文之外，那另外的他的散文作品里面，我在想说他其实表现了对友情的一个珍惜，其实是很可贵的。比方说他那篇很有名的与吴直书，吴直当然其实也是他一个门客之一，但是吴直是他的幕僚嘛。然后他在与吴直书里面提到说，比方说建安七子里面，建安七子里面有五个人其实都在同一年当中去世。我们知道那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疫情，非常严重的疫情，所以这些朋友们一一去，这些所谓的建安七子跟他跟曹丕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居然有这些人都因为疫情的关系，这样子在一年当中，短短的一年当中，他很亲近的这些朋友这样子零落殆尽，所以让他很真切的感受到那种生命无常的那种痛惜感。所以他在与吴直书里面提到说，跟这些好朋友，他说昔年极易，他说那一年发生了大流行病，所以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留一时俱逝，就是建安七子 里面的徐干、陈琳、应阳跟刘贞等人一下子都死掉了。他说痛可言也，他说这样的一种伤痛怎么有办法用语言说明呢。他说想起大家过去在一起的时候，昔日有处，大家一起出外去玩的时候，行则连语，指责。

而皆习，何曾须臾相失？就是过去大家什么行走坐卧吃喝玩乐都在一起的，那从来不曾有过短暂的一个分离。好，可那在那一种怎么样，在那种这个酒酣耳热的一种彼此 来往、互相怎么样，大家都是青春正盛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百年几份可长共相保，以为怎么样活个一百年是我觉得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他说没想到河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没有想到几年之间这一下子朋友们都凋零了。那么他还为这些朋友们所遗留的文字为他们编选文集，在编选文集的过程当中看着他们的名字如今都已经成为怎么样 成为这个阎罗王生死簿上的一个名录了。所以他 想到这些，他就觉得说哎呀真是令人伤痛。所以我们其实看到曹植曹丕对于朋友们的这个深情是很让人觉得可贵的。可是为什么一个对朋友如此深情的人，他对他挚爱的妻子，或者是我们看他后来对曹植的那种状况，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呢？我们只可以说人性是太复杂了。那特别是生在权贵之家，以前权贵之家这个权力利益的一个抢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生存竞争。在这个生存竞争之下，所有的伦常礼教其实亲情都完全要靠边站。我们即使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只要看到那些豪门巨士里面，那些为了财产不惜兄弟或者是甚至母子父女之间对簿公堂的事情，我们都不得不感叹说这个伦常道德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它即使非常脆弱都不代表它没有意义存在，因为它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线光明的一个指引。那即使在乱世当中，我们都看到了，比方《世说新语》里面所记录的这些，你隐隐然可以看到，人们仍然是追寻那个德性的光芒，希望要为复杂的或是黑暗阴暗的人性带来一点救赎。好，那么接下来那我们就再来介绍一首曹丕的诗歌上面的代表作，那就是阉割行。那么阉割行可贵的地方就在文学史上，它是现在现存资料里面第一首确认的七言古诗。应该也不是古诗，因为它叫阉割行，它其实也是用乐府旧题。好，那么说是第一首的意思就是曹丕在于诗歌新的一个形式表现上面，他有这个创建之功。那这首阉割行他其实写了两首，我们在这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介绍一首就好了。那阉割行，阉我们知道以前古代的燕国在北方，那北方其实跟少数民族接壤，所以北方它经常有发生一些边境战争。所以阉割行这个古代的乐曲，它大部分其实都是用来描写征夫怨妇之间的别离之情。所以曹丕是用一个乐府旧题来谱写新词。好，那整首诗其实总共有15句我们现在就先来朗诵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一首。好，来，好，来，我们看到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对不起，这里重来。好，我们现在再朗诵一下阉割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丝断肠。

纤纤思归恋故乡，客何烟柳寄他方。贱妾穷穷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恩歌行。那么这首诗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次。首先我们看它前面说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在这里这两句，它这两句是交代了整首诗的一个时空背景。那个时空背景季节它是秋天的，它是秋天，那秋天而且它不是初秋，它已经是怎么样，这个秋意很深的时候。所以它说秋风萧瑟，萧瑟是风声，是风声吹来瑟瑟的这个风声，然后这个天气凉，凉是代表一个气候的变化。它在这里有听觉，然后又有触觉，它从听觉触觉去描写那个秋天的感受。秋风萧瑟天气凉，那天气凉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视觉印象呢？那个看出去的景象就是草木摇落露为霜。那所以草木摇落露为霜是就是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结果。那这个草木摇落露为霜，然后秋风萧瑟天气凉，这是整件事情 整首诗要描述的这个思妇感情发生的一个背景。那所以从下面从群燕辞归雁南翔开始描写的是一个女子，一个女子在家里干什么呢？她先说眼一样，她先看到什么群燕辞归雁南翔，这就是在家里的那个思妇，思念的思，这个思妇她看到天空上面有群燕辞归，群燕要告辞我们，要告辞我，她要归向南方，雁南翔往南方去了。为什么？因为天变冷了，这其实是呼应前面的天气凉，天变冷了，所以他们要回到南方的家去了。好了，鸟儿都知道要归乡，那念君客游丝断肠，我念的那个君也就是我的丈夫，我的情人，那鸟都知道要思归，为什么你不思归呢？你客游他乡，我想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就觉得要断肠了。所以这里就从这个群燕辞归，从描写景物带到人的一个思念上面去。那这个思断肠的这个妇人，接下来只有我思断肠吗？她说不会啊，应该是丈夫你在外地，我估计你也思念我断肠吧。所以她下面两句讲的是她想象她的客游他乡的丈夫，她也思念故乡，所以她说尖尖思归恋故乡。那个尖尖就是那个情意不满足，情意不足的地方，就是情意有所怎么缺憾的。她想象你应该也是思归的，你应该也是眷恋故乡的，这都是妇人在家的想象啊，在家的想象。他说那既然你思归你也恋故乡，那客何烟流寄他方，我想象你也思归，可是思归为什么不回来？于是下面就带了心头有一种怨气了。那所以他就直问说，那你为什么烟流，烟流就是久留，你为什么久留他方不回来呢？你想回家就回来，为什么不回来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象你应该是想家的，可是想家为什么不回来，他就有了怨情，有了怨情他想到说那我自己在家里怎么样。他接下来又讲自己，从丈夫身上又讲到自己，讲到自己是什么？贱妾穷穷守空房，穷穷就是我孤单一个人，我孤单孤独的样子，我一个人独守空闺啊，我独守空闺，我终日怎么样？忧愁，忧愁干什么呢？思念你，我都不敢忘，忧愁思君不敢，忧来思君不敢忘，我的忧愁全部因为思君而来。可是我不敢为了要减低这个忧郁的一个伤怀，我就干嘛？我就减低对你的思念，我不敢不思念你，所以我的一个忧伤不可终止。那么不知不觉越想越伤心，所以就泪下沾衣裳。所以这里在讲说这个女主角她的心理状况，那泪下沾衣裳，我要想办法转移自己忧伤的情绪，那怎么办？那总要转移一下，所以她就想到说啊，弹琴借以抒怀吧。所以原琴明弦发，原琴就是拿起那个琴开始怎么样弹奏这个丝弦明弦，结果她不自觉的发出
清新的商音，那商音

以前陶渊明有一首诗说“商音更流涕，宇宙壮士惊”，所以商音是容易引起让人家听了会伤感流涕的，所以它的节奏也是比较短的。所以他说这个短的这个轻伤呢，是短歌为吟，它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拉长。他短歌为吟已经很伤感了，那他不能够再拉长，那也就是说我这个什么悠长的这个情绪其实是无以疏解的。他借着这样的行动，希望能够转移心里的一个惆怅，转移心中的忧愁，可是其实不能够达到。那最后就是接下来的四句，就是这首诗的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自己的一个忧伤不能够借由弹琴来疏解，那么只好放下琴，放下琴怎么样？看看窗外的景象吧，明月皎皎照我窗。结果看向窗外，明月当空啊，明月当空，结果月光照在我的床上，明月当空，这么皎洁的月色，如果那个月亮是圆月，可是我的床却是个空床。那所以这里从怎么样？从短歌为吟不能长的那种哀伤，看到窗外的一个景象，可是这个景象让他联想到什么？星汉溪流夜未央，明月皎皎照在我人我的空床上面。那我看看天空，我想象的是在那个银河两岸，在这个夜未央，星汉溪流夜未央。那他看到银河，看到银河想在这个深深的长夜里面，他想起什么呢？想起隔在银河两岸的牵牛织女遥相望，牵牛织女相望相隔，然后他不说自己的痛苦了，却想到牵牛织女也很可怜啊，尔独何辜羡河梁，那个河梁就是河上的桥。那你们牵牛织女，你们啊，你们究竟是犯了什么罪？你们何辜要被阻隔在桥的两岸呢？阻隔在鹊桥两岸。最后面这个女子她不再讲自己的伤怀了，因为自己的伤怀无可解，她却怎么样？却解到什么？却解到牛郎织女，替牛郎织女打抱不平了。所以在这里他从自己的一个哀伤转而去同情牛郎织女。那我们知道牛郎织女是什么？晚上嘛。那他前面不是说什么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吗？那不是白天看到的吗？这时候到晚上他看到银河上面的这个牛郎织女。所以你从这里在时间，你透过景物知道时间是已经经过的漫漫长日之后，又到了什么？又到了悠悠长夜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女子一整天从早到晚，从日到夜，她的忧伤苦思郁气整日不得解，不得解，她最后移情到牛郎织女同情别人上面。你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一首闺怨诗，她很可以表现出曹丕的那种那个诗歌笔法的那种婉约深情。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曹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感情非常浓郁而丰沛的一个人。可是这一个深情的人，当然有人说他写的又不是自己的感情，他写的是别人的感情。那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多少所有的闺怨诗几乎都是男人写的嘛，这些男人在写闺怨诗，有的可能是真的很同情这些深闺独居的妇女，有的他不过是借着这些闺怨诗，其实什么？他暗比自己。所以曹丕是从小跟着父亲打过仗的，所以他对于征夫在外，思妇在家里仇怨这种感情，他应该是知道的，他也是理解的，可是他有多少的同情，我们其实不得而知。可是从这个诗歌上面，我们看到其实他是同情的。当然，他也很可能也不过是拿这个思妇，搞不好他来自比，自比什么？他不是一直担心他的爸爸会传位给他的弟弟吗？所以他在这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影射？期待父亲注意到他自己呢？他是不是在影射说自己？对期待父亲关爱的眼神从早到晚其实是什么呀？忧伤难以抑制呢？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影射呢？我们

0: 其实诗无打鼓，诗无打鼓，所以曹丕是一个可以对兄弟很狠心的人，他但是他又对朋友这么深情，是不是别有目的？是因为他要笼络文人？他在这个闺乐诗里面所表达的这种对师父的所饱含的这种悲悯跟同情，有多少是真情？有多少其实是虚假？或者有多少是他的自我寄托？我们其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人性是复杂的。我们只能说人性是复杂的，可是一点点多一点这个人伦的思考，也许就可以降低人性复杂的阴暗面。我们必须要如此期待这个人性的阴暗才有救赎的光芒。好，这我想是曹丕的人跟他的文学作品带给我自己一点点的想法和各位分享。好，那曹丕我们到这里，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对曹丕的解析，我的感触很深哦。因为过去我对曹丕的印象大多还是来自《世说新语》里面，或者是戏曲里面那个嫉妒弟弟、逼死甄宓的阴险形象。但是从正史和文学作品来切入呢，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立体，但却也更矛盾的曹丕。一方面，曹丕确实才华出众，《燕歌行》里面的七言诗的开山之作，点论论文里面呢，他也开启了文学批评的先河，与吴直书对朋友深情更令人动容。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亲兄弟冷酷无情，对父亲尸骨未寒就纳其宫人为己有，连母亲都痛骂他狗鼠不食乳鱼啊。一个能写出忧来思君不敢忘这样婉约深情诗句的人，却对妻子赐死，对兄弟下手，这样巨大的反差让人真实的感受到人性的复杂。而欧老师最后的提醒最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呢，才华再高啊，若没有德性来支撑，终究难以令人尊敬。乱世中伦常脆弱，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珍惜那一点点德性的光芒，你说是吗？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古往今来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我们今天来到古往今来，是我们谈 明代历史的第三集。
1: 是的。
0: 那魏老师，我们前两集呢谈到两个赫赫有名的开国的君王，跟成功立业的君王。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明太祖，那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朱元璋，他从一个非常低下的这个位置来到了皇帝的位置，当然东征西讨，最后让全国统一，整个中华民族就变

0: 成了一个国家，那这个是一个丰功伟业了哈，很不容易的。然后到了明成祖，就是一个他有等于是承继了上面的明太祖的这样的一个把国家定于一尊的这样的一个国势，但是他又更加的把明朝推到一个新的地步，他把疆域扩展，他也做了很多这个建设的事情。那所以呢，他们两位皇帝的丰功伟业，我们在上两周的节目都已经谈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好像有一个峰回路转，要谈一个非常这个不传统，也被大家所知道的一个皇帝。那我想请魏老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这样的不传统，而且褒贬不一的一个皇帝，您谈谈看好吗？
1: 好的。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叫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啊，不上朝啊，这是他的特点。那首先我们说说，我们谈明代历史啊，明代历史走一回，当然免不了要谈明代的皇帝啊，因为国家的领导人其实是非常重要，不但古代如此啊，不但过去是这种封建时代，即使在今天又何尝不是啊？我们看看现在台面上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啊，像美国、像俄国啊，那像中国啊，甚至我们台湾的领导人，我们知道他们上任以后的确是带来很大很大不同和影响啊。
0: 是，
1: 所以我想不分古今啊，这个要了解历史一定还是要了解领导人。
0: 是
1: 啊，那么明代的领导人呢，这些明朝皇帝啊，一共有16位啊，十六位呢。那么前面我们谈了两个啊，是这个丰功伟业。那么今天谈的这个万历皇帝啊，他其实也有个特点，就是他在位的时间是明朝最长的一个皇帝啊。他在位了48年
0: 啊，那很长，他的寿命，
1: 但是他寿命也不是最长
0: 啊，是吗？
1: 寿命的话，他只活了58岁。因为他十岁就即位了
0: 是
1: 啊，但是其实58岁在明代的皇帝也不算短了啊。我算过一下，明代16个皇帝啊，活过50岁的，您猜猜看，只有12，或者不活不到50岁的有12个。
0: 哇，他们那个平均寿命很短的。
1: 我觉得也是比一般的更短。啊，
0: 是，
1: 我想跟他们这个皇帝，在明朝皇帝尤其到了后期，这个后宫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很任性吧哈，
0: 是，
1: 这个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就回来看这个万历皇帝哈。
0: 是，
1: 那么他也是一个很有个性啊，但是呢又很任性。我觉得又有个性又有任性这样的皇帝在明朝还不少哈，他不是第一个啊。比方说他的前几个有一个明武宗啊，一般就是说正德皇帝啊，正德帝，就这个正德帝啊，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非常有个性又非常任性的一个皇帝。我们举例子来说，他觉得很无聊做这个皇帝，所以他很想做一些比较冒险的事情。
0: 是，
1: 他怎么样呢？他甚至自己在这个宫里面养老虎，然后他去这个去好像
0: 是
1: 动物园那个什么驯兽师驯虎，他自己是驯服那个老虎，结果呢还被老虎咬伤。啊，就还好呢，就被救出来。你看这种事他都做。另外他后来也到南方去去做所谓南巡哈。那么后来他自己划船。啊，
0: 他不要人家帮他划。
1: 对，他要自己划船，结果呢又不小心翻了。掉到水里去，那这个就是他晚年了啦。其实后来他就因为这样一个意外，他就过了1年多，也就去世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样一个这个非常有个性又非常任性的皇帝啊，当然带给明朝很大的影响。那么他也是明朝，就我刚才讲这个正德帝啊，也是第一个这个不按。

0: 时上朝的，
1: 对，
0: 所以他这可以说就开了这个例子，所以在后来几个、包括后来的嘉靖皇帝啊、这个一直到万历皇帝，
1: 是、
0: 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就、这个、
1: 他们那个出勤的记录很差了，
0: 是
1: 越来越差，
0: 几乎就到万历皇帝，差不多就是将近30年不上朝了，
1: 哇，真是没法想象的事情，
0: 长期的。大臣想见皇帝一面见不到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万历皇帝啊很值得谈谈。另外呢、就是早期的过去的史学家啊，清朝的史学家就已经说过了，说明朝不是亡于崇祯，
1: 是
0: 啊，不是最后那个皇帝叫崇祯帝，而是亡于万历啊，所以从万历开始明朝就已经很快的就走入灭亡，所以这样的看起来啊、万历的荒诞啊，其实要负对明朝很大的责任了啊，
1: 是，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谈谈这样一个很有个性却又很任性的一个皇帝。
1: 是，其实我现在看一下那个前两个礼拜所谈的明太祖跟明成祖，好，这两个皇帝呢，他们做了好多好多事情。那如果这样讲，可能他把国家定于一尊以后，后面的皇帝他们觉得他们的那个对皇帝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宅在后宫，他可以神隐，他可以从朝廷隐灭掉，他可以任性的不上朝，也没有人去规范他们啊。那个明朝那个整个的国祚可能的确就是从这些不上朝的皇帝开始慢慢的衰微了。因为前面的你想想，两个皇帝他做多少事儿啊？因为明太祖他首先是讨伐东征西讨，把国家定于一尊，统一全国，然后明成祖呢他又扩开疆辟地，而且呢在经济上也做一些很大的作为，同时呢他们在内阁他们也整治这个内阁，在明太祖的时候呢他发明了廷杖，他对于大臣是非常严格，然后到了那个他自己皇帝要亲领六部治理国事，然后到了成祖的时候他自己成立内阁，然后大学士就参与国事，他要一些文官进来参与国事，他又很处心积虑建立东西厂跟锦衣卫这样的一个特制的单位，去情治单位去监督这些大臣，所以到了两个皇帝做完再下来的时候，可能这些后面的皇帝就觉得我也没有不需要再做很多的事情，什么事都做得挺好的了，所以在后面的皇帝，甚至我知道这个万历皇帝他在很小的时候即位，您刚才说十岁即位的时候，那时候也有一个很好的大臣是吧，就是帮他来看管，不管是内跟外这个宫廷内外事情，尤其他又做了很多的新政，这个大臣是叫张居正、
0: 是
1: 吗？那您说一下这个张居正他是怎么样。
0: 我们先说这个万历皇帝哈，他大概呢就是分成两个时期啊、以这个万历这个年号，大概万历十五年啊之前啊，算是在这个张居正的辅政之下啊，或者是说这个引导之下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魄力有作为，所以甚至有人把这一段时间称作万历中兴啊。
1: 是
0: 但是呢到了15年之后啊，慢慢的他就变了一个人啊，就是刚刚我们说从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取的一个年轻人慢慢变成一个就是很消极很荒诞啊，不上朝啊，这是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今天说好像一个宅男一样，把自己呢神隐了啊，几十年可以不见大臣不上朝这样子的一个皇帝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张居正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很正直很能干的啊，所以他是来从小就是负责 这个教育这个小皇帝啊，
1: 是是，
0: 在教育这个小皇帝，那张居正对他很严格啊。
1: 那么当然，张居正是丞相吗？
0: 他算是就是这个大学士里面的首席大学士啊，所以当时又叫他首辅啊，
1: 等于是内阁总理一样。
0: 对对对，就是首席的大学士，
1: 对。

0: 权力当然是最大。那么他得到皇太后，就是万历帝的母亲啊，非常的信任，所以他们等于说在这个长辈的这样子的这个教导下，其实万历皇帝就是十岁啊，然后这个就是青少年的这个时候表现得非常好的啊，他很受教。当然可能是在这种张居正的这种很严格的教导下啊，他也很听话啊，当然这个也听这个皇太后的话啊。
1: 是。
0: 那举个例子来说，其实这个小孩他很喜欢写字。
1: 对，
0: 他的字写得很好，
1: 是，
0: 他可以写很漂亮的字送给大臣，
1: 哇，
0: 他可能他的兴趣在写字艺术这方面，但是有一次啊，张居正看到他写这么好的字啊，不但不奖励他，反而就是说，好，你现在的字已经写成这样就够了。不要再发展下去，因为他举了很多历史上一些喜欢写字喜欢画画的那皇帝啊，就是治国都治不好嘛，
1: 是，
0: 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再写了，这个算是末就是枝微末节的事情，你皇帝就是要
1: 治国的
0: 这些这一套，所以历史啊经书啊这些，所以后来就不给他写字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就这个啊，就可以看到说张居正对他是非常严格，不，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让他的发展呢、受到这个限制嘛，
1: 是
0: 啊。那另外呢，这个很多的事情就看到还有说，比方说这个皇帝在朝上啊，
1: 是
0: 就是念这个什么什么念文章啊这些，
1: 是
0: 念错字了。张居正当面就是斥责
1: 他，
0: 斥责他。我想这个很没有这个尊严啊，也没有面子，
1: 是
0: 所以类似这样的给他很大的压力啊。所以等到张居正死了啊，张居正是在1582年，也是万历十年啊，就
1: 是
0: 也就是这个万历皇帝20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1582年去世了，这一下子啊，这个。等于解放了，
1: 解放了，
0: 一下子他的对张居正那种不满啊，这种压抑啊，整个就是爆发出来。
1: 是，
0: 所以后来过了2年以后，张居正就遭殃了。死后呢，他这个等于把他的家族整个这个就是我们就说抄家啦，或者是说
1: 是
0: 就很快的。那当然，张居正因为他的改革啊，也得罪了很多当时朝中的一些大臣啊，所以大家就是就联手起来，把张居正这个死后。就是罪名就很大很大了，
1: 是等于这样要鞭尸他了，整个他走了以后，那这个皇帝呢，基本上他可能从心里头也有一个逆反或者一个恨意，觉得他从小到大的这个人生都被他规范了哈。
0: 是，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张居正很正直，这个话也是要保留一点，因为现在的史料这些很多书籍上也说，其实张居正也有一点表面一套。其实私底下一套，比方他一直说要节俭啊，他对皇帝一直教导节俭，也
1: 是
0: 让皇帝觉得做皇帝都想赏一点给宫女的钱都没有啊，
1: 是。
0: 但是呢，张居正自己啊，尤其很多人巴结他贿赂他，其实自己家里啊，自己这个非常奢侈什么的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慢慢揭发出来了，也让皇帝对这个张居正的为人呢、啊，也有了一个很不满。
1: 对，
0: 事实上张居正也不像我们传统的说的是那么正直了，
1: 是、对，所以在这个一个严师的管教之下，这个小皇帝长到了20岁，终于他的禁锢好像就是忽然的消失了、那他开始可以他自己有一个新的人生、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提到张居正在前十年就是亦步亦趋的盯牢了他的那个小皇帝哈、
1: 哎、
0: 那这个小皇帝在他很规规矩矩的在他的指导之下呢，的确有了在他的新政的推行，那个时候大明的经济呢有了空前的繁荣。那就是因为在当时呢，就是农具跟生产技术都进步了、那有了双季稻，有了三季稻，那产量也提高，那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纺织跟商产业也开始发达，那同时国家也有了冶铁的技术非常先进，那当时也可以做兵器。而且张居正在当时呢，他曾经的新法里头有一个一条鞭法，是将全国的田赋跟徭役就一起的征收啊。这一些好的事情做到后面，那等于把国家做得很富强。那感觉上是说应该国家太平。那但是张居正走的时候，他一旦离开了的时候，这个小皇帝他就生活上整个的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小皇帝其实他一直厌恶被盯得很牢，那所以呢他很厌恶在朝廷里头的这些政治秀，就是说要祭祖啊，要春耕啊，要有念经啊，有那个念经的研习啊，
1: 是是，
0: 还要为国祈福啊、然后他觉得他自己的角色好像就是被关在紫禁城里的一个犯人，一个囚徒。所以呢，最让他最后能够这样演出这么出轨的，就是因为他想要立他一个爱妃，叫做正妃，
1: 正贵妃
0: 的一个儿子做太子。
1: 是的，
0: 但是呢，当时又有一个祖宗的传统，叫做立嫡，就是立嫡，就是嫡长子，嫡子才能够。那正妃不是嫡子，所以呢，他就不能够立他最爱的孩子做太子。他觉得他整个都被限制了，所以在这样的限制里头，他越发的去恨以张居正为首的这样的一个文官的集团。那我觉得从这个整个的演出走样，从一个模范生变成了一个宅男的这个过程里头，那我想想，不知道他怎么样去跟大臣做联系啊？他以前的父亲是，他以前的祖辈都是每天面见大臣，还要廷杖，大臣说的不对，讲的不好，文官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打得他们。

0: 半死，就那样的接触，到了他的时代，他就不上朝了。那您可以想象一下他是怎么样来治理他的国家呢？
1: 我想主要是透过宦官吧。其实这个明朝很多皇帝都重用宦官啊，因为这是他对这个文官集团不满意啊，也很难沟通，他就是用宦官来传话啦，或者来指挥啊，所以几乎这个明代这个尤其后期这些皇帝都有非常宠幸的宦官啊。那这个当然明朝的宦官也常常因为皇帝死了以后这个就遭殃了啊，就是宦官本身不能够形成一个势力啊，就是依附在这个皇帝的这个身边，
0: 没错。
1: 所以明朝很多很有权势的宦官也都死得很惨的，后来也都被凌迟啦，这些遭遇了啊。
0: 朝中一定有很恨他们的人，
1: 就是皇帝不死，这些宦官就跋扈；皇帝一死，这个宦官就遭殃了。
0: 没有错。那所以在万历他的15年是他的人生的分水岭，
1: 是
0: 那15年之后他就不上朝，
1: 是
0: 那基本上在15年这个之后，万历15年之后的这个他的整个的人生，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做《万历15年》，那请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这本也算是史学名著了啦啊，他虽然是好像写小说一样，但是他都言之有根据的。他是一位史学家黄仁宇这个教授啊。那黄仁宇是现在已过世了啊，他生前他的中英文都非常好，他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的。所以他的这本书原来是用英文写的，以后又他可能就自己又用中文写一遍啊，那个我们看的中文就是说他的文笔也非常好。
0: 是。
1: 这本书里面
0: 他的英文名字是叫做 The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就是那一年什么事没大事的那一年，
1: 没大事的一年，无关紧要的一年。
0: 是，
1: 这是他就是一个书名，但其实他里面也讲了，你看表面无关紧要没有大事，其实就已经是说有些事情开始的是你不会注意到的啊。
0: 是。
1: 这个尤其像万历这个15年以后，他就慢慢的进入他这个不上朝这种罢工的状态嘛，啊，这个当然影响是很大。那我们刚才讲到万历皇帝后来之所以那么样的这个消极哈，这跟他一个心愿，你刚才也稍微提到了，没有达到，就是他其实后宫那么多啊，这个后妃啊这些，但其实他最宠爱的一个叫郑妃啊，姓郑的，因为这个女人呢，可以跟她谈得来，谈心，跟皇帝可以谈心，所以她爱这个郑妃是很多年不变的啊。那么而她呢，起先的皇后啊，是一个姓王的皇后啊，跟她是没有什么感情，而且这个皇后也是很不幸啊，就是没有生育。所以后来这个真正的皇后啊，其实都是这个也是被在这个宫中啊，也就是也是不被重视的。那他你刚才讲的，他有一个最大的儿子怎么来的啊？是他有一天去他的母后那边去问安，哎，看到母后身边有一个很可爱的宫女啊，
0: 是
1: 这宫女，他就一时年轻人一时冲动吧，就跟这个宫女呢就是结合了，
0: 对
1: 啊，以后就生下一个儿子，但是他心里面其实很不高兴啊，也就是没有想到这个算是这个意外哈，所以他就看也不喜欢这个宫女。这也姓王，这宫女也姓王，所以后来也是这个也当然也是封为妃子了。所以他对这个长子啊，就最年长的这个儿子啊，他其实不怎么爱疼爱的。他后来郑妃帮他生了一个啊，他才是真正希望能够立为太子，将来继承他的皇位。但这个是不合体统的，所以当时大臣呢一直逼着他，你赶快要立太子啊，你这个而且是要立嫡长子嘛，
0: 对，
1: 所以他

0: 他就一直拖，他一直想办法拖，拖到最后实在不能拖了，这个长子也都快到20岁了，他只好让步啊，立了太子啊，立了太子就是有一个继承的合法地位，
1: 是
0: 就这样来说，对于他来说，他就我作为一个皇帝，我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到、啊，
1: 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
0: 哎、你知道，其实我们刚才说过，这他们都很任性呢、啊。但你再怎么任性呢、啊？你在这个一些制度上，一些这个有些文官最集团所看重的这种啊、所谓国本呐、啊，就是这个立太子是个动摇国本的事情，大家都宁可被打啦，被怎么样处罚。我也很佩服这些文官啊、你怎么样被廷杖、被打、被处罚，打到半死，他们还是坚持不会
1: 放掉
0: 不放过这个原则。对，
1: 是。
0: 所以这样子一来啊，就弄得这个旺历帝啊，就只好越来越消极了。
1: 是。
0: 所以后来他只做了比较有兴趣，就是为他自己建一个死后的、就是以前的皇帝嘛，死后要先建陵墓，所以他后来会出宫出去啦，什么大部分都跟那个陵墓有关，去看看自己的陵墓了，这样。
1: 是。
0: 说起来也是啊，很可悲哀的事情。
1: 对，我觉得以今天来讲，他那种不上朝然后不出门，很像有忧郁症啊，depression 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只关注他身后的那种陵园，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皇帝其实也身为这样的一个心病所主、就他没有办法有很多的作为，那当时也就只靠了这个张在之前是张居正之后，那也有一个非常就是在书里头写了几个人物，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个，因为今天既然是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嘛，那非常优秀的一个历史作品，它里头所写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就是万历朝代里头影响他们这个政局的几个人物，那我也请老师介绍一下。
0: 是这个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它前面的部分当然就是谈万历皇帝啊，谈张居正，以及张居正死后那几个首辅啊，就是首席的大学士，这个谈他们。那最后他提出三个人物，一人谈一章啊。这三个人物呢，分别有代表不同的领域的啊，像一个是海瑞。啊，我们知道海瑞就是一个官员，地方官，但是非常清廉，非常敢讲话。其实海瑞的时代其实主要是那个刚才讲那个明武宗的时候，就是正德皇帝的，所以他曾经是所谓海瑞骂皇帝这样的一个剧嘛，
1: 是
0: 骂的皇帝其实是骂正德皇帝啊，倒不是万历皇帝。但是这个海瑞这个那么据。这个这书里面描写海瑞这个人性格也蛮奇奇怪蛮古怪的啊，
1: 是
0: 在一个古怪的人呢、在朝廷里面这个这样子像个大炮一样啊，
1: 是
0: 也是这个其实是也是很得罪很多人的啊。
1: 是
0: 海瑞是海南岛海南人啊，
1: 是
0: 也是非常偏远地方能够到了中央到了朝廷里面，
1: 对，
0: 所以他晚年等于被放逐回到家乡去啊，因为海南那么偏远，就是很没有发展的，没有什么事情的啊，
1: 是
0: 可以吸引他的注意。其实
1: 海瑞好像在我们前几次的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0: 是的，
1: 海瑞罢官这出戏其实
0: 是
1: 一个导火线。在海瑞罢官这个戏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倒霉了，因为毛泽东就出了一个通告，就说明有很多人是在隐藏的，在这边反革命的。
0: 是。
1: 所以那个海瑞罢官的故事呢，就是说明一个清官，说明一个有道德、个人道德很高的一个官，他呢。不能够挽救整个组织上的一个溃烂，一个组织的短处，他没有办法来覆盖，所以呢，他就只最后愤而罢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也体现在就是 文化大革命之前曾经有过十年饥荒，有过大跃进的失败，有过这个整个

0: 人民公社这样的一个改革的失败，很多的事情好像都指向了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所以当时那个对于海瑞罢官这个事情能够的这个剧演出来的时候，特别刺痛了毛泽东的神经。
1: 是当时就说海瑞是影射的，就是彭德怀嘛。
0: 是。
1: 那么这个骂的皇帝就影射的就是毛泽东嘛。
0: 是。
1: 啊，认为毛泽东独裁嘛。
0: 对，
1: 所
0: 以后来就
1: 成为一个导火线。
0: 对，后来他们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一个燎原之势，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后续的十年的浩劫。所以在海瑞的故事在这里头呢，我们也特别看到他在明朝，在万历之前的皇帝的那一朝里头，他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另外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人物呢？
1: 那其实刚刚讲这个海瑞，我看一下，他正好去世那一年就是万历十五年，
0: 哦，
1: 是不是有这个时间上的这个关系，所以特别选到海瑞啊？因为这本书讲的万历十五年嘛，啊，正好他就是在万历十五年去世的啊。
0: 是。
1: 那么第二个人呢，也是万历十五年的年底去世的，所以这两个都是在万历十五年啊。那个第二个是个军事将领，这很有名的叫戚继光，
0: 哦，
1: 啊，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的名将啊，戚继光。戚继光主要就是打抵抗倭寇，当时明朝的时候，因为这个日本的一些这个人呢，来到中国沿海，特别在浙江、福建这个沿海，勾结中国本地的这个海盗嘛，啊，就是所谓叫倭寇。当时啊，非常的没有办法去这个消灭，所以后来主要就是戚继光负起这个责任，去把他们平定的啊。那么戚继光跟张居正关系非常密切，
0: 哦，是的，
1: 啊，是，所以后来张居正死了以后被批斗的时候，戚继光也是遭殃了，
0: 也是被牵连了，
1: 也是被牵连。那戚继光这个将领，我们在看他的表现，那真的是也很让人佩服，他自己什么都是身先士卒的，啊，
0: 是，
1: 他的体力也很好，他做很多的事情啊，就带头跑，像用现代话说叫带头跑步，带头这个操练这样子的啊。那个而且他的有很好的战术啊，已经很好的一些战争的这些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知识也非常的好，所以他这个在福建沿海啊这边他抵抗倭寇的办法，他叫做鸳鸯阵啊。
0: 鸳
1: 鸯
0: 阵
1: 是每12个人一组啊，有长兵器有短兵器，然后这个配合起来就发生很好的效果啊。
0: 是，
1: 所以他是一个很懂得这个兵法的人啊，也对这个兵器也很讲究的啊，所以这样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个将领，在写在这个书里面。那么最后一个呢，是一个文人，一个思想家啊，叫做李贽啊。李贽呢是泉州，福建泉州人啊。
0: 这个贽的写法上面是一个固执
1: 的
0: 执，
1: 执行的执，下面
0: 是一个
1: 贝，执贝啊。那么这个人呢，在当时被视为，因为明朝末年其实思想蛮解放的，王阳明心学啊，然后这个心学是比较就是主观的，比较自由的，但是这个心学里面也有一些比较更偏一点的啊，就是有一点说好像说认为说只要我有一点是完全这个由就是说自己来决定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比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这个李贽就是提倡思想解放的，思想自由的，但是呢他有很多的这个表现呢又让人家很担心。比方说他为了避开这个世俗的这些事情哈，亲戚因为他也做官嘛，有些亲戚要来找他怎么样，他就干脆出家。跑到这个庙里面去，但是他庙里面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说又不是很遵守庙的那种清规啊，但是跟妇女来往啊什么，他认为这些无所谓，但是在当天

人眼中看来这个是异端，而且是会带来这个伦理的一个这个败坏，最后呢像朝廷慢慢去报告，所以最后是他被赐以被关。

0: 就是三个里面唯一一个比只活到那个17世纪1602年时候自杀，那么他写的书也留下来了，
1: 是吧？对，好，谈完了这三个人物呢，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我们再谈一下朝中的事吧。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样的三个人物是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头所提到的。那我想把时间的场景再回到朝廷。那在万历十五年是已经是张居正死后的五年。
1: 是。
0: 那个张居正呢，他其实是一个新政的推行者，我们前面讲过了。但是呢，我觉得张居正似乎也逃脱不了一些历史上所有推行新政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的一个宿命。
1: 宿命是
0: 这个是他这个厄运啊，到后面是他这个，也许在他临终的时候，也许是在他死后。那我们晓得，像过去历史上所说的商弘扬啊、商鞅啊、王安石啊，甚至清朝的康有为，那这些都是新政的倡导者，但是似乎无一幸免。他们可能不得善终，或者是成了一个这个失败的新政的一个牺牲者，人家拿他出来祭旗，或者是作为皇帝的替罪羊，或者是就是在死后，虽然国家是改进了，但死后那些利益团体曾经被他剥夺利益的那些人就起来鞭尸，让把他们的名声或者把他们的后世所整个的毁掉。那我觉得这些宿命呢，让人不愿意做很多新的事情，而且也让人家不愿意出来对抗利益团体，是吗？

0: 因为尤其是张居正他在生前呢，他对很多的文官他们的常例，他等于是因为他的缘故就扣课掉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又用了很多的私人被人家只是批评，他有很多自己 家族的人被人家批评，然后当然也免不了被构陷，然后当然他的文官的整个的制度没摆平的话、
1: 嗯、
0: 他的新政一定体制内一定有个漏洞，有很多的漏洞，所以这些都变成了他的致命伤。那在他走了以后，那就有一个另外一个顶替他的职位的人，这个叫申时行。这个申时行这个人呢，我来描述他一下、
1: 嗯嗯、
0: 大家呢也可以看看境外历史或者今天的当朝，看看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啊。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
1: 嗯、
0: 他的治理手段也很温柔，然后他把文官的道德标准降低了、
1: 嗯、
0: 他不再那么高的标准去要求其他的同僚，然后呢他有他的体制的确有漏洞，但是呢他说他的目标就是说让这些不孝的人知道忌惮，但是呢让贤者就是有 贤能的人有所依归。他的制度是有漏洞，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他的一个最力求的标准，让不孝的人知道要怕，要让 贤能的人有所依归。这个说法很，我觉得实现性很强的、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把所有的标准都提得那么高、嗯、大家跟不上的。然后他非常懂得为相之道，他对每一个人都显示诚意。他也认为呢，这个朝廷的他的角色的最大的一个任务是要促进文官之间的互信跟和谐。他要鼓舞这些文官去做好事，然后他要让他们发挥精神上的良善力量。所以呢他非常的能干，在哪一方面呢？就是他能够调剂折中冲突、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他可以使一个帝国正常的运转，而且还慢慢的有进步有发展。您看看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在张居正的新政的这个后面结束张居正的生命之后，他的事业生涯结束之后，这样一个官上来作为一个相上，就是位置最高的丞相的地位的大学士，是不是一个国家需要的人物？
1: 我觉得政治人物嘛，常常就是一个对比嘛，
0: 对
1: 啊、物极必反，好像是钟摆一样。你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张居正啊，然后被大家说推翻，那么当然上来的一个人呢，绝对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开始了，就是非常温和的啊，就是这样这个。所以申时行就扮演了张居正一个。相对的一个对比的一种这个角色嘛啊、
0: 嗯、是
1: 这种在那个时候当然是比较容易被接受啊，也能够发挥它的作用的啊。
0: 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想也许我们对于一个丞相他的能力跟他的道德标准，我们不要把它放得很高、
1: 嗯、
0: 而是放得让他有一些弹性，然后让他有一些能够展现比较温柔的这样的治理的手段，不是都需要那么 严苛的，是吧？就在这样，但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很多人说他是个和事佬、
1: 嗯嗯、
0: 很多人说他是和稀泥的高手、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和事佬跟和稀泥的高手有时候在一个朝廷里头
1: 是
0: 需要
1: 的
0: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的话，大家都是剑拔弩张啊，然后这个好像朝廷永无宁日也是不是国家之福了啊。那谈完了这些、嗯嗯、我们想谈一谈刚才您说到这个皇帝呢他很关注的是他的一个死后的陵墓、
1: 嗯嗯、是的。
0: 那我晓得今天在他死后留下的陵墓明陵在北京是一个
1: 定
0: 对对对，在明朝的时候建了很多的陵墓，但是今天留下来非常出名的一个定陵就是这个神宗的陵墓，您要不要介绍一下？
1: 好的。

0: 这个万历皇帝的定陵啊，这个是现在是因为是唯一一个这个挖掘出来开，而且是开放啊，这是我们今天到北京啊，这个都可以去参观的啊。这个定陵的挖掘啊，是在建国以后啊，差不多1950年代啊，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们联名向这个最高的领导人啊，周恩来啊、毛泽东他们啊、这个建议啊，说，当然本来准备挖的是应该是这个明成祖的啊，
1: 是
0: 长陵啊，长陵，但是那个规模很。他们想象中的规模是很大，所以先决定说先挖一个小的来做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这个经验啊。后来选来选去啊，又选到定陵。为什么选定陵呢？当时的考虑一个就是说，万历皇帝在位时间最长，48年，可能他的这个陵墓也是很早就修好放在那边啊，所以是应该是里面包括这个陪葬啊，这些殉葬品啊，应该是比较丰富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规模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啊，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所以后来这个所以这个批示可以了，所以在1956年开始啊，1956年当时就开始这个挖掘。那这个挖掘的过程啊，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在那个年代这个是属于这些一些的科学技术啊，一些这个地下探勘的这个技术不是那么好，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啊。
1: 是
0: 后来也是有很幸运的就找到了那个属于那个入口的地方啊，所以到1957年啊，就把这个地下玄宫啊，这个门打开了。
1: 是
0: 啊，那么这个当时的门的设计什么，我们现在想起来看起来都很不简单。
1: 是
0: 那个门从外面这个打开啊。它原来里面都有机关的。
1: 对，它是好像我特别记得他们的介绍是说，它就是让这个陪葬的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安顿了以后，就有人退出去，慢慢的就这样能够从外头就这样退出去的时候，一关就永远的关住了。
0: 对，
1: 那个当时的设计
0: 是
1: 非常有技巧的。
0: 是。好，那么后来挖掘出来了，就去整理啊，里面就是有三个棺木。就是
1: 是
0: 万历皇帝本人，另外两个就是我刚刚也介绍过，一个是王皇后，一个是那个王贵妃。王贵妃就是帮他生的第一个儿子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人家说啊，这个做皇帝死后也不是很自由啊，他躺在两个他不喜欢的女人中间啊，其实他最希望是可以跟郑贵妃葬在一起，但郑贵妃实际上后来葬在外面啊，
1: 是
0: 没有机会跟他葬在一起。
1: 是。
0: 那么这三个棺木当然挖掘出来这个很轰动了，所以当时这个定陵的挖掘啊还是相当轰动考古学界。
1: 是。
0: 啊，不过也蛮可惜，因为那时候的技术啊不够，所以很多挖掘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保存的，比方很多都是那个丝织品啊，
1: 哦，
0: 那个出来了，如果不是很好的技术，它很容易就会慢慢坏掉啊，
1: 风化掉了。
0: 不过大致东西还是保留下来，今天好像都在博物馆里面，有个定陵博物馆。那我们说一说，就是挖掘出来发现明代的手工艺啊，可以发展到什么地步啊？其中有一顶帽子哈，叫做翼扇冠啊，翼扇冠。那个是一个金黄的，就是那个金黄的那种这个金丝哈，
1: 对，
0: 所编织出来的一个皇帝的帽子，只有多少啊？826克啊，826克那么轻，啊，
1: 对， 对对。
0: 但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帽子，
1: 是
0: 用那个金丝这样子编织出来，所以人家是根据这个帽子就可以看到明代的手工艺啊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
1: 已经非常发达了。
0: 至于那些丝绸啊，那些这个还有很多这个瓷器啊，这些更不用说了，
1: 是，
0: 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这个殉葬啊。

0: 那么最后要提一下就是说，这个蛮遗憾的，就是这个有时候政治这种疯狂动乱哈，连古人也不放过哈，就
1: 是
0: 在红卫兵的时候啊，1966年啊，
1: 是是，
0: 竟然跑到定陵这边来，把这个三个棺木呢
1: 打开来，
0: 重新拿出来啊，加以这个公审啊，这你们这都是，你们这是这个这个地主啊，这是怎么样这个公审尸骨，最后放把火，把这个棺木尸骨全烧掉了啊，就是很疯狂的事情，
1: 真的。
0: 那当然了，这个有没有对文物有没有破坏，这个应该也是有的啊，
1: 一定的。
0: 所以
1: 那时候破四旧，
0: 对，
1: 然后就是在疯狂的年代里头，
0: 这
1: 些事情都发生
0: 了，都发生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万历哈，是唯一一个死了以后几百年我们大家对他好像还很熟悉的一个皇帝，就
1: 是
0: 因为他的陵墓被挖掘出来而且开放啊，
1: 所
0: 以关于他的这个生前的事情，这个书啊，这个小说啦，这些戏剧就非常非常多了。
1: 是，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里头，我们不仅看到了很多事件发生，但是也看到了这些做领袖的这些人他们的个人的生平。那我们看万历，他是一个 比较特立独行的皇帝，但他的这一生我觉得好像悲剧的色彩比较浓重。即使在他的时代曾经有过比较好的建设，比较好的经济，比较发达的民生，但是也有战争，有三大征，是吧？
0: 他的武功其实还不错的。
1: 对，他有
0: 过
1: 亳州之役，
0: 打过朝鲜，
1: 对，宁夏之役，朝鲜之役，
0: 朝鲜之役非常有名的。这日本要进犯朝鲜，结果是明朝的军队去把朝鲜救回来了。
1: 是，所以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工作，没有完全没有做任何事的皇帝。但是他的这一生，我觉得他的可能情感生活，或者是他的整个的就是他的精神生活都是比较痛苦的。
0: 是，
1: 他做了半生的这样的囚徒，半生的宅男，他没有走出他自己的那个比较禁锢他自己的那样一个困境里头。但是我们就是读这些历代皇帝，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哈，所以呢在他们的有时候我们谈的文治武功，我们就忽略了这个人他的人性，但是万历是充满了一个人性的呈现，他的故事里头是完全让我们看到很鲜活很真实的人。所以在过去我们读历史的趣味不仅是读历史的事件，我们最重要的也是学习人性，我们也看到人性对一个时代的影响。那我们今天感谢魏老师把特别提出来我们要读万历十五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0: 是的，
1: 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做不管是做皇帝或做大臣或做庶民，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一个人性在里面。那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下个礼拜在空中再相会。
0: 再见。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

0: 点点滴滴的养生方法，从最早的《黄帝内经》到各个中国名医孙思邈、张仲景，一直到现代人都可以应用上的穴位按摩，这都是巧华医师要让我们知道的。而巧华医师自己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任教于台北的国民中学，退休之余投入中医特考，考上了中医特考之后也行医30多年。巧华医师用他自身的经验还有这些学理，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接下来我们要听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最富有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房地产还是他的投资呢？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李嘉诚先生的穴位按摩法。李嘉诚先生说，我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我的穴位按摩法，让我一觉好眠到天亮。今天这个主题虽然离开了中国名医系列，但它是中国名人系列中有关睡眠的问题的小妙招，他人脱离不了我们的医疗及养生。李嘉诚先生说，我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我的穴位按摩法，一觉好眠到天亮。在临床上有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患者，非常多，年纪大的也有更多，那有的年纪也不大，但是服用助眠剂、服用安眠药、服用抗焦虑药的时间却很长，入睡困难、浅眠易醒，就是睡不深，很会做梦，早上很早醒来，或是白天很疲劳没精神，它通通都可以称为睡眠障碍。睡眠障碍不只造成疲劳，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忧郁、焦虑甚至失智等风险，因此不能长期放着不管或长期服用药物，这样子只会越来越糟糕。李嘉诚先生是香港首富，事业有成。李先生目前97岁高龄，可谓长寿健康老人。李先生的穴位按摩法帮他脱离焦虑，得到一夜好眠。我认为他对睡眠的领悟及实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再念一遍哦，他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金山银山是我们一般民众梦寐以求的事，我们没有，李嘉诚先生不缺金山银山，可是他觉得一觉睡到天亮更幸福。

李嘉诚先生也说，赚太多的钱却买不来一个安稳的觉。李嘉诚先生出生在广东潮安，在香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长期担任长江实业及长河系统掌舵人，曾连续20几年蝉联香港首富，并多年为华人首富之一。他事业有成，但是他最希望的是每天有一个甜甜的好觉，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所以他就去请教医生，他把这个请教实践的心历路程写下来，告诉一般的民众。我们今天就想把他的这个经过叙述给各位听，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李嘉诚先生说，老朋友们你们好，很多人在这个荧幕前看到我，总是习惯的把我跟财富、商战、首富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大半生纵横山海，别人看我满眼都是高楼大厦、资产并购和那些天文数字般的账面利润，但是我这个90多岁的年纪，如果你们问我这辈子做的最成功、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是什么，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们这些老伙计感到意外。这笔最伟大的投资，不是买下哪块黄金地段的地皮，也不是在股市最低迷的时候抄底的哪家优质的公司，而是每天晚上睡前的那5秒钟。很多人羡慕我的财富，甚至到处打听我长寿和保持精力的秘诀。我常常跟那些来找我问教的年轻人，以及那些同样两鬓斑白依然在为儿女操心的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破产绝对不是你在生意场上赔了钱，也不是你买的股票跌了。人生真正可怕的破产是2个字，失眠。再念一遍哦，李嘉诚先生说，人生真正可怕的破产是2个字，失眠。人啊，不一定到年纪，不到一定的年纪，不经历一些岁月是看不透这一点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恨不得把睡觉的时间都挤出来去赚钱、去拼搏。那时候身体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熬个通宵，第二天洗个冷水脸，依然能够精神抖擞的去谈判桌上厮杀。可是岁月是不饶人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再去看看周围，会发现一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真实的现象。金山银山真的都不如每晚能一觉睡到大天亮来的珍贵。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深人静的时候，万家灯火都熄灭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唯独你躺在那张或许非常昂贵、非常柔软的床垫上，却是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你的眼睛闭着，但是你的大脑却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马达，嗡嗡作响。一会儿你想起了白天一件没有处理好的小事，一会儿又开始担忧远在外地的儿女过得好不好，一会儿又觉得胸口有点闷，心脏跳得莫名其

奇妙的快。你看着窗外的月光慢慢移动，听着墙上的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心里那种焦躁无奈，甚至一丝丝的恐惧，就像潮水一样的把你整个人淹没。你可能会想，我都奋斗了一辈子，存折上也有不少数位，怎么到了晚年连最基本的一个好觉都成了奢望，赚再多的钱都买不来一个安稳的梦，赚再多的钱却买不来一个安稳的梦。这就是因为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常年的操劳导致了心事重，气血虚，心神失去了气血的滋养，就好像一艘失去了锚的船，在夜里的风浪中摇摆不定，怎么可能停泊靠岸呢？前一阵子我有幸跟我的私人医生，也是一位在业界非常有声望，深谙传统中医哲学的老先生坐在一起喝茶。我向他感慨地说，这人老了，睡眠的品质的确大不如前，有时候躺在床上，感觉脑袋里有千军万马在打仗。这位老先生听完笑了笑，他没有给我开什么名贵的安神补脑药方，也没有让我去吃那些带有依赖性的安眠药。他倒了一杯茶，慢悠悠地对我说，李先生，你在商业界讲究杠杆原理，懂得用最少的资金去撬动那最大的资源，那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的身体里也藏着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睡眠杠杆。我有一招，这个方法不花一分钱，不吃一颗药，也不需要你买什么复杂的仪器，一点都不费事。你只需要在每天晚上准备睡觉前，找准了身体上的几个特定位置，轻轻按压五秒钟。就这短短的五秒钟，就像是你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随手关掉房间的开关一样，它能够瞬间切断那些繁杂的信号，关掉心理上的烦躁，让整个身体的系统自动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的重启状态。我站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企业家，而是作为一个走过漫长岁月，深知失眠之苦的老人，想把这几个被我视为人生顶级投资的睡眠开关免费的分享给各位老朋友，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方法能够让你今晚少翻几个身，让你的明天早上醒来觉得神清气爽，那它所创造的价值就比我做成一笔几个亿的生意还有意义。我们做事讲究一个逻辑和章法，按压穴位也和我们企业管理一样，从上到下有条不紊。接下来我会按照从头到手再到脚的顺序，从头到手再到脚的顺序挨个给你们讲清楚。你们现在就可以跟着我的话语一边听一边再找，在自己身上找一找，感受一下。我们先来说

立一个开关，我把它叫做头部开关啊，上中下头部开关，在中医里它有一个非常好听而且直白的名字，叫做安眠穴。听到这个名字，你们就应该知道它的分量了。顾名思义，这个穴位就是老祖宗专门为你安稳睡眠而发现的。我们很多中老年人朋友，失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脑子停不下来。白天看的新闻，邻居说的一句闲话，菜市场涨价了几毛钱，甚至几十年前的一桩旧事，到了晚上全都像是放电影一样的在脑子里面过，这在医学上叫做神经紧绷。在我看来，这就是你们大脑在做毫无意义的无效投资，不断的在消耗你的精神资本。那么能切断这个大脑繁杂信号的安眠穴到底在哪里呢？各位老朋友，你们现在可以抬起手来摸一摸自己耳朵，在我们的耳垂的后方有一块凸起的骨头。好，现在再讲一遍哦，我们可以抬起手来摸一摸自己的耳朵，在耳垂后方有一块凸起的骨头，顺着这块骨头往后下方摸到发际线的边缘，你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凹陷，凸起来再摸下去凹陷的地方，你用大拇指的指腹，不要用指尖去抠它，用指腹比较柔软的地方，用大拇指的指腹按住那里，稍微用一点点力，是一点点力哦，不要很用力哦。如果你感觉到有一种微微的酸胀感，甚至这种酸胀感会顺着脖子往下走，或是往头顶上窜，那就说明你找对地方了，两侧都有对称的。每天晚上你躺在床上闭起眼睛，不要再去想任何事情，你要用双手的拇指分别按住两边的安眠穴，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哦，这个也是重点哦，深呼吸也可以帮助睡眠哦，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同时用手指轻轻的用力压，这有点矛盾，就是你不要太用力，可是你要有一点用力，轻轻的用力压啊，在骨头凸起来的下方的凹陷中，你两手放在这个凹陷中，这个安眠穴哈，我们就是在这个枕骨下缘哦，风池穴跟翳风穴的中间。我们中医在按穴道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说：“离穴不离经。”我们只要按在这一条路线上，不一定是一点一个很细的点，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手指的指腹，它是有一个面积的，它按压下去，它一定会包括在这个点上啊，所以你不要很焦虑的去找不到点，你只要按这个凹窝，它有一点点酸胀感，稍微用力一点点，这个酸胀感会循着上下走路，就是表示你有按在经络上，轻轻的按压。这个时候啊，你要在心里数按压哦，一、二、三、四、五，好，标准动作我们再讲一遍哦，我们就是把两手的拇指指腹举起来，压在我们耳垂后面，骨头
高起来，这骨头，这个叫乳突。

窟，在这个乳突，这个高起来骨头的下面，发际的地方，有一个安眠穴，两手放在安眠穴上，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这个也很重要啊，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然后在这边压下去，压的时候要轻轻的、有力的按压，又要轻又要有力，就是你要按到点。太轻浮在上面没有用，太用力会伤了肌肉也不好，所以我们要用轻轻的按，用力的按压。安眠穴，这个时候深吸一口气，按压住安眠穴，在心里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啊，你可以重复做几遍，然后等你脑袋静下来的时候，然后。你按压完了以后，你可以把这一口气慢慢的吐出来。我们刚刚说要深呼吸哦，按压一深呼吸哦，憋气哦，按压哦，一二三四五哦，然后慢慢的把这口气缓缓的吐出来。这个都有把握到我们的呼吸的要点。第一个，深呼一口气，这口气一直吸，吸到你不能吸的时候，把手指按在安眠穴上，不要吐气哦，憋气哦，啊，没有呼吸哦，没有吸气，也没有吐气哦，按压安眠穴，心里数一、二、三、四、五，然后随着。你把这口气慢慢的呼出来，这个慢也是一个重点哦。一慢下来，你的心就静下来了，手指的力度也要慢慢的放松。在这个按压的5秒钟里，你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工作了一整天发烫的电脑，而你的大拇指就是那个拔掉网线的动作。按下去的那一刻，所有的资讯流、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患得患失都被强行切断了。

手指的力度也要慢慢的放松，在这个按压的五秒钟里，你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工作了一整天发烫的电脑，而你的大拇指就是那个拔掉网线的动作，按下去的那一刻，所有的资讯流，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患得患失都被强行切断了。做生意的时候，

我经常告诉员工要懂得适时关机，才能在第二天有更高效的运转。这个按安眠穴就是给我们适时的关机。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两手轻轻的用力按压在安眠穴上，心里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把你这口气缓缓的呼出来。如果做一遍你觉得不够安静，你可以再持续做第二遍。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到了晚上就该把白天的盈亏、人间的恩怨全部放下。这五秒钟的按压就是给你自己下达一道强制休息的指令，强行的让亢奋的大脑关机休息。很多人做完这一步就会感觉到原本紧绷的头皮瞬间松弛了下来，那是因为想的太多而导致的头疼脑热也会减轻大半。把脑袋里的网线拔掉之后，我们往下走，来到第二个开关，也是极其关键的手部开关。这里包含了两个紧密相连的穴位，第二个开关哦，神门穴和内关穴，我把它们称为抚平心胸焦躁的镇定剂。神门穴、内关穴，李嘉诚先生说，我把它们称作为抚平心胸焦躁的镇定剂。我们人老了，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明明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想，但就是觉得心里发慌，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一样憋闷，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得很重。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烦躁感最是折磨人。在商业谈判中做事最怕心乱，心乱决策就会出错。而在养生中，睡眠最怕心神不宁，心神不安绝对没办法睡。哦，刚才我们按安眠穴，头脑安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按神门穴、内关穴，心情安定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手上的两个宝贝。先说神门穴，神门，耳朵也有一个神门，是耳神门，手上也有一个神门，是手神门，它是心经，手少阴心经的元穴。神门就是精神的门户，门户哦，这个门打开它就安定哦。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啊，它在哪里呢？你摊开手掌，掌心朝上，靠近小拇指的那个手腕横纹上，你会摸到一个小小的凹陷的骨头和筋之间的那个窝窝，骨头跟筋之间的窝，那个就是神门穴。我们还是刚才讲过了，离穴不离经，你只要按在这条路上，它就是有用的啊。当你觉得心里一阵阵的发慌，或是莫名其妙的感到焦躁的时候，你就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掐揉这个神门穴，按压的时候同样是配合深呼吸，深深的吸气，按压五秒松开，深深的吸气。

按压五秒，慢慢的吐气，这个深呼吸也是稳定自律神经的最好的方式。李嘉诚先生把它搭配在按摩穴位上，它的功效是加倍的。神门穴是心经哦，手少阴心经，经是经络啊，通到心脏去的一个原穴，原来的原啊、哦，按住它，相当于给你的心脏输入了一个安定的力量，把那个敞开着，任由烦恼状态缓和下来，把那个敞开的，任由烦恼的状态缓和下来。他的好兄弟就是内关穴，内关，内关，关门的关。在我们古代中，内关穴被视为护心符，符咒的符、啊、就保护心脏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在经络学上说，内关它管所有的心、胸、胃，只要你胃不舒服、胸闷、心脏不舒服，你就可以吸深吸一口气，慢慢的按压你的内关穴。你的内关穴我们要怎么找呢？我们就是把手掌向后扳，找到两条筋中间，两条浮起来的大筋中间，腕横纹，在这个横纹上面正中间、哦、大约两寸的地方，这个两寸在中医里面，在针灸里面，它的寸都是同身寸。有的人很胖很高很大，所以他的寸用他自己的手指，他人高又胖又大，他的手指也是又大又宽，所以用他的手指，三个手指，第二三四三个手指从纹往上比，然后找到两条筋，就是硬硬的中间那个软软的地方。你可以拿软软的东西，或用手指，指甲不能太长，慢慢的按这个穴道。这个就是内关穴，它管心胸胃所有的问题，它甚至被称为心脏的护心符。心里安定下来，然后心脏又按内关穴，让它更安定。神门穴按完了，按内关穴，同样的，每次在按穴道的时候，都要深呼吸，慢慢的按压，数一二三四五，再慢慢的吐气。李嘉诚先生说，我们在商场上打拼最重要就是保住本金，也就是我们的基本盘。在身体里面，心脏就是我们的本金，内关就是守住心脏这道关卡的大内侍卫。我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把这两个穴位连起来做，先按一侧的神门五秒钟，再按内关穴五秒钟。神门按完，顺势按摩内关五秒钟，接着按另外一只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闭上眼睛去体会那种奇妙的感觉，你的大拇指一起一落，配合着绵长的呼吸，你会感到胸口那一团郁结了一整天的闷气，就像是被一阵微风吹散的乌云一样，慢慢的散开了。你的心胸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老话说得好，心宽了，叫自然就来了。当你不再为过去的遗憾捶胸顿足，不再为未来的变数提心吊胆，当你的心境恢复到如一潭秋水般的平静时，睡眠就会像是一个久违

的老朋友一样，自然而然的来敲你的门。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梳理了从头部切断繁杂信号的安眠穴，以及在。

但中医智慧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在于它讲究了一个全域观，就是整体观，还有阴阳平衡。就像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你只管好总部的大脑和中枢的财务，如果不去疏通基层的运转，这个企业依然是 病态的。所以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很多老朋友失眠，还有一个极其隐秘又极其普遍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身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失衡了。具体的表现就是晚上躺在床上，脑袋发热，想法很多，兴奋到不行，但是一摸自己的两只脚却像冰块一样凉。这种现象在中医里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叫做上热下寒。这个就像一栋大楼暖气全部都往顶楼跑，顶楼的人热得受不了，而一楼的住户却在受冻，能量没有循环起来，全部都堵在上面，脑袋一直有虚火在烧，那你们可能睡得着嘞。我们讲到了人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失衡，也就是中医里常说的上热下寒，脑袋里面有火在烧，脚底板却像踩在冰窖里。这种状态下的人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的。面对这种最棘手的失眠的状态，我们要打出的最后一张底牌就是我们身体最底部的开关涌泉穴。涌泉穴，涌就是涌出来，泉是泉水，它就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来的一个穴道。涌泉穴它是肾经的原穴，肾，肝心脾肺肾的那个肾，我们常常把它称为引火下行，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把涌泉穴称为引火下行，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涌泉这两个字听起来充满了生机，水如泉涌，源源不断，就叫涌泉。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里，水就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命的根基。那涌泉穴在哪里呢？李嘉诚先生说，你们晚上坐在 床边的时候，可以把脚抬起来，用力的把五个脚趾头往脚心的地方卷曲，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板前三分之一处就是脚掌心中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涌泉穴，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十二经脉的肾经的起始点，也是我们身体与大地接触最紧密最接地气的一个阀门。我们在商场上做投资，经常会遇到一个状态，某个行业的市场过热了，甚至全都疯狂的往里涌，泡沫越吹越大，随时都有崩塌崩盘的风险。这个时候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会怎么做？他绝对不会跟着去凑热闹，而是会果断地把资金从那个过热的充满泡沫的市场抽掉出来，转移到底层最稳健最基础的实体产业中去，以此来稳固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

0: 按压涌泉穴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一次资金重组和资产配置。当我们年纪大了，气血衰弱，无法把能量均匀的输布到全身，导致虚火上浮，全都跑到头脑里面去了，就相当于大脑这个市场过热。你每天睡觉前用大拇指稍微用点力，深层的按压这个涌泉穴，保持5秒钟，还是一样哦，深呼吸，按压涌泉穴5秒钟，慢慢的吐气。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想象着一股清凉的泉水从脚底板秘密的流出来，同时把你的头脑里那些滚烫的烦恼、焦虑、兴奋，这也就是那些虚火，顺着身体的经络一点一点的往下引，你就按它，慢慢的按，慢慢的按啊，全部都引到脚底，引向大地。这就是中医里非常高明的4个字：引火下行。当头脑里的虚火被抽离了，不再发烫了，理智和宁静重新占据了上风。这原本冰凉的脚底，因为接受这股从上面而下来的能量，就开始变得温暖起来了。头脑一冷静，脚底一暖和，整个身体的阴阳大循环就彻底打通了。这种感觉就像狂风暴雨之后的海面，所有的波浪都平息了，那种深沉的踏实的睡意马上就会像潮水一样轻柔的把你包围。这就是涌泉4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讲到这里，从头部的安眠穴，到手部的神门内关穴，到脚部的涌泉穴，这4个帮助我们重启睡眠的开关，我已经完完整整的交到各位的手里了。这是从上到下贯穿全身的系统工程。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刚刚巧华医师为我们介绍到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有许许多多的财富，像是他的投资、他的诚信、他的事业、他的投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一觉到天亮。我想这也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之一了，白天工作、学习充斥着许许多多的资讯，我们一直在接收资讯，而到了晚上需要休息的时候，这些资讯还不断的在我们的脑袋瓜里跑来跑去。要如何把这些脑袋瓜里的资讯按下暂停键，就要学习李嘉诚先生向这位中医哲学家所习得的穴位按摩法，来让自己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而如巧华医师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需要从头到脚有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如果可以，我们就按照他的方法来抒发我们的心绪。相信您也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很高兴再次能够和大家在阳明春晓节目我们能够再相会。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要为各位来介绍二胡这样乐器。那本身呢，我自己本身也是学二胡，所以对这样乐器呢有很深厚的一个情谊。在二胡现在的台湾的社区大学呢，它是已经成为许多年长者他们争相学习的一个乐器，它也能够获得大家的喜爱呢，主要是因为它的体积并不是很大，它蛮适合携带，它的音色优美，它有如歌唱般的线性的一个旋律的表现，我相信这应该是它最主要的因素。我个人呢也是主要演奏二胡这样乐器，因此

在未来的这几周呢，我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为大家介绍一些动听的二胡的乐曲。二胡这项乐器它是属于弓插弦的乐器，那一般我们早期我们的台湾，我们其实我们称它为南胡。我们也曾经有一阵子的为了二胡跟南胡的名称呢，我们做了一些辩论。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是说，因为二胡常常有的名称的来源是说它来自于金二胡，也是第二把的。那有人说二胡是因为它是两条弦的胡琴，它称为二胡，所以我们还有一种琴叫做四胡，因为它有四条弦。但是两条弦的胡琴，板胡也是两条弦，高胡也是两条弦，中胡也是两条弦，它都属于胡琴的群族。那你怎么样去，你说中音二胡、高音二胡，然后简称为高胡，那么这样子的称呼位其实事实上是有一点点值得商榷的。那当初有人说那为什么称南胡呢？我记得我在台湾我们一直把它定位为南胡这个名称的时候，当然也一个说法是因为这样的乐器在南方它流行，所以北方人他称它为南胡，也有人说因为它的声音好像喃喃自语、喃喃那样的感觉，所以称为所谓的南胡。无论如何，二胡、南胡这两个名称在现今来讲，台湾它所指的是同一件乐器。那么它只有两条弦，它在明清时代的时候主要呢它是做戏曲音乐的伴奏。那么从刘天华在1918年他写下了第一首的二胡独奏曲《病中吟》以后，他将二胡提升到艺术的殿堂。那么也经过了许多演奏家还有作曲家的努力，才能够有今日这个地位。我想我首先就要为各位来介绍刘天华的这首乐曲《病中吟》。那么《病中吟》呢，这首作品它其实最简单的初稿是出自于1915年，所以也有人把这首作品写成1915年来定稿，其实它应该是到了1918年才完成了，所以1918年这个比的是正确的。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名称叫做安氏，又名胡氏，那并不是我们早期的一位知名的大师胡氏。他也就是说人生不知何事何从之意。病中吟他主要表达的并不是人他在生病中的一个呻吟，他是来描述人内心的苦闷有如病痛一般。接下来我要给各位介绍的这个版本是由萧白庸来演奏的。萧白庸最早期的时候是在上海民族乐团担任独奏家，后来和霍世杰结婚以后他就移居定居到台湾。那么这个版本就是由他的十大名曲集里头选的第一首《病中吟》，请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乐曲。

这首《病中吟》是由萧白庸老师所演奏的，他的音色是那么的醇厚，好像那样的老酒，让人家听了不断的能够回味。作曲家柳天华对于今日的二胡演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写作了47首的练习曲，写了10首的二胡的独奏曲。我记得我高中第一次拿到他这个乐谱的时候，我就很兴奋的开始从第一首开始继续演奏，我那个时候就好像在翻书一样，快速的阅读，快速的演奏，演奏了几首乐曲，我发现好像不难嘛。可是到了现今，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作品才真的难。难不是在音符的复杂度，难不是在演奏的技巧，难是难在从你自己心中对于这样子的音乐的一种感动，透过你的演奏将那适合传递的情感传递给别人，这样子才真是难。所以柳天华的十大名曲对于一般年轻人来讲，他会认为不值得练，因为没什么技巧。可是当他们年纪渐长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体会到难才真叫难。好，接下来呢，我要为各位来介绍二胡的构造跟它的简单的一些功能。可惜我们这里没有图片哈，那一般我想各位都可以上网或者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会贴的一些老师们的演奏拿琴的演奏的一些照片。一般它有一根琴杆，细长型的琴杆，琴杆的下方呢有个琴筒，那琴筒然后再来呢它还一把弓，主要是用这三个部分。琴杆的最上端呢我们称为琴头，这个琴头呢它其实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它就是可以做装饰，那也有很多人是做了各种的雕刻，或者有像龙头，尤其像广东音乐他们最喜欢就是雕刻成龙头，那有的叫月形头，或者像现在有很多的水纹啊，各种就是乐器制作的师傅他在找到合适的材料的时候，他在最后的时候他会来为他自己去做一个比较有艺术提升这个乐器的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也对于视觉有一种感官的效果的，比如有的缝啊，有的是做各种龙头的形状啊，然后里面也镶了贝啊，有的是镶玉啊，各式各样。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它不影响它的声音的共振，所以呢它就让它在美观上提升，也能够提升它的价值。再来呢它就有两根弦轴，就是那个细弦用的啊，我们将上面那一个比较高的那个位置我们叫做内旋轴，然后底下的那个我们叫做外旋轴。那在这个旋轴的那一块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方形的柱子，它叫做方柱。方柱的下端以后，它就会为了便于我们演奏，早期它是用圆形的圆形柱，后来呢它就把它改成水滴形，因为它为了第一个增强它的横切面的强度，可以让那个琴久了之后比较不容易弯曲。再来呢它也可以节省一些材料，而且呢在我们的左手的虎口持琴的时候它会比较方便，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水滴形。琴杆下来有个琴筒，琴筒呢

一般来讲，它的右侧面上面会有一个蜻蜓，早期都是用蟒皮，而且是用野生蟒，后来因为变成了一个叫做保育类动物以后，开始就用养殖的。那野生蟒一般来讲要养到这么大，大都需要15到20年的这个样子的一个生命时间，它才能够符合我们的使用，它的厚度包括韧度这些。那么目前呢，开始采用养殖以后呢，它就快速成长，一般五年可能就可以养到这么大，但是问题它的张力韧度就不太好。那后来呢，又为了环保，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环保皮。环保皮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就用了就电蝇骨的那个骨皮，然后把它放进去，后来呢就逐渐的就专门来制作这样子的皮，而且为了让视觉上有这种蟒皮的效果，他就把那个纹路就压上去。那么在过程中间其实不断的在研制，那发展到现在也有十来年的时间了。有它的好处，不怕水那个蜻蜓呢也不容易坏。到了国外有些国家他不让蟒皮进去的时候呢，你这把琴至少都能进去。而且呢他们为了配合一把琴可以做多用途，他们就做了一个机械的千斤，可以做上下的移动，那么所以对于演奏来讲就更加的方便了。那么琴筒呢，它大概是用6块或8块，甚至于是用小片的，然后把它组成成一个椭圆筒或者圆筒的这样子的形制。那在它的另外一端呢，就是一个音窗，是为了美观，而且可以将声音集中。接着呢，弦要让它震动，它就必须要有马尾弓毛去让它震动，摩擦产生震动。那要用马尾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一把弓。现在的弓就比较讲究，它是用手钩制成，有的用竹，也有的是用木头去刻出来的。可是木头基本上来讲，对于我们二胡来讲，因为我们二胡跟小提琴弓不一样，是小提琴的弓的演奏都是单一方向的压弦，可是我们是内外是两者不同的，所以一般目前还是比较偏向用竹子的这样子的弓。目前这些乐器呢制作其实台湾也做得很不错，南部包括北部的台北啊三重都有我们的师傅在做研制，特别当他们在研制过程以后，他们会特别的去把他的乐器在艺术上去尽量的提升。各位如果有兴趣，其实很简单，就可以买一把琴就可以拉。要拉的演奏的像刚刚听到的萧伯庸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的。可是至少至于自己娱乐自己，我相信是不错的。好，下面再来，我要请各位来欣赏下一首作品呢，叫做《燕子》。这是1998年苏文庆作曲的。那么这首呢是由温金龙担任二胡的主奏。那么这个作品呢是用新疆的民歌《燕子》的旋律作为素材进行创作的。那么是作曲家他在1998年他客席指挥台北市立国乐团的时候，为了献给他的妻子小平，我们他的名字叫郑翠平啊，我们叫小平，作为他们结婚13周年的纪念。这个作曲家非常的浪漫哈，他用作品来献给他的太太。那么整首作品呢分成6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叫做序奏，第二段是如歌慢板，第三个段落是华彩独奏的乐段，第四个段落是快板，第五个段落是中板，第六个段落最后一段是尾声，是由作曲家兼指挥苏文庆来担任指挥。这个作品呢，他是在北京邀请了北京中央民族乐团担任乐团的伴奏，由温金龙担任二胡的主奏，请我们同来欣赏《燕子》。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为各位主持。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由苏文庆作曲的，由温金龙担任二胡的主奏，名字叫做燕子，非常优美的一首乐曲。接下来呢，我要再为各位介绍的是在台湾的一位作曲家朱云松，他的作品。他是在2006年为了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他的板桥乐展客家音乐篇所创造的这个乐曲，他的曲名叫做《游子伞下的回忆》。作者在他的曲艺说明中，他使用了许多的问号，对于客家音乐他也提出了一些许多反思。他说，客家音乐只有老山歌吗？总是带着些许忧愁吗？到底他们带着什么的梦想远渡海峡来到这里？这个族群在这块土地上又经历了些什么？而当留给现在的我们的只有这些零散而抽象的概念时，回忆似乎只能是想象。我为各位所选择的这个版本是2013年竹堑国乐节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担任演出，由我来指挥，由王威来担任二胡的主奏。我们来欣赏这首《游子伞下的回忆》。

油纸伞下的回忆是由王威担任二胡的演奏，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担任乐团的伴奏，是由我来担任指挥的。这首乐曲用了不同的情境来描述作曲家对于客家他们的民族的习性的一种想法，他把它画成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概念。那在接下来呢，我要为各位再来带给最后一首作品，是2011年由王宇玉作曲的这首叫做《蓝色星球》。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台北市立国乐团所委托创作，在2011年的8月所完成。主要呢，它是为了要民族器乐大赛的一个指定的曲目，那也因着这样，他也用作曲家用了一些集解性的手法。那么乐曲它就分为了宇宙、生命之泉还有蓝色星球三个段落。那么这个作品呢，也是作曲家的第三首的二胡协奏曲。我要来播放的这个是由作曲家他自己担任钢琴的伴奏，然后陆一文来担任二胡的独奏，他所自己录制的这样子的一个版本，请各位来欣赏《蓝色星球》。

很怪的，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在音乐声中，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传得出的情怀。上一集我们特别请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请到的两位教授在我们中间，好，将来会提供我们很多的资讯。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直播这个中国艺术歌曲这个广播节目呢？因为在中国艺术歌曲中呈现出的精髓，仿佛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承载了当代的文学历史的背景和民族的情怀，不仅是歌词的歌词它的很优雅哈，还有优美以及曲调的悦耳动听呢，而是反映词曲作者在卓越的技术之外，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内涵的一个风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到底是怎么样采用这个名字的呢？原来这个是乐典音乐杂志在1985年代，它是一本非常专业的期刊。那中间有一个是看得见的歌声这个专栏，那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美哈，是用文大的声乐教授，也是国立实验合唱团的前首席女高音龙倩女士执笔的专栏。那我就想到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很棒吗？你看我们这谭老师也是首席，那龙倩老师也是首席，那徐老师也是理论作曲的一个专家啊。所以呢，我再先问一下，就是那我今天请到他们两位在我们的录音室里，我就跟大家用闲聊的方式谈一谈我们中国艺术歌曲哈，之前我们先来想想看什么是艺术歌曲呢？我们请徐老师你来谈谈什么是艺术歌曲，因为乐典音乐杂志是你创刊的，也是你编辑的嘛。那我在这里面有看到你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有讲到艺术歌曲，那我们请徐老师。

0: 老师来谈谈什么是艺术歌曲。
1: 我们要谈中国艺术歌曲的，首先我们应该把这个艺术歌曲做一个定位啊。
0: 定位，
1: 因为歌曲就是歌曲
0: 啊，对啊，
1: 加了一个艺术就不一样了。比方那个原文的英文就叫 song， 对不对？德文叫 lied， 它就是歌，对不对？但是当加语有艺术的时候，它就变得叫一个叫做 art song， Kunstlied， 德文就是它，它就变成音乐呢，主要的音乐有表达，说表达是吧？那这个样子，它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定义啊。那么，首先这种艺术歌曲呢，它首先它就需要有这个是名家的词、诗这种作品、诗词作品，来把它加以谱曲，用歌曲、歌声来表达这个歌词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西方的语文大部分是两个音节，它是讲音节，它的曲调呢就强弱，强音和重音音节，所以跟中国的很构造 不一样，所以他们这样在曲调上面就强调一个音节，一个音里面第几个音节是重音，重音摆在什么地方，哪一个字比较重要，哪个字写的比较高啦啦啦。这个以外它表达力不是这么强，它就要靠着伴奏。
0: 你现在讲的是外国的艺术歌曲。
1: 对对对，我们现在讲艺术歌曲，当然是讲艺术歌曲起源了。
0: 起源是
1: 最先开始就是舒伯特，德国的作曲家舒伯特，他呢开创了艺术歌曲。
0: 所以中国艺术歌曲是在德国艺术歌曲之后
1: 对学过来的。
0: 那
1: 等一下再我们先谈了这个
0: 是德国艺术歌曲。
1: 以德国艺术歌曲，因为有这个艺术歌曲这个名词出来，就是从德国，从舒伯特开始。舒伯特以前就没有人写艺术歌曲，歌就是歌，歌曲就是歌曲，那个跟歌词没什么关系啊，它很简单的歌词，但它很美丽的曲调啊。我们很多非是我们尤其意大利歌，什么 Osso Re Mio 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苏珊娜啊，这些都是艺术歌曲，流行歌曲。是应该是民谣，民谣风，拿破里民谣很有名的歌，他不太还有歌剧里面的选曲，他不太注意讲这个歌词的表达。那艺术歌曲他讲要把那个歌词表达出来，但是为外文来讲，把那个艺术歌曲表达出来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他必须要伴奏。那个时候是钢琴也是刚刚出来的一种新的乐器，就钢琴之王，他可以独奏，可以伴奏，可以弹和弦，可以弹旋律，是非常全面的。所以通常都是钢琴跟一个声乐。后来进步到了以后，它就变成钢琴跟声乐呢独立了。他会写 for vocal and piano。
0: 这什么意思？
1: 为声乐跟伴钢琴，钢琴已经脱离了伴奏的表示，你把声乐拿掉，它也是一个独自的钢琴小曲。
0: 那这跟德国艺术歌曲
1: 就很重要了，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钢琴就表达出来了这个音乐的
0: 歌词的
1: 意义。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我们
0: 很简单的例子，
1: 中前世纪的就唱过了一个
0: 什么
1: 叫做菩提树。
0: 哒哒滴滴滴滴哒 ，OK，
1: 对不对？那他这个舒伯特写的《林登堡》，他就开始就写这个，他的前奏一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但是谈的这个时候，就是风吹到菩提树，他写菩提树，风吹的树，树叶那个摇晃的那种感觉，然后
1: 作曲
0: 落叶，
1: 作曲的音乐就呈现出那个树，
0: 伴奏就呈现出来这个菩提树的这个
1: 被风吹，
0: 被风吹的这个吹动，然后落叶都写在这个前奏里面，一出来歌出来以后才有号角声经过，油车号角，或者要送油子来了，油车，
1: 油车，
0: 邮政马车，
1: 哦，邮政马车，哦哦，
0: 会吹号角，我送信送到你这个村庄来了，
1: 那个时候送信是用邮政的马车，然后吹着号角说，哎，我的信来了，这样子是不是？
0: 哎，
1: 哇，太有意思了。
0: 那他另外一首歌呢叫做 The Post， 根本就叫做邮车邮政邮 Post， 加了一个冠词 ，depose， 它就邮政马，而我们翻成邮政马车，它里面就是伴奏，就是马车声，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它的伴奏就是这样。
1: 哦，
0: 然后里面讲这个邮政马车，歌词是这样，是一个诗，带来用一个绣车带来远方的人的亲情，这内容是这样，但是他就在这个里面描写出来。
1: 所以说就是徐老师刚刚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我在问说中国艺术歌曲之前，原来中国艺术歌曲以前没有，是开始是起源于德国，那德国是作曲家舒伯特那边才开始有这个艺术歌曲，那艺术歌曲让曲和歌有了一个结合，就是这个文字中间有着音乐，可以配合这个歌词做了一个呈现那个情景的伴奏，就像你刚刚说的菩提树被风吹的那个声音，或者油车那个马车的声音，等于说，但是呢，曲和歌词和歌曲是可以抽离的，那个单独的那个曲子也是一个很棒的曲子，是不是？
0: 也可以，
1: 后来
0: 的发展
1: 哦，后来的发展哦，
0: 后来的发展可以独立起来了
1: 啊、哦，
0: 所以他这个他就有一个定义出来了，
1: 是
0: 第一个
1: 定义，
0: 他是名家的词，
1: 名家的词啊、
0: 诗词来作为写出来，这个但是这个内容呢，也许作曲家觉得这个歌词这么美的诗，这么美的词，但是表达是用念的，看当然可以，但是表达他希望要的是吧？哎，就中国人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身，他必须要把这个用声音更深的做表达出来，他就给予他一个曲子。
1: 哦，所以说我们对就是音乐烘托了歌词的意义，那器乐呢，做出这种这个对音乐的一个器乐的选择，让这个音乐里更符合这个歌词的意境，然后演唱者呢就是以声音赋予这个歌词的另外一个的生命，
0: 比这个歌词纯粹看文字更深的表达这个歌词。
1: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国父就有说过一个什么字，是做过什么，他说了什么，好像是说作曲作词其实最重要的是演唱者将词曲赋予一个再创作，呈现那个词曲的意义，是不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演唱者，那你歌词歌曲再棒的话也唱不出那个艺术，
2: 是
0: 不一定了解表达得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你节目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把音乐介绍给大家。
1: 是的，
0: 因为你光听不一定听出来。哦，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啊，那就是还在连带翻译成中文歌词，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1: OK， 好。
0: 井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我曾在树荫底下做过甜梦无数。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伴奏来表达了，我们一听歌词已经，那棵树已经出来了，我在树下的活动，我在那边做梦，我

0: 除了是要发呆、听、看美景、幻想都出来了。
1: 所以这边有讲到哈，好像是中外国的这个字的组合跟中国的字的组合其实就有点不一样。中国字的组合哈，好像本身就带着这个旋律，是不是？还是意境？应该
0: 哎，歌词一出来就已经把那个意境表达出来了，
1: 就有那个意境，歌词的本身就有意境。这个地方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来谈，请徐老师跟谭老师一起来谈谈。对德文来说，那个谭老师对他来说也是第二个母语嘛，哈。我们来谈谈这个德国的艺术歌曲如何转换到中国的艺术歌曲。

0: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刚刚听徐老师和谭老师他们在聊天，就说原来哈、艺术歌曲的先驱哈、源头是来自于德国的艺术歌曲。那德国艺术歌曲的鼻祖原来是舒伯特，然后舒伯特他很厉害哦，他那么多好听的歌，我们耳熟能详的，像什么美丽的模仿女、冬之旅是他采用缪勒的诗，还有席勒的诗呢，他就是写了一首罗莎蒙德，那海涅的诗他就写了一首天鹅之歌，还有歌德，好，就是少年维特烦恼的作者歌德，他写的一首歌就是魔王。我说哇，原来是这样哈。那之后呢，中国人就非常就是艺术歌曲，这时候中国还没有成型，那因为德国艺术歌曲的影响，然后后续呢，当我们介绍中国艺术歌曲1922年到1944年的时候，很多都是受这个影响的。那刚好呢，那个谭老师在欧洲很多年呐，徐老师他在教这个作曲的时候，也是是什么，用德文教德文，那是教什么啊？
1: 那你教作曲教艺术歌曲、你主要先讲德文，我们不是做德文艺术歌曲、是要分析
0: 了解、
1: 你才能看到这个源流、你才能够知道你怎么作曲、
0: 对，
1: 你在作曲的最初、你总是模仿，
0: 所以德国歌曲等于是那个源头，然后流到世界各地，包括我们中国。那你们要不要聊聊看德国艺术歌曲对你们来说，你们自己的就是以理论作曲的这一方面，还有您是钢琴和法国号的老师啊，那这一方面你们要不要谈谈看，给我们听众朋友也给我一些这个增广见闻。
1: 讲到这个东西，我就讲说我们作曲有一个不管你做管弦乐法或者做什么东西，你第一个条件，你有一个可唱的旋律，
0: 可唱的旋律
1: 叫它当当当当，你唱得出来。
0: 嗯，
1: 后来到前卫的音乐的时候呢，你根本就唱不出来那个旋律。
0: 嗯，
1: 它很怪异，所以那个就不在正统的这个作曲里面。所以你不管器乐还是什么，都受歌曲的影响。尤其到了马勒。他很多交响乐曲就是用他的歌曲及用他的歌曲来作为主题发展出来，他的这个好几个乐章、四五个乐章的作曲，比方说 Kindern Totally 的
0: 这是艺术歌曲吗？
1: 早亡儿之歌是吧，还有魔法少年的魔法号，都做歌曲，
0: 歌曲
1: 都变成
2: 他
1: 的交响曲了。
2: 马勒的作品里面呢，他常常是把歌曲是放进去的，唱领高音或者是什么什么 leader 是非常美的哦。那马勒的作品大半都在赞美神，所以我们在吹马勒，为什么我会那么进入到马勒里头，是因为神的感动。神的灵在与我们一起，所以他的敬拜神，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圣灵，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去研究，可是马勒是爱神的，那所以老师说到说，其实在马勒里头他用非常多的音，非常多的女高音啊、男高音啊都有，很赞美那个人的声音的，用人的声音去赞美神的，所以是神喜悦的。
0: 我这边有一个题外话，因为我认识一位音乐家的朋友叫

0: 崔玉盘哈，他在就是在他过世之前的生病的那些年间，他天天都在听马勒的的歌，连他们的看护都耳熟能详。他说：“啊，这个我都会背了。”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徐老师，就是讲到德国艺术歌曲，舒伯特之后，还有马勒也是德国艺术歌曲的吗？还有哪一些作家？
1: 到了马勒已经集大成了，在到马勒之后，很少人写艺术歌曲了，
2: 很少，很少，
0: 真的。
1: 最先开始，你说舒伯特，他用钢琴，对不对？然后后来蒙德尔颂，
0: 蒙德尔颂
1: 也写艺术歌曲，
0: 对，趁着歌声的翅膀啊，
1: 也写艺术歌曲。到了 Richard Strauss， 不是那个 Johann
0: Strauss， 查勒美的那个，
1: 对对对对，他写的这种。他就用管弦乐做伴奏，他不再用钢琴啊。
0: 哦，
1: 哎，到马勒就用很大的管弦乐曲来
0: 乐团
1: 来做这个的。所以，我们刚刚谈到马勒的作品的时候，就是他受歌曲艺术，他有的交响曲直接就用他的歌曲的主题来作为交响乐的主题加以发展。
0: 这边我听不懂，你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吗？
2: 就是。马勒喜欢用这个，这个用声乐唱的啊，这个主题，把它当做他在马勒的主题，就是用这个曲子来写的。
1: 他写了一个叫《悼亡儿之歌》。他小孩是他
0: 小孩过世了，
1: 他小孩过世，为小孩做了一个歌曲。然后他用这个歌曲的主题，写到他的管弦乐里面。这个样子。是一种形态。第二种形态呢，他根本在管弦乐里面加上声乐，有独唱有合唱，直接是不是？
2: 对，
1: 比方说他第二号呢，复活，
2: 复活，对，
1: 复活
2: 就是
1: 那个他这个声
2: 乐，声乐的部分，声乐的部分已经是在马勒的编曲里面的一个
0: 重要的配器，
2: 对，
1: 对，
2: 所以
0: 人声的配器除了器乐，还有人声的，
2: 对，其实人的声音是上帝创造的，所以非常完美的，非常漂亮的。
0: 我们真是
1: 当然
0: 指日可期啊。
1: 这个讲第一个就是贝多芬啊，他的第九交响曲用了
2: 《
1: 欢乐颂》
2: 哈利路亚
1: 作为终章，对不对？他有这个《欢乐颂》，以后就下来就在交响乐中间有歌唱、合唱、起重唱、独唱，都摆到这里面去。马勒就是很喜欢这个。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好像上了一堂课。来，我把这个次序捋一捋。原来哈，艺术歌曲的起源是德国，那始祖是舒伯特。舒伯特之后呢，就是有那个孟德尔松、舒曼哈，然后就是布拉姆斯有没有啊？
1: 布拉姆斯也有啊，
0: 也有艺术歌曲吗？
1: 算是吧，他那个女中音幻想曲也算是吧。
2: 因为布拉姆斯都是在 symphony 里头symphony 又是交响乐团所以我接触了几乎都是交响乐团所以我比较不记得布拉姆斯写给法国号很多的三重奏啊弦乐四重奏啊这些我对这个东西都好奇尤其是对法国号的我是最好奇
0: 对不对我是问艺术歌曲
2: 对艺术歌曲
0: 我蛮喜欢
2: 不太记得了
0: 这样对那我刚刚讲到舒伯特舒曼嘛那个孟德尔松还有刚刚讲到
1: 你想布拉姆斯也可以他一个女中音狂想曲就是管弦乐团伴奏一个女中音唱了一个歌嘛
0: 那然后还有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上课理查斯特老师我记得他是沙勒美马勒就是复活嘛
1: 理查斯特老师沙勒美是他的一个歌曲
2: 他是歌剧
0: 歌剧艺术歌曲我就不知道
1: 但他有写艺术歌曲
0: 这样子对对对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这样听过以后觉得很丰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然后我们要从德国的艺术歌曲进入到中国的艺术歌曲了好那我们再进入到中国艺术歌曲我再还是请问一下徐老师跟谭老师哈就是艺术歌曲的起源之后呢我们就讲到艺术歌曲哈有些民歌哈也很好听啊那有些艺术歌曲像红豆词啊唱唱课唱唱好像变流行歌曲一样啊就是像我们先讲讲看艺术歌曲跟民歌有什么不

0: 同，先谈明哥好了。那明哥的那个什么杨璇是吧？最你们知不知道？好像最近过世，
1: 了解啊。
0: 了解啊，
1: 上洋一公司推出来的。
0: 他最近好像过世了。对，那要不要请徐老师谈谈看艺术歌曲跟明哥中间有什么的区别和比较？
1: 这个地方刚刚讲的杨璇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先做一个见面啊。这我们讲的民歌，民谣，要讲是 folk song， 是民歌。但是
0: 美国也有什么民歌？
1: 但是他们讲的这种校园民歌，杨璇他们唱的这种民歌是 country music，country
0: music，
1: 美国的
0: 摇滚乐。
1: 就是乡村歌曲的风格配上了中文歌曲，因为在他们大学的年代，那些校园民歌手正是西方美国的乡村音乐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样子啊。二战以后，美国的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就打垮了所有的，就是庙堂之歌，所谓古典 classic 经典的这些都把你打垮了，都是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他们我们中学的时候就讲的就是就是排行榜嘛，他们英文的诗歌排行榜嘛，那个时候是什么什么哦耶耶，满街狗都会唱的，碰到你的我。
2: 我知道是啥，
1: 所以这个刚刚讲民歌，我们要稍微定一下啊，因为我们要讲的是 folk song， 跟艺术歌曲的关系，而不是讲的 country music 跟 country song 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所以这边稍微要界定一下啊，是因为country music 是 country song， 我们在传统的艺术上面根本不承认它是一种走在传统的古典音乐的这个系统里面去，不管你后面发展到都是反映当代的，但是它那个已经走到一个比较说流行歌曲的时代了啊。但是二世纪呢，就是一个演奏家的是各，而且是跨界音乐，古典跟流行就跨界，是一个演奏家的时代，所以这有点乱。那我们现在讲了，要讲回来就是讲的是民谣，讲了民歌 folk song， 应该是讲了民谣，那用民歌和民谣这个。在这种校园民歌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音乐系刚毕业不久吧，民国60多年，民国60多年的时候，民国60年以后了，因为我毕业以后开始就是哇一直。
0: 那时候唐老师那时候还很年轻，
2: 对，
1: 好多前辈音乐家都在报纸上。就为这个来证明，
0: 像
1: 民歌有民歌的定义，你这种是 country， 是不是不能用民歌来定义？不是校园民歌，也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来自于民间的。
0: 民间应该是有当地的它的文化，还有那个风土的一个背景啊。
1: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
0: 所以现在讲的校园民歌，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
1: 我们要谈这个。不是跟校园民歌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是民歌 folk song， 我们讲的民谣，我们大概讲民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比方说民谣，
0: 比如说
1: 望春风，
0: 望春风
1: 呀，我半袖顶哎，这种对不对？
0: 原来这个是民谣。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哈，我们今天很精彩，我自己也是首次听到徐老师这么精彩的分析哈。唐老师，你要不要补充一两句？你在听的时候，
2: 从小都是学古典的，
0: 所
2: 以什么民歌啊这些完全都没有，没有接触过啊，就是以前在台湾，甚至于什么这个。

0: 什么歌仔戏啦，还什么
1: 歌仔戏算是戏曲吧？
2: 嗯，我可以把这个题目接受，好吧？
1: 好，
2: 谈一下这个啊。
1: 等一下，这个要放在下一个时间时段再谈，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艺术歌曲跟旋律简单的民歌，尤其你刚刚讲到是那所谓的校园民歌，不是真正的民歌，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我们等会接着请哲宇老师刚刚提出来的问题呢，请那个徐老师，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再大饱耳福。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是愈发精彩。刚刚谭老师讲到了歌仔戏，我说歌仔戏是戏曲嘛，那跟这个歌有没有关系？后来说也是有关系的。然后徐老师就说这个地方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因为我刚才讲到戏曲歌仔戏的时候，或者中国式的歌剧啊，或者是所谓权力是 opera 京剧这方面的话，就我们可以把另外一个专题来讲。现在讲到民歌民谣 folk song， 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这个当然我们讲就是这个凤阳花鼓，左手锣右手鼓，这个就是民谣了，对不对？客家民谣什么落水天啊，落水天，这种都算是民谣，很多啊。要跑马溜溜的山上，
0: 康定情歌，
1: 这都算是民谣，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1: 对对对，那个民谣当然跟艺术歌曲、跟古典音乐、跟音乐是很有关系的。这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匈牙利的一个作曲家巴尔托克，别拉巴尔托克，
0: 别拉巴托克，
1: 和口大爷，
2: 口大爷也是很棒的。
1: 他们两个同班同学去采摇、采集，就叫做采风。
0: 采风，
1: 采集民歌。采集民歌来了以后呢，采集民歌后来，但他们两个发展不一样。Bela Bartok 就用民歌的素材，来写出了很多的交响曲了、合唱曲啊什么。他用这个素材，来做。变成他是就是国民乐派的巨癖，变成一代宗师。但是口大爷呢，他采风的结果呢，他变成了音乐教育家。口大爷教学法里面都是用的民谣风的东西来作为一个音乐教育，他自己的作品是比较少的，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孔雀变奏曲，其他的都他是偏重在音乐教育这方面。你看他们同样采风，同样的背景，

但是走的路不一样啊，结论就不一样。今天我们讲民谣跟艺术歌曲，那现在就讲说我们作为音乐人的责任就是应该把

0: 果一个音乐人的话，你就知道哦，这里面是用衬字和衬音。跑马溜溜的山上是跑马山上一朵云，那溜溜的啊，这个是衬字，
1: 嗯，
0: 对不对？那衬音啊，这个。大半城的丝路平又平，这个是一个衬音，而不是平又平啊，加一个字，不是这个样子。你要衬字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刚刚讲的《望春风》啊，小妹叫伊假拍摄，你要把那个假拍摄表达出来，做一个艺术的表达，
1: 把那个韵味弄出来。
0: 小妹梦伊假拍摄，假假蹦假，那当然就没有意义，这不是我们音乐人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把那个内容表达出来，就跟艺术歌曲就是，他是要把那个歌，做艺术性的表达。民谣为我们也应该是做一个艺术性的表达，而不是作为一个流行歌曲的表达。很有意思的题目，你看啊，我们的顾问主持人都笑翻天了。
1: 哎，我们在录音室哈，可以这么开心哈，就是欢乐满室哈。我们请徐老师再继续讲，因为当他讲到他自己很拿手、很内行的时候哈，就喜形于色、唱作俱佳哈，所以让我们就让我们在这里面充满了欢笑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呢？我们继续来请徐老师分析。嗯，
0: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民谣。跟艺术歌曲 的关系啊，区别嘛，所以我就讲说，第一个民谣采风经常会变成艺术歌曲或者古典音乐、交响乐、钢琴什么的素材，会变成素材，所以它就有采风。这是第一个我讲了的。第二个我就讲了说，以我们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见到民谣的时候，除了能够把它推广运用以外呢，如果我们要演唱，你唱民谣也很有需要的嘛。那你唱的时候应该赋予它新的生命，而不要跟别人那种流行歌曲啊或者什么普通人呢唱的那样呀，你要加以艺术化，加以表达化，有受艺术歌曲的影响，要表达出来，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旋律来表达。这我的老王自卖自夸一下啊，哎，我又写了一首歌，刚刚也讲的时候，我是那个得奖的作品啊，就是骑马过草原
1: 啊，
0: 我就唱的就是民谣风的艺术歌曲儿童唱，就是骑着马儿过草原，骑着马儿过草原，但是我就用一个民谣风写的，但是我们唱起来呢要加艺术化啊，他那个歌词是非常民谣风的，
1: 所以就是说民谣艺术化的一个代表作。
0: 对，不是我的代表，我的得奖作品。
1: 得奖作品，得奖作品，对对对。
0: 骑着马儿过草原，对
1: 啊，这个
0: 你看他的，骑着马儿过草原，
1: 啊，对，
0: 这个就是民谣风格嘛，
1: 我记得了。
0: 但是你唱出来
1: 这首歌，弯弯的流水，蓝蓝的天，对不对？
0: 哎。
1: 蓝天底下什么好风光什么的，我记得想起来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也唱过，
1: 在华大大
0: 唱过啊。
1: 嗯，
0: 像这样我就是，因为我参加一个艺术歌曲的作曲比赛，这个黄日子作曲奖的得奖作品嘛。
1: 是。
0: 但我写个儿童唱嘛，但是它完全是民谣风格，但它表达上就是艺术歌曲的唱法，
1: 是
0: 它不是纯粹的那个，里面衬字啊、衬音啊。然后他伴奏我就写的是个马骑马的声音啊，马
1: 啊，马的声音
0: 啊，流水啊，我写的流水啊，我用钢琴弹那个，
2: 你流水都写出来了
0: 啊，写这个就艺术歌曲的手法，
1: 就像舒伯特嘛。

0: 把
1: 那个舒伯特把那个
2: 出来了，
1: 对嘛？那个舒伯特不是把风都写在伴奏里吗？
3: 是。
1: 那徐老师就把水写在伴奏里面，对不对？
0: 通通都是，
1: 通通
0: 因为我们从前学写艺术歌曲的时候，管弦乐什么都是，你要学一个叫做语汇 ，index 这一语汇，就是哎，因为你学曲子就是风啊，景啊，写景啊，写声啊。写琴啊，这个都是你的内容啊，那你要表达出来啊，写声音很容易啊，雨声啊，风声啊，是不是雨打跌前啊，叮咚钢琴叮咚，你就可以那个雨打跌前，
3: 你说那个 Debussy 的那个雨
0: 雨用音乐的语汇，你先做好这个东西再写。比方说，我们刚刚就是邮政马车，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写马车，写马车的声音呢，是舒伯特。我们也是写作艺术歌，也学，也写写任何曲子都先把你要有这样写的这种需要，
1: 写的需要
0: 做做好了以后，你才动手。去做你的曲子，
1: 是就是就还是我们做菜一样，葱蒜辣椒还有肉啊，什么配料都准备好，然后再下锅，是不是？
0: 做菜，跟作曲
1: 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composition。
3: 你也做菜吗？
0: 也以前我在家里掌厨啊，年轻的时候
3: 你掌厨呢？
0: 哎呀，伺候父母嘛，就。也有费用的时候我教他们做菜嘛，我自己也喜欢做做一下菜，现在有点年龄了不错了，呵呵，能不饿就行了，这个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艺术歌曲跟民谣它是要有一点相连的。
1: 对，我们本来是说讲到艺术歌曲与民歌，我想象中的民歌以为就是什么什么橄榄树啊哈，什么之类的那些叫叫什么什么就是杨璇他们带下来的这一批学生们
0: Country music
1: Country
0: song。
1: 对，但原来后来听徐老师说，原来真正的民歌是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写出当地的风格，所以有所谓采风，那真的是在这边学习很多。那特别有刚刚我讲到我们下面一个主题可能是讲到艺术歌曲与歌剧的比较，歌剧呢有西洋的歌剧，也有所谓中国的歌剧，就是京剧。可是刚刚那个谭老师讲到了歌仔戏，它也是一个地方性的，也是中国的一个戏，这不叫戏剧，叫歌剧嘛，歌仔戏就歌剧嘛，也是中国的歌剧。
3: 中是台中歌仔戏，
0: 那你以你的样子，台湾历史 opera
1: 啊，对啊，我就觉得
3: 我就说 Chinese opera
1: 啊，对对对，那对，那我们那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放到第三集我们再来讨论哈，就是所谓歌剧，西洋的歌剧还有中国的歌剧哈。那你看我们艺术歌剧还没有开始弹一首歌嘞，那我们前面就这么精彩，我想非常谢谢两位老师在这边跟我们的分享哈。那我想说在今天节目之前呢还有两分钟的时间，那我是请谭老师讲一段你觉得这你参与这个节目的录制有什么感想，也请徐老师讲一段话，我们请谭老师先讲。
3: 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一段，就是说在音乐里面我有很深的体悟，就神给我非常多的爱，非常多他的灵，那么我也觉得呢，无论是在艺术歌曲或是乐器的演出或者是歌剧什么的其实神都在对我们讲话，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照他的方式讲话，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用他的方式演奏，就是在跟神对话。好，你了解他的心意，甚至于在你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表达的时候呢，一样是感动的。那个音乐的

0: 美哦，是让人家圣灵充满的。
1: 嗯，
0: 哦，就像我会乱弹钢琴，
1: 嗯嗯，
0: 哦，我喜欢乱弹钢琴。
2: 有啊，你把那个什么啊菩提树弹成爵士乐，被人家楼上的老太太吓了，因为我以为是人家说你是不是太大声了，他就不是，他你弹的速度太快，人家就唱一段正式的音乐给你听，这多么可爱的一件事情啊！
0: 是老太婆站在大门口。
2: 他
0: 站在大门口唱给我听，他说你的速度弄错了，你唱太快了，就唱一次很慢很慢的给我听，我真的感动死了。
2: 对啊，真的
0: 真的，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小孩子，所以喜欢玩。
2: 好，徐老师来谈谈看
3: 他这个故事啊，他刚讲这个故事啊，你看就确实一个音乐素质很高的一个国家里面，就是你的邻居老太婆，你唱错了都要来给你纠正一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电台开这个节目啊，开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但是未必讨好。加上载体不同，我们现在是用广播，以前是从我杂志你可以反复的看，广播听一次没有了，可能你要同播，将来会可以反复的重播再听，你才进入到这里面去。所以因为载体不同，我们讲的也就内容就有一点点就在不太一样了啊。那么我觉得总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讲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今天讲的就是他刚刚有讲到信仰上面的问题啊。我从信仰的角度来讲说，那我们在曲子我们音乐上面来讲的话，歌词是更要宣讲福音，宣讲神的道，那你更需要，你写成曲子更需要能够把那个原来的歌词表达出来。那我们你看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信、达、雅、真、善、美，那是摆在后面最前行，真要信要翻译很重要。
2: 所以您说的是歌以载道。
3: 对，就是歌以载道。
2: 嗯
3: 嗯，当然歌以载道我们讲的时候，所以我们学曲子的时候也应该要把那个歌词充分的表达出来。
2: 所以说心欲中诚欲外，当你的心里面跟这位造物主有一个深深的连接的时候，他的灵充满我们中间，我们呈现出来就带着一个无形的感染力。好，各位，
3: 我这个地方我就补充一下啊，这个圣经上保罗有讲，讲一句话，就是你的祈祷，你的歌唱不能够建立别人的时候，你的祈祷你的歌唱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再浓缩来就讲这样。所以你唱一个圣歌，或者是因为圣神的感动让你唱一条歌，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一点都没有办法启发别人，一点都没有办法帮助到别人，那你的祈祷你的歌唱有什么意义呢？
2: 所以从一个理论作曲家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器乐演唱家的角度来分析，那我来讲一下说，我们看得见歌声哈，听得出的情怀哈，就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不再是文字，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啊，所以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呢，是音符诗意相遇的地方，也是古代的诗词歌赋与作曲家的笔尖与歌者的呼吸之间有一个交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一次同一时间欢迎你收听看得见的歌声，拜拜，
3: 感谢，
2: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马超兵败后，西凉败兵，有好几万人逃到了汉中，都被汉宁太守张鲁收编。张鲁怕曹操进犯汉中，想自称汉宁王，布下献计，让他先取西川，然后再称帝。张鲁决定起兵去西川。西川刘璋见张鲁引兵来犯，十分的惊慌。别驾张松进言说，只要让曹操取了汉中，西川便能安全无虞。刘璋命张松为使，带着许多财物去许都。张松暗中画了一幅西川地图，带着把蜀中的山川险要、富库钱粮都画在上面，以便见机行事。不料曹操见张松长相不佳，已有五分不喜欢，又见张松言语无礼，甩了袖子，哼，便转入后堂去了。曹操手下有一人叫杨修，见张松说话狂妄，遂与他辩论，后又取曹操写的孟德兴书让张松看，

张松说，这书是战国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写的。大培，书中小孩也能背，当场并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杨修大惊，认为张松是奇才。杨兄连忙见曹操，把刚才张松背诵孟德新书的事说了一遍。曹操啊，暗想道：莫不是故人欲老夫暗合耳？便叫人把书烧了。次日，曹操与张松前去西校看军容，来到了教场，只见军威壮盛，

彪彪大枪，锤枪锤枪锤枪的枪的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笑狂吹大唱，哈哈！曹操得意地问道：“西川是否有这样的军队？”张松说：“回丞相，我们没有这般军队，只知道以逸待人，并说丞相在濮阳攻吕布，宛臣战张绣，赤壁遇周郎，华容道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这些都算得上是无敌天下的功绩呀！”哈哈哈哈，好小子。曹操见张松竟揭他的短处，遂下令乱棒将张松打出。哎呦哎呦，巴巴巴的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打擦。张松挨了一当，乱棒打出，真是受了莫大的羞辱啊！张松回到了西川，去到荆州，以便再探探刘备的虚实。不料刚到荆州边界，便被赵云迎接到驿馆，关羽也前来设宴接风。张松深感刘备仁德宽厚，哎呀，这才喘了一口气。此日刘备引孔明庞统轻盈设宴，连应三天。

张松，被刘备仁德宽厚的轻盈设宴款待。张松说他愿违内应，极力劝刘备去西川，并把所带的地图献给了刘备，还推荐好友法正、孟达给刘备，说他们二人可以担重任。张松回到西川，说动刘璋派法正为使前往荆州，又派孟达领兵五千去迎刘备入川。刘璋手下的黄权、王磊多次劝刘璋不要引刘备入川，以免被刘备所害。此时的刘璋根本听不进去了。不久，刘备让孔明与关羽、张飞、赵云守荆州，自己带庞统、黄忠、魏延到沛城。刘璋欲亲自前往迎接，黄权咬住刘璋的衣袍阻拦，刘璋大怒，猛扯衣服，黄权跌倒在地，跌落了两个门牙。刘璋出益州城时，从事王磊将身子倒吊于城门劝阻，刘璋不听，王磊大叫一声，一剑把绳子割断，撞地而死。况且且且且且且藏。法正此时接到张松写来的密信，要庞统在刘备见刘璋时杀掉刘璋。庞统安排魏延在宴上舞剑杀刘璋，刘璋手下大将张任见魏延不怀好意，也舞动宝剑保护刘璋。刘备见状，连忙拔剑喝道：“不弃剑者斩！”众人才放下剑来。忽报汉中张鲁带兵马攻打夹门关，刘璋请刘备带兵迎击，刘备则带本部人马前往。孙权知道刘备兵马在西川，欲趁机攻打荆州。吴国太怕两国交战，刘备会害了他女儿，便不同意。张昭写密信让人送给孙夫人，说他母吴国太病重，要他带阿斗回来一见，以便用阿斗向刘备换回荆州。孙权便叫周善乔扮客商潜入了荆州。孙夫人听说母亲病重，刘备又不在身边，怕人阻挠，便带着阿斗不告而别。赵云得知阿斗被带走，便驾小船前去拦截。赵云一阵猛追，追上了大船，夺过了阿斗，但船已到了江心，进退不得。恰在

时，张飞趁船赶到，跳上了大船，杀了周善，抱起阿斗便与赵云一起回船，放孙夫人独自一人回到江东。这就是赵云截江夺斗。孙权见妹妹回到东吴，便要攻打荆州。恰巧这时，曹操领400,000兵马来报赤壁之仇。孙权大惊，忙依吕蒙的意见，令军士在濡须口逐乌抵挡曹军。常侍董昭上表尊曹操为魏公，加酒席，侍中荀彧劝曹操坚持不受。曹操怀疑荀彧对他不忠，叫人送一盒饮食给他。荀彧见是空盒，知道自己不为曹操所容，便服毒自杀了。况且藏建安17年冬天，曹操大军征伐江南，因不知孙权兵同何处，便带人上岸观看，不料伏兵突出，曹军败退50里，方才稳住阵脚。孙曹两军多次交战，各有胜负。此时已到春天，春雨绵绵，军士在泥水中作战，十分困苦。曹操见孙权写来罢兵停战的信，便下令撤兵，立刻传令道：“战旗干戈两罢兵。”哒吧哒吧，哐锤哐锤哐锤。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

化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主题是称霸宣王的致命一击。西元前314年，齐宣王发动了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这一场战争中，齐国曾经短暂地占领了燕国，但因为军纪败坏及诸侯的干涉，最终呢齐军撤离，燕国呢又复国了。这场战争呢开始于一场禅让的闹剧。我们先从燕国说起吧。西元前1044年，周武王灭商。当时周武王曾经封少公氏在燕国，以蓟，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作为呢他的国都。由于呢偏北，所以呢早期的历史记录不多。到了春秋时期，我们才看到呢燕国它的出现。它往蓟北，往辽西一带扩张，逐渐的成为一个北方大国。在中国历史上，燕国曾经长期起着屏蔽北方、对抗游牧民族的作用。战国初年，北方的燕国风雨飘摇，宫殿高墙之内，权力的阴影却比冬日的寒风还更冷。新即位的燕王哙常常站在高台上远望国都，他知道这个国家早已王权旁落，任何事都不是王说了算，贵族的势力盘根错节，彼此勾连，王权不过是一张薄纸。燕王哙他想做一个贤君，但该怎么做呢？治国是如此的艰难，也许找一个有手腕的人来治理，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被一个人捕捉到了。大臣陆毛寿就向燕王进言说，大王，你不如效法尧舜，把天下让给贤者，这样大王你又省了治国的艰难，又能名垂千古。这句话呢像一颗种子种进了燕王的心里。是的，尧舜的禅让千古留名，天下不是传给儿子，而是交给最有德性的人，但那个人是谁呢？这时候宰相子之悄悄地走进了这场棋局的中心。子之他出身于平民，没有贵族背景，他平时言语谦和，行事又很周到，他每次讲话都能说出

出燕王最想听到的话。日子一久，他不仅掌握政务，还在朝中建立起了一张层层交织的亲信网络。燕王常常从身边的人的口中听到赞美子之的声音。燕王呢，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就是我可以交托国政的人。他没有察觉到，这种所谓贤能的感觉，其实是精心经营的权术。终于有一天，燕王做出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宣布他要将王位禅让给子之。那一刻，朝堂上鸦雀无声，有人震惊，有人暗喜，也有人开始恐惧，但燕王却满心的笃定，甚至呢，他自己主动的退居到幕后，自称是臣。他的感觉是自己正在通往这个圣王的道路上，他以为自己将重现尧舜时代的圣王之治，却没有想到打开的是一场灾难的门。子之呢，登上了王位后，迅速的就采取集权政治。他不再是谦恭的宰相，而是个冷酷的统治者。被压抑的贵族势力开始反弹，而最先呢站出来的是燕国的太子平。太子平说：“这不是禅让，这是夺国。”于是呢，太子平发动了战争，战火在都城内爆发，街道变成了战场，宫殿变成了堡垒，在刀光剑影之间，百姓四散逃奔逃，城中是火光冲天，尸横遍野，有数万燕人死于这场内乱。燕王哙躲在深宫之中，他听着远处的喊杀声，内心开始动摇，难道我错了？但是这一切已经不是他能够挽回的了。就在燕国自相残杀的时候，远方的齐宣王收到了这个消息，他立即下令，为了讨伐乱臣，我们出兵燕国。大将匡瞻率领着北上，出乎意料的是，齐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燕国百姓早已对子之怨声载道，看到齐军都纷纷打开城门夹道欢迎，仿佛他们迎来了解救者。50天，仅仅50天，燕国都城就被攻破。昔日想成为圣王的燕王哙，最终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国家，而那场模仿尧舜禅让的理想，也在血与火中变成了一段令人叹息的历史。到死他都不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历史没有给他留下贤名，只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教训。当理想被错误理解，当人心被权术利用，再美的民意也可能酿成最惨烈的灾难。孟子记载这件事，它已经发生在齐国攻打燕国并且战胜了的时候。齐宣王呢就跑去问孟子说，他说呢，我们现在呢已经打下了燕国，有人就建议我不要占领燕国，也有人呢建议我要占领燕国。其实我心中是这么想的啊，以我们这样万乘兵力的大国去攻打同样能出万乘兵车的燕国，只花了50天就拿下它，单靠人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是有天意吧。如果天意如此，
我们却不去

占领它，一定会招来上天的灾殃。那我们如果占领它，夫子，您认为怎么样？其实你从齐宣王说不取必有天殃，就已经很清楚表白了齐宣王的心意。但是呢，他还是想得到孟子的支持啊。孟子就这么回答了，他说如果拿下了燕国，能让燕国人民感到高兴，那就拿下他吧。古代的圣王有这么做的，像周武王。如果拿下了燕国，会让燕国人民感到不高兴，那就不要拿吧。古代的圣王也有这样做的，就是周武王的爸爸周文王。周武王这么做的原因是，当时呢，商纣王荒淫无道，凌虐百姓，又使用炮烙之刑残害忠良王子比干，还兴建露台搜刮民财，日日酒池肉林，又频繁的发动战争，导致国力空虚，如此众叛亲离。于是呢，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周文王不这么做的原因是，虽然呢，当时文王势力已经很强大，被称为西伯侯，基本上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他认为呢，殷商天命未绝，民心也还没有归附，因此呢，他仍然愿意用臣子的身份来服侍纣王，并没有呢进攻并吞。这是他们两位圣王在形势下面所进行的判断。齐国跟燕国同为能出万乘兵车大国，齐国去讨伐燕国，燕国人民却单视胡将以迎王师，那就表示呢，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期待你们的拯救，所以你们的行动是合乎正义的。但如果呢，你让他们处于更深的水、更热的火中，人民就会逃离你们的。你们该怎么做，要自己衡量啊。所以呢，孟子就建议宣王在燕国另立新军，在呢燕国局势安定后就搬兵回齐。但是这个建议宣王并没有听从。齐军进入燕国后，烧杀掳掠，毁燕国的宗庙，又迁燕国的财宝和重器，把燕国的国宝运回了齐国，使得原本欢迎齐军的燕国百姓转而极度痛恨。齐国的暴行引发了燕国军民强烈的反抗，各地呢不断的爆发起义事件，齐国无法控制局面了。此时呢，秦、赵、魏、韩、楚等国也打算呢联合起来救援燕国。于是齐宣王呢又去问孟子了，他说诸侯们现在多半都在谋划，想要讨伐我，我该怎么做呢？孟子回答说，我听说过有以仅仅70里的国土就能治理好国家的，商汤就是这样的人，但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疆土像齐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却畏惧别人的。我看过书经上有这么一段记载，他说呢，商汤开始征讨夏桀的时候，他从葛国开始的，因为天下人都信任他，所以当他呢往东边征讨的时候，西边的人就抱怨了，他往南边征讨的时候，北边的敌人就抱怨了，他们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头呢？百姓盼望商汤来解救他们的苦难，就像大旱盼望云霓一样，因为商汤的战争中百姓毫发无伤，去感激的去感激，去

耕种的去耕种，生活一点也没有受到困扰。商汤要诛杀的是虐待人民的残暴国君夏桀，他要慰问的是百姓，所以他的来临就好像及时雨降临一样，让百姓非常的愉悦。书经上说，百姓们都这么讲，我们等待着我们的国君啊，国君来了我们就能再生。所以当初齐国去攻打燕国的时候，是因为燕国虐待了自己的百姓，你去攻讨这个燕国的国君，百姓认为你是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的，因此他们单涉湖江来欢迎大王的军队。但是现在大王你杀了他们的父兄，捆绑了他们的子弟，毁坏了他们的宗庙，迁移了他们的贵重财物，这怎么可以呢？再想想看，天下诸侯原本就畏惧齐国的强大，如今齐国又并吞了燕国，面积加倍，却不能在燕国施行仁政，横征暴敛而不得燕国人心，那么天下诸侯当然都会趁机来声讨你的。大王，你如果速速下令把燕国老弱妇孺放回去，阻止军队掠夺燕国贵重的财物，并且征求燕国百姓的同意，重新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国君，把燕国内政安顿好之后，你就撤离燕国，那么还来得及停止这场危机的。但是齐宣王舍不得呀，他没有接受孟子的劝谏，于是失去了主动处理国际争端、赢得天下人心的时机。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派兵护送在韩国的公子职回燕国即位，这就是后来的燕昭王。齐宣王呢，则在燕国百姓群起抗争，秦赵等国又施加压力下，无法继续占领，而被迫迁出了燕国，燕国复国了。齐宣王一开始虽然是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而获胜，但是未能见好就收，又无力妥善处理占领的事宜，导致短期的占领后仓促撤军，反而恶化了齐国和燕国以及各国的关系。燕昭王登位以后，决心要令燕国强大，不再受制于人，于是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他礼待老臣郭淮，逐功而进以为师，结果各国群贤聚集在燕国，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乐毅从魏国来，周衍从齐国来，巨星从赵国来，天下所有的有志之士全部争相到燕国去。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写了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是陈子昂登上了燕昭王为招纳贤士所建幽州台，有感而发写出来的一首有名的诗啊。这都表达了对古代贤君的向往。当时燕国成为人才高地，燕国迅速的富强。燕昭王在30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前284年，联合了五个国家攻打齐国。上将军乐毅攻破齐国，占领齐国70余城，齐国疆土最后只剩下莒和即墨二城，成就了燕国曾经最辉煌的一页。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从一开始孟子就苦口婆心要劝呢齐宣王帮燕国吊民伐罪，之后就应该主动离开燕国，不要呢贪图燕国财货，可是好货好色好勇的齐宣王终于还是无法克制自己的野心，更无法提升自己的高度，他执意追求霸业，最后呢霸业未成，

却为齐国日后的衰落埋下祸根。时光荏苒，转瞬间呢，几千年过去了，但是相似的故事一代一代的演绎着人性。西元2026年1月3号晚上，美国总统川普授权美军执行代号为“绝对决心”的跨境军事行动，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成功抓捕到美国的领导人马杜洛。马杜洛及其妻子已经被带往美国受审。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国际关注，许多国际政治专家纷纷针对川普政府此举的合法性表达忧虑，却也有网友对照马杜洛被捕后各地委内瑞拉人欢喜庆祝的样子，直呼孟子去之而焉明月则取之，这句话简直是先知啊。他们认为呢，国际间那么多学者专家讲了那么多法律、地缘政治各种观点，就是完全没提到民心向背，对于人民意愿的重视居然连一位2000多年前封建时代的学者都不如。但真的如此吗？孟子的下一句话，取之而焉民不悦则勿取，这些网友怎么就不提了呢？马杜洛的被捕当然让许多被迫离开委内瑞拉的人欢喜庆祝，但绝大部分委内瑞拉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根据外电报道，尽管独裁者离开，委内瑞拉仍然处于全国紧急状态，社会对于未来政局的发展，是否能举行公平的大选仍然极为担忧。因为只要是处于全国紧急状态，就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而且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将无限期接管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委内瑞拉约3000万到5000万桶受制裁的原油已经由美国管理并且进行市场销售，而市场利润则由美国控制。川普表示，这些资金将用于修复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资助过渡政府及补偿美国的行动损失，但美方仅能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川普并且计划让美国石油公司进入美国，切断俄罗斯与中国对委内瑞拉石油的获取权，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西半球能源供应体系。又因为呢，委内瑞拉蕴藏极其丰富的关键矿产，对美国的国防与消费品生产至关重要。美国政府也于2026年3月从委内瑞拉运走价值约1亿美元的实体黄金，将提供给美国的精炼商用于工厂工业生产与消费性的商业用途。美国的做法和齐宣王当年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是否极为相似呢？但美国甘冒大不韪做这件事的结果也会重蹈齐国的覆辙吗？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执行的跨境军事行动绝对决心太成功了，他从突袭抓捕马杜洛夫妻到挟持到美国接受审判，整个行动一气呵成，实在太顺利了，堪称经典。整个行动历时不过140分钟，国际舆论都还来不及大声声讨，事件就已结束。加上事件发生在南美洲，那就是美国的后花园呀，因此呢，国际制裁也显得虚弱无力。于是呢，川普尝到甜头后，紧接着又对伊朗发动了咆哮雄狮的突袭。行动在伊朗时间2026年2月28日上午9点半展开。美国与以色列发动了联合军事行动咆哮雄狮，首波打击重点就针对德黑

兰的权力核心。多枚精准的 导弹击中了最高领袖的官邸。根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在本次斩首行动中当场身亡。超过50名 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及其他的高层人员也在空袭中丧生，直接导致了伊朗指挥体系的短暂瘫痪。

遭到地壳穿透弹的毁灭性打击。同时，伊朗的革命卫队的通讯枢纽、长城导弹的飞弹阵地及防空雷达网也遭到了网军与空袭的双重夹击，导致伊朗在冲突初期几乎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但是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中东也不是美国后院，伊朗缓了一口气后随即开始反击。伊朗具备强大的不对称作战能力与战略纵深，并未在首波打击后屈服。伊朗随即发动残余飞弹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及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西武装与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同时启动，对以色列及美方利益进行多点施压。更严重的冲击在于，伊朗宣布封锁霍姆兹海峡，导致国际油价在短时间内飙升，国际全球的供应链陷入了恐慌。不但如此，川普的亲率更为美国带来致命性的后果。英国的经济学人分析指出，美伊冲突已将美国的国防与政治资本推向崩溃的边缘，不但严重耗损了精准导弹的储备，更深深损害了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信誉，更让美国失去其全球领导地位及道德制高点。首先，美国最初设定的目标包括阻止核子武器、摧毁飞弹库以及推动伊朗的政权更替。然而，战事进入第三个月了，伊朗政权反而因为外敌入侵更趋稳固，美军呢，反而因为缺乏退场机制而深陷中东泥淖，削弱了其在印太地区的吓阻能力，也损害了美国能够快速解决冲突的强大形象。其次，美国与以色列的单边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海湾的盟友如沙特阿拉伯、卡达因为伊朗的报复袭击了他们的淡水厂、袭击了他们能源设施而承受了巨大的代价，使他们对美国的保护承诺产生了怀疑。同时，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军事与外交资源，让中俄等对手得以在其他区域，例如印太拉、欧洲填补了权力真空。中国则透过与受创的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多元关系，进一步侵蚀了美国的外交特权。除了有形的损失外，美国还丧失了道德的制高点，这个影响呢更为深远。第一，美国的做法是对国际法的践踏。许多国家都谴责这次突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俄罗斯和西班牙等国更批评这个行动是对人类道德准则的公然践踏与非法行为。第二，川普极端的战争言论自毁美国形象。川普在战事中威胁他要摧毁伊朗文明以及打击非军事目标的这些言论被经济学人形容为对外交政策与道德权威的亵渎，重创了美国长期经营的文明与法治守护者的形象。第三，美国忽视人道成本。这一次的战争导致了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全球粮食危机的加剧，并且直接威胁了中东地区数百万人的生存权。这种呢强权及公理的逻辑让美国在道德上备受质疑。经济学人指出，这场战争暴露了美国实力的局限，美国过度依赖武力而缺乏长远的战略，最终可能是导致美国在全球的影响

奖励逐渐逐渐，然后突然下滑。我们若拿川普所为与齐宣王的躁动做一个对照，因为好货好勇的本性泯灭良知，结果害人害己，在这个大怪殿上他们两人是相似的。但是几千年来人类不断地重复这种愚蠢，也让我们看到了孟子提倡王道这种看似迂阔不切实际的理想，事实上是能带给人类长远利益的。它就像远方的一盏明灯，虽然遥远而难以触碰，却总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出口，在艰难中找到依循的方向，让中华民族对政治有一个遥远的理想与目标作为实际行动的指引。2026年4月10号政协会，我们就仿佛听见了从远方传来的空谷穷音。孟子王道思想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如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为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是革，文王是昆仪。为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是荀彧，勾践是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段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齐宣王问孟子说，我们齐邻国的交往有必须遵守的原则或者道义吗？孟子回答说，当然有啊，只有有仁德国君，他才能放下大国的身段，照顾到小国的需求。例如呢，当年的商汤对待葛国，当年的周文王对待昆仪都是如此的。只有有智慧的国君，他才能够平顺无事地和大国相处。例如当年古公胆府他与荀彧的相处，例如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的相处。因为仁者他是能乐天知命的，智者是能审时度势的，能够放下大国的身段，将心比心地照顾小国的需求，这就是仁者乐天知命，他乐于顺从天理。身为小国能够审慎地与大国相处以求平安无事，这就是呢智者的审时度势，他懂得敬畏天命。乐于顺从天理的大国就能让四方归服，能够呢天下归心。能够敬畏天命审时度势，小国就能保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诗经上有这么两句话，他说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就是你要懂得敬畏天，然后呢适时保全自己的国家。我们看看2026年4月10号的习政会，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郑丽文主席的两人对话中，其实都闪现了孟子王道思想的大概念。我们整理一下习总书记的话，删掉必须表态的一些关键词之外，我们看看他展现的善意。习近平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所有呢产生分歧的点，例如国号、国旗、国歌、不同的社会制度、房地产所有权等等，这些不同其实都是可以谈的，都可以找到一条无缝接轨的途径。习近平又说，家和万事兴，
只要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我们都欢迎。只要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我们都会尽力去做。发展两岸关系的目标，就是要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我们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我们欢迎台湾的农渔产品、优质商品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这些话是不是代表两岸交流后，台湾的商业、台湾的青年将有更广阔的天地可以发展呢？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所谓放下大国身段照顾小国需求的一种表态呢？但是习近平谈话中一直强调的就是，这是一家人的事，不容外人干预。这也就代表不容许台湾搞独立，不容许呢美日插手，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我们就来看看郑丽文是如何回答的吧。郑丽文说，我们对于两岸人民、炎黄子孙都拥有更大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胸怀，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我们会互相尊重，也要相向而行。智者他会审时度势，他会和大国平顺相处，他知道大国的软肋在哪里，就不要去戳，更要肯定对方的善意与优点，自然可以岁月静好。习近平呢，私下也表示，他充分理解到隔离了那么久，两岸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并且表示呢，台湾已经发展出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大陆是非常的尊重和理解的。接着呢，习近平又说，台湾对中国大陆现在的成就是否也该肯定尊重呢？事实上，大家都看到中国大陆这几年的发展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但是台湾就是有些人这么吝啬，不愿意面对这么巨大的成就给予合理的肯定跟掌声，而总是用污蔑、用抹黑、用显微镜在找对方的缺点。就譬如郑丽文返台后一直希望和赖清德总统见面沟通，但是总统府子回话说，你能否赶快去审国防特别条例啊？我们也看到赖总统他在接待一些访问团的时候说，台湾位于民主政权的最前沿，面对威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持续提升国防力量，我们持续建构全社会的防卫韧性，我们用实力守护和平。那就是台湾只有一个选择，是继续备战咯。所有对方释出的善意，我们都置若罔闻咯。赖总统一直说备战才能避战，但是乌克兰和伊朗都没有少备战啊，但他们避得了战吗？如果你完全无视对方的成就与善意，这不就是明着挑战吗？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精神一直在硬币两岸，它不让中华民族走上中东烽火连天的现状。事实上，两岸怎么也不该走上中东的覆辙。中东有民族不同的问题，有宗教不同的问题，有文化不同的问题，两岸则同属中华民族，同属中华文化，我们使用同样的语言和文字，我们同样懂得何谓仁政，何谓王道思想，我们同样珍视和平。这样的双方如果在有心人的挑拨下最后落得兵戎相见，只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只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王道思想
绝非口号，

0: 而是人类追求幸福必须具备的智慧。王道思想，它指导强者要展现推己及人的情怀，尽己之心的赤诚，它指导弱者如何以智慧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与发展的利基，它让两岸可以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开创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引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只要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中华文明将绵延不断，将带给世界和平与幸福。关键点就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个事实。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哦、您是问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

低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台风辛勒克的警示。那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结合最新的气象观测、气候暖化的趋势，还有关于我们能源韧性的策略来分析在四月初，四月接近于四月中旬形成的台风辛勒克它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些警示。那也针对我们台湾未来应该如何去因应像台风、像热浪甚至于台风跟热浪结合在一起的复合型灾害，然后我们看一看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跟行动。那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台风辛勒克。辛勒克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名字，那英文就是 辛勒克。那辛勒克它是密克罗尼西亚这个国家所提供的一个台风的名字，它的意思呢是在密克罗尼西亚他们传说里面的一个女神专门照顾生态环境的一个女神。那这个台风辛勒克它是在4月10号凌晨2点在我们的西太平洋形成。形成了以后它就开始往这个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可是它在24个小时之内，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它就从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变成轻度台风，然后很快就成为一个中度台风。中度台风也就是说它每秒的风速超过31公尺，如果以时速来说的话，那它大概每一个小时的这个速度是差不多是120公里是相当的强了。可是呢更快的是它是4月10号凌晨形成，4月11号凌晨就变成中度台风，在12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强烈台风，而且这个强烈台风的强度还非常的强烈。在4月12号观测的时候，它的巅峰强度最高达到了一个小时是300公里这就是超级台风。我们说一个小时的时速会超过250公里的话，那就是一个超级台风。那辛勒克它已经最高的速度达到了一个小时300公里。我们这个强烈台风我们刚刚说它达到中度台风的时候，风速已经是每一小时120公里了，那达到每一小时180公里就是强烈台风，可是辛勒克居然可以达到每一小时300公里超过了250公里每一小时的这个超级台风的门槛。所以它是我们今年就是2026年在我们地球表面形成的第二个超级台风。那第一个是在印度洋，那辛勒克就是第二个，它的风速达到了一小时300公里。那这个台风当然给这个关岛还有给美国的马里亚纳群岛这些属地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那辛勒克也是从1953年以来那很少数能够在四月份以前出现的一个强度达到超级台风的这个等级的一个台风。那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过去很少见的情况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寻常，越来越稀松平常了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提高警觉的一个现象。

我们刚刚说，那新乐克它是今年第二个达到了强度，达到超级台风等级的一个台风。那第一个是在今年2月，在印度洋，南印度洋形成的一个飓风，我们台湾，我们的这西太平洋的这个气旋就是台风，那大西洋就是飓风，在这个印度洋就叫做气旋。那今年2月在南印度洋形成的一个气旋叫做 Horacio，我们中文叫做霍拉西奥。这个Horacio 这个霍拉西奥飓风，它的风速最高达到了1个小时260公里。我们刚刚说超过250公里。每1小时的风速就是一个所谓的超级台风，那它达到了260公里。可是没想到，现在是4月，在我们西太平洋形成的新乐克台风，它的风速已经高达了1个小时300公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在同一年在印度洋，然后接着在我们太平洋都形成了两个强度达到超级等级的这个台风。我们回顾在历史上面能够在1月到4月之间形成的台风，它的强度可以达到这个5级呀，也就是说这个超过每一小时的风速超过250公里，其实不多，大概只有10个左右，就是连今年的2个算进去的话，大概是11个左右按照这个联合台风警报中心它公布的这些名录所以它的数量其实是不多的。那目前观测起来，风速最高的，是在2021年的苏力基台风它的这个风速是超过了这个每小时320公里。那接下来第二名是在1953年1月1号形成的 Hester 台风，它的风速每小时跟这个新乐克一样，大概都是1小时风速有300公里，所以新乐克可以说是排名第三强的一个在4月以前形成的5级，也就是超级的台风，这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一个事情，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超级台风新乐克，它不仅仅是我们2026年太平洋台风季已经开始了，它是我们这个台风季里面形成的一个超级台风。今年1月、2月、3月每一个月我们西太平洋都有一个台风形成，不过强度都不高。那这4月形成的新乐克居然会达到超级台风的等级，那这是一个历史上面比较罕见的，而且它的风速这么的强，毁灭性相当的高，所以这是一个独特而且很稀有的一个气象事件，它提醒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强度还有它频率的变化，一定要保持很高的警觉性，因为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现象是越来越危险了。那为什么这一次在4月的时候新乐克台风它就一下子能够达到超级台风，而且是每小时可以高达到300公里时速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超级台风？那学者他们分析呢，归纳了有几个因素，那我就把这些因素跟听众朋友们做个分享。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海洋的温度非常的高，也就是气候暖化让我们海洋它的温度一直不断的在提升。那海洋的温度越高，就越容易形成热带气旋，然后慢慢增强变成台风，由轻度、中度，然后达到强烈，甚至于超级。那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我们北太平洋的海洋。

房的水温就是异常的偏高，它的温度都超过摄氏29度以上。那通常那个海温在摄氏27度以上的时候，就会形成热带性低气压。那现在我们看到海温都超过摄氏29度，因此呢，这个高温的海洋就为这个台风的形成提供了这个充足的能量。那温暖的这个海水也支持很强烈的这种这个大气的对流活动，就促进了台风的发展。这是第一个，海洋温度这个海洋表水的温度非常的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今年四月有很有利的大气条件。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赤道附近的西太平洋，我们高层大气的环境相对的是稳定的。那风切的这种情况比较小，也就是侧风的这种风的这种这个压力是比较低的。那侧面的风的这个影响小，它就有助于台风的形成，而且让它的结构保持稳定，就让台风能够很快的从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变成轻度台风，然后也很快就长成了一个中度台风。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然就是热带扰动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那这个热带扰动在我们这个西太平洋给新乐克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初始的这种能量只要有了这个热带扰动，就开始有了一个初始的这种对流活动。那这种对流的扰动在合适的海洋大气的条件之下，它就会很快的从热带性低气压就变成轻度台风，甚至于继续的涨到中度强度，甚至于超级的这个等级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科氏力的影响。在我们地球因为自转的关系它会产生一个偏向的力，这个力我们叫做科氏力科学的科那个姓氏的氏，科氏力。这种偏向力，这种因为地球自转产生的偏向力会随着纬度不一样，纬度越高，那这种地球自转产生的这种偏向的变形就特别的大。那一般来说，我们在北半球我们在运动的这些物体呢，它受到这个地球自转的影响，它一般来说会向右偏，南半球的话就向左偏。那纬度越高，地球自转的相对速度比较快，那这种偏向的科氏力呢就会越强。可是在赤道这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科氏力的影响，所以科氏力对它造成的影响是最低的。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新乐克台风形成的位置相当于靠近这个赤道这个地方，因此呢它的科氏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它就让这个新乐克台风它能够很快的旋转，而且能够强化，因为科氏力对它造成的变形是比较低的。所以新乐克台风就在能够一形成以后就会迅速的增强，一下子在24小时之内就变成了一个中度台风，然后又再过了一天就变成强烈台风。那随着这个时间，那新乐克台风持续的在有利的环境里面进行，也就是海洋的温度还是一样非常的高大气的条件还有热带扰动的影响都让这个新乐克台风能够持续的增强。这种持续的环境的支持让这个新乐克能够不断的吸收周围海水提供的热量水汽，然后一直不断的长大，就好像是一个这个一直不断提供能量的一个怪物一样，它就一直不断的膨胀不断的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强度。当然了气候暖化也给这个台风的形成添加了一分助力，就像这一次的新乐克一样，因为气候暖化它会让我们这个热带气旋的强度还有频率一直不断的提升，所以在气候暖

化的背景之下，那台风的强度就会一直不断的提升，那很快就像新乐克一样，它就能够在两天的时间里面就开始达到了超级台风的强度。那这也是气候暖化它一个特性，所以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就使得这个新乐克台风达到了一个超级台风的等级。那在一个四月份，那才四月还不到中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超级台风出现在我们地球的表面。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个事件。所以新乐克台风它的特殊性，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它就是它的强度非常的强，它这个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它发生的时间在我们地球一年的季节里面相对来说也比较早啊。它在4月10号形成，4月12号就达到了超级台风的这种等级。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过去很少见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跟您说，它大概是我们从1953年开始有这个西太平洋完整的观测以来，它是少数几个能够在四月以就是一到四月这个期间就变成超级台风的这个案例那它在短短的这个24小时之内，风速就一直不断的成倍数的成长先从轻度台风长成中度台风，再从中度台风长成强烈台风，甚至于又升高到了这个超级台风，展现了非常强的这种爆发力。这种快速的增强就跟我们海洋它的温度不断的高，海洋它的热含量异常的丰沛是非常非常有关的。这就是新乐克台风它的几个很特殊的这个要点。那我们在这边就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超级台风辛乐克的警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

我们跟您介绍了在今年4月10号我们西太平洋形成的台风新乐克，它在短短的一天就从轻度台风变成中度台风，再过了一天又从中度台风变成了强烈，甚至于扩大到了这种超级台风的等级啊。所以新乐克台风它就是我们气候暖化对于台风带来影响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在前面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会给我们地球表面的台风带来非常显著的影响。第一个会影响它的强度，第二个会影响它的频率，也就是发生这种强烈甚至于超级台风的这种比率，就随着气候暖化会越来越明显。那它的原因呢，主要我们前面跟你也稍微提过了。第一个，我们海洋温度一直不断的在上升，海洋里面的热含量一直不断的在增加，因此当海洋温度高，海洋热含量不断的提升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热量提供的这个供应器，它源源不绝的为我们的台风提供了它所需要的能量，让这个台风能够不断的增强，而且一直不断持续的这个发展下去。所以海洋温度上升其实是一个最关键的。那第二个就是海洋它的这个温度不但是在表面上升，它其实在它的这个深层，也就是从表面到这个次表面比较深的这个海水，它的这个热能也是一样非常非常的庞大，所以它可以源源不绝的提供台风成长所需要这种能量，也就是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提供燃料，所以它就可以没有限制的一直不断的长大。那第二个就是在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台风形成以后，它的风切的变化会比较低。风切的变化，也就是从侧方来的风力，它其实的影响就会变得比较小，也就是它成长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当这个气候暖化让我们西太平洋的风切变小的时候，那这是非常有利一个台风它的形成还有它的增强，先形成然后它增强非常的快，这就是新乐克台风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案例。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气候暖化带来这种天气模式的这种变化。那气候暖化让我们地球表面极端天气的事件不断的增加，它让我们这个像强烈的台风变得这个出现的更容易也更频繁，那这就是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最可怕的。那随着气候暖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这种低气压的分布形成的地点也可能会发生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变化。那同时这种热带气旋低气压它会很快速的长成台风，然后台风的这种威力要从轻度中度一直不断的向上延伸，变成了一个强烈甚至于超级台风的等级。这就是气候暖化现在给我们带来的，不管是在强度不管是在这个数量上都让这种超级台风出现的比率越来越多了。在实际的观测方面，我们也看得出来最近这个美国 NASA 它公布了一张图，也就是从1982年以来全球这种五级以上的这种强烈气旋，包括了飓风，包括了气旋，包括我们台风，它的数量真的是显著的在增加。这个在统计上面的趋势是告诉我们说它的显著性是很高的，因此这个趋势它是很可信的，也就是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那我们这种超级台风的这个数量是在增加，而且它发生的时间越来越早，那影响的范围也会越来越

大。那这些变化，可以说气候暖化就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这种角色，对我们未来的气候模式，对我们未来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策略，就构成了。

可以在短短的24小时，它的风速就不断的成倍数的成长。那这些都会给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区域，还有台风经过的这些区域呢，带来毁灭性的这种威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仙乐克台风对于这个关岛啦，对于这个马里亚纳群岛，都构成了非常大庞大的威胁。那从新闻报道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现在这个仙乐克台风带来的这种惊人的雨量，这个累积的雨量已经高达600多毫米，也就是在我们台湾来说的话，就是超大豪雨的等级。那这种雨量高，还有台风带来的这个暴潮巨浪也非常的惊人，就让不管是关岛也好，马里亚纳群岛也好，就进入了紧急的灾难状态。这就是我们一个超级台风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可怕的影响。那仙乐克台风就是一个我们最新的例子，这些例子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要防范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未来我们这种超级台风形成的时间会一直不断的提前，像这一次就在4月初就形成了，那它的强度会非常的可怕啊，每一个小时的风速可以超过300公里，那它的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这都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特别注意到的，也就是超级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惊人。这是第一个仙乐克台风它就是一个气候暖化之下给我们带来超级台风的一个最新案例。那除了这个以外在节目里面我们还要再跟您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台风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超级台风带来影响是没有办法轻忽的。可是如果台风跟这些高温热浪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全新形态的一种新型灾害。我们过去说台风那就是风灾了，台风带来的雨量很大那就是水灾了，那台风带来的暴潮巨浪很高那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沿海地区可怕的这些暴潮所带来的这些伤害。可是现在又多了一个全新的这种跟台风相关的灾害，就是台风加热浪，而且是台风过了以后的热浪，那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一个新型的威胁，一个可怕的全新型的一个灾害。那这种台风后面的这种热浪，也就是说台风过了以后它会带来这个影响地区的这个停电它造成了广泛的这种灾害，然后影响到了基础的设施，没有了电力的供应。但是台风过了以后天气变得更热更高温，那这个时候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台风刚刚过去，所有的这个灾害都非常的惊人，然后又没有电力的供应，基础设施非常的脆弱。这时候这个热浪在肆虐之下的话，我们的公共卫生就构成了非常大的危险。因此这个危险呢，它有几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停电在跟这个现代的这种空调没有了稳定电力的供应，就构成了一个非常致命的组合。我们现代的这个房屋设计可以说是高度依赖空调，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多，我们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密集让我们在一个很窄的空间里面必须要塞进去更多的人，这个密集的人口密度再加上这个密集的房屋，就让我们城市的这些建筑要高度依赖这个空调，而让空调给我们提供这个降温。

的这个保障。可是呢，当台风发生，特别是像这种超级的台风发生过了以后，它一定会给我们当地的基础建设，特别是我们的电网，造成大规模的破坏，然后就带来大规模的停电。那一旦停电了，然后台风过去了以后，那高温热浪又出现了。那这时候在极端高温里面，我们又没有空调，因为停电了没有空调帮我们这个降温，在缺乏空调降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热浪期间我们死亡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增加3-4倍以上。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风险。那在这个热跟这个高温热浪相关的死亡这方面，那过去呢我们都是非常的低估，因此我们过去有关于台风过去以后发生这种高温热浪的这种死亡估计，通常都是第一个资料不足，第二个那个资料的可靠性不高我们能够依据的这种数据库其实是很有限的。那举个例子来说，在2024年7月8号的时候，在美国南部有一个飓风叫做 Beryl 我们中文叫做贝瑞尔。这个飓风 Beryl 呢，它就很少的 Texas 州，特别是给那个 Houston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大规模停电。那当这个 Beryl 过去了以后，休斯顿这个电网几乎瘫痪了大半。可是随后整个 Texas 休斯顿地区的高温热浪就开始出现了。但是这个高温热浪发生的时候的这些被 Beryl 影响到的这个电力设施很多都还没有恢复，因此是没有空调没有电力，因此很多人就必须就这个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之下就在热浪肆虐的环境里面死亡了。那按照这个官方的这个报告呢，因为热浪死亡的人数大概有数十人大概在20人左右。那其实呢，后来有学者他们做比较详细的评估调查，就发现其实真正死于这种台风过了以后没有电力供应没有空调帮助的这种热相关的这种死亡案例其实是超过了100人以上。所以因为热衰竭热伤害所导致的这个死亡率其实是被低估的，因为很多他们都是用这个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衰竭等等的这个原因就把它带过去了，他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造成的影响是因为飓风过了以后没有电力没有空调所带来的这种热衰竭热压力所导致的。因此这个热压力它就让我们现在在面临这个强烈台风之后环境遭到破坏，基础设施遭到影响，所带来的这个高温热浪的这种冲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也就是说它的威胁就越来越大了。那不只是这种我们没有空调，其实台风过了以后我们整个生态环境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像我们的树木像我们的植批它都会大规模的受到了影响，它也没有遮阴也没有帮我们减温的这些设施。因此在这个强烈的这个风暴过了以后，我们面对的如果说是高温的环境再加上高湿度，那这种热指数也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会非常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可怕，就增加了我们人体的热压力，因此也就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死亡率。有些人估计就比正常的这种热压力的死亡率要高3倍以上。这就是台风与高温热量结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种新型的灾害。那这种新型的灾害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正开始要

面对的。过去这种新型的灾害比较少见，因为过去这种强烈的台风、超级的台风数量少啊，它的这个形成呢，这个范围也比较窄啊，因此过去它对影响我们其实是认识不深、了解不多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我们一定要开始去好好的面对，开始去深刻的这个检讨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准备不够，然后未来我们要面临更大的压力、更高的这种威胁了。所以气候暖化对于飓风它的强度的影响，它的影响的范围、时间都有这个可怕的这个提升。但是更可怕的是，如果它发生在这个夏天，当这个台风过了以后，再紧接来的就是高温热浪的天气，那它所带来的影响，第一个，它会让台风所带来的这种冲击继续的延长，它就让极端天气的影响能够不断的交叉增强。台风就已经让我们损失很大了，台风过了以后，这种高温热浪我们受到的冲击更大了，因为没有了空调，没有了电力，没有了遮阴的设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气候暖化给我们这个台风加上热浪的影响带来的一种全新的这种灾害，这是我们现在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好，我们在这边稍微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超级台风新乐克的警示。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气候暖化会影响我们台风的形成，以新乐克当作一个全新的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现在气候暖化让台风它的形成更容易，然后发生这种超级台风的比率会提升，那更可怕的是发生的时间会提前或者延后，也就是它影响的时间会很长，还有就是它让这些超级台风的强度越来越高。所以简单的说，气候暖化让我们以后面对的台风，第一个威力越来越大，它的这个伤害越来越深，它影响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除了台风本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以外，现在气候暖化又让我们地表的温度一直不断的上升，我们

那夏天也越来越长，我们的夏天的温度也越来越高。当一个超级台风过了以后，我们面对的就是正常的高温热浪。可是呢，这种台风过了以后的高温热浪，对我们的一般我们居民的健康的危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第一个就是台风过了以后，通常啊，特别是这种超级台风过了以后，通常都会给经过的地方导致大规模的停电，不要说了淹水啦，基础设施损害啦。那这种大规模的停电，就让我们现在很多的都会区，我们的住宅啊，失去了空调。然后接下来在这种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我们没有空调，那很容易让我们中暑，或者是出现跟热相关的这种热伤害、热压力。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还有这种弱势的族群，有慢性病的人群，伤害是更大的。那第二个就是台风过了以后因为这个台风会带来可怕的豪大雨，那这种降雨会提高我们这种台风经过地区的湿度，然后接下来就是高温，高温跟高湿结合，我们的这种体感温度就会更加强的这种上升了，就让我们人体感受到的这种环境的热量更大，那增加了我们热伤害的这种风险啊，这是第二个，湿度跟热它会结合。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人自己本身的适应力也会下降，在飓风过了以后，我们的身体会因为经历了强风，经历了豪大雨，已经处于很疲惫的状态，这时候接下来的高温让我们的适应能力就会开始下滑，那增加了我们中暑还有其他热伤害的这种风险啊。那第四个当然就是台风过了以后，我们的基础设施受到很严重的损害，特别这是一个，如果这是一个超级台风的话，那基础设施损坏会让我们没有空调，没有电力，我们的医疗服务也会中断，所以有很多需要紧急医疗的人，他就没有办法获得及时的治疗，进一步就增加了这时候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可怕的健康风险。第五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会有很严重的这种心理压力跟焦虑，台风造成的灾害我们已经是焦头烂额了，那随之而来的热浪就让我们心理的压力和焦虑更加剧，这时候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会有非常不利的负面影响，那也影响我们的面对这个热伤害这种适应的能力啊，这是我们在心理健康方面。那第六个就是它对我们长期的健康也有不利的这种伤害，我们从很多的研究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台风过了以后，这些热浪会给我们带来很长期的这种健康问题，包括我们心血管的疾病，包括我们呼吸系统的这种病例的增加。那特别是在持续的高温、持续高湿的环境之下，这些疾病他们更会加剧他们的这种症状让医疗系统的负担更为庞大。所以呢，一个强烈和甚至于超级台风它过了以后，其实接踵而来的热浪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健康所造成的危害是更大的我们看到了停电，没有空调，湿度又高，我们自己的适应能力又下降，我们的这个医疗系统的服务又没有办法赶上来，中断了，这些因素综合这种互相影响之下，那我们可以说未来当一个超级台风过了以后，然后接下来的这种高温热浪是我们要去特别防范的一个新型的这种灾害。好，谈完了这个仙乐克台风，谈完了台风过了以后我们以后会面对的这个台风后

热浪的这种新型灾害，我们就看看我们台湾应该怎么样的是去面对。那我们目前来说，我们过去很少去注意台风过了以后会有高温热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因为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我们过去台风一定会造成大规模的停电，台风的这种风速越强，这种停电的范围也就越高。那停电的期间，如果气温偏高，我们的体感当然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再加上台风过了以后那种高湿高温的这种状况，那对于我们这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只是我们过去都没有特别针对这个议题去做一些防范跟思考。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像去年2025年7月，我们台湾经历了一个丹纳斯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丹纳斯台风它是在嘉义布袋登陆的，是去年7月6号，它是半夜差不多这个快要这个12点的时候在嘉义登陆，早上6点的时候就从新竹那个地方出海，所以它在我们台湾从西南登陆，从我们的这个西北方这个地方出海，它在我们陆地上停留的时间很短。可是呢，虽然说在记录上面来讲它是一个中度台风，可是它的最大风速其实是达到了强烈的等级。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中央气象署他们的记录里面可以看到，像云林的口湖在这个登陆的时候，它最大的风阵风就达到了17级，也就是强烈台风的等级。那嘉义的鹿草、台南的北门、七股，他们的风力也达到了16级，所以它的这个风力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带来的雨量也很高，像屏东、像台东，他们的雨量都超过了600毫米，也就是超大豪雨的等级。那这个丹纳斯台风它给我们台湾带来的影响主要当然就是我们的中南部。整个台风侵袭的期间大概有70多万户停电。那后来因为这个电线杆倒塌的太严重了，我们还记得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丹纳斯台风它让我们台湾这个电线杆倒塌的比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超过了2500件电线杆就倒塌了，所以这个停电的时间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停电的时间也延长。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电力公司它的统计是在台风期间跟台风过了以后，那差不多有100万户它是在停电的期间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强烈的风速很强的台风，它造成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害电力的中断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那丹纳斯台风还不是一个超级台风，它只是一个中度台风，就已经让我们有100万户没有电力可用。那将来如果真的有一个像新乐科这么可怕的超级台风登陆台湾的话，你想想看我们遭受到了这种停电的范围还有这个严重性会更可怕的。以这个丹纳斯台风它刚是七月嘛，所以丹纳斯台风过了以后南部的天气就转好，一转好你就知道那个温度非常的高，天气非常的闷热，可是有100万户是没有电力供应的，所以它没有办法使用冷气，它没有冰箱，它没有通讯的设备，所以不但是对于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不便，对于这些居民的健康风险其实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只是我们没有详细的记录，可能也没有详细的调查。可是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提出来，以这个新乐科台风做个例子，如果它发生在我们台湾，如果发生在夏天，那你想想看它所造成的伤害，那尤其是台风过了以后这种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过去其实是没有说这种停电，再加上高温热浪这种组合所造成的这个影响。可是呢，你在这个台风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的这种外界的这种压力就是很明显的。第一个医疗院所需要的这种临时的发电就很重要，因为可能我们的基础的电力供应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这个食品，因为没有冰箱，没有冷气，食品的保存就会很困难。我们的居家的环境非常的闷热，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些老人，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这种弱势的族群，我们的这个慢性病的这个族群。这种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些现象呢，就是热浪台风加上热浪这种新型的这种冲击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跟这个放松的啊。那我们其实台风在我们台湾来说，它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这种高温的这种环境，我们不一定把它跟这种极端性的热浪连接在一起。但是台风发生的时候台风在还没有来，在它接近的时候，它外围的环流会有沉降的作用，就会让我们带来这种短暂的高峰、高温、反风的这种效应，这都是常常在我们台湾会碰到的。可是台风过了以后，那个温度开始升高，然后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它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按照现在气候暖化的这种趋势，我们台湾将来会发生这种台风过了以后的这种高温热浪，这种新型的这种灾害是非常可能的。我们可以预想一下，现在海水温度越来越高，台风会越来越强，破坏的威力也会越来越大。像辛勒克这种台风，将来一定有机会侵袭我们台湾。可是，当它侵袭台湾过了以后，我们的电网暴露在这么强大的这个台风威力之下，一定是大规模的受到损害，我们大规模的停电，那我们就暴露在更高的风险里面，我们停电的几率会大幅度的上升。可是现在我们的夏季的高温越来越热，我们的这个台风过了以后的高湿，更让我们的体感温度是加剧。更恶化。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将来出现台风破坏我们的电网，然后造成我们停电，然后接下来热浪来袭，那这样子的一个复合型灾害，未来是越来越容易出现的。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为这个方面做一些准备，做一些预想，然后采取一些因应的策略。那我觉得有几个因应的策略，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做的。第一个就是做好这种不同层级的这种能源的这种备援的架构，像我们家庭的层级可以多放一些行动的电源，然后一些储能的设施，确保我们停电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些小型的风扇啦，我们的手机呀，可以这个使用。那现在政府推广这种阳台型的太阳能的发电，我觉得是我们家庭设备可以使用的。那第二个就是像我们的学校、教会、我们的社区的活动中心，那必须要建立太阳能加热的太阳能这种储能的系统。我们也可以这个推动行动的储能装置，在风灾过了以后，提供紧急的这种冷气，还有医疗的电力。那我们的社区更要能够建立所谓的社区微电网，让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这个提供电力的一个中心。当大规模、大范围的电网失效的时候，那这种社区它自己的微电网就可以独立供应这个电力，至少可以供应，比如说5天

个礼拜，让这个社区它里面的基本的这种饮水通讯，还有一些简单的这种这种避热的这种冷这种冷有冷气的这种设施，可以让大家去避难，变成一个社区的避难中心。这就是我觉得说我们国家现在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这种不同层级的能源架构。当然了，加强我们的这种基础设施，加强我们不同的这个社区的协作，把社区跟社区之间做整合，都是政府他必须要去努力的。好，今天跟您谈这个新乐克台风，它其实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气候暖化的警钟。面对这种强度更高、发生的时间更早、它延续更广，然后还会伴随热浪而来的这种复合型灾害，我们台湾不能够依赖这种传统的防灾思维，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的基础设施，提升我们的电网韧性，改善我们的建筑设计，要一定要好好的提升我们社区微电网的应急准备，来这个减少台风热浪这种复合型的风险，在未来极端的气候挑战里面，保护我们社区的居民，保护我们自己，保护弱势群体的健康与安全。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台风过了以后的热浪这种新型的灾害。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同样和我们在现场的还有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你看我每次帮你打节目，
1: 你每次都要糟蹋我们的实在好健康的节目。
2: 怎么会呢？有这个美食配美曲不是一件美事吗？
1: 好极了，还配美酒不更好？
2: 美酒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海鲜配红酒会过敏。
1: 是
2: 杨明，今天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就是在校园中的人际关系嘛，
1: 对，
2: 就是所谓的校园情啦，
1: 嗯，
2: 也不一定是人际关系，就是好我们在整个校园生活当中的一些感触，对不对？
1: 是。
2: 那今天呢，今天杨明要跟我们谈的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看年轻人的生活，这个除了念书之外，大概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比例，
2: 哎呀，这你想讲到这儿我就懂了。
1: 就是谈恋爱了，对不对？
2: 这绝对要的 啊，
1: 对啊，
2: 而且你忍了那么久，对不对？
1: 就是啊，
2: 你妈妈都会跟你讲说到了大学我就随便你。
1: 我妈可没跟这样跟我讲。不过
2: 录影机也可以买了，男朋友也可以交了，什么都行。
1: 真的，其实很多很多年轻人根本在高中时代就已经这个已经有一些异性的朋友了嘛，哈。